0: 8:04，我们开启了7月1号896新派的直播。大家早上好，我是王涛。
1: 早上好，我是燕子。
0: 2026年下半年的第一天，
1: 7月1号，
0: 是的，
1: 今天是党的生日。
0: 对对对，我们祝福我们中国共产党105岁生日快乐。
1: 是的，
0: 当然呢，也要祝福大家在新的这个旅程当中能够实现所有的愿望和美好。都说下半年的时候呢，我们也会给自己来制定一份小小的计划和目标，比如说上半年没有完成的，比如说下半年想要做的事情。每当到了这个时候啊，我们的内心都是无比的复杂。
1: 对，
0: 复杂的原因呢，是一方面不制定的话，那么可能今年到年尾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碌碌无为，
1: 对，
0: 一无所事。
1: 嗯，
0: 但是如果制定了的话，又会觉得到年底真的可以完成吗？所以这个时候呢，很多人都是纠结的。但是即便如此，我觉得计划还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
1: 对，
0: 就是能够让我们督促着前行去努力。
1: 可能每个人的计划都不一样，有一些人就喜欢定一些长远的目标，但是如果说您的行动力确实执行力有那么一点点差的情况之下，我们给自己定一些短期的目标，就像我就是这一类。我觉得我下半年的任务，因为家里头的小孩幼儿园毕业了，要上小学了，我要做的就是陪伴好他的每一天，然后在他的身后全力的托举他，就是每一天可能和每一天都不一样。
0: 所以其实距离你开始这个计划还有2个月不到的时间
1: 啊，2个月。
0: 哎，我想问问其实这样的变化会让你觉得紧张吗？
1: 不会，我不会紧张，但是我会心疼。
0: 小学就心疼了。
1: 对呀，现在的小孩背着大大的书包，天天起那么早，然后晚上写作业写那么晚
0: 啊，所以呢，我们不同的年龄段都会有不同年龄段的这个苦恼和忧愁，
1: 对，
0: 还有我们要做的事情，那就在自己所在的这个时间段，好好的做好所有的自己的一切就好了，
1: 是的，最重要。
0: 早高峰的出行时间段，我们也要同时提示大家稳驾慢行，保持好车速和车距。大家在行车过程当中，如果有即时路况，欢迎大家发送信息提示更多出行的朋友。
1: 好，大家也可以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互动号896综合广播，把即时的路况消息来分享给我们。
2: 上班路上急速刷新头条新闻，带你聆听今日派头条。
0: 今日派头条，共同带着各位来关注昨夜今晨发生的最新动态。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31号，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比2024年底净增101.5万名，增幅为1.0%。
1: 6月30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6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0: 6月30号，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涨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与综合 PMI 产出指数分别为50.2%、50.6%，两项指标均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我国经济景气水平出现回升。
1: 一条毛巾进水甩一甩，瞬间降温3摄氏度，一款腰挂风扇彻底解放双手，一把能喷雾的遮阳伞隔绝烈日与紫外线。在浙江义乌，这些创意十足的降温神器正成为今夏外贸出口的爆款。今年1到4月，义乌跨境电商销售额已经达到520亿元，同比增长17%。防暑降温类的产品正以轻便与实用撬动全球夏日经济。
0: 5月16号，湖北恩施大峡谷，北京游客赵先生在登山途中突然倒地，急性心

0: 心肌梗死引发心搏骤停，失去意识且无脉搏。北京体育大学教育学院研究生韩荣华与女友姚乐毅路过现场，两人跪在石阶上展开持续近30分钟的紧急施救，整套流程规范流畅，后续被媒体称为教科书式生命救援。随后游客被迅速转运至恩施市中心医院，经过近10天救治，最终脱离危险并康复出院。日前，恩施大峡谷景区向韩荣华颁发见义勇为专项助学金，并赠送锦旗，同时宣布自7月1号起2年内，北体大全日制在校学生、在职及退休教职工游览恩施大峡谷可免门票。
1: 6月30号，西石高铁正式开通运营，十堰东站、西安东站同步开出双向首发列车，500余名陕鄂两地游客开启秦风楚韵高铁畅游跨省之旅。这条桥隧比超过90%的高速铁路，将西安至武汉通行时间从过去的5-6个小时压缩至最快2小时41分。为迎接西北来客，湖北推出全链条文旅惠民举措，外省游客凭有效交通凭证仅需169元即可入手湖北游礼知音惠游权益包，一次性解锁景区住宿、餐饮、购物、出行全链条优惠，总价值超1万元的文旅资源实现一卡畅玩。
0: 近日，由中科宇航研制的110吨级液氧煤油发电机利琴二号完成连续长程鉴定试车，全面考核了该发动机的工作可靠性。未来，它将成为重复使用火箭利剑二号的主发动机。
1: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税收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一至五月，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从细分领域看，今年一至五月，机器人本体与整机制造、AI 算法与软件集成、系统集成与行业应用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0.1%、24.5%和27.9%。核心零部件制造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
0: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7月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启动。7月1号至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1: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关注区内要闻。内蒙古自治区口岸办近日消息，今年前5个月，内蒙古陆路口岸进出境货运量达6809.8万吨，同比大幅增长43.1%，继续稳居全国陆路口岸首位。
0: 据国网蒙东电力消息，近日蒙东电网完成首次向福建省输送绿色电力，送电量9300千瓦时。此次送电标志着蒙东地区绿电外送实现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华东5省市全覆盖。
1: 内蒙古气象台消息，预计持续至7月1号9点，巴彦淖尔市、鄂尔多斯市、包头市、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锡林郭勒盟等地有雷暴天气，呼和浩特市北部、乌兰察布市南部、兴安盟西北部等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最大风力可达9级以上。乌兰察布市东南部、赤峰市西北部和西南部有短时强降水天气。
0: 盛夏7月，内蒙古文化盛宴轮番登场，从草原实景演绎、戏曲歌舞专场，到乐器作品展演、非遗美术书画展等各类活动，邀大家共赴一场缤纷多彩的夏日文化之约。
1: 好，继续来关注一下本市的重要新闻。6月30号，鄂尔多斯公布2026年高中阶段招生安排，全市普通高中计划招生21230人，中等职业学校计划招生7020人。自治区示范普通高中80%普通类招生计划、优质普通高中60%普通类招生计划分配至区域内初中。
0: 2026年，鄂尔多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推出健康惠民实践室，全面推行夜间门诊服务，全市9家2级以上。

0: 公立中医蒙医医院均已开设夜间门诊、节假日门诊，实现全覆盖。自开设以来，累计诊疗已达36366人次。
1: 6月30号，睢阳暖城行系列文体旅游活动新闻发布会在康巴什举行。本次睢阳暖城行系列文体活动围绕体育赛事、文化交流、城市推广、文旅体验等内容，策划开展睢阳暖城行2026鄂尔多斯青少年游泳比赛暨花样游泳表演赛、冠军交流互动以及跟着睢阳游暖城旅游特色产品等多项活动。
0: 近日，由易经霍洛奇老师和学生们组成的音乐团队五音结社组合创作的作品《盛世那达慕》，从内蒙古自治区57首优秀作品中脱颖而出，获得入围排名全区第一的优异成绩，将代表鄂尔多斯出征村歌嘹亮2026内蒙古村歌大擂台。
1: 近日，鄂托克旗人民医院心血管介入团队在专家指导下，顺利完成鄂尔多斯市首例经皮肾动脉去交感神经射频消融术。这项适用于顽固性高血压的前沿微创诊疗技术正式落地鄂托克旗人民医院，填补鄂尔多斯市该项诊疗技术空白，为血压控制不佳的高血压患者提供全新的诊疗思路。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康巴什区一客招接在乌仁都西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康宁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缓慢。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一客招接在乌仁都西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康宁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东胜区天交北路从民族西街到一梅路自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鄂尔多斯东街自西向东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天交北路自北向南方向，从民族西街到一梅路自北向南方向，自北向南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车辆滞缓，荣乌高速在柳青梁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自西向东方向，在柳青梁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自东向西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0: 快乐的出发，一路有我，喧嚣的路上陪伴你的耳朵，八九六新闻派带你早间出行。
1: 八九六新派带你早间出行，感谢各位的继续关注和聆听。接下来呢，我们将带着各位共同来关注身边事。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一对美国夫妇循着心中信仰奔赴中国。他们落脚于城川三边牧场，深耕畜禽品种改良与养殖机械化，书写了一段跨越山海、扎根北疆的人生足迹。在鄂多克前旗的羊枣寒春三边牧场的陈列馆前，延安转移之后，组织委派羊枣来到了三边地区筹建牧场。他于是呢开始主攻牛种改良，寒春负责工具革新和奶食品的制作，所以呢这一座的陈列馆可以说见证了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把先进养殖技术留在草原，把赤诚初心献给边区群众的奋斗历程。羊枣呢本来是美国康奈尔大学畜牧专业的毕业生，在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创作的纪实文学《红星照耀中国》的感召之下奔赴中国解放区。韩春曾经是参与原子弹研制的核物理学家，因为科学伦理的反思与羊枣的召唤毅然来华，两位背景迥异的国际友人因为同一个信念汇聚了鄂尔多斯草原，改良畜禽品种，研发农牧业机械设备，毕业投身我国牧区的建设事业。当牧场的草黄了又绿，当改良的牛群一代代繁衍壮大，羊枣和寒春的身影已经化作了风沙当中的长青风景。每一台他们亲手调试的挤奶机，每一头他们精心培育的两种奶牛，还有每一本密密麻麻的手记，都是无言的信物，诉说着跨越国界、跨越时代的精神接力。他们带来的不只是育种理念和机械技术，更是一种生命的态度，那就是在荒凉中播种，在简陋中求精的执着，无声地滋养着后来者的脚步。从大洋彼岸到三边牧场，从核物理实验室到草原牛棚，羊枣和寒春把先进的科学留给了这片土地，也把最赤诚的初心献给了这里的人民。他们为了信仰而来，也为了信仰而留，而这份信仰如今已不再是展柜里泛黄的手迹，它走进了每一个聆听者的心里，化作了新时代新征程上继续前行的力量。五年、五十年、半个多世纪，时间在流逝，但信仰的力量从未消退。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

0: 关注孤困儿童项目全国推广活动在我市启动。6月26号，北京慈福公益基金会孤困儿童守护计划项目全国推广活动仪式暨志愿者专项培训活动在我市举办。活动汇聚东胜区关工委、东胜区委社工部相关负责人、儿童保护及全国志愿者代表共60余人。与会者就孤困儿童帮扶现状与行业发展趋势开展了专项服务培训，并交流帮扶经验。孤困儿童关爱保护是未成年人保护和民生公益事业的重点工作。北京慈福公益基金会自2024年推进孤困儿童帮扶工作以来，已经吸引30000余名爱心人士参与捐赠，汇集3000多名孤困儿童。本次项目落地是我市汇聚全国公益力量，抓实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传递暖心民生温度的重要举措。未来基金会将告别单一物质帮扶模式，从心理、家庭、社会3维度全方位发力，持续为孤困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1: 近日，暖城爱阅读文化沙龙主题活动在市图书馆举办，通过沙龙分享的形式，让非遗走进了群众日常。本场活动以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特邀鄂尔多斯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火笔书画伊金霍洛烙画代表性传承人杨喜平现场讲解了葫芦烙画的发展渊源及技法要点，从原料挑选到烙笔控温、线条勾勒等核心步骤逐一展开了科普。在实操传授环节，不少爱好者纷纷上手体验，大家相互交流创作心得，体会了传统技艺背后的文化内涵。暖城爱阅读文化沙龙主题活动自3月底启动以来，已经陆续推出了数期特色专场，以阅读分享、非遗体验等形式，将文化资源与市民精神需求深度链接。作为黄河文化与草原文化交融的核心承载地，鄂尔多斯长期以来积淀了底蕴厚重、品类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覆盖传统技艺、传统音乐、传统舞蹈、民俗等多个门类。为更好地保护传承非遗资源，我市不断地完善各级非遗名录申报与保护机制，常态化开展非遗进校园、进社区、进景区活动。现有国家级非遗项目8项，自治区级109项，市级274项，旗区级585项，国家级传承人9人，自治区级113人，市级367人，旗区级853人，已形成了完整传承梯队，确保珍贵技艺永久留存，薪火相传。
0: 6月30号上午，睢阳暖城行系列文体旅游活动新闻发布会在市党政大楼举行。发布会上举行了奥运冠军暖城行 IP 的揭牌仪式，随后呢也介绍了睢阳暖城行系列文体旅游活动整体的部署以及配套赛事相关的安排。据介绍呢，本次系列活动策划开展睢阳游泳表演赛、游泳邀请赛、冠军互动交流等多项内容。本次发布会还推出跟着睢阳游暖城特色旅游产品，该产品整合我市优质文旅资源，打造观赛在专线、精品旅游路线、特色文化体验等多元项目，助力体育赛事与文旅消费深度融合联动发展。那此次新闻发布会的举行，标志着睢阳暖城行系列文体活动进入全面实施阶段。我市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充分发挥奥运冠军品牌效应，不断提升暖城鄂尔多斯城市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进一步丰富群众文体活动，激发文旅消费活力，为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和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今年伊金霍洛旗推行了全市首个不动产登记 AI 视频远程办理服务，实现业务零跑腿、零接触、零距离。在伊金霍洛旗政务服务大厅不动产登记窗口，工作人员正通过 AI 视频云端平台为企业和群众远程办理不动产登记相关业务。屏幕两端实时连线、智能人脸识别、电子签章同步核验，让相隔千里的办事群众也能够享受到和线下窗口同等规范高效的登记服务。现在办事企业和群众无需

前往政务大厅，只需要通过手机、电脑等终端，就可以一键发起业务申请，与后台登记专员实时的视频沟通，远程办结业务。以往呢，线下至少需要半天时间办理的不动产登记业务，在线上全程办理仅需20分钟。

0: 言情树下快八天彩，内蒙古福彩快乐八游戏600万赠券火热来袭，6月29号起买快乐八中奖即赠券，详情关注内蒙古福彩微信公众号，玩转快乐八为幸运加码。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准确、及时、有价值的鄂尔多斯新闻哪里找？请下载暖新闻 APP， 为您一站式解决所有本地新闻需求。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1: 当街道遇上人群，当快速路遇上了早高峰，
2: 这一刻城市遇上早晨，我们在这里遇见你，
3: 遇见你。
1: 早上好，
4: 早上好，
2: 新鲜资讯，
1: 热点新闻，
2: 快乐互动，
1: 风景在眼前，
2: 音乐在耳边，
1: 896新闻派
2: 与你在每个上班路上。
5: 新闻开开眼，各地新热点，新奇异特鲜，国内转一圈，派派大串烧。
6: 派派大串烧，下面的时间燕子王涛带着各位全国各地游览一番，看看发生了什么样的新鲜事儿呢。我们首先要来关注的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将会对大会进行现场直播，人民网、央视网、中国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0: 近日，河南高考成绩揭晓，平顶山夹县实验高中的女孩韩雅萍考出了物理类699分的惊艳成绩。然而，这个分数的背后藏着一个令人心疼又敬佩的故事。韩雅萍的母亲患有强直性脊柱炎，几乎丧失了劳动能力，全家的生计仅靠父亲务农和打零工来勉强维持。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之下，韩雅萍从小到大从未上过任何的补习班，全靠自学以刻苦钻研。父亲说起女儿，语气里全是心疼，闺女从不和别人比吃穿，高中住校每周给她10块20块的零花钱，放假回家她又原封不动地拿回来。人民日报刊发了相关的文章之后，引发了全网的关注。韩雅萍说，父母是自己成长路上绝对不可或缺的支持力量，虽然他们没有提供经济上的富裕，但是给了我全部的温暖。谈及未来，韩雅萍表示理想大学是清华，这次数学也超常发挥了，她心怀感恩，说多亏了各科老师的耐心帮她分析的问题。
1: 多么励志的故事，希望韩雅萍能够继续努力，在大学当中再次创出佳绩。今天在上节目之前呢，燕子还在跟我谈论，其实每当到这个毕业季啊，会有很多温暖的瞬间，比如说老师给你写的一封信，或者同学之间互写的同学录。到了毕业季呢，各大高校的毕业典礼也在陆续举行，作为大学生涯的最后一刻，校长们留下了叮咛和嘱咐期许，谈实践，谈志向，谈奋斗，谈未来。有这样的一些毕业寄语，不知道哪句可能会戳中你呢？我们共同来听一听。允许自己有一个不惊艳的开局，还有说你不需要成为别人眼中的标准答案，因为你本身就是答案。决定人生幸福的是内心充盈的爱，健康的身体是奔赴山海最重要的本钱，要认真经营自己的生活，能够专业地站在光里并游刃有余，在顺境时学会敬畏，在逆境中懂得坚持，做国家最需要的科研，创世界未见过的技术。句句都简单，但句句都暖心。希望所有的毕业季，无论是高校毕业还是高中、初中小学、幼儿园，所有的孩子们都心怀感恩，继续向前。
0: 这两天有一个话题啊，建议不要把快递带回家里拆，冲上了热搜。
1: 我从来没有，
0: 我都是带回门口拆。
1: 啊，那也还好。
0: 对，用过的旧快递纸箱，哎，劝各位一定要及时处理了。长时间的囤积可能产生这些隐蔽的健康风险，长时间的囤积快递纸箱可能释放总挥发性的有机物，人体吸入之后会刺激呼吸道。同时呢，快递包裹在运输过程当中经历多人接触、多环境的流转，表面极易携带细菌或者病毒，构成潜在的健康隐患。不仅如此，快递纸箱包括泡沫塑料、编织袋等包装堆放在家中或者是楼道，既有火灾隐患，又堵塞逃生通道。那这些杂物一旦着火，对人身安全有着巨大的威胁。快递拆箱之后啊，建议做好这几件事儿：收到快递之后，尽量在屋外拆件，不带入到室内。那如果说在室内拆快递，尽量在门口就拆好，注意别放到沙发上、餐桌、床上。拆完快递一定要洗手，如果快递纸箱不得不放在屋内，一定要做好室内的通风。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康巴什区伊克昭街在呼和塔拉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伊克昭街在呼和塔拉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东胜区鄂尔多斯西街自东向西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东康快速路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自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包茂高速在

0: 关碘房立交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包茂高速，在关碘房立交附近自北向南方向 G109 自东向西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 资讯最新鲜，媒体大头条，你玩手机，你刷微博，你扫微信，新媒体热点事件，辛辣点评。
2: 一桩提前发出死亡预警，层层求助却悉数落空的杀妻悲剧引发了舆论关注。据新京报报道，陕西省永寿县男子张鑫长期无端猜忌并家暴妻子长孙苗苗。2024年12月24号，在咸阳市周陵街道某出租屋，张鑫当众暴力殴打长孙苗苗，致其昏迷，辗转多家医疗机构拒不实施有效救治，最终将尚有生命体征的长孙苗苗抛至了数十米深沟。被害人长孙苗苗2015年与张鑫登记结婚，婚后9年持续遭受家暴，案发前6个月多次遭遇张鑫持刀威胁、拖拽拘禁、肢体重伤的长孙苗苗，先后向家人、朋友、派出所、法院等求助。他报过警，起诉过2次离婚，诊断书上写着焦虑性躯体恐惧。
3: 那民警让他说必须出面，一定要勇敢。法院也说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婚姻关系破裂，驳回离婚诉求。这起事先张扬的杀妻案，所有被害警报都响过，所有的救济渠道都试过了，但是对被害人生命健康权的有效保障又尽数被堵塞。这起被热议的案件首先是个人之恶。2026年5月26号，咸阳中级人民法院借用永寿县法院开庭审理了张鑫故意杀人案，未当庭宣判，但刑事审判能给长孙苗苗的只是事后的一纸判决，更多的是家暴受害人还在期盼制度的提前介入，而且是有效介入。这背后正是长期隐匿于婚姻外壳之下的权力失衡之困，是清官不理家务事的观念错位与职能部门的不作为。
2: 我们从法理本源去审视，现代法治体系确立的核心逻辑是自然人独立人格与生命健康权的绝对优先性。婚姻亲属只是后天形成的身份关系，而非剥夺减损基本人权的合法依据。我国反家庭暴力法明晰，家庭暴力不再归属于私欲家务纠纷，而是具有公共危害性的违法行为。刑法对于故意杀害、故意伤害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也并未设置家庭成员间暴力除外的特殊豁免条款。换句话来说，伤害别人的妻子和伤害自己的妻子在刑事司法当中本不应该被区别对待。
3: 那在这起案例当中的长孙苗苗啊，他首先呢就是一位拥有完全独立性的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所保护的不受暴力侵害的法定权利，其次他才是张鑫的妻子、两个孩子的母亲。但是在长达数年的维权过程当中，他的权力顺位被持续的倒置，面对持刀拘禁、深夜拖拽至荒野的生命威胁，职能部门仅以家事纠纷组织调解，将人身安全保障的责任全部推给了受害人的自身。2次离婚诉讼当中，法院固守传统家事审判思路，对碎片化的伤情照片、包括焦虑诊疗记录、施暴者悔过聊天记录等证据采信标准设置的过高门槛，忽视长期持续性的精神恐吓、跟踪控制构成的复合型家暴，简单以婚姻尚有修复空间驳回离婚诉请。
2: 夫妻的感情是否彻底的破裂，身处其中的当事人拥有旁人无可代替的判断权。可是在离婚诉讼的审理当中，部分的法官时常脱离当事人的真实处境，在难以共情一方长期遭受的恐惧和伤害的前提之下，径自认定婚姻仍然有修复空间，感情并未完全破裂。这种脱离个体真实境遇，以外部视角代当事人定义婚姻状态的裁判倾向，值得司法层面去深刻的反思和矫正。再忍一忍， 没有完全破裂这样的常见司法说辞，不仅背离了婚姻自主的本质，也让司法公信力在一次次替当事人做主当中悄然流失。司法更应该学会将感情的判断交给感情的主人，而将法律的守护聚焦于权利的底线。
3: 那家庭身份从来都不是暴力的遮羞布，纠正身份优先论的司法偏差，需要立法细化、执法规范、司法革新、社会共治思维协同，构建人身权利优先、家暴零容忍的完整法治防护体系。那在执法的层面，应该破除调解优先、大事化小的惯性处置模式，落实家暴分级干预机制，对存在持刀威胁、非法拘禁、跟踪监控、多次殴打等现实生命危险的警情第一时间采取隔离措施，同步出具家庭暴力告诫书、完整固定伤情录音、通讯记录、监控视频等全部证据，不得以家务纠纷为由仅做口头劝解，明确公安机关负有主动保护、主动取证的法定职责，杜绝将安全保障义务转嫁给受害人。
2: 同时呢，在司法的裁判层面，还有在社会观念的引导层面，也都应该达到一些相应的共识。家暴的受害人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妻子、孩子或者是别的家庭身份，这个顺序一旦被颠倒过来，受害人面对的那就是危险的数十米悬崖。长孙苗苗的预言应验了，但是预言呢，不该总是由死者来兑现。下一次当一个受害人说再不跑我就要死了的时候，要接住他，应该是制度，而不该还是那句轻飘飘的你必须勇敢，或者你们感情并没有完全破裂。

0: 接着我们继续来关注，安全出口被上锁，消防设备随意插在了普通插头上，值班人员七分钟之后才姗姗地赶到起火点等等。据人民日报的报道，近期呢，国家消防救援局会同民政部在上海、江西、贵州、云南等地开展了养老机构安全专项暗访暗查，揭开了多地养老机构触目惊心的消防隐患。从硬件设施到应急处置，从迎检台账到日常运维，从制度完善到责任落实，这些安全隐患涉及养老机构消防安全的每一个环节。那些看似完备的消防管理，在暗访组的突袭之下显得是如此的脆弱和敷衍，很难想象在这样的环境里，老人们如何能够安心的颐养天年。
1: 生活在养老机构当中的大多都是行动不便、逃生能力弱甚至是失能的老人，那消防多一份保障，他们的生命呢就能多一份安全。过往多起养老院火灾事故已经反复警示，哪怕是一丝一毫的消防疏忽，都可能因老人自身逃生能力的缺失，让风险成几何级的数倍来放大。那这也意味着养老机构的消防安全非但不能成为被遗忘的角落，恰恰呢要有更完善的设施、更迅捷的响应和更周密的应急安排，否则一旦火情发生就不会是小事，不止消防设施很难发挥效能，整套制度设计也难以转化为有效的救援能力。那就硬件而言，经过多轮安全检查，大部分的养老机构呢已经配备了基本的消防设施，但已配备了并不等于准备好了。暗访发现，有的机构虽然装了火灾探测器，而防尘罩却一直没有拆除；有的机构消防水泵被切换到了手动状态，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无法正常启动；有的机构避难间被作为护理房间使用，有的机构在安全出口加装了防盗铁栅栏、密码电磁门禁，却没有一键释放的按钮。
0: 该有的看起来都有，琳琅满目，但是却浮于表面。不客气地讲，这样的硬件配置更像是一套专门为了应付检查而准备的陈列道具，远远谈不上是老人们真正的安全守护。至于应急处置的乱象，更是五花八门。养老机构消防管理在暗访当中频频的原形毕露，固然和日常的演练缺失、投入不足有关，但是根本上仍然源于重视程度不够、边界责任模糊、监管力度疲软。安全检查虽多，但是普遍存在上紧下松、敷衍应付的现象，纸面整改、空转运行等问题更是屡见不鲜。从长远来看，养老机构的消防管理不能够再去延续这种检查来时一阵风、检查走后一场空的形式主义套路，必须去脱虚向实，明确各方的责任主体，确保每一项隐患都能够真改实改，改到位。
1: 在今年二月，民政部、国家消防救援局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的意见明确规定，发现消防隐患的，立即督促养老机构采取措施消除隐患，并且书面告知有关部门依法处置，联合有关部门紧盯问题整改，确保隐患消除到位。同时提出，对不符合安全管理要求而且不具备改造条件或者安全风险隐患无法消除的养老机构，可有序退出市场。消防安全是不可逾越的底线，是必须守住的硬杠杠，容不得半点侥幸和敷衍。每一处隐患、每一次含糊，都是对行动不便或失能老人生命权的漠视。
0: 在养老服务业加速发展的今天，安全是产业健康发展的基本盘，也是万千老人安享晚年的保障。唯有真正去跳出应付检查、纸面整改这样的怪圈，多一些务实，多一些较真，才能够让老人住得安心，让社会真正放心。好了，各位，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八九六新闻派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1: 是的，稍后的时间呢，也请您继续来锁定频率 FM 89.6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收听到的是鄂尔多斯航风热线。
0: 明早的8点到9点，上班路程继续陪伴各位，拜拜，
1: 明天再见。

0: 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1: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取的。
0: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2: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3: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2: 走。
1: 媳妇儿，
4: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5: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3: 哎，彩礼彩礼，负担不起。
6: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7: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6: 你呢？
8: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6: 你来讲讲。
9: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
8: 哦，
9: 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6: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9: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5: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10: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1: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10: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1: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10: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12: 哎，等一等，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13: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14: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13: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14: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13: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14: 接住了。
13: 轻着点儿。
14: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13: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14: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13: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15: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

0: 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1: 鄂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听广播，看电视，读报纸，您关心的鄂尔多斯新闻、国内外资讯一网打尽。政务服务、新闻爆料、建言献策，您身边的政务服务一站通办。快递速寄、美食团购、旅游出行、生活缴费，您的日常生活所需尽在掌握。暖新闻 APP， 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专为暖城人打造的一款宝藏 APP， 赶快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体验吧。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灯火亮得早。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他点上灯，跟我说：“孩子，你看这满城的灯，有汉族的，有蒙古族的，还有其他民族的。灯多了，路就亮了。咱们的家就是这万千灯火里的一盏，亮着自己，也照着别人。”后来我懂了，那一盏盏灯连起来就是我们的家园。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各族兄弟姐妹携手点亮的深情。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21摄氏度，相对湿度49%，风向北风，风力等级0级。明天晴，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1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多处路段严重拥堵，荣乌高速在柳青梁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 G109 自东向西方向，在京拉线附近自西向北方向，自东向西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0: 绿茵场上，十二支盟士队向着同一个冠军梦。
1: 多场精彩对决，每一颗进球都是汗水写就的荣耀。
0: 从各盟士现场齐声呐喊，到屏幕前三五好友的激情欢呼，我们同频心跳，因同一支队伍而沸腾。
1: 那一声破门后的集体狂欢，每一次振臂高呼我们赢了，不需要言语，脚下这颗球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
0: 足球滚动的轨迹，恰如猛超开幕式上那句，猛聚一心，同心起航。
1: 当球员们奋力拼抢，十二支队伍同场切磋，胜负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站在一起，为了同一个梦想并肩战斗。
0: 以足球为纽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让赛场上的每一次握手都成为民族团结最生动的注脚。
0: 绿茵有界，团结无疆，
2: 心手相连，共筑梦想。
3: 他每天四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4: 每天上百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5: 您好，您的快递。
3: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两千多户家庭的安全。
6: 您好，一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4: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7: 刚上车的乘客
4: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3: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4: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3: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4: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0: 举报党员及领导干部和国家公务员违反党纪政纪四风问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十种表现行为，或对党风廉政建设和整治扶贫领域腐败工作提出意见建议，请拨打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统一举报电话0477-12388，或登录鄂尔多斯市纪检监察网、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公众微信、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新浪微博以及鄂尔多斯信访举报网站。
8: 听百姓呼声，观部门行动，关注民心工程，树立行业新风。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 FM89.6 鄂尔多斯航风热线。

关注民生，打造阳光政府，解疑释惑，共建和谐社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这里为大家带来的是鄂尔多斯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新畅。本节目是由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联合指导播出的一档民生服务类的监督节目。大家如果说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遇到了哪些难办的事儿，或者是遇到了一些政策方面的困惑，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微信平台以及暖新闻客户端在线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三种参与节目的方式，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说一下啊，大家关注一下。第一种方式呢，大家直接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热线电话04778592401、859-2402，还有859-2403，三部电话呢，此时此刻是正在空线当中的。你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参与节目，直接呢打通电话之后，把问题呢在线的反映给我们。第二种方式呢，大家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896综合广播，896呢是阿拉伯数字，综合广播呢是汉字，直接呢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线的把问题反映给我们也是可以的。第三种方式呢，大家直接在手机的应用商城当中来下载客户端暖新闻 APP， 在首页点击听广播，找到89.6，就可以在线的关注到我们的直播。有问题的话，也是可以通过文字的方式把您的问题及时的反映给我们。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我们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航风回音。
1: 难点问题，线上受理，部门解答，及时反馈，航风回音。
0: 来关注一下快手平台上的马到成功问到：沙格堵的巨星花园小区给换窗户不了？具体的你这个得问一下你们的物业，或者是问一下你们的社区啊，因为具体您这个小区换不换窗户我这还不太清楚。您这个是属于老旧小区改造吗？因为我这了解不到啊。您最好是比如说给物业或者是社区打一个电话，如果说哎他们一直不跟你们说，没有一个明确的答复，那您跟我说一下你们物业的电话，或者是你们社区是归哪个社区，我们查一下电话帮您咨询一下啊。因为沙格堵镇的话是在准旗嘛，所以你像这个小区里换不换窗户我这实在是帮你查不到啊。在你们的物业群里面艾特一下物业，问一下看看物业给不给答复，好吧。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刚刚在上节目之前我看了一下我们抖音的后台，有位朋友给我留言问在鄂尔多斯想买一个二手车，然后过户的话这个车是去到这个汽车常用地过户，还是在鄂尔多斯过户，需不需要本人过来，这个我得帮您查一下啊，您稍等。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大家如果说有问题的话，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微信平台以及暖新闻客户端在线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那么，我们关注一下吧，关注一下刚刚这位朋友问到的这个问题，就是在鄂尔多斯买这个二手车，想过户到外地，需不需要本人过来？然后是必须来鄂尔多斯吗？但是这个车辆是必须要在鄂尔多斯进行检车和提档的。我们给大家来说一下吧，说一下主要这个流程啊。正好刚刚我们这位朋友我看到在线是吧，好，来，首先呢，办理地点呢就是鄂尔多斯，它是属于转出地，需要前往鄂尔多斯当地的车辆管理所的机动车登记服务站来办理车辆的查验、提档和转出手续。然后迁入地的话，不管您迁到哪儿，这个档案的提档完成之后呢，需要前往到您要迁的这个当地的车辆管理所来办理车辆落户啊，这属于是转入手续，也就是一个转出一个转入。然后在这个转出和转入当中呢，原车主是就是不需要本人或者是原车主必须要来鄂尔多斯，但车辆必须开到鄂尔多斯进行验车和提档，就是说可以委托你的亲属来办理这项事情啊。然后办理的流程的话，首先鄂尔多斯转出来办理，车辆呢开到咱们鄂尔多斯，就是说本身比如说您这车是在不管在哪儿啊，去到您当地的车辆管理所进行验车，哎，查验车辆的外观、车架号，并且拆除原车号牌来办理提档手续。获取了车辆的电子档案之后，或者是纸质档案之后，然后以及临时车牌，当再把车开到异地去办理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是有临时车牌的，然后车辆开至到您的当地来办理，比如说提交你的车辆档案相关的材料进行一个复检，然后选号并且办理落户，领取新的车牌和行驶证，这是整套的流程手续啊。就是先在鄂尔多斯来提档和验车，再迁入到你的迁入地去交相关的档案，完成车辆的落户。那办理的过程当中需要哪些材料？车辆首先是一定要到场的，验车环节必须由车主或者是代办人将车辆开到咱们当地的车辆管理所啊，这个线上办不了。然后呢，不可仅通过比如说物流拖车来代验，那肯定是不行的，一定是车主本人啊，人员到场，比如说原车主如果不到场可以委托他人，然后新车主不到场的话也得委托他人来办理啊。在这个过程当中都需要签一个新车主的身份证，然后以及这个就是把新车主的身份证得拿到现场，然后还有就是新车主的委托书，比如说委托某人帮我来办理这件事情。材料准备的话需要买卖双方的身份证、机动车的登记证书、机动车的行驶证、二手车的交易发票，还有交强险的一个保单等。那而且这个车辆哈，需要这个是无违章的、无抵押的，在年检范围内的，你不能说我这车我没年检我就想过户，这个不行。所以这个大家做一个参考啊，因为咱们各地的车辆管理所执行的一些细节问题可能会有一些差异，就是咱们鄂尔多斯转出是这样一个办理，如果说你还需要办理转入地，你需要转入地看看需要什么样的这个手续、验车的时间和材料等等，那建议再根据您这个情况给您要转入的这个地方打一个电话，了解清楚之后再来办理详细的一些材料。这个是咱们转入和转出啊，这样的一个流程，所以大家做一个了解啊。我看到开心果问到说，今年预计是几月份公租房摇号啊？今年预计是九月份啊，但是暂时现在是预计，那具体会不会说在九月份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些其他的变动，我们只能是在等通知。那截止到目前的话，我们的窗口是一直开放的，大家可以进行报名啊。比如说涉及到公租房的，想报名的，想要进行这个试一试看看能不能摇到号的，建议您去关注一下。

0: 东盛住房保障综合服务中心的小程序。这个小程序的话，它直接就可以在线上报名了啊。嗯，心向太阳主播上午好，上午好，有问题的话直接问就可以了啊。所有的朋友们，如果你们是通过抖音或者是快手平台在观看直播的话，有任何的问题涉及到的，比如说政策上的一些问题，或者是涉及到的一些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难办的事儿，自己也不知道该找哪里来解决的话，您都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和快手的平台上啊，把您的问题通过公屏的方式发送过来。如果有一些朋友说我打字太慢了啊，这个事情也比较复杂，我想打电话，可以的，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参与节目，热线电话04778592401，859-2402，还有859-2403，三部电话此时此刻是正在空线当中的。您任意来拨通哪一路电话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不容易问到说报了名得多会儿能摇号，怎么才能知道呢？您是第一年报是吧？报了名的话，咱们现在是就是正在属于是报名阶段。报名阶段的话，具体什么时候停止报名，暂时没有得到通知。那我们现在能够了解到的就是预计是在9月份左右摇号。具体9月什么时候，咱们工作细则还没有定出来，所以说现在您报了名，只能是先耐心等待一下啊。然后比如说8月中旬或者是8月初，我们的这个报名通道关闭了，关闭之后就要进行的是三级审核。三级审核的话，这个主要是社区要进行审核，然后比如说咱们相关的一些涉及到的一些单位啊，要进行审核。你比如说你的不动产，这个不动产中心肯定要进行审核的，对吧？然后最后还有就是咱们的这个住房保障综合服务中心还要进行审核，审核通过之后，进入到系统当中的待摇号状态。然后直接摇号就可以了啊。我们直播间的电话给您再说一下，04778592401，859-2402，还有859-2403，三部电话是正在空线当中的，您任意打哪一个电话都可以啊。859-2401或者是859-2402以及859-2403，您打哪一个都可以啊，把问题说清楚。来关注一下心向太阳，他说事业单位工作，2000年的时候到2014年的时候企业养老保险，2014年至今这个统筹交的，是这样的，就是说您现在是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然后到了2014年是统筹交的，现在能拿到多少工资，这个我没有办法给您预算呀，没有办法给您去算。我给您一个电话，因为你比如说你那个时候的工资比例交费多少，我这什么都不知道，看不到。除非说你跟我说的是农村养老保险，这个我可以帮您比如说了解一下，就是按照上一年度的这个工资帮您去了解一下啊。如果你想计算一下你的工资的话，我给你一个市社保局的办公室电话，它主要是这个办公室里面去帮大家去计算，然后包括这个待遇领取这一块这个内容的，您记一下。858-6593，心向太阳啊，858-6593，您把这个电话记一下，然后报您的身份证号，让他帮您查一下。858-6593，我们来有请一线的朋友。你好，一线的朋友。
1: 你好。
0: 你好，女士，有什么问题？
1: 我就是想咨询一下，我现在是就是事业单位工人，走的那个工勤技能高。
0: 啊。
1: 然后我是2000年参加工作，就是98年参加工作，就是98年，就是2000年到2014年，11月份，那个啥，我交的就是事业单位交的，给我交的企业保险，企业养老保险。然后从14年10月份以后，就是统筹了嘛，和机关事业单位统筹了。现在我马上就是面临退休，我现在领的工资是8500多，就像这种的话，我退休的工资是怎么算呀？他是说的就是企业交的按企业算，就是14年以后统筹的按统筹的算，是吧？
0: 就是说退休工资
1: 啊，
0: 怎么去算？
1: 啊啊，对呀，我今年就是7月份这个月就退休了，下个月。
0: 你有那个你自己有那个电子社保卡吗？
1: 有呀，我给传到那个蒙素班上嘛，
0: 对，
1: 都能传到。
0: 他其实这个上面他的这个养老金，他是有一个换算的方式的。你比如说基础的养老金，就退休时咱们当地的养老金的一个计发的基数，再乘以你本人平均缴费的指数，然后再除以二，再乘以缴费的年限，再乘以1%，它是按这样去算。所以具体我这儿，你比如说你计发的这个，你们单位给你计发的这个养老金的一个基数是多少，你本人平均每个月缴了多少，你一共缴了比如说300多个月还是多少个月，它这些都是不定的，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像您这种情况，就像我刚刚给您说的，只能是给咱们市社保局有一个他们单独的一个科室，就是来做这个比如说退休待遇的换算计算的。然后你直接人家你报了你的身份证号之后，系统里直接就会出来你的这个具体交了多少个月，你的平均每月是多少，他那儿就能给您换算。我给您一个电话。
1: 行，好的。
0: 858-658-6593。
1: 858-6593，858-6593。
0: 这是咱们鄂尔多斯市社保局。
1: 啊，我就是想问那个，就是那部分，就是那个2000年到2014年10月份之前那部分要，
0: 就是说
1: 他会算呢。
0: 这块是他给你按照什么去算的？就是要看你当时是交的什么样的性质。比如说我是企业职工，那后来是在2014年又统筹了，那最终你是给我按统筹算的呢，还是按企业算的呢？这个具体都是咱们人社部门那儿，他那儿给您换算。他有可能就是说具体是把你的这个之前的统筹的，就是现在统筹的部分和之前的部分他合并到一起，那合并到一起他最终是按照什么去算，他那儿他会有自己的一套
1: 方法。对，他那有那个计算的那个就是方法。
0: 因为你看您说
1: 就是他这个是市里，我是企里的，就是市里和企里算法都一样。
0: 一样，因为都是咱们鄂尔多斯退休嘛。您企里也是咱们鄂尔多斯市的户籍吧？
1: 是呢，鄂尔多斯的，就是旗下的，就鄂尔多斯一个旗里面的，那算法都一样。
0: 您是哪个旗的？
1: 我是杭锦旗的。
0: 杭锦旗的是吧？
1: 嗯，
0: 我建议就是您给咱们鄂尔多斯市社保局打一个电话，因为他最终的算法应该是都是从，就是咱们的政策都是走的鄂尔多斯市的嘛。
1: 对，都一样，应该是对，政策是一样的，对。那你打电话是多少？我刚才和您说的又忘了，85多少？
0: 858-6593。
1: 858-6593是吧？
0: 对，你就挂了电话，打这个电话就可以了。
1: 他要是他不接的话，他是不是在 CBD 呢？
0: 对，这个应该是在咱们这个 CBD 窗口，他应该是肯定能接的，你放心吧。
1: 他不算的话，我去他那 CBD， 我倒是能那个啥，去那我也让他算一下。
0: 那您现在是已经退休了还是没退休呢？
1: 我7月份就退，我就上马上。
0: 马上
1: 就退。
0: 对对对，行呢，那您去关注一下，然后去，或者是说有必要的话，去窗口那儿去查一下。
1: 对，858多少？
0: 6593。
1: 好嘞，谢谢。
0: 858-6593。
1: 嗯，
0: 哎，好，再会。好的，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遇到了哪些难办的事儿，或者是遇到一些政策方面的困惑，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微信平台，或者是暖新闻客户端在线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热线电话04778592401、859-2402，还有859-2403，三部电话此时此刻是正在空线当中的。那像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职工退休，其实，因为它每个人的计算包括类型，包括这个上交缴费的这个月份，它时间都不一样，所以每一个人他最终的缴费的基数啊、算法呀、缴费的年限也是不同的，这个只能是去到社保局在退休的时候去查验一下。那正常的我们个人账户的养老金，比如说它的计算公式就是说你个人账户累计储存的这个额度再加上你计发的月数，所以最终它有一个这种算法啊，包括还有像这个过渡性的养老，那这个也有它的不同的算法，包括还有像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就是它的算法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做一个了解啊，做一个参考。

小段广告，大家如果说想要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在线咨询问题的话，可以记得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778592401、859-2402，还有859-2403，三部电话正在空线。另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关注一下896综合广播，896是阿拉伯数字，综合广播呢是汉字，直接关注到我们之后呢，可以在线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进行互动。同时呢，您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城当中来下载暖新闻客户端，暖是温暖的暖，新呢是新闻的新啊，直接呢找到我们之后呢，在首页找到89.6就可以在线的来观看我们的直播了。好的，我们接下来时间呢稍事的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

0: 曾经。
1: 喂，有电话了。
2: 喂，
3: 你猜猜我是谁啦？
2: 切，骗。
4: 请办案，买张聪子卡吧。
2: 哼，盗号。
5: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0: 现在，
6: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块，账号已发。
7: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8: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9: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0: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10: 5岁时，
1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2: 行，妈给你烧。
10: 15岁时，
11: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2: 行，做别的菜。
10: 35岁时，
13: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11: 不行，最近太忙了。
10: 55岁时，
14: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1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市今天晴，当前温度21摄氏度，相对湿度49%，风向北风，风力等级0级。明天晴，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1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康巴市区一客招街自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一客招街自东向西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荣乌高速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自东向西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自东向西方向、 G109 在京拉线附近自西向北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0: 场上，十二支盟士队向着同一个冠军梦。
1: 多场精彩对决，每一颗进球都是汗水写就的荣耀。
0: 从各盟士现场齐声呐喊，到屏幕前三五好友的激情欢呼，我们同频心跳，因同一支队伍而沸腾。
1: 那一声破门后的集体狂欢，每一次振臂高呼“我们赢了”，不需要言语，脚下这颗球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
0: 足球滚动的轨迹，恰如猛超开幕式上那句“猛聚一心，同心起航”。
1: 当球员们奋力拼抢，十二支队伍同场切磋，胜负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站在一起，为了同一个梦想并肩战斗。
0: 以足球为纽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让赛场上的每一次握手都成为民族团结最生动的注脚。
0: 绿茵有界，团结无疆，
2: 心手相连，共筑梦想。
0: 举报党员及领导干部和国家公务员违反党纪政纪四风问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十种表现行为，或对党风廉政建设和整治扶贫领域腐败工作提出意见建议，请拨打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统一举报电话0477-12388，或登录鄂尔多斯市纪检监察网、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公众微信、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新浪微博以及鄂尔多斯信访举报网站。
3: 部门零距离，政策全解读，百姓问题无小事，民生热点有回音。鄂尔多斯航风热线。

好的，广告过后，欢迎大家再次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这里为大家带来的是鄂尔多斯航风热线节目。大家如果说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难办的事儿，或者是遇到了一些政策方面的困惑，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微信平台以及暖新闻客户端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热线电话04778592401、859-2402，还有859-2403，三部电话正在空线当中。我们来回复一下抖音平台上老奥的这个问题啊。您还在线吗？我看一下啊。哦，还在。我给您说一下，我刚刚帮您查了一下，现在咱们鄂尔多斯市啊，这个开药的这个情况。那我们这位奥先生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说咱们鄂尔多斯慢性病在社区门诊开药，还是开一次28天吗？农村老年人28天就得跑一趟开药，确实是不方便，是吧？帮您查了一下，就是说咱们鄂尔多斯市以主城区、东胜区和这个鄂尔多斯的整体的一个政策啊为例，慢性病社区开药的话，

有这个长期处方，最长的话可以开到12周，但是需要满足咱们相应的一些条件。你比如说最长开药量，根据咱们长期处方的管理规范的一些试行办法，那我们鄂尔多斯市，比如说像东胜区，对于临床诊断已经明确的，用药方案已经稳定的，病情控制已经平稳的，需要长期去服药治疗的慢性病患者，那社区或者是医院可以开具一个长期处方。这个长期处方最长可以延长至比如说12周啊，这个就是减少了咱们患者这个频繁的去跑医院开药的这种负担啊。当然了，这个得看咱们医院有什么要求，因为你比如说你像有一些朋友可能是这个血压经常忽高忽低，包括这个血糖经常忽高忽低，这个是需要你经常去监测的，监测这一段是平稳了还是这个不平稳，然后才能给您进行去开药。所以这个具体要看你的是什么情况啊，是什么样的一些慢性病，所以这个最终你符不符合开12周的这个条件，还得去到社区里去问一下。然后我们常规开药的量是慢性病的药量是开的是4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28天，这个是对于病情相对稳定的首次开具一个长期处方，然后医生评估后确认，哎，这个得密切去监测病情的，至少我每个月帮你看一下，看一下你这个血压照上个月比，哎，有没有稳定，或者是以这样的一些情况经常要给您看诊的，所以这个给您开处方只能是为4周啊，4周。然后还有就是有效期3天的，比如说处方开具的，那你比如说像，哎，我是临时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些问题，那你一般的话比如说我先给您开3天的药，你吃一吃看看症状，3天之后你再来，症状减轻了，哎，我们这个药就可以给它停掉了，那症状如果没有减轻或者是症状加重等等，所以这个开药的量它是要根据你具体的病情包括具体的情况给您来定。这个需要注意的就是说实际开药量啊，是需要由接诊医生根据你自己的病情还有用药安全以及基层的医疗机构的实际的药品库，哎，存量去评估的。我有心想给你开3个月的，但我库里面没有3个月的药量，这个也没办法给您开，并非是所有的患者都可以一次性的去开满12周啊。这个其实也是本身医生对你的一个负责任，不能说我这个药给你开的时间太久了，开的很长时间，你再也不来医院了，或者再也不来社区这儿看诊了，这个时候对于你的病情来说的话也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处理方法，所以希望您能够理解。你也可以跟医生去说，你比如说你下次再去开的时候，你就说，哎，我这个最近监测了这1年多或者多久都很稳定，您看能不能给我开成这个12周的，然后我12周早早的我再来进行看诊，看看医生的意见。一般的话医生是建议最多慢性病的话是开1个月。

明白了吗，奥先生？啊，这个问题给您回复了啊，您关注一下。大家如果说还有哪些问题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线咨询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呀、微信平台呀，或者是暖新闻客户端呀，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再或者是大家如果说在抖音或者是快手平台上啊，也经常刷视频，那您可以找到主播新畅啊，你比如说手机上有抖音的或者是有快手的都可以。新畅一般在上节目的时候都会开通我的抖音和快手进行同步直播，所以这样大家呢参与到节目当中更方便一些。那大家可以在抖音或者是快手平台上去搜索一下我，找到主播新畅，新是欣欣向荣的新，畅是畅快的畅啊，可以关注到我。今天呢是7月1号啊，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七月起有哪些新的一些比如说政策涉及到我们生活的，我们接下来也共同关注一下啊。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这个是在今天起开始施行的啊，2026年的7月1号起。这部法呢明确的就是说

在特困人员还有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等社会救助对象的基础上，增加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刚性支出的困难家庭作为社会救助的对象，明确国家建立了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那科学认定社会救助的对象，根据救助对象的类型、困难的程度以及等级等等啊，及时有针对性的给予相应的一些基础的生活救助，那专项的社会救助和极难的一些社会救助等等，所以这个是可能会对我们接下来的生活会有一些影响啊。来，再关注到的是超龄的劳动者基本权益的保障暂行规定，这个也是在今天起施行。在劳动报酬方面，明确要求及时足额的去支付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那休息方面啊，休息休假方面，明确要求遵守法定的工作时间规定和比如说年啊、节啊、纪念日等放假的办法，一般呢不按，就是说他不安排超龄的劳动者进行一个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是遵守比如说劳动法的有关规定，不能说我随随意意的这个想让你加班我立刻就让你加班，一定是要有规定，按规定来走的。工伤保障方面的话，也是明确了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为超龄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就是说可能我超龄了啊，我已经这个没有办法去交这个养老保险了，但是工伤保险啊，什么意外伤害险啊等等，这些保险是一定要去交的。另外呢，还有就是强制性国家标准的电动汽车安全要求以及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的安全要求，这个也是在今天起施行。其中电动汽车的安全要求明确实现一键断电的一个装置为物理断电的装置，那新增的整车刮底要求呢，这个是测试方法啊，就是说它也有了一个新的要求。那修订比如说维修断开的一些装置的一些要求等等，这是咱们电动汽车的一个安全的一个新的要求规定。那电动汽车比如说用这个动力的一个蓄电池安全要求，在新修订的办法当中呢，你比如说热扩散测试的一个技术也有了一个新的要求，新增的一个底部撞击的测试，还有就是快充循环后的安全测试，这个也是为了保障我们行车安全啊。另外呢，再来关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这个也是在今天要进行实行的。这个法在内容上明确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总体要求，还有重要原则以及相关的主体的职责要求，从构筑共有的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方面都做出了具体的规定，明确保障和监督措施以及法律责任，进一步呢健全完善民族工作领域的治理急需，还有民族团结进步的一些促进必备，有效地防范了民族领域的一些风险隐患所及的制度的一些机制，也确立了一个清晰稳定的行为规范和长期的预期，所以这个大家关注一下吧啊。另外还有涉及到的一些可能跟我们生活就有一点点远了，你比如说什么对外投资规定啊，在今天进行实行呀，所以这个就不给大家来说了啊。大家关注一下这些我们日常的一些政策就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快手平台上有朋友问到的问题。平安是福，他说东胜区的新起点家园的天然气至今没安装，业主已经住进去400多户了，现在做饭全洗澡都是用的是电，是吧？因为这个事情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已经问到了啊，这个只能是我们广大业主朋友一起去到社区求助社区书记，让社区书记牵头出面找到开发商跟这个燃气公司一起去协商啊，这个是什么问题我们之前了解过，因为现在是开发商，咱们在这个施工的过程当中，就是燃气公司施工的过程当中，你开发商施工一半不付款了，就是拖欠了这个费用，所以人家燃气公司没有办法给您进行施工啊，只能是找咱们社区啊，或者是联系一下住建局一起去协商，这个不是说我住进去多少户以后你就必须要给我开通，

因为公共管道上，你比如说咱们正常燃气公司我给你铺设，但进入到小区里的分户的管道，这些管道呀施工过程当中都是需要付费的。咱们这个开发商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资金链如果断了的话，费用付不进去，这个就没有办法给大家去开通，所以只能是咱们小区里面所有的业主一起去社区找一找啊，让咱们社区领导帮忙牵头协商一下这个事情。

好的，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在线咨询啊。幸福之家他说，我想问一下，露天开采煤矿临时占用土地几年归还村民的土地？哎呀，这个具体如果当时他这个煤矿占用你们土地了，应该是有协议的啊，你们村里面村委会或者是村书记肯定清楚这件事。你现在问我的话，我这是真的不太清楚，因为具体您是哪个旗的哪个矿的我也不是很清楚。我的建议就是说，幸福之家你问一下你们村书记，因为如果说露天煤矿啊，它占用了你的，就是说露天煤矿占用了你们的这个土地，它当时肯定会跟你们签协议，然后包括协议当中会明确怎么来补偿，然后怎么补，补多少年，我占用多少年，什么情况，问一下你们村书记，看一下协议啊，这个只能是你问一下村里面。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啊，有朋友问说，车辆过户原号牌能保留多久？您是想要保留您的这个号牌是吧？正常车号牌过户的话，原号牌能保留2年啊。原号牌在车主名下使用满1年，过户或者是注销之后，系统会为您保留2年。2年内你买了新车，再把原来的号牌可以保留到你的这个车上，或者是二手车也想保留你的原号牌是可以的。如果说逾期你未申请，那这个号牌就会重新进入到选号库了，这个号牌就没有了。啊，所以这个只能给您保留2年，您关注一下。保留原号牌需要满足的一个条件啊，首先原号牌已经使用满1年了，而且没有未处理的交通违法记录，车辆在检车也是有效期内的。建议过户时，你可以先登录交管12123，然后确认是否符合条件，然后再去办理过户，明白吗？另外还有就是说这个号牌保留这块啊，就是如果是夫妻之间过户的话，这个号牌是可以保留的，但是它有一个要求，这个号牌保留它不是所有的号牌都能保留啊。你比如说我以前啊，这个可能通过各种这个其他的渠道我获得了一个号牌，这个号牌特别好，但是它是一个蓝牌，我现在买的是一个绿牌，我想保留这个号牌，这个肯定是保留不了的。因为如果你想保留汽车的这个号牌的话，首先你的车都是非营运车辆，然后还有就是车的性质，比如说都是纯电的，或者是混动的，或者是油的，就是两个车性质是一样的，你可以去保留。那如果说我一个是纯电的，我一个是混动的，保留不了。

再或者是说我一个是电的，一个是油的，它也保留不了。除非就是说，哎，我是一个油车，我再换一个油车，这个时候都是蓝牌，这个可以保留。所以这个大家关注一下啊。另外夫妻之间车辆变更的话，这个怎么操作？根据咱们机动车的登记规定哈，咱们有这个夫妻双方共同所有的一辆机动车，要将登记的机动车名字变更到另一方的话，婚姻关系是存续期间满一年的，比如说结婚的时候买的车，一年以后，你不能说刚结完婚就过户，这个不行。婚姻期间的关系存续一年以上的，而且夫妻双方共同去申请的，可以使用原号牌。比如说我把我的这个号牌过给这个您这个夫妻的另一方的这个汽车上就可以了。这个是夫妻双方啊号牌过户，这个是可以给大家按原号牌去过户的，这个只要是车型一致就可以了。但是你不能说是绿牌我过户到蓝牌上，这个肯定不行啊。好了，看一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告一段落了，也非常感谢大家在线的守候和收听。如果说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还有哪些问题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的话，大家可以在抖音或者是快手的后台找到主播心畅，心是欣赏的心，畅是畅快的畅，直接呢关注到我，在后台把问题给我留下即可。好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0点，
0: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

孤济困。穿越历史和文明的时空，感知奋进和前行的脉动，让声音闪耀幸福的光芒，用电波绽放时代的精彩。这里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百姓需求、新闻报道、舆论监督，下载暖新闻客户端，回应社会关切，感受温情故事，了解用户声音，下载暖新闻客户端，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电视扫码下载。

0: 草原上放马，最重要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记住家的方向。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咱们的草原大，但再大也是一个家。蒙古族、汉族各族兄弟都是这片草原上的牧马人，公家的草场咱们一起守，国家的边疆咱们共同护。马跑再远，缰绳在手里，人走再远，心在祖国。后来啊，我懂了，自由是知道边界在哪儿，幸福是知道家在哪儿。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团结最大，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1: 年轻时，
2: 下班了，下班了，
3: 走了，走了。
4: 王海，走，喝酒去。
5: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4: 傻呀，你下班了，
5: 不弄完呀，不踏实。
1: 十年后，
4: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5: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4: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5: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1: 20年后，
6: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5: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6: 我也行。
5: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骨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6: 嗯，师傅，我明白了。
1: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7: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8: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7: 嗯，你呢？
9: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7: 嗯，你来讲讲。
10: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
9: 哦，
10: 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7: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10: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严重拥堵；包茂高速自南向北方向 ，G210 在满房线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包茂高速自南向北方向 G109 在京拉线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0: 关注生活，关注天气，共同关注鄂尔多斯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分地区晴间多云，午后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对流性天气，最高气温继续上升。来关注一下各城镇的具体气温情况。康巴市18度到33度，东胜19度到31度，树林昭镇19度到34度，悉尼镇16度到33度，乌兰镇15度到32度，敖勒昭旗镇18度到33度，刚鲁图镇19度到31度，阿勒腾西热镇17度到33度，雀家湾镇18度到32度。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康巴什今天的天气情况。康巴什晴间多云，北风转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3度。接下来的时间请您继续锁定频率 FM89.6 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收听直播说法节目，我们稍后再见。
1: 这里的蓝天明净如洗，白云缓缓流动，给人浩瀚无垠的包容之感。这里的空气馥郁芬芳，每吸一口都是透彻肺腑的酣畅。这里的鲜花色彩各异，将城市装饰得如同一块锦花地毯。这里的草地碧绿如玉，像平静的湖泊在微风中荡漾着绿波。这里的候鸟悠闲自在，在芦苇里歌唱，在湖泊间嬉戏，携一缕清风的洒脱，采一片流云的飘逸，感受生活的诗意，享受最美的生态。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2: 哎呀，这说单反里搞恶理财，看着长又让了。
3: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2: 那遇到要验证码的了，
3: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0: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1: 直播说法节目由汉语综合广播与鹤阳律师事务所温露清律师联合播出。
2: 直播说法节目由鄂尔多斯市司法局指导播出。
3: 生活有我，关注您身边的法律纠纷，现场有他，平息您遇到的热点难题。我是主持人情不说不知，
4: 我是律师法不理不明，
3: 互动更直接，服务更全面。 FM 89.6 每天早上10点直播说法，带您知己知彼，明辨是非曲直，现场学法用法，守护合法权益。

10:1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 FM89.6 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是直播说法节目。直播说法，您身边的法律顾问。我们在每个工作日上午的10:00到11:00进行直播，也期待着您的持续的关注以及聆听。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为大家梳理到全国各地发生的最新的法律方面的资讯消息，也来通过一些典型的案例在节目当中在线的普及法律常识，您可以持续的收听以及关注。另外，如果大家的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您可以留言在微信互动平台搜索关注896综合广播，文字消息可以留言互动。下载暖新闻 APP， 下载之后呢，在首页的听广播点击 FM89.6 的直播链接，也可以在线收听收看到全天的精彩节目的视频直播。好，接下来我们今天节目的开始，先来关注一组法律资讯。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7月1号的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中国共产党坚持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从严抓实党员队伍建设，着力构建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严密组织体系，在推动改革发展稳定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2026年7月1号起，两项电动汽车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正式实施。前者主要关注整车安全，后者重点关注动力电池安全，共同推动电动汽车安全再进一步。助农博主买光81岁老人的菜并带其下馆子，老人返程遇车祸离世，博主遭到了指责，家属发声。6月25号，河南省登封市一名助农博主发布一则视频，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视频当中，博主买光81岁的菜农景爷爷的全部蔬菜之后，带他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饭。

0: 两天之后，景爷爷的孙子在该视频的评论区回复称，爷爷于6月24号回家路上遇车祸离世，现场发现了很多老人以前舍不得买的东西，看视频之后才知道是怎么来的。事后该助农博主发布视频，非常的自责，害怕自己的举动会给家属带来二次伤害，但是不能因害怕就什么都不做。他表示已经慰问了景爷爷的家属，并计划把拍摄爷爷的所有的视频都交给家属留作念想，后续呢会在尊重家属的前提之下尽力帮忙解决景爷爷家里的困难。那该事件发酵之后，网上出现了攻击博主的言论。对此，景爷爷的孙子6月30号表示，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博主做的是好事，非常感谢，让爷爷吃了一顿丰盛的饭。他还表示，爷爷的离开虽然让他们非常的悲痛，但是不能颠倒是非，正气不能被邪气压倒。针对肇事司机，他同时表示会依法按照法律程序去处理，不会刻意为难他人，把爷爷的善意和温柔留在人间。最后我们再来关注，近日在公安部网安局和广东省公安厅网安总指挥下，河源市公安局成功打掉了一利用网络舆情实施敲诈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2人。经查呢，该团伙成立 MCN 机构，账号总粉丝量超1000万，雇佣网络写手，利用 AI 工具控制大 V 的账号发帖，在影视剧播出期间故意制造明星的负面舆论，随后逼迫剧组方或者是播放平台购买所谓的护剧服务，否则拒不删帖。目前呢，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1: 专业案例解析，传播法律常识，法律讲堂。

好，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继续来关注一起热点的事件。近日啊，有游客反映称河北省秦皇岛市阿那亚礼堂的卫生间顶部玻璃反光，游客在如厕的时候，顶部的玻璃可将人的影像反射出来，隐私暴露风险，引发关注。对此呢，阿那亚的客服表示已经关注到了此事，目前已经向相关的部门反馈了。如厕呢，是每个人最私密的日常行为，任何可能造成私密泄露的建筑设计漏洞，都足以让游客的信任感瞬间崩塌。阿那亚礼堂作为网红打卡地，其建筑设计一度以审美和光影效果著称，但是呢，在追求视觉经验的同时，是否将游客的隐私安全放在同等位置？公共卫生间的设计不应只是空间美学的试验场，更应是法律义务的责任田。卫生间如厕行为是属于法律保护的私密活动吗？包括顶部玻璃反光导致马桶上的人被反射，是否构成对隐私权的侵害？那阿那亚作为公共场所的经营者和管理者，应该承担何种责任呢？那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来通过专业律师的解读，来和大家分析到其中的法律知识。那律师表示，卫生间如厕行为是属于法律保护的隐私秘密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那隐私呢，包括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第1033条也禁止拍摄、窥视、公开他人的私密活动，包括身体的私密部位。公共卫生间虽然位于公共场所，但是使用者进入独立厕位之后，仍然享有明确合理的隐私期待。那对于顶部玻璃反光是否构成侵权，应该结合现场的情况判断。关键呢，不在于是否安装了摄像头，也不在于是否直接透视，而是在于反射效果是否足以使他人观察、识别如厕者的身体姿态、如厕的状态或者身体的私密部位。那如果说经过核实确有上述的情形，则可能构成对隐私权的侵害。即便尚未发生偷拍或者是传播，只要反射效果

效果客观上已经形成隐私暴露的风险，也说明场所存在隐私安全隐患，那经营者方就应该立即采取措施消除。那公共场所经营者管理者的安全保障义务不仅包括防滑、防坠落、防踩踏等人身财产安全，其实呢也应该包括对消费者、游客人格尊严和隐私安全的合理保护。卫生间属于高度的私密的使用场景，经营者在设计、施工、验收包括日常管理当中呢，应该充分的排查玻璃、镜面、亮面材料、照明角度包括隔断缝隙等可能形成的隐私暴露风险。那如果说经过核实涉事卫生间确有明显的反射暴露问题，而且经营管理方未在开放前发现并消除，或者接到投诉之后没有及时采取遮挡、贴膜、更换材料、停用厕位等措施，则可能被认定为未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的公共场所经营者管理者的安全保障义务。那其责任呢，主要包括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赔礼道歉，造成实际损失或者严重的精神损害的，还可能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那如果说游客因为玻璃反光，哎，导致了隐私泄露暴露了，那如果可以维权的情况之下，我们又有哪些途径呢？律师表示，游客应该先固定证据，比如说，哎，拍摄空置状态之下的现场结构、反光角度、侧位布局、提示牌、门票或者消费凭证、与客服沟通记录等等，但不得拍摄、传播他人的隐私内容，避免二次侵权。随后呢，可以向警区或者是经营管理方投诉，要求立即封闭、遮挡、整改，并且视情况道歉或赔偿，也可以向消协12345热线、文旅、市监等部门投诉，要求监管介入。那如果发现有人偷窥、偷拍、传播他人隐私，应该立即报警。协商不成而且确有损害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人格权的侵权诉讼，请求停止侵害、消除危险、赔礼道歉、赔偿损失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卫生间的设计啊，不能只追求美观、通透或者网红效果，更不能牺牲人格尊严，包括隐私安全。公共卫生间、还有更衣室、淋浴间、母婴室等私密的这样的一些空间，应该将防偷窥、防反射、防误拍、防传播纳入设计包括运营的底线。公共空间的合规标准啊，不只是便利和安全，更包括尊严与隐私。

理发店大家都去啊，但是有一句老话说，没有人能够笑着从理发店走出来。那前不久，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人民法院公布了一起案例，就是和剪发有关系。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案例的具体的详情。2025年9月19日，黑龙江40岁的女子于某来到张某经营的理发工作室理发，要求呢就是将头发剪短一点，薄一点，然后修个造型。张某询问多短，于某回复啊，能扎住，能扎上就正常扎到这样的一个位置，并且进行了一个手势的比划。那于某回答这句话的时候，张某正拿起于某的头发拢着，手掐着于某的头发，同时问于某啊，那你这个底下的头发还要不要？于某回答不要了。接着张某把于某的长发一次性剪了下来，然后将剪下来的长发放到了一边。于某发现自己头发被剪得太短了，不够扎。张某表示，我听拧了。于某随即开始埋怨张某，没沟通好就剪下他的长发，怀疑张某想拿着长发去卖钱。随后张某不听解释，但于某呢情绪很激动。之后于某拿起剪刀说，我把你头发剪了就完事儿。张某说，你剪吧，你要是剪了能解气，

0: 你就随便剪。张某在这个头发上比划着，于某呢就剪了四五下。于某认为张某见财起意，想把他的头发占为己有卖钱，侵犯了其身体权，包括肖像权，影响了美观，遂诉至法院。他表示，自己辛辛苦苦30多年才留起来的长发，张某在没征得自己同意之下，直接一剪子把自己60厘米长的头发整个剪下来，给自己的身体和精神上造成了巨大伤害，要求张某赔偿30多年长发的损失5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共计2.5万元。法院认为，张某在询问于某需要剪多短之后，于某立即向张某明确能扎能扎上。那在此情况之下，张某应该进一步向于某确认扎的位置是具体是哪里。那根据张某在将于某头发剪下之后，于某即认为剪得过短不够扎，而张某即回答听拧了的解释，可以证明张某并未明确于某头发所剪长短的具体要求，即一次性将于某的长发剪短。那张某作为服务人员，应该对顾客修理头发的长度具备高度的敏感性，那其未能就于某的需求做进一步的沟通，导致修剪之后的头发与于某的要求存在较大差异。那张某在此过程当中是有一定的责任的，那法院酌定赔偿于某损失1000元。张某呢，作为服务人员，理应该对客户的头发修剪的这样的一个长度啊，包括服务的要求，对吧？有敏感性。那最终的一个赔偿呢，也是在一个合理的赔偿之内的一个金额。那关于于某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的诉讼请求呢，因其没有能够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最终法院呢也是没有支持。以上呢就是我们本期直播说法节目上半段的全部的内容，我们感谢各位的持续的关注以及收听。如果您有法律问题需要进行咨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为您开通了微信互动平台的方式，您把您的法律问题告诉我们，通过微信留言的方式。那如果您需要关注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公益普法律师温露清律师的电话，您也可以记录一下13904778729。
1: 过着时光，向后望，来时的脚步。

0: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1: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2: 夜深了，小明的铅笔盒里几只文具七嘴八舌地讲起了悄悄话。
3: 我有两只脚，一只尖尖脚，一只铅笔头。
4: 我的身材扁又长，标尺刻度画身上。
3: 我可以画圆，
4: 我可以画方。
5: 孟子曰，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就是说，没有圆规与尺子，我们画不出方形和圆形。
2: 养成学法、守法、遵法、用法的好习惯，用好我们的规与矩，依法治国，营造文明和谐的法治社会。
6: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7: 直播说法节目由汉语综合广播与鹤阳律师事务所温露清律师联合播出。
8: 直播说法节目由鄂尔多斯市司法局指导播出。
9: 生活有我，关注您身边的法律纠纷，现场有他，平息您遇到的热点难题。我是主持人秦，不说不知，
10: 我是律师
9: 法，不理不明，互动更直接，服务更全面。FM89.6，每天早上10点直播说法，带您知己知彼，明辨是非曲直，现场学法用法，守护合法权益。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直播说法正在播出。那今天节目我们不连线温律师进行在线的法律知识的解答，大家如果需要联系到温律师，我们再次提示您通过电话的方式来联系到温律师，1390477-8729，大家可以来记录一下，您有案件需要代理咨询，我们都可以来咨询到温律师。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继续来通过一些电视剧包括微短剧当中的一些故事情节在线的普及法律常识。

人一念。我们来和大家说说劳动者的权益保护。那最高人民法院指导的普法微短剧《命悬一念》在红果短剧上热播。那在这样的一部剧当中，27集有一幕啊，让不少打工人看的血压飙升，就因为外卖员的一次外卖送晚了，公司的一句你给公司惹了麻烦，这个月的工资就当做赔偿了，就直接把劳动者的辛苦钱一笔勾销。那如果说大家看过这样的一部短剧的话，是不是啊，也可能生活当中不论是您自己还是身边人有过类似的情况呢？那么问题来了，公司真的有权利单方宣布工资当赔偿吗？那这样的一个行为当然是没有权利并且是不合法的。那江小鱼是外卖骑手，送外卖迟到啊，确实可能给平台呀、或者是公司带来麻烦，甚至造成一定的损失，但是责任如何认定，损失如何承担，必须回归到法律的框架之下去审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当中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的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工资支付暂行规定当中也说到，因为劳动者本人原因给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用人单位可以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要求其赔偿经济损失，但是每月扣除的部分不得超过劳动者当月工资的20%，而且扣除之后的剩余工资部分不得低于当地月最低工资的标准。所以说啊，总结下来，扣除工资需要遵循一些前提。那首先，劳动合同或者规章制度里头得提前写清楚什么情况之下赔，怎么赔，不能老板说什么就按照什么算，对吧？另外呢，就算江小鱼这次迟到真的给公司造成了损失，公司最多只能扣除他当月工资的20%，不是整个月的工资，去当做赔偿。那最终公司说啊，送晚了惹了麻烦，那么这个麻烦值多少钱呢？所以剧中那句轻描淡写的工资当做赔偿，本质上就是违法克扣劳动报酬。那其实剧中江小鱼的遭遇绝不是个例，他踩中了三个最常见的法律盲区。首先第一，混淆了工资与赔偿金的法律性质。工资呢，是我们的劳动者付出劳动之后依法享有的劳动报酬请求权，具有人身属性，包括生存保障属性，用人单位必须按时足额支付，不能随意剥夺。赔偿金的话，则是基于劳动者过错行为给用人单位造成实际损失而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需要同时满足劳动者有过错，存在实际损失，包括过错与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三个要件。那换句话说，工资呢是劳动者挣的，赔偿金是劳动者欠的，那挣的不能直接被欠的吞掉，老板不能把工资当作可以随意抵扣损失的备用金。第二，把内部管理凌驾于法律底线之上。一些用人单位觉得啊，员工犯错扣钱是天经地义的管理手段，但是管理权不是无限权利，用人单位的单方处罚必须受到法律严格的限制。用人单位可以批评，可以依规处分，但是不能直接侵吞劳动者的劳动报酬。那最后，利用劳动者的弱势地位使其吃哑巴亏。那像江小鱼这样的外卖骑手、快递小哥，包括餐饮服务员，流动性高，抗风险能力弱，举证能力有限，而且就业替代压力大，所以说他们这样的一部分人员往往是处于议价的弱势。很多劳动者听到扣工资三个字儿啊，第一反应是算了，闹也没用，万一工作丢了这该怎么办呢？那这种隐忍反而助长了违法用工的嚣张气焰。那如果说生活当中您也遇到了江小鱼式的困境，劳动者又该怎么办呢？别慌啊，一定要记住，我们可以固定证据，把劳动合同、工资条、银行流水、考勤记录，包括公司通知扣工资的文字或者是录音啊，全部保存好。第二，我们协商沟通，可以向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门或者工会提出书面的异议，要求公司说明扣工资的法律依据和计算的标

准。第三步，我们可以依法来进行维权，如果公司拒不改正，可以直接的向当地的劳动监察部门投诉，或者申请劳动仲裁。依法克扣工资的劳动者不仅可以要求足额支付工资，还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当中的要求去加付赔偿金。但是应该注意时效啊，劳动仲裁申请时效呢是一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来算起。那其实对于用人单位来说，这部剧也是提醒大家要让员工合理承担赔偿的责任。用人单位呢，先把自己的规矩啊，你给立明白。那其实这样的一个故事告诉我们，用人单位一句轻飘飘的工资当赔偿，掩盖不了克扣劳动报酬的违法本质。那劳动者一次算了的忍让，也可能让违法用工变本加厉。那知法懂法，对劳动者包括用人单位而言啊，都是最好的保护。

直播说法节目呢正在播出，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通过一些热播的电影电视剧来和大家说说其中涉及到的法律知识。那购买二手房啊，很多时候买卖双方呢会对屋内的设施包括家具物品等等去做个交接，卖家明确表示不要的，由买家任意处置。那如果说在房屋的墙体里啊、院子当中，包括地板之下，意外的发现大量的现金不合常理，又该如何处置呢？买家可以当然拥有吗？包括转移啊、藏匿是否是属于盗窃？那如果说得知这笔钱是赃款，又该如何处置呢？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和大家说说这样的一部剧《迷墙》。那电视剧《迷墙》当中，渔民经中介洪金奎的介绍，借高利贷80万元买下了法拍房别墅啊，没想到酒醉砸墙，竟然掉出了大量成捆的现金。他的妻子文一彤看到这么多钱晕了过去。那在剧中，渔民买了二手别墅之后，发现墙里头竟然有3000万的现金。那他买了很多的行李袋，把钱打包到别墅的地下室。购买房子墙体里砸出的钱到底该归谁所有呢？那如果有私自转移这笔钱的行为，又该如何认定？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法官说法。那很多观剧者弹幕留言啊，说刚买的二手房要不要也砸墙看看啊？其实法官也解释到，不用砸，砸出来也不属于你。那如果说不考虑钱款系犯罪所得，那购买的房屋墙体内砸出的钱是属于权利人或者国家，不当然归房屋买受人所有。这些钱款是属于民法上的遗失物、埋藏物或者隐藏物。那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所有权人或者是其他的权利人有权追回遗失物，拾得遗失物应当返还给权利人，拾得人应当及时通知权利人领取或者送交公安等有关部门。那有关部门收到遗失物，知道权利人的应当及时通知其领取，不知道的应当及时发布招领公告。遗失物自发布招领公告之日起的一年内无人认领的，归国家所有。那如果说确实把这笔钱发现之后进行了一个转移，那他的行为又该如何定性呢？在剧中啊，渔民用行李袋装上从墙体里砸出的钱转移到了别墅的地下室，他的行为是不是盗窃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法官怎么说。那这种行为性质上不属于盗窃，更有可能涉及到侵占。如果说他拒不退还，可能因为涉嫌到侵占罪而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那根据我国刑法当中的规定，将代为保管他人的财物，占为己有，而且数额较大，拒不退还的，构成侵占罪。而将他人的遗忘物或者是埋藏物非法

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交出的，也是按照侵占罪来进行处罚。那如果说这笔钱是赃款，而且我们现在知道了，那知道赃款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呢？在剧中啊，这个于明没有告知别墅墙体里有3000万现金的情况之下，房屋中介洪金奎、原房主的女儿陈子诺君表示，别墅里的一切都和自己无关，让于明处理就好。那是否意味着于明可以心安理得地占有这3000万呢？那法官也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在剧中，房屋中介的意思表示，包括原房主女儿的意思表示，不等同于这笔钱款权利人的意思表示。那钱款权利人和房屋买受人之间无法据此成立赠与合同。一般而言呢，购房时买卖双方在房屋买卖合同当中会就房屋内的物品的归属去进行约定，但是呢，通常不涉及到墙壁内的钱款。那没有达成任何合议的情况之下，墙内钱款的权利人不单纯因为房屋的买卖丧失墙内钱款的所有权。那其实事实上啊，藏在墙体里的钱是原房主，也就是陈子诺的母亲贪污的。那他被司法机关抓获之后，始终没有交代钱款的去向。那于明知道此事之后又该怎么做呢？那根据我国刑法当中的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那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所以在剧中啊，于明知道墙内的钱款是贪污贿赂犯罪所得之后，应当立即报警或者上报有关部门，依照有关部门的指示依法处置钱款。那如果说于明在知道墙内砸出的钱是赃款，却继续进行了藏匿，拒不承认，可能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包括犯罪所得收益罪或者洗钱罪等，被追究刑事责任。我国刑法当中规定，明知是犯罪所得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的方法掩饰、隐瞒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所以啊，剧中的于明夫妇选择交出这笔墙里掉出的巨款。所以说，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部剧啊，来告诉大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包括刑法的规定，购买房屋从墙体里砸出的也好，或者从地下挖出的也好，都不当然归买受人所有，那找不到权利人的，归国家所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合法所得，花着心力啊，才踏实。

今天节目最后我们还要跟大家分享一部剧，叫做《我的山与海》。那其实我们说影视剧啊，它通常都是以生活为素材，通过戏剧艺术的处理体现着人生百态。那不同的剧情不仅能够引发人们对于生活的思考，其中其实还包含着很多的法律知识，也是值得我们了解的。那热播剧《我的山与海》讲述方婉之跌宕起伏的人生逆袭故事，剧中不仅有人情冷暖，也暗藏着不少值得的关注的法律问题。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看一下。那剧中韩冰假意追求方婉之，借送未来岳父的礼物之名，将一盒精装典藏版的书交由方婉之转交副市长养父孟思远。那孟思远翻阅时候呢，发现这个夹页里头一沓沓的百元现钞，共计50万元，实为韩冰之兄韩爽出资，意图换取工程上的特殊关照。孟思远立即将钱上交了纪检部门。那韩爽的行为违不违法呢？律师指出，韩爽为谋取不正当的利益，出资指使韩冰向国家工作人员给予财物，二人构成行贿罪共同犯罪。那即便孟思山未收受，韩氏兄弟仍然是属于行贿未遂。如果说方婉之明知书中藏钱仍然主动传递，可能构成行贿罪的共犯或者介绍贿赂罪。剧中方婉之的外甥女赵俊在深圳某制衣厂打工，操作机器的时候呢，右手四根手指被卷断。工厂负责人赶到了医院，拿出事先拟好的劳务终止协议加免责声明，表示签了马上赔钱，立刻安排手术，否则不予救治。方婉之识破工厂的套路，拒签，并且启动了劳动仲裁维权。那这个时候我们如果说被迫的去签署了一些免责协议，它有没有法律效应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律师给出的解读。首先呢，是无效的。用人单位有法定的义务去为职工缴纳社保，并且及时救治工伤职工，工伤免责协议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无效。那如果说利用劳动者危困状态迫使其签署显示公平的协议，劳动者可以请求法院撤销。未签劳动合同不影响事实劳动关系的认定，可以凭工资流水、工牌、考勤记录等等去证明。好，那我们来关注最后这样的一个剧情。在剧中，方婉之与几位工友在深圳某集团工地的食堂帮工近一年，年底呢换了新的财务科长之后，以你们没有签过书面劳动合同为由，拒绝发放年终奖。工友们据理力争，最终呢在集团领导的介入之下，财务科长承认错误，并且补发了年终奖。那年终奖到底可不可以随意的克扣呢？答案当然也是不能。年终奖呢，它是属于劳动报酬的组成部分，用人单位不得以更换管理人员、未签书面劳动合同等理由去无故拖欠或者克扣。那只要劳动者已经实际提供劳动，而且单位有发年终奖的制度啊，或者是惯例，就应该依法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可要求双倍的工资差额。那如果前提是用工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我们就可以来领取。那今天我们继续通过一些热播剧来和大家说到其中涉及到的一些法律知识，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做一个了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更加的知法、懂法、守法、用法。节目最后也来提示大家，如果您有法律问题需要进行咨询专业的律师，您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节目当中的公益普法律师温露清律师的电话13904778729 13904778729，来联系到温律师。以上呢就是我们本期直播说法节目的全部的内容，也再次感谢您的收听以及陪伴。稍后的时间可以继续锁定频率 FM89.6 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日落时候，轻轻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听广播、看电视、读报纸，下载暖新闻客户端，这里汇聚了全市各地的新闻源，24小时不间断更新，确保您第一时间获取最新最热门的新闻资讯。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0: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灯火亮得早。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他点上灯，跟我说：“孩子，你看这满城的灯，有汉族的，有蒙古族的，还有其他民族的。灯多了，路就亮了。”咱们的家就是这万千灯火里的一盏，亮着自己，也照着别人。后来我懂了，那一盏盏灯连起来就是我们的家园。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各族兄弟姐妹携手点亮的深情。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1: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2: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3: 鸡在栽树呢。
4: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3: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4: 爷爷您闻闻这柠条花香。
3: 真香，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5: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3: 苦不及，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6: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21摄氏度，相对湿度49%，风向北风，风力等级0级。明天晴，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4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6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严重拥堵，包茂高速自南向北方向 G210 在满房线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包茂高速自南向北方向 G109 在京拉线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总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现代都市般的流光溢彩，也有隐匿于喧嚣之外的静谧闲适。你可以悠然漫步，感受安闲自得的民众生活，也可以载歌载舞，体验豪放热情的民俗风情，融入智慧内核，让城市更便捷，打造文明标签，让生活更美好。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3: 音乐不只是声音，而是流转不息的音符。音乐不只是节奏，而是启迪心灵的语言。音乐不只是旋律，而是表达情感的艺术。用音乐与世界交流，用歌声与心灵对话，寻找心中的诗和远方，遇见更美好的自己。一切尽在八九六音乐之旅。

中午的11:09，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 89.6为您带来的896音乐之旅。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您整理了十多首的经典歌单。那当然呢，为您推荐的第一首，您现在听到的是赵乃吉的《说过再见，后会无期》。这个是2022年的9月时呢，他推出的一首歌曲。其实在当时啊，是由12兄作词，孙长磊作曲，制作人小雨呢为这首歌全程进行了打磨。创作的灵感呢来源于很多人分手后的一个常态，那就是很多分开后没有那种激烈的争吵，只是平静的分开告别。往后漫长的日子里呢，没有一个相似的场景，而且呢，在如果碰到相似场景的时候呢，都会想起那句轻飘飘的再见。所以这首歌呢，唱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没有歇斯底里的，没有那种痛彻心扉的痛来表达的这种悲伤，那就是说过再见，后会无期。赵乃吉2022年发行。

0: 好了，刚才呢是为您带来的是说过再见的后会无期，接下来呢要为您送上的这首歌呢是贺敬轩的但愿余生都是你。
1: 我只想找个，
0: 这首歌是2018年的七月收录在了他的同名专辑当中的一首主打歌曲。温柔治愈的这一种抒情的方式呢，其实配合的是钢琴和弦乐的交织，去营造这样的一个平缓温暖的一个氛围。歌词写出了很多人褪去年少冲动之后对于安稳长久爱情的向往，晚点遇见你都没关系，但愿余生剩下都是你。其实呢，当中这一句歌词呢成为了很多人表达爱意的一个经典文案。金牌制作人林华勇呢当时为他包揽了词曲创作，编曲呢特意邀请了国际首席爱乐乐团录制的弦乐的部分。创作初衷呢就是记录都市男女的这一种情感心声，年轻时总追求轰轰烈烈，走过几段感情之后才明白最珍贵的是有人相伴安稳度日。贺敬轩呢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情绪去表达了这样的一首歌曲，为您带来2018年7月贺敬轩但愿余生

继续为您带来的这首歌是 BY2 组合的《命运复刻》。这首歌发行于2025年的1月，区别于这个组合以往那一种甜酷唱跳青春风格，其实呢，这首歌去来描述了一个走心的抒情单曲的方向，采用了组合姐妹俩双人对话对唱的这样一个模式，其实呢加入了旋律细腻温柔的这样一种描述，歌词呢围绕相伴多年的亲情羁绊展开，唱出了这一对姐妹彼此扶持互相依偎的温暖。由丁义峰填词，齐修远作曲，整首歌呢都是由姐妹俩亲自担任制作人。歌曲最初的暂定名呢是苦难除二，寓意人生所有坎坷，因为呢有彼此的分担，痛苦都会减半。出道这么多年呢，其实姐妹俩经历了无数的风雨，写下这首歌呢也是为了记录多年相伴的时光。为您带来的就是2025年的1月 BY2 组合的命运复刻。

流音乐之旅，为您推荐的今天的第四首歌是半吨兄弟的《爱要怎么说出口》。这首歌呢是2024年5月20号他们发行的，因为这首歌呢是一个经典老歌的重新翻唱版本，它去掉了原版的那一种表达的爱情的青涩感，用低沉的男声去搭配舒缓的吉他，其实呢就是把藏在心底难以说出口的爱意和纠结完美的诠释了出来，沙哑声线自带故事感，氛围感呢也就拉满了。为您带来的就是改编自赵传的经典老歌《爱要怎么说出口》。

刚才为您带来的是爱要怎么说出口翻唱版本，继续呢要为您送上的是李心凌的分寸。这首歌呢是2017年的10月27号发行的歌曲，那当时呢是由刘嘉泽、李天阳联合作词，郑国峰作曲，创作灵感来自于制作人身边朋友的情感经历去打造的。李心凌干净的嗓音呢，其实精准就唱出了那一种进退两难的无奈。单曲上线之后呢，一周之内试听量就突破了70万。为您带来的是2017年李心凌《分寸》。

李心凌《分寸》。接下来呢要听到的这首歌是为您带来张玉华《原谅》。这首歌呢是2002年的12月发行的歌曲，收录在了他的专辑《属于自己》当中。这首歌呢其实是翻自国外的一个组合的歌曲，那由徐世珍重新填写了歌词。张玉华呢初次听到原版的旋律的时候呢，其实就被这样的一个温柔平铺的旋律呢深深触动。录制时呢唱到动情处呢，其实能够与歌曲当中共情。创作内核呢就是想要告诉大家，爱情里的伤害无法抹去，但不必困在过去的很多很多回忆里。原谅不是妥协，是给自己走出悲伤的路。为您带来的是2002年12月张玉华《属于自己》。

0: 年的地下水超采，华北平原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漏斗区，其中最大一个漏斗面积达8800多平方公里，约是北京市市区面积的12倍。
1: 珍惜宝贵的水资源，不只为了未来，更是为了现在。
2: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1: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厚植新叶沃土，为城市成长注入不竭动能，敞开合作之门，让大美鄂尔多斯拥抱世界。优环境，聚商机，我们夯实发展根基，共发展，迎未来，我们绘就宏伟蓝图。暖城鄂尔多斯，愿与您携手同行，在并肩奋斗中抢抓机遇，在同心协气中奔赴前程。这片热土正以温暖之名，邀您共赢广阔天地，共创璀璨明天。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26摄氏度，相对湿度29%，风向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7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6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荣乌高速从京拉县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矿矿井收费站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多缓行。G109多处路段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从京拉县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矿矿井收费站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关注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3: 当手指触碰琴键，发出优美的和弦，有没有一个故事慢慢浮现？当旋律飘荡在耳边，轻抚我们的心弦，有没有一种感动划过心间？在音乐中可以将美好回忆装满脑海，在音乐中可以尽享阳光流淌的轻快，在音乐中可以感受超然物外的自在。八九六音乐之旅，陪你打开音乐世界。

0: 匆忙。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为您带来的896音乐之旅。今天呢，下半段为您带来的第一首歌是周深的《我想你了》。这首歌呢是发行于2025年5月31号，收录在了他的一个 EP 大碟《小深情》当中。那歌曲呢是由郑楠编曲，整张的EP 呢主打就是细碎平淡的一些小情绪，创作初衷呢是为了表达很多人的一些想念，不必刻意奔赴重逢，一句我想你了就是和过去的温柔和解，带着美好回忆好好往前走。其实周深的嗓音呢就给这样的一首歌注入了更多的那一种思念的情绪，为您带来周深《我想你了》，发行于2025年的

周深，我想你了。继续呢，要为您带来的下一首歌是杨丞琳的《相爱的方法》。这首歌呢是2016年的9月发行在他的专辑《年轮说》当中，当时呢也是一部微剧叫做《荼蘼》的片尾曲。这首歌呢其实是一个文艺质感比较强的抒情歌曲，创作呢是由姚谦作词，彭学斌作曲，贴合了《荼蘼》这一部微剧剧中的女主两种人生选择的情感内核，去创作了这样一首歌。其实呢，创作时呢，写歌词的时候呢，他感悟到了没有人是天生懂得如何爱人的，所有相处的技巧、包容、珍惜，都是在一段段的相处当中学习得来。那杨丞琳呢，就用这种成熟稳重的表达方式，去唱出了经历感情之后的那一种通透的爱情观，为您带来的2016年9月杨丞琳的《相爱的方法》，收录在专辑《年轮说》当中。

2016年杨丞琳专辑《年轮说》当中收录的《相爱的方法》，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郁可唯《何必》。歌曲是2019年的九月为电影《斗爱熊人镇》当中创作的主题曲，周品、阿布联合作词，周品作曲。这部影片呢，其实虽然是爱情喜剧，但内核藏着很多人感情里的无奈和纠结。制作团队呢，也就特意打造了这首反差感的主题曲。郁可唯呢，被歌词里面“何必想念，何必念旧伤”这样的一个念想去戳中。其实整个演唱的时候呢，意外的去没有表达的特别撕心裂肺，又或者是情绪饱满。他演唱时呢，刻意收敛了情绪，用比较克制的表达方式唱出了自我的劝慰与过往的切割这一种心境。为您带来的这首歌，2019年9月郁可唯推出《何必》。

八九六音乐之旅，整理推荐音乐榜单。整理推荐音乐榜单，接下来为您带来的这首歌，2015年9月仍然发行。然后呢，这首歌呢是收录在了他的专辑《从小到大》当中。当然，创作团队当时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就捕捉了很多人的青春遗憾，比如说很多年少相恋的人曾约定长久陪伴，最后却走散人海。整首歌呢是以一句追问去贯穿整首歌曲的，没有写激烈的争吵，没有写狗血剧情的分开，只写了平淡分手后那种怅然。仍然独特的叙事的表达呢，其实也让这首歌成为了很多人青春遗憾的一首必备歌曲了。为您带来2015年9月专辑《从小到大》当中收录的《然后呢，仍然》。

0: 好了，中午的11:53，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为您带来的896音乐之旅。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为您带来更多的经典歌曲推荐。朋友们，再见。
1: 896音乐之旅，整理推荐音乐榜单。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3: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4: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3: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4: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3: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4: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3: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2: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5: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6: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7: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5: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7: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5: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
7: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5: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7: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2: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8: 北京时间12点，
2: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穿越历史和文明的时空，感知奋进和前行的脉动，让声音闪耀幸福的光芒，用电波绽放时代的精彩。这里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我在鄂尔多斯干了40年木匠，师傅传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咱们这个多民族的家过日子，差一分，人心呐就合不拢。他当了整整20年村支书。

0: 给各族乡亲分地分水分救济粮，每一笔都记得清清白白。他说，公家的事就得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得先量量自己。各族兄弟面前一把尺子量到底，公平了，人心就齐了。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各族乡亲的信任。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公平，守住团结。
1: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2: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1: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2: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1: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2: 接住了。
1: 轻着点儿。
2: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1: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2: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1: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0: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3: 情树下快八天彩，内蒙古福彩快乐八游戏600万赠券火热来袭，6月29号起买快乐八中奖即赠券，详情关注内蒙古福彩微信公众号，玩转快乐八为幸运加码。
4: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5: 听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东胜区天交北路自北向南方向严重拥堵。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天交北路自北向南方向。高速路荣乌高速自东向西方向，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乌马高速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G109多处路段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自东向西方向G109，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自东向西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关注天气，关注生活，让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鄂尔多斯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北京时间的12:06。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分地区晴间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对流性天气。最高气温继续上升，具体预报如下：康马市区晴间多云，18到33度；东胜晴间多云，19到31度；树林沼镇晴间多云，19到34度。西泥镇晴间多云，16到33度；乌兰镇晴间多云，15到32度；敖勒昭齐镇多云见晴，18到33度；嘎鲁图镇多云见晴，19到31度；阿勒腾席热镇晴间多云，17到33度；薛家湾镇晴间多云，18到32度；伊克乌素晴间多云，21到35度。

乌沈照，多云转晴，14到33度。接下来继续回顾喀玛什区和东胜区的天气情况。喀玛什区晴间多云，18到33度；东胜晴间多云，19到31度。气温继续上升，天气呢较为炎热，体感呢非常炎热，希望大家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合理安排生产生活，谨防感冒中暑。同时呢，近期呢降雨较多，希望大家行车路上稳驾慢行。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新闻评弹，每天中午12点跟大家一起聊新闻谈天下。

0: 权威资讯，政策咨询，招聘求职，商超购物，融媒甄选，餐饮美食，尽在暖新闻 APP。 暖新闻 APP 由鄂尔多斯市委主办，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主管，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建设运营。暖新闻，暖城暖心暖世界。
1: FM 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评弹。
2: 每秒340米，这是声音划破长空的速度，这是新闻此时此刻的专注。国内热点，本土要闻，舆论焦点，以声音观天下，为价值谈新闻。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新闻评弹。

北京时间的12:09，与大家呢继续相约在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的调频当中。大家中好，我是丁亮，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评弹。今天呢是2026年7月1日星期三，建党节，是党的105岁的生日。从1921年到2026年，我党走过了105年的风雨历程，初心不改，奋斗不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福我们伟大的党永葆生机，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0: 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进入到今天的八九六新闻评弹之新闻资讯抢先听，让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最新的本地资讯和国内国际新闻。新闻资讯抢先听，首先让我们来共同关注最新的本地消息。6月30号，鄂尔多斯公布2026年高中阶段招生安排，全市普通高中计划招生21230人，中等职业学校计划招生7020人，自治区示范普通高中80%普通类招生计划，优质普通高中60%普通类招生计划，分配至区域内初中。2026年，鄂尔多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推出健康惠民实践室，全面推行夜间门诊服务。全市9家2级以上公立中医蒙医医院均已开设夜间门诊、节假日门诊，实现全覆盖。自开设以来，累计诊疗已达36366人次。6月30号，孙杨暖城行系列文体旅活动新闻发布会在康巴什举行。本次孙杨暖城行系列文体旅活动围绕体育赛事、文化交流、城市推广、文旅体验等内容，策划开展孙杨暖城行2026鄂尔多斯青少年游泳比赛暨花样游泳表演赛、冠军互动交流，以及跟着孙杨游暖城特色旅游产品等多项活动。近日，由伊金霍洛奇老师和学生们共同组成的音乐团队五音节热组合创作的作品《盛世那达慕》从内蒙古自治区57首优秀作品中脱颖而出，获得入围排名全区第一的优异成绩，将代表鄂尔多斯出征村歌嘹亮2026内蒙古村歌大擂台。近日，鄂图克旗人民医院心血管介入团队在专家指导下顺利完成鄂尔多斯市首例经皮肾动脉去交感神经射频消融术。这项适用于顽固性高血压的前沿微创诊疗技术正式落地鄂图克旗人民医院，填补鄂尔多斯市该项诊疗技术空白，为血压控制不佳的高血压患者提供全新诊疗思路。7月11号起，乌鲁木齐到鄂尔多斯福州航线将正式通航。近日，鄂图克前旗10万千瓦风电项目200米侧风塔顺利建成并投入使用，标志着项目前期勘测工作全面落地，核心数据采集体系正式搭建。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国内国际新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开始，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起立高唱国歌。今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7一勋章。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交育六市的县委书记。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30号发布数据显示，6月份 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比上月上升0.3%，重返扩张区间。7月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正式启动。7月1号至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国家电网宣布，陕北、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投运，这是我国“十五五”时期投入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也是国家西电东送的又一标志性工程。美国25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的民主党人士6月29号联合对特朗普政府提起诉讼，要求停止实施其本月早些时候发布的一项医疗补助新规，因为新规将导致大量原本符合条件的民众无法获得所需医疗服务。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6月30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是在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充分协调并得到民众支持的情况下达成的。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消息人士说，以色列军队6月30号在这一地区多个城镇展开大规模突袭行动，搜查房屋并逮捕至少一名巴勒斯坦人。热浪28号从西欧地区向中东欧地区扩散，德国、捷克、波兰等国出现创纪录高温。法新社估计，至少1.91亿人当天被超过35摄氏度的热浪笼罩。基于德国气象局预报和人口数据的预测显示，大约3.81亿欧洲人将面对超过30摄氏度的天气。美国航天局计划发起一项卫星拯救计划，发射联机号机器人维修卫星进入太空，以抬升超期服役的天文卫星尼尔·格雷尔斯·斯威夫特天文台的轨道，阻止其坠毁。以上是最新的本地资讯和国内国际新闻，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896新闻评弹之新闻搜搜搜，让我们头版头条来搜索一番，看看有哪些热点的新闻时事跟大家一起分享。在这里插播一条最新的鄂尔多斯路况信息。
1: 听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乌马高速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包茂高速在包达高速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包茂高速在包达高速附近自南向北方向 G109， 在京拉线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京拉线附近自西向东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小李，快歇歇，来尝尝牧区我们自己做的酸奶子。
3: 谢谢巴图大哥，您太客气了。
2: 哎，得我们谢谢你了。以前我们牧区路难走，灯不亮，网不通，是你们千里奔波给我们修路、通电、通网，让我们牧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各民族一家亲，有你们真好。
0: 一条公路连山海，一盏灯火温暖草原，一缕网络连结民心，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建美丽幸福家园。
4: 资讯天下，先声夺人，
5: 时政要闻，民生百态，
4: 新闻搜搜搜，
5: 陪您一起刷新资讯，深度搜索。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评弹，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说一说上门洗头真的是服务了很多行动不便的人。最近一年呢，上门洗头正在多个城市迅速的出现。西安29岁的徐先生告诉记者，自己之前在理发行业干了10多年，今年3月底开始全职做上门洗头，契机呢和我母亲有关。我母亲之前住院那段时间，我看到她在医院洗头很不方便，我后来刷到别人在做上门洗头，就觉得这件事我也能做。我本身就是美容美发出身，洗头对我来说很基础。徐先生呢负责上门服务，妻子呢则负责拍视频剪视频，客户几乎呢都是来自于短视频平台，只要有人看到视频觉得有需要就会主动联系。前一天呢，目前呢一天啊大概能够接4-5单，收费在100元左右。和以前在理发店相比呢，现在的时间自由得多，有单就出去，没单呢就在家休息或者是帮忙剪视频。最长的一次呢，他遇到了一位1个月没洗头的客户，头发完全打结成团儿，处理下来呢要1.5小时到2个小时。最深刻的一次是一个脚部做了穿刺，长期卧床的病人，他整个人基本不能动，只能躺在床上，头发很久没洗，特别难受。徐先生给他洗完之后呢，他一直在说感谢，说帮他解决了长期的困扰。他说啊，这种反馈啊会让你觉得这个事情呢是有意义的。我们呢也希望啊大家都能够善于观察身边人的一些需求，依托自身的技能提供一些便民的服务，多关注卧床老人等行动不便的群体，主动提供力所能及的帮扶。有的时候啊，一些人群啊就是需要被大家能够看见。海上船着火了怎么办？摩托艇来灭火。6月27号的中午，青岛市北区海域一艘渔船突发火情，浓烟笼罩了船体啊。岸边的杨先生等人见状呢，立刻驾驶自家的摩托艇赶往了现场。杨先生表示啊，他们不断的来甩尾，来激起海浪去压制这个火势，成功的将明火扑灭。海上渔船突发险情，市民主动驾艇冲上前，巧用海浪灭火化解危机，真的是挺机智啊。这摩托艇不仅刺激，有的时候还真的是能够起到灭火的一个关键性作用。普通人挺身而出，真的是见义勇为啊。那同时呢，我们在水上啊遇到火情这些危险的事件的时候，在保障自身安全的前提下主动施救。海上作业常备消防应急工具，掌握最基础的应急处置方法，让我们一直掌握这种安全的一些消防的知识啊，遇见危险的时候能够临危不乱，保护好自己和财产。你印象当中的航站楼是什么样呢？是各位旅客是行色匆匆。那接下来这样的一个航站楼啊，却不一样啊，这感觉像是来到了茶馆。6月29号，有网友发视频说啊，第一次到喀什机场啊，又是长见识的一天。视频显示呢，机场大厅啊，有一排桌椅，上面是坐满了人。有的人呢在喝茶，有5-6桌啊都在打纸牌。评论区有网友纷纷点赞，哎呦，这机场接地气，这才是老百姓想要的感觉，建议全国机场学习。确实啊，在机场的大家呢都行色匆匆啊，都各自抱着手机来玩，好像没有那种烟火气的感觉。那30号呢，记者搜索发现啊，此前5月呢也有乘客发视频说，喀什是山东人对口支援的第二故乡，走进喀什机场候机大厅，这是专门为山东乘客安排的打掼蛋的仗势吧。喀什人民啊太客气了。视频显示呢，大厅里有10多张木质空桌椅，桌面摆有提供牌免费使用啊，这损坏照价赔偿的一个牌子。那桌子800元每张，椅子呢是280元每把，损坏这个要赔偿，但是呢扑克牌是免费提供的。那30号呢，记者呢联系上了上述的2名网友，截至发稿呢未获回复。记者呢致电喀什机场大厅内的商户，其称啊，
这个登机口候客区确实是有供游客使用的桌椅都是免费的，只有那种按摩椅才需要扫码付费。根据喀什机场多名工作人员介绍说， T1 和 T2 两个航站楼都设置了木质桌椅，免费来供乘客休闲娱乐，可以坐着休息，也可以打打掼蛋啥的。这是一个新的服务举措，桌椅设置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目前使用率还是挺高的。机场增设免费休闲的桌椅，兼顾了游客休息与休闲的需求，贴心便民服务，真是充满了烟火气，真尽显这个喀什这座城市的一个温情。那其他的机场呢，不妨学习学习呀，这公共服务场所多多的换位思考一下，推出贴合群众需求的人性化举措。各地交通站点呢，可以借鉴暖心服务，提升旅客出行体验。接下来说说考试考证，我们一定要踏踏实实认真学习，千万不要走歪门邪道啊，想着某些机构让你包过，这有可能是诈骗。近日南京六合的王先生备考特种作业操作证，轻信网上代办包过广告，与骗子通话并

开启了屏幕共享，民警致电吴国火速上门，当场戳穿骗局，把骗子气的是气急败坏，挂断电话。民警立即检查王先生手机，取出 SIM 卡切断网络。经查，王先生刚准备转钱，尚未成功，无财产损失。警方提醒，考取职业资格证书，请走正规渠道，切勿轻信代办、包过等虚假的宣传。各类资格证书啊，务必要通过官方正规渠道来报考，远离包过代办虚假广告，不要随意开启屏幕共享。接到警方反诈提醒，一定要及时的去配合，踏踏实实的自己好好考，不要想着走一些歪门邪道，小心啊，人财两空。再来说说一位叛逆大爷，这大爷啊，这九十了，他不是十九，他竟然要翻窗户。6月29号的凌晨5时许，南宁西乡塘区一名九旬老人被困2楼平台。据了解呢，老人当时想外出，家人出于安全考虑并没有同意，老人便从3楼的窗台翻至2楼平台，不慎失足跌落，意识清醒，身体呢也是多处擦伤。消防员抵达现场之后，发现平台空间狭小，考虑到老人啊这个年龄较大，决定采用架设拉梯并且固定绳索来进行救援。十几分钟之后，成功将老人转移至安全区域。消防提醒市民，日常要对家中老人进行安全提醒，并且多加关心和陪伴，若遇紧急情况请立即求助专业人士。这老人90多了还是这么的叛逆啊，好在有我们的男朋友，有我们的消防员。遇事呢，多跟家里面沟通沟通啊，如果遇到紧急情况，一定要拨打119、110、120这种特殊的一些报警电话。

0: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2: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4: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5: 谢谢你在湿滑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6: 谢谢你帮我系好安全带，让我守住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
2: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因为有你，我们的暖城鄂尔多斯更美好。
12: 听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包茂高速在乌兰穆伦大桥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在包达高速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包茂高速在乌兰穆伦大桥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在包达高速附近自南向北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3: 嘿，中午了，您想听点啥？新鲜资讯、生活律动，还是观点碰撞？
14: 你的关心，我的关注，都在这里。用心、用声、用速度，捕捉生活信息，品谈最新要闻。每天正午，一起锁定新闻评弹。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评弹，接下来呢继续跟大家来一起聊新闻。今天呢是中国共产党迎来了105岁的生日。105年前的中国是怎样的一副模样呢？接下来跟大家来好好的聊一聊。上海的一杂志啊曾经刊出这样的一篇文章，十问未来之中国，吾国何时可稻产自丰，谷产自足，不忧饥馑，吾国何时可产巨量之钢铁、枪炮、舰船，供给吾国之边防军？吾国何时可行义务之初级教育，兴10万之中学堂，育100万之高级学子？再看今日之中国，2025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超过了1.4万亿斤，岁丰年人，家家是谷仓满粮。中国的饭碗牢牢地端在了自己的手上。2025年，我国钢材的总产量14.46亿吨，品种齐全，钢基雄厚，29年稳居全球首位。2025年，我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呢逾2.7亿，学府卫星才俊如云，已经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其实啊，这又何止是这些呢？聚变能源、翼度千秒、深空探测、月背采样、量子计算双路领先，曾经一见太息一之工艺而瞠目结舌的中国，在诸多前沿科技领域稳居全球第一梯队。而复兴号驰骋山川，大飞机翱翔天际，新三样热销全球，中国制造令世界惊叹连连。还有文化软实力啊，也在稳步的攀升当中。黑神话悟空在线人数创单机游戏历史记录，以 DeepSeek 为代表的中国人工智能技术重塑全球行业版图。哪吒2以159亿元的票房登顶了世界动画影史之巅。回望百年之前，天翻地覆，凯尔康，是啊，我们已经站在了前人无数次仰望的高岗。我们已经驶入了前人无数次遥望的远洋，我们已铸就了前人无数次渴求的荣光。

江河万里总有源，树高千尺也有根。这一切的巨变从何而来呢？因为我们有一个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从一叶红船到巍巍巨轮，一代代共产党人不忘初心，坚守信仰，在每个重大的历史关头，始终是冲在最前的那一个，始终是挑起最重的那一个，始终是守到最后的那一个。正因为如此，那些曾经日夜憧憬的梦想，已经成为了国人眼底的日常。山巅之上更有高峰，攀登之路未有归，未有穷期。今日之中国已经进入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如何在世界民族之林挺立潮头，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唯有在党的领导下，向着更高处攀登，攀登再攀登，坚持高质量发展，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做优增量，盘活存量，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这是“十五五”规划纲要的清晰擘画，也是我们这个大党对人民群众的郑重承诺。高质量发展，这就要求我们以更高质量的乡村振兴筑牢根基，深耕现代智慧种养，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高质量发展，这就要求我们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强大实体经济根基。高质量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这就要求我们以更高素质的人口积蓄动能，完善教育培训体系，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高质量发展，这就要求我们以更高水平的开放破局开路，以服贸到数贸，让连接八方的新纽带成为贸易升级新机遇。我们深知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但是我们信心满怀，我们激情满腔，因为事实一次次雄辩的证明，只要有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就没有过不去的辣子口娄山关。事实还会雄辩的证明，只要有共产党的领导，在高质量发展的征途上，雄关漫道真如铁，我们都会从头越。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评弹，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眼下呢，部分的小学的六年级还有初中初三，都已经毕业了，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啊，这个九月份呢要迎来新一季的这个招生季了，但万万没想到学校竟然开始摸排有些学生的这个家长的用车了，这是什么情况呢？这件事啊，发生在山东的东营中学，新生入学还要说清父母职务和车驾。这山东东营一中学的入学登记表引发了舆论的关注。根据报道呢，6月28号，山东省东营市有市民发帖称，有学校在新生入学信息采集中，不仅要求填写父母工作单位与职务，还专门设置了家庭车辆信息一栏，要求填写车辆品牌型号以及车辆购置价格。根据多名网友透露，该校系东营市第一中学。该校办公室的相关负责人称啊，填写车辆信息呢，主要是为了解决校门口违规停车问题。填写车辆购买的具体金额呢，是因为入校后有学生要申领这个贫困补助。那东营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工作人员则表示，已经关注到相关问题，并已经要求修改信息采集的内容了。根据最新的消息呢，已经道歉了啊，并且撤回了这个新生填报的这个信息表。这新生入学前啊，学校先摸家底，采集家长职务和收入等家庭信息。近年来呢，类似的事情已经屡次发生。就在前不久呢，江苏的丹阳某小学索要家长工资流水，湖北天门小学要求学生填父母职业观察单，云南四所公立幼儿园要求家长报名时提供工资流水、物管缴费凭证，无一例外啊，都引发了质疑。学校方面的解释呢，五花八门，但是都很牵强啊。以东营一中为例，校方称填写车辆信息主要是为了解决校门口违规停车问题，填写车辆金额是因为入校后有学生要申领凭证。

困补助。这个解释很难说得通啊，学校的交通管理和贫困补助问题也应当依法依规的处理，而不是向学生公开索要这类的隐私信息。类似的事件呢，暴露出了相关学校在管理中啊，对学生家庭的隐私边界缺乏尊重。公众最为担心的就是学校公开采集类似敏感信息，可能会引发隐私泄露、教育歧视的问题。事实上，学校对新生查家底的做法呢，已经违规。2022年，教育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材料非必要不提供，信息非必要不采集，严禁采集学生家长职务和收入信息。部分学校呢，仍然热衷于摸家底，也反映出了一种向功利化的一个倾向，将学生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视作学校实力的一部分。禁令在前，一些学校仍然是我行我素，治理的关键啊，则在于扎紧制度的篱笆，明确违规成本，可以考虑将其纳入师德师风，一票否决内容，约束相关违规行为，同时建立完善举报与快速申诉通道，方便家长和公众监督，还校园一方净土。

0: 让世界更温暖，需要很多善意的话语。
1: 暴雨快来了，请做好预防准备。
2: 开始下雨了，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1: 暴雨仍在持续，如果你在低洼处，快到高处躲避，等待救援。
3: 感谢武警战士给我们的帮助，你们是最可爱的人。
1: 重整家园，大家干起来。
0: 而让世界更寒冷，只需要一句谣言。
4: 发大水了，听说半个村都冲没了，好多人都失踪了。
0: 理智判断，谨慎转发，让谣言止于我们的指尖。
5: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平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基数蔓延，危害无穷。谣言的牺牲品就是真相。擦亮眼睛，学会分辨。欢迎进入真相5分钟。

真相五分钟，最后一点时间跟大家来聊聊真相啊，跟大家科普一下夏季食物中毒，一定要警惕起来。高温高湿的夏季呢，是食源性疾病的高发季节。随着气温不断升高，大家呢在品尝夏日美食的同时啊，需要重点警惕食物中毒风险，把好入口关，守住舌尖上的安全。在高温潮湿的环境当中啊，像我们经常吃的凉皮、河粉等湿米粉类的食品，一旦被椰毒假单胞菌污染，会滋生毒性极强的米酵菌酸。所以说啊，我们选购凉皮、河粉等湿米粉类的食品，请务必选择资质齐全的正规商户，认真查看产品生产日期、保质期以及储存的条件。散装的现做凉皮建议呢当天吃完，切勿在室温环境下久放，更不要隔夜食用。若发现凉皮、河粉等出现了发酸、发黏、异味、色泽异常等变质现象，需要立即丢弃，切勿侥幸食用。还有发泡方式不当的干木耳也存在被椰毒假单胞菌污染并产生米酵菌酸的风险，所以说食用木耳啊，一定要遵循现泡现吃原则，避免常温长时间的浸泡，隔夜泡发。若需提前泡发，应放置在冰箱冷藏的环境当中，利用低温来抑制细菌繁殖。还有爱吃的皮蛋啊，皮蛋在加工还有运输的存储过程中易被沙门氏菌污染。凉拌皮蛋时通常啊不经过高温加热，容易将病菌直接吃进肚里。感染之后呢，患者常出现腹痛、吐泻等症状，严重者还可能发生脱水、电解质紊乱等情况。皮蛋食用时最好用蒸煮5到10分钟，尽量不要直接生吃。老人、小孩等肠胃虚弱人群啊，更应该煮熟后来食用。还有冰镇的果切也是不少人的夏日消暑伴侣，但瓜果切开后存在极高的细菌滋生风险，未吃完的鲜切水果应该及时用干净的保鲜膜或者是保鲜盒密封后冷藏，并且尽快的食用完毕。再次食用前呢，可以切除表面1至2厘米厚的果肉再食用，降低细菌摄入的风险。好，看时间呢，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12:57，那我们今天的新闻评弹就是这样了，也是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守候，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草原上放马，最重要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记住家的方向。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咱们的草原大，但再大也是一个家。蒙古族、汉族各族兄弟都是这片草原上的牧马人，公家的草场咱们一起守，国家的边疆咱们共同护。马跑再远，缰绳在手里，人走再远，心在祖国。后来啊，我懂了，自由是知道边界在哪儿，幸福是知道家在哪儿。

0: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团结最大，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1: 夏日生活乐淘淘，安全口诀要记牢。
2: 野塘河水切莫去，溺水危险要远离。
3: 走路骑车守规矩，水火用电多留意。
2: 明火蚊香远离床，燃气用完及时关。
3: 网络陷阱多提防，擦亮眼睛不上当。
1: 八九六提醒您，安全小事放心上，遇到危险不慌张。
4: 平安相伴，快乐一下。
0: 哎呀，这说单反里搞恶理财，看着长又让了。
5: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0: 那遇到要业障码的了，
5: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4: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6: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7: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
8: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9: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7: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9: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7: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
9: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7: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9: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1: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10: 12月28日17时30分，北京，落日黄昏的时候，奶白色的紫爵号客机在坦荡如砥的首都机场跑道上稳稳降落。小鹿和周志明乘民航的班车离开机场，驶进暮霭沉沉的市区。在公安局的一间办公室里，一位姓王的中年干部接待了他们。下午接到你们打来的电话，我们就到几个安排外国人住饭店的委托代办单位去查了登记表。他做了个遗憾的手势，没查到。我看这样，你们先去招待所休息，明天我们出几个人和你们一起再查。志明斟酌着词句问道：我们自己连夜到几个大饭店里去查一查行吗？时间拖久了，怕给这家伙溜了。老王面带难色：怕不行，现在已经下班了，你们去了不一定能找到管保卫工作的同志，直接到服务台去查恐怕不妥，因为那儿人来人往太乱，再说服务员未必让你查。志明无可奈何地和小鹿对视一眼，只好又同老王商量了一下明天的查法，然后就离开了那里。从北京市公安局出来，他们早已饥肠辘辘，又困又乏。街上华灯初上，人流如水，他们夹在熙攘的人流中沿路找饭馆，几乎所有的饭馆都拥挤得下不去脚，一路走到东单，那个很熟悉的大棚子式的东单饭店跳入眼帘。因为这家饭店离公安局招待所很近，所以过去志明每次到北京出差都免不了要光顾此处。现在大约是因为占了临靠长安街的地利，这座外表粗陋的大棚已经被油漆一新，门口还挂起了厚厚的人造革棉帘子，看上去比过去体面多了。

他们从后帘子外面挤进去，里面同样人满为患。小鹿再不愿走了，往墙上一靠，得了，就这儿吧，凑合着吃饱就得了。周志明挤到前面买了一斤鸡翅水饺，两人找了个墙根儿，蹲在地上狼吞虎咽起来。顷刻间便把两大盘饺子席卷而光。他们抹着嘴巴走出饭馆，在十字路口红绿灯下，志明站住了，对着长安街明如白昼的华灯，看看表，犹豫了一下，对小鹿说：“严军有一小包东西，趁现在有时间，你到他家送一趟怎么样？”“是吗？”陆振宇满身的倦懒，顿时跑到爪哇国里去了。什么东西？他兴致勃勃地问。周志明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个饭盒大小的软囊囊的纸包，递过去。小鹿刚要接，突然又迟疑地缩回了手，扭捏了一下，说：“既然他托你带来，还是你送去吧，我可不愿越俎代庖。”志明本来是想自己去的，可是因为在一分钟前想起了小鹿对严军的那层意思，才乐得把这个机会成全给他。小鹿窘于严军没把东西交给他而推脱不去，也是意料中事。志明笑了笑，还是硬把纸包塞在小鹿怀里。我头晕得要命，一点劲儿都没有，你就给送一趟吧。他故意不说出自己的初衷，因为那样反而会使小鹿尴尬。他们在东单路口分道扬镳，周志明往北去招待所，小鹿穿过宽阔的长安街向南走，按着地址在崇文门附近的一个小胡同里找到了严军的家。这是一个长筒形的大杂院儿，院儿里一色老旧的灰砖平房，家家门前几乎都能看到有一间自行设计、自行施工的小厨房延伸出来，把院子里的空地宰割的只剩下一条9曲18弯的过道。一个大学教授竟然住在这样的院子里，完全出乎陆振宇原来的想象。在他们家住的那个警备区大院中，营级干部都住得比这儿强。他在院里一个小姑娘的指点下找到了严军的家门，从深绿色的窗帘下泛出莹莹灯光，说明主人正好在家。他上前轻轻叩门，门拉开了，整个门框都跟着晃动了一下，一股暖融融的热气扑在他脸上。一个戴眼镜的半装小伙子探出滚圆的脑袋：“找谁？”口气真冲。“对不起，这是严同方教授的家吗？我是南州市公安局来的。”他彬彬有礼地问道。小伙子眼睛一闪，立即向屋里大喊：“妈，姐姐那儿来人了！”边喊边侧开身，把陆振宇让进屋子。严同方和他的爱人贺文都在，听到小伙子的声音，双双迎了上来，把陆振宇让到沙发上，热情寒暄。等给他泡上了茶，一家三口人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他带来的那个纸包上了。趁他们看东西的功夫，陆振宇把屋子环视了一下。这却是间年久失修的老房子，房角的铃木已经裸露变黑，天花板上渍着一块块暗黄的水迹，幸而四周墙上都糊了齐胸高的淡绿色暗纹墙纸，又错落有致地挂了些字画，好歹算给不堪入目的墙壁遮了遮丑。靠里墙一字排开三个老式的宽大书架，从上到下塞满了书，连书架的顶上都撂着尘封的几本。屋里其他地方摆着沙发、茶几、写字台、床和一对古色古香的藤椅，清雅而不豪华，一望便知是个知识分子的家庭。只是屋子当中的一只蜂窝火炉像是刚刚笼着，周围煤灰狼藉，有些煞风景。正看着，旁边传来严军母亲嗔爱的笑声：“君君这孩子也真是的，一件旧毛背心带回来干嘛？还麻烦人家专门送一趟。这孩子。”严同方说：“你看，这不是还有封信吗？

毛背心里裹着一封信，一家人的脑袋一起凑了过去。啊啊！贺文一边看信一边笑起来，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他把眼睛眯起来，用一种异样的目光上下端详着陆振宇。他被他看得发毛了，局促不安地站起来。快坐下，坐下。严军的母亲摆着手让他坐下，自己也跟着坐下来，嘴里张罗着。小明，把你的好吃的给哥哥拿来。扮装的小伙子端来了点心果脯，陆振宇笑着问他，你工作了吗？小明摇摇头，咱们代清。陆振宇一愣，没大听明白。贺文替儿子翻译说，就是待业青年。哦，他恍然地点点头，又问，那你想找什么工作呀？我想找什么工作？小明把我字咬得特别重，耸耸肩说，哪有那个好事啊，等分配还等不着呢。陆振宇本想借着跟小明说说话，把气氛搞得亲热随便一些，没想到这话问得这么没常识，正有些发窘。小明反问起他来：“你和我姐姐在一块儿吗？你们主要是管什么的？是雷子吧？”他又没听懂，求援似的望一眼贺文。贺文苦笑着说：“雷子就是公安局的便衣，现在的孩子说话真没正形，管警察叫雷子。”男警察叫公雷，女警察叫母雷，甚至管解放军也不叫解放军，叫什么来的？小明呐，以后你那嘴上改一改成不成？都是些流氓话。陆振宇差点大笑起来，反问道：“你看我像不像雷子？”小明从上到下看了他一遍，想了想才说：“不像。”“为什么？”“一看你这身打扮就不是，人家侦查员都穿那种风雨衣。”一个个都打扮得倍儿滋润，人家工作需要吗？你呢？你这头发就不灵。陆振宇摸摸自己的小寸头，哭笑不得。也难怪小民对侦查员会有这种荒唐的印象。他想起最近看过的一部描写公安人员的新电影，侦查员的银幕形象确实是太洋了。其实，在现实生活中，除了极罕见的特殊任务需要做一些身份化妆外，侦查干部们平常都土得很，即便是他们这种大城市公安局的人，要真像电影中的侦查员那样留着大鬓角，衣冠楚楚走进办公楼或者机关食堂的话，非惹得所有人侧目而视不可。他对小明笑着摇头说：“风雨衣，那是西方侦探的装束。”严同方岔开小明的纠缠，对陆振宇问道：“小军在单位里表现怎么样？是不是很娇？”没容他作答，贺文接着话尾又问：“你们相处的还好吗？”严军这孩子从小倔惯了，不太懂事儿吧？他连忙摇头：“不不不，他很懂事，很成熟，一点不娇。干我们这行，想娇也娇不了。”贺文笑笑：“这倒也是。你看，他爸爸是搞物理的，我是搞医的，怎么也没想到女儿会搞上公安，我老替他担心。干你们这工作又紧张又危险，唉。”严教授打断老伴儿的话：“你呀，多余操这份婆婆妈妈的心。我就觉得君君这工作挺有意思，保卫国家的安全嘛。你知道他们的符号是什么？小明，你知道吗？是盾。50年代公安人员的胳膊上都配着块盾牌符号，可神气呀。”老头精神抖擞地说着。贺文点着头：“我也知道君君不愿意回北京，就是迷上的工作了。再说他跟大伙跟你都处得挺好，也舍不得分开，你多照顾照顾他，我就放心了。他南州还有个姑姑，对他跟亲女儿似的。他姑姑家你常去吗？”陆振宇点头：“去过的。小军来信总提到你，我们虽然没见过面，可对你早就熟了。”“是吗？”他激动的声音发颤，贺文的话像浓醇的甜酒，弄得他脑子晕乎乎的，刺激、迷惑、兴奋和陶醉接踵而来。他万万没想到严军早已在暗中对他有了这么多好感，并且已经到了可以和父母直言的程度。可是他为什么又拒绝了自己的求爱呢？是为了不让别人过早议论，

0: 还是为了考验他。严同方的声音打断了他的胡思乱想。你这次出差要在北京待多久？
1: 大概两三天吧。
0: 你在北京还有亲人吗？
1: 贺文问。
0: 啊，没有，连个熟人都没有。那你就住在这儿好了，你睡小明这张床，让小明在这儿搭个折叠床很方便的。他连声推卸，
1: 不不不，不麻烦你们了，我住招待所。
0: 贺文执意地说，你在南州没少照顾君君，你到北京来，我们也总得尽尽地主之谊嘛。
1: 不是，我是和另外一个同志一起来的，我们已经在招待所订了房子了，他还在等我呢，我这就得回去了。他解释着。
0: 贺文只好作罢，笑着对他说，以后再来可不要再去招待所了，就到家里来住，教育部盖的高知楼马上就完工了，等那时候你来就宽敞多了。因为刚刚说了要走，他便站起身来。贺文拉住他又说，明天晚上你来，我们全家请你吃饭。这种非常郑重其事的口气真使他有点不敢当了，他几乎不知道该怎样来感谢，来推辞了。
1: 不用了，不用了，我临走时一定再来一趟，你们要给小军带什么东西，我给带回去。
0: 贺文却不让步了，不行，明天晚上你一定要来，小军在信里一再让我们好好招待你，我们要怠慢了，他可要怪我这个当母亲的了。
1: 严同方也帮着说，来吧，明天来给我们说说严军在南州的情况，我们今天还没来得及谈嘛。
0: 贺文不等他应允，便像示意说定似的对老伴问道，你说在哪儿吃好？
1: 老头说，问问小民。
0: 小民想都没想便答道，吃西餐。
1: 贺文马上点头，也行，这儿离新桥饭店近，几步路。
0: 小民却反对说，别去新桥了，上老莫吧，新桥的红菜汤又涨价了，比老莫还贵，奶油汤端出来就是凉的，直粘盘子，再说那儿也太乱，你还没吃呢，后面就有人等你的座位了，吃着也不安心，没劲儿。
1: 严同方苦笑不已，
0: 你看小军这个弟弟就像曹郁在《北京人》里描写的那个姜太似的，说起北京的饭馆来如数家珍，现在的年轻人真要命。小民，你是不是最近又去新桥了？要不怎么知道红菜汤又涨价了？
1: 啊，我们一个同学分了个好工作，我们几个搓了他一顿。
0: 贺文也对陆振宇无可奈何的笑笑，
1: 我这儿子可没他姐姐那么强，咱们还是赶快把地方定下来吧，我看还是新桥好，近呀，吃便饭新桥就行。小民，明天早点去占个座位。小周，你明天几点钟能来？
0: 主人盛情实在是却之不恭了，他只好说，我尽量早来吧。走到门口他又说，阿姨，我不姓周，我姓陆。
1: 严家三个人都愣住了。
0: 严同方说，你不是叫周周？
1: 小民替父亲说全了名字，周志明。
0: 陆振宇望着三张愕然的面孔，忽然明白了几分，心一慌，
1: 不不，周志明是另外一个人，他今天在招待所没来，我叫陆振宇。
0: 陆振宇？
1: 贺文同老伴对视一眼，茫然问道，
0: 你跟严军也在一块办公吗？
1: 哦哦，严军倒没说起过你。
0: 他如梦方醒，心里完全闹明白了，恨得直打哆嗦，脸上也顿时有些挂不住，笑也不是，不笑也不是，干干尬尬地想起来欠身告辞。
1: 我该走了，真是打扰你们了。
0: 他已经不能掩饰情绪的冰冷，直到他走出严家好远，才听见贺文追出来喊道，明天你还来呀，带着你那个同志一块来。他踉踉跄跄走到街上，夜晚骤起的寒风钻进他的脖子领，使他连连打着冷战，心里头恼羞交迫，平日里无意细顾的种种此刻一起兜上心来。他现在才真的明白这几年严军一直冷淡他的原委，闹了半天他是败给了一个情敌。他回想起自己曾几次同周志明推心置腹地谈起对严军

的想法，甚至还托他去做过红娘，现在看来实在是愚蠢极了。他又想起今天下午在飞机上同周志明的那一席闲谈，当他对石小猛在法庭上挽狂澜于既倒的惊人之名啧啧赞叹的时候，周志明却是那样一种冷漠的表情，好像后来他还说了一句很特别的话。对了，他说想从石家搬出来，这话当时是信口说的，听听也就过去了。现在回过头去看，周志明和阎君之间岂不是早有默契了吗？他越想越觉得愤愤。你周志明从监狱回来的时候连个窝都没有，人家石小猛把你接了去，好吃好喝的供着，就说算不上雨露恩泽，毕竟也是待之不薄了。你这样无情无义的另寻新欢，夺人之爱，也太不讲良心了。这倒也罢了，今天晚上又来这么一手，明明是拿我耍着玩嘛。他觉得实在不能咽下这口酸气，疯狂地赶回招待所来。他走进招待所大门的时候是晚上10点钟，

0: 曾经。
1: 喂，有电话了。
2: 喂，
3: 你猜猜我是谁啦？切，
2: 骗。
4: 请办案，买张聪子卡吧。
2: 哼，盗号。
5: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0: 现在，
6: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块，账号已发。
0: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7: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8: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0: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9: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10: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9: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11: 明末清初，双桂坊有一家南货店，老掌柜眼看兵荒马乱，生意不好做，就想定制一把缺斤少两的秤。谁知小儿媳妇儿却特意做了一把多半两的秤。就这样，南货店的生意兴旺起来。年三十晚上，还蒙在鼓里的家人围在一起，七嘴八舌地讨论发财的奥秘。这时候，小儿媳妇儿才道出实情：
12: 老百姓知道咱让利经营，量大福大，就愿意买咱家的东西，店里的生意就兴旺啦。
11: 第二天早上，老掌柜召集全家人，拿出了账房的钥匙。
13: 从今天起，账房钥匙就交给他了。
11: 再后来，这

0: 把良心秤的故事慢慢地在常州城流传开来。
1: 秤砣虽小，能称人心善恶；利益虽高，不取不义之财。
2: 周志明因为

懒地问道：“几点了？”小鹿像具将死的尸影似的，一声不吭。他诧异地睁开发涩的眼皮，看清他，问道：“你怎么了？东西送去了？”小鹿还是不说话，死人一样。周志明有些恐惧地从床上支起半个身子，睡意全消，眼睛里映出对面一副凶狠的面孔，灯光从下往上打着，看上去怪吓人。没找到地方？他胡猜乱问，碰到的却依旧是敌意的目光。我现在才知道，我是天下最笨的笨蛋。一动不动的小鹿开了口，却全是些没来由的话。怎么回事？你说什么呀？我被当孙子似的耍了。行，你还有两下子。他莫名其妙地张着嘴，恍若还在梦中。你不用装得那么清白了，我看你们搞反间谍还真是有点屈才呢。你还有严军，你们应该去当间谍，你们太会装了。你怎么了？他结巴着不知说什么。你损我没事儿，我算什么？可你对得起人家施肖蒙吗？良心呢，狗吃了。小鹿恨不得用最恶毒的字眼来发疯撒野。他傻傻地用胳膊半撑在床上，干瞪着眼，好半天才找出一句话来。你说清楚好不好？我怎么了？行了，不说了。小鹿站起来，墙上映出一条长长的黑影。不说了，没劲儿，我自己都觉得没味道。小鹿衣服也没脱，拉开被子，头冲墙倒在床上。他叫了他好几声，都没有得到理会，心里既憋屈又恼火。听着小鹿不知是真是假的打起了鼾，他忍着气从被子里爬起来，熄掉台灯。可这一夜却睡不着了。他还从来没有被同事这么撕破脸的辱骂过，觉得实在有点受不了。小鹿的火气从何而来呢？他前前后后想了一通，似乎又有点明白了。也许是他刚才在严军家里听到了什么，误会了自己和小严吧。可严军家也不会有什么话呀，自己和严军本来就什么也没有嘛，又是一个不明白。早晨起来，他和小鹿谁也不理谁，各自叠好了被子，洗了脸，在饭厅里买了饭。小鹿端着饭找了个桌子独自去吃了，他心里直发沉。两个人这副德行，待会儿怎么上北京市局办事情啊？闷闷地吃完饭，他拼命地把堵在喉咙眼里的气吞下去，走到小鹿的饭桌前，坐在埋头喝粥的小鹿旁边，说：“昨天的事，你一定是有什么误会了。别说了，我不乐意听。”小鹿看也不看他，火实在压不住了，他口气也粗硬起来：“你别以为我找你来解释什么，我没那功夫。现在咱们可不是无事一身轻，想吵就吵，想闹就闹。跟你说，回头当着北京市局的人，咱们可别没鼻子没眼的，拿责任不当回事，叫人家看着不成样子。我把话说了，你爱听不听？”他说完，抬起身子往食堂外面走出去了。他回到房间，等了一会儿，门轻轻被拉开了。小鹿站在门口没进来，眼睛也不看他，只低低地说了句：“走吧。”他身上松下来，小鹿毕竟是不会把工作耽误在义气上的，因为他一向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热爱这个事业的侦查员。早上八点钟刚过，他们来到了北京市公安局。一进办公室，老王迎面便说：“算你们运气好，那个冯汉章我们已经找到了，就住在前门饭店。”他和小鹿都惊喜不已，甚至还不知不觉地互相对着笑了一下。老王请他们坐下后，递过一张电话记录稿，说：“昨天晚上我们有几个同志加了个班，总算查到了。这家伙到北京来是为了替另一家外商推销一项产品，和李克公司的业务无关。现在他已经和我们两三个单位挂上了钩，生意正得手，看来最近几天不会动窝的。”电话记录稿上记载着这次和冯汉章做生意的一个单位提供的情况，包括冯汉章这次来京的日期，和他发生联系的单位，以及他在前门饭店的房间号码。

这些天大致的活动情况和举止表现等等，虽然不尽具体，却面面俱到了。志明仔细看了一遍，感激地对老王说：“太谢谢你们了，太谢谢你们了。”老王摆摆手：“咱们之间还客套什么？都是在同一个大门里吃粮的。我们有事去南州求你们，你们还不是得当自己的任务办吗？一个样。”话锋一转，他问道：“怎么样？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动手？要我们配合做些什么？”志明说：“我们两个人的任务是打前站，先跟你们联系上，把人找到，情况掌握起来。我们还有两个同志今天乘火车来，准备等他们到了再动手。你看。”他换成商量的口气说：“我们能不能先到前门饭店去摸摸情况？”“那没问题。”老王干脆地说：“我陪你们。”然后老王给他们借来了2辆自行车，一行三人奔前门饭店而来。他们找到了前门饭店的保卫干部，知道冯汉章10分钟前刚刚乘出租汽车出去，他们便大致了解了一下他这几日在饭店的起居规律和所住房间的位置。老王又向保卫干部交代了几句什么，三个人便离开饭店往回走。北京冬季里的响晴天，风特别暖，软软的抚在脸上，使人醺醺然，在水洗过一般湛蓝的天幕下，天安门城楼重红夺目，给人一种视觉上的享受。走在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大道上，周志明的心情异常晴朗起来。昨夜横来的不快早已忘到脑后，他慢慢的盘算着，如果段科长和大臣的那班火车能够如期到达，那么早则今晚，迟则明晨。111接案就可以一举破获了。他全身的神经一跳一跳的发胀。破案的前夜是侦查员最兴奋的时候。但是，在他们回到办公室里的时候，他却敏锐的感觉到屋子里的气氛有些异常。早上和他们见过一面的一位姓谷的副处长正在向两个干部低声说着什么，见他们进来，便赶忙招呼说。你们回来的正好，刚才已经派人去前门饭店找你们去了。你们来。老王也很敏感，又发生什么情况了？谷副处长没有急于回答，反问了一句：“冯汉章不在饭店里了吧？”“不在，可能到哪个单位洽谈生意去了。”老王说。谷副处长嗯了一声，转脸对志明他们说。我们的人刚才在首都机场发现了他。不用解释，这一句话的含义是不言自明的。这家伙难道已经惊动了，要跑？老王也马上反应出来，他手里有一张11:20北京至香港航班的机票。谷副处长抬腕看了看手表，现在距离起飞时间还有45分钟。我们的人已经把他监视起来了，你们看该怎么办？谷副处长把征询的目光停在他们两人身上。少顷又开口了，语气却是果断不容置疑的。现在和民航联系，请这架航班延时起飞，恐怕已经来不及了。我看现在应该当机立断，提前破案。周志明刚一听说冯汉章要跑，心里就闪出了提前动手的念头。他之所以没说出来，是因为一时拿不准。冯汉章是外籍人，没有准备好就仓促逮捕，万一临场发生什么变故怎么办呢？现在既然谷副处长提出了这个主张，他心里就像有了主心骨，不再犹豫了。好吧，逮捕证、搜查证我们都已经带来了，请处长指挥行动吧。还有45分钟，事不宜迟。他们分成2辆轿车直放东郊。北京街上的红绿灯炽比林立，汽车走走停停，艰难地穿过拥挤纷攘的街道。谷副处长神色焦灼地不时看表，老王嘟嘟囔囔地骂着那些与汽车争道抢行的自行车们。时间眼睁睁地过了20分钟，

和他们只蜗行了三分之一的路程。在表面上，周志明竭力忍着不动声色，可心里比谁都急，都没有把握，一丝不祥的预感隐然爬上脑际。冯汉章，难道会像徐邦成那样从他们手指缝里逃之夭夭吗？他的头上渗出汗来，什么都是可能的。 然而事情似乎并不是没有了转机。当汽车驶出东直门，跃上直通首都机场的宽阔大道时，便开足了马力。强烈的气流撞在风挡玻璃上，发出轰轰轰的震动。这声音越响，他的信心和希望就越强。他们在11:10赶到机场，几乎是冲着跑进了候机楼的大门。有人迎上来。 同谷副处长耳语几句，然后引导着他们穿过乱哄哄的候机厅，径直奔检票口而来。去香港的航班刚刚检票，在那一排参差不齐的等候检票的乘客行列中，他们几乎同时发现了冯汉章。和他在相片上那一副风度翩翩、默默微笑的神情相比，冯汉章此时脸色阴沉，步态呆板。 样子苍老而疲惫，他手里除了一只轻便的小提箱外，没有其他东西，正随着准备登机的人流缓步向检票口移动。谷副处长侧过身子，从容地对身边的周志明轻轻说道：“现在是11:13，你们可以破案了。”志明、小路和老王穿过人群，向冯汉章大步走去。 周志明、陆振宇在北京市公安局有力协助下，与首都机场胜利破案之后，同段兴玉、陈全友一道，在公历的大年三十将1117案主犯冯汉章押回南州。1979年元旦这一天，便开始了这个案件的最后一役——预审。冯汉章不同于施继红。 在审讯中很难速战速决、一鼓克之，这一点段兴玉是早有思想准备的。但审讯的进展似乎比他预料的还要棘手。冯汉章一开始就选择了一个非常恰当的基础站住了脚跟。他先是痛快地供认了利用施继红进行情报活动和参与陷害卢元潮的行为，表示服罪，但他对其他问题的供述。 却让段兴玉摸不着虚实了。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既然捕前缺乏侦查过程，审讯中出现艰难局面就必定是难免的。所以在第二天便不得不把审讯停了下来。整整一上午，段兴玉坐在办公桌前面没有动窝。那几张审讯的记录稿翻来覆去，不知看了多少遍。 桌上摊了一片写满字的纸，审讯记录中重要的段落，他都分门别类的摘抄出来，颠来倒去的琢磨对比着，各种假设一个一个的产生出来，又一个一个的被推翻了。他期静着能从这些供词中发现出一丝纰漏和矛盾来。冯汉章的派遣机关是哪里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他的供述究竟可信不可信呢？我是李克公司的代表，我的派遣单位在护照上写明了的。这是审讯记录里的一段话：“你非法搜集我国军工生产情报，陷害我国公民，难道这也是代表李克公司干的吗？”当然，我承认，干这些事并不是出于李克公司代表的职责，我是为了金钱才干的。有人愿意付给我很高的酬金。 就这么回事，至于说那是个什么机关，我无可奉告，因为连我自己都不知道那究竟是什么机关。冯汉章说这些话的时候，是一副故作轻松的神态，这使段兴玉当场就把脸沉了下来。得给这家伙的心理上造成一点压力了，天底下就有那么一些吃硬不吃软的人。冯汉章，我提醒你注意。 被审讯者在回答问话时，是不得使用外交辞令和细语的语气的。你虽然是外籍人，但是你背着你的国籍国政府，在中国领域里进行侵害中国利益的犯罪活动，
同样要受到中国法律惩处。我奉劝你认真思考一下，争取一条从轻处理的道路才是上策。冯汉章默不作声，脸色变得阴色起来。你不知道向你提供金钱的机关，但直接给你钱的那个人你总该知道吧？那个人叫威利，我叫不出他的全名，也许连威利也是个假名字。我们以前是在渥太华偶然的认识的，他好像是个推销商，我们后来见过几次面，都是泛泛的接触，次数也不多。在李克公司决定派我来中国常住以后，他来找我，同我谈起一家大财团愿意和我做一笔生意，只要我去中国后向他们提供某些他们感兴趣的经济情报，就可以得到数目可观的酬金。我同意了，当然威利不肯说出那家财团的名称，这是做掮客的规矩。你们怎么联系？情报怎么传递？我把我在香港住所的饭店告诉了威利，在我每次去香港度周末的时候，有人会打电话来通知我什么时间到什么地点去，把情报放在指定的地点。这种放着情报的地点都是他们事先选好的，比如公园的凳子下面，垃圾站附近的石头缝里，控球桶里等等，这也是他们向我付钱的渠道。你向他们提供了什么情报？很杂很零碎，从市场价格到出口贸易的情况都有，也包括石继红给我的那些情况。要我一样一样的谈吗？你一样一样的谈。冯汉章在谈那些情报的项目和内容时态度很认真，回忆很仔细，但段兴玉却觉得他是在耍滑头，在装腔作势的演戏。他故意不厌其烦地罗列了一大堆极不重要的情报项目，连计划生育和居民换房子这方面的情况都列了上去，避重就轻的用心是很明显的。段兴玉耐着性子听完了，突如其来地问了他一句：你指使施继红在江一鸣家盗窃绝密情报，事前是怎样接受指令的？冯汉章当时怔了一下，但很快便镇定地说：对这件事，我从来没有接到过什么指令。施继红已经在盗窃现场留下了痕迹，案发后你们唯恐罪行败露，串演了一出移花接木、嫁祸于人的丑剧，难道连这个你也否认吗？不，我不否认帮助施继红诬陷了那位卢先生。施继红不爱他，一心想甩开他，他来找我帮忙，我不知道是什么鬼差神使竟答应了他，也许在那一分钟里我爱上了他，我也只爱过他这么一分钟，可是这对于我却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了。不过我们和江一鸣家里的那桩盗窃案没有关系，千真万确没有关系。他们真和盗窃案没有关系吗？这是不可能的。但要立即向冯汉章证明这一点不可能，却仍然是一件棘手的事。段兴玉只好把这个问题先搁下来，他换了个方向往下问：我们是在你登上去香港的飞机前一分钟逮捕你的，据我们知道，李克公司并没有来电报召你回去，我们还知道你在北京的生意正在得手，尚未完成。你回答，是什么原因促使你不告而别呢？说实话，我很后悔帮了施继红那个忙，我到后来才意识到我给他那些东西，密写药、照相机，是多么的荒唐和担风险。这件事压在我的心上，使我昼夜不安，有时我很绝望，觉得我完了。前几天我突然动了逃走的念头，因为我预感到……段科长，周志明的呼唤声打断了他的思索，把他的视线从审讯记录上拉了出来。该吃饭了，今天食堂吃饺子。周志明把手里的铁饭盒摇得哗哗响，他没动，若有所思地凝望着志明，自言自语地问：他真是凭着预感才决定逃走的吗？真是虚无缥缈。

0: 下班了，下班了，
1: 走了，走了。
2: 王海，走，喝酒去。
3: 你们去吧，
4: 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2: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5: 十年后，
2: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3: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2: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3: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5: 20年后，
6: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3: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6: 我也行。
3: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6: 嗯，师傅，我明白了。
5: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7: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8: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5: 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心灵栖息地，鄂尔多斯图书馆的造型像三本矗立的书籍，彰显着浓厚的书香文化特色。在馆内，人们在文字的世界里平静思考，在书香的浸染中滋养灵魂。鄂尔多斯图书馆已经成为温暖城市、润泽心田的文化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在暖城，您关心的这里都有，连接你我，融通世界，
1: 融通世界。
0: 让我们点开暖新闻客户端，倾听暖城故事，传播温暖声音。愿暖新闻让您更加温暖。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0: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灯火亮得早。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他点上灯，跟我说：“孩子，你看这满城的灯，有汉族的，有蒙古族的，还有其他民族的。灯多了，路就亮了。咱们的家就是这万千灯火里的一盏，亮着自己，也照着别人。”后来我懂了，那一盏盏灯连起来就是我们的家园。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各族兄弟姐妹携手点亮的深情。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1: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2: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1: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2: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1: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2: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1: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3: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4: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5: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4: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5: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6: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关注生活，关注天气，我们来了解鄂尔多斯市气象台发布的短期城镇天气预报。先来了解形势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晴间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的出现，并伴有对流性天气，最高气温继续上升，具体预报如下。高八时晴间多云，18度到33度，东胜晴间多云，19度到31度，树林昭镇晴间多云，19度到34度，悉尼镇晴间多云，16度到33度，乌兰镇晴间多云，15度到32度，敖勒昭奇镇多云见晴，18度到33度。嘎鲁图镇多云见晴，19度到31度，阿勒腾喜热镇晴间多云，17度到33度。雪茄湾镇晴间多云，18度到32度，伊克乌素多云转晴，14度到33度。再来回顾一下康巴什和东胜的天气情况。康巴什晴间多云，18度到33度，东胜晴间多云，19度到31度。896提示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及时的来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稍后呢，带来午后甜心派，不要走开，节目当中再会。

0: 这里的蓝天明净如洗，白云缓缓流动，给人浩瀚无垠的包容之感。这里的空气馥郁芬芳，每吸一口都是透彻肺腑的酣畅。这里的鲜花色彩各异，将城市装饰得如同一块锦花地毯。这里的草地碧绿如玉，像平静的湖泊在微风中荡漾着绿波。这里的候鸟悠闲自在，在芦苇里歌唱，在湖泊间嬉戏，携一缕清风的洒脱，采一片流云的飘逸，感受生活的诗意，享受最美的生态。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1: 嘿朋友，您的下午茶糖分已超标。是谁的耳朵又在偷吃小蛋糕？欢迎潜入今日午后甜心派，您的专属甜蜜补给站。在这里有全球新鲜时尚资讯，热门影视锦溪推荐，穿搭旅游疯狂种草。我是您的甜心派送员康宁，工作日下午两点解锁一小时超能力。午后甜心派，把无聊拍走，让快乐填满您的耳朵。

午后甜心派，快乐不等待，欢迎大家继续在北京时间14:10来锁定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收听到今天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时间过得太快了啊，已经到了七月份了，7月1号也是七月崭新的一个开始。那今天呢，还是意义非凡的建党节。先来和大家说一说啊，我们无数的先辈砥砺前行，才有了我们今天非常安稳、特别祥和的幸福生活。所以说，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也要向党去致以诚挚的敬意。而且呢，今天也是一个崭新月份的开始，也带着很多的期望还有期许，也希望大家能够拥有着热忱还有初心，去奔赴往后的每一天。工作上呢稳步前行，生活里暖意相伴，我们也一起希望祖国山河锦绣，繁荣昌盛，国泰民安。也希望大家在崭新的七月能够烦恼啊随风散去，好运如期而至，收获到属于自己的小美好。接下来我们先进入今天的甜心速递，一起来听一听近期值得您关注的新鲜事。亲爱的朋友们，您的包裹正在派送中，这里云集全球时尚动态，十分钟尽在掌握，甜心速递准时到达。

贴心速递，热点资讯准时打，我们一起来听听哪些新鲜事。首先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尤其是有过敏性鼻炎的朋友啊，大家要听仔细了。近期呢，我们鄂尔多斯市推出了健康惠民行动，面向全市过敏性鼻炎患者免费发放18万多份的抗过敏药物。可以说啊，这个是我们2026年市级民生实事的项目，大家呢可以放心领取。全市呢选了50多家基层医疗机构作为发药点，光东胜区的话有8个点位，大家在家门口呢就可以去申领了，可以说非常的方便。现在啊，天气一热，夏天一到，很多朋友鼻炎就犯了，那这样的举措呢也可以为我们老百姓去减轻经济负担。说到健康惠民，还有一个好消息呢，就是我们鄂尔多斯市全市9家2级以上的公立中医蒙医医院，现在呢已经开设了夜间的门诊，还有节假日门诊，实现了全覆盖。这个自开设以来呢，累计诊疗已经达到了36000多次，像骨伤科、内科、蒙医五疗科、针灸推拿科、康复科、儿科，这些可能常去的一些科室呀都有。所以说上班族们，我们以后看病呢也不用再请假了，下班之后或者说周末过去啊都可以，真的是越来越贴心了。再来我们说一说一些新规吧，因为今天呢也是7月份的第一天，从7月1号开始呢，人社部等5部门联合出台了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那这个可以说是我国第一步明确了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到了法律空白。这以后超过退休年龄还在工作的朋友们，可以说权益更有保障了。用人单位和超龄劳动者的权利义务都明确了，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还有一个和大家出行相关的好消息，从今天开始啊，机动车登记业务实现全国一证通办。什么意思呢？就说啊，大家不管是买新车上牌照，还是二手车过户，甚至呢买了一辆摩托车想跨省去登记，这个时候呀需要一张身份证就可以搞定了，再也不用您来回去跑断腿了。那这个也是公安部推出的便民利企改革的新措施，全国呢统一实施之后，这些业务啊可以说办的可是方便多了。民以食为天，那食品安全确实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从今天开始，5大类重点液态食品散装运输必须要持证，比如说植物油、调味品，这些运输的时候容器呢还要喷上专用的标识，从生产到运输再到装卸，全程都必须要查得清清楚楚。所以这样一来，我们老百姓吃的就可以更加的放心，食品安全又多了一道保障。

再来我们说一件民生领域的时事啊，新版的社会救助法也是从今天开始正式施行，那这个可以是保障民生领域的基础性法律，整合了过去分散的救助政策，覆盖低保、特困的供养、临时救助、医疗救助等等。民政部门、七部门还会启动全国宣传周活动，来确保困难群众求助有门、受助及时。最后呢，想跟您一起关注一件比较励志的事情吧。我昨天看到这个报道的时候啊，心生暖意，也非常的敬佩他。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在武汉有一位叫做郭斌的19岁的学生，他6岁的时候就永久的失明了，但是他一直没有放弃，反而去更加努力的学习。在今年的全国残疾生单考单招的考试放榜当中，郭斌考了721分，朋友们，满分800分，他考了721，位列全国同专业的第一名，已经被长春大学录取，攻读这个计算机科学和技术专业。

你看，从六岁失明到十九岁考上大学，这中间付出的努力，大家可想而知啊。他也用在自己的这个行动在告诉我们，只要不放弃，梦想一定会实现。这样的青春力量真的太值得我们为他点赞了。好的，以上是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整理到的一些内容，未来我们一起关注更多的新鲜事。

欢迎回来，午后甜心派正在播出当中。下面我们来到甜心充电站。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到山西大同啊，离我们也不是特别特别的遥远。那今天呢，我们再来说一个宁夏的银川，也可以说是在我们周边了，开车3-4个小时大家就可以到了。宁夏银川它是塞上江南，西夏古都，大漠黄河和湖城交融，他们这里呢也比较干爽凉快，西北风情拉满。银川的夏季平均温度是22到28摄氏度左右，干燥少雨，早上和晚上非常的凉爽。在这儿呢，既有贺兰山，还有黄河的雄浑，又有粤海沙湖的温婉，节奏非常的松弛，烟火气足。来听一听必逛的片区，首先是市区老城西夏文迈，大家可以逛镇北堡西部影城，打卡大话西游、新龙门客栈的实景，黄土古堡氛围感啊非常的强。另外去西夏王陵，可以在贺兰山的山脚下看到东方金字塔，感受西夏王朝的苍凉厚重。贺兰山岩画可以看到远古石刻，拜四口双塔遥，他们也是对着群山，非常的好。另外沙湖沙漠和湖水芦苇共生，大家呢来到这里的话，可以坐游船，可以骑骆驼，可以玩沙戏水。粤海国家湿地公园，环步骑行散步，还有傍晚去看一看日落。缆山公园，可以感受到仿古罗马剧场出片啊。这里的市井烟火相对来说也是非常足的，傍晚大家可以逛一逛怀远夜市，吃到手抓羊肉、羊杂碎、辣糊糊，还有牛奶鸡蛋醪糟，这也是非常地道的西北风味。说到美食，他们这里的手抓羊肉啊也是非常出名的，盐池滩羊嫩而不膻，包括羊杂碎、中味的粉皮、八宝茶、黄河鱼啊，都是口味非常的扎实，咸香过瘾啊。近期呢，在这里也举办很多的活动，从7月12号到8月20号，全城街头、贺兰山下、酒庄、月湖畔都有一些街头的展演、美术展、文创市集，全部啊可以说是到处都是舞台。这里呢也是在举办这个举杯贺兰山青年艺术季的活动，还有枸杞采摘的行动是在7月4号到5号，我们可以到红玛瑙枸杞观光园去自己亲手来采摘一下鲜果，再做一下手做的八宝茶，亲自来去的话非常友好。这里还有新百趣味活动，也是在7月4号到5号，包括偷瓜大蒜、真人 CS、 萤火虫之夜的营地活动都等着大家。这里呢可以说跟咱们鄂尔多斯啊同属西北，银川呢多了黄河湖韵，还有西夏文韵，大漠湖泊、古堡、美食都有，活动呢也正好能够接上啊，短途出行的话是刚刚好的，找个空闲的时间一起去银夏看一看，吹一吹贺兰山的风，看一看黄河日落，也可以逛一逛集市，参加一下演出，感受塞上江南的夏日魅力。

行走在鄂尔多斯，抬头是白云朵朵，耳畔是清风阵阵，俯身是绿草茫茫，眼前都是自然的美好。从红海

需要助人相守。 FM 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守护绿水青山，就是守护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让我们一起行动，让暖城鄂尔多斯的天空更蓝，草木更绿，让眼前的美好代代相传。

0: 已荡在蓝色的苍穹。
1: 繁忙的城市中，我们每天都
2: 这里是64703802，没时间请留言。
1: 尝试让生活放慢脚步，花半小时为家人做顿晚餐，花20分钟写一封信，花10分钟给朋友打个电话，花5分钟晒晒太阳，让生活放慢脚步，一切都会不一样。

欢迎回来，午后甜心派正在播出当中。下面我们来到甜心放映室，今天啊，给大家换一个超好看的国产动画片来推荐一下，氛围感啊非常强。有没有看过《深海》？相信很多朋友刷到过这部片子的画面，真的非常非常的美。这也是咱们国产动画当中质感特别顶的一部作品啊，很夯。故事非常的温柔，也挺治愈的，看完可以抚平您心里的小情绪。影片的主角是小女孩申秀，她从小生活的家庭氛围啊特别压抑。爸爸妈妈分开之后，爸爸组建了新的家庭，有了新的妻子还有小弟弟。这从此以后呢，所有人的注意力都放到了弟弟身上，没有人去在乎他的情绪，没有人关心他开不开心，难不难过。所以就他一直小心翼翼地去讨好家人，很懂事，既敏感又自卑，所以他心里攒了很多的委屈，从来都没有被人发现。一次家人出海坐船出游，在海上呢突然遇到了特别恶劣的天气，船呢遭遇了意外，申秀落入到海里，陷入了昏迷。在意识模糊的时候，他进入了一个非常梦幻又绚丽的深海世界。在这个五彩斑斓的深海当中，有着各种各样奇奇怪怪、可可爱的海洋小精灵，还有性格大大咧咧、嘴硬心软的小丑船长南河。刚开始呀，申秀非常孤独难过，他一心只想逃离梦境，回到现实当中去找家人。南河看起来喜欢钱、爱财、爱耍嘴皮子，看着很不靠谱，但是他一直默默地守护着申秀，陪着他、开导他、带着他在深海当中冒险，帮他去一点一点打开心结。这两个人呀，一路闯关，也经历了很多既好玩又惊险的事情。申秀呢，也在这一段非常奇幻的旅程当中

0: 慢慢地走出了自我否定，他也学会了接纳自己，也不再一味地讨好别人，慢慢看懂了生活的意义。整部电影呢，前半段啊，描绘的是非常绚丽梦幻的深海冒险，画面的每一帧都很惊艳，色彩饱满度又高啊，挺治愈的。在后半段的时候，慢慢揭开了很多的真相，所有的奇幻梦境其实都是小女孩濒死之际潜意识当中给自己编织的救赎幻境。非常戳人心的是，南河所有的温柔陪伴和救赎都是为了治愈孤独又委屈的深秀。影片当中没有刻意的煽情，但是它可以精准的戳中啊我们每一个人的情绪。它会告诉我们，大家呢都会有难过、有崩溃、有撑不住的时候，但是我们也是被都值得啊去被温柔对待的，也一定要好好的去爱自己。生活当中呢，难免都会遇到委屈和遗憾，不必事事的勉强自己讨好别人，好好接纳不完美的事情，好好去活着，这才是非常珍贵的事情。
1: 忧愁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能带走爱的

0: 我想我是病了。
1: 什么症状？
0: 我每分钟都想看见他，每时每刻都在等着听他的声音，身边发生的一切都要靠他来见证，我对他有一种强烈的依赖。
1: 看来这是相思病呀。
0: 大概是吧。我今天一天没有见到他，心慌沮丧，精神不集中，连饭都吃不好。
1: 他是谁呀？
0: 是我的手机。
2: 放下手机，用心看看身边的风景。

欢迎回来，午后甜心派正在播出当中。接下来啊，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在家里切菜用的砧板，大家是不是随便冲一冲就给它收起来了？其实呢，很多家庭都忽略掉了这个砧板藏污纳垢的隐患，尤其是现在啊，夏天了，高温天气更是细菌繁殖的一个重灾区，所以我们来聊一聊它的清洁还有更换的常识。毕竟啊，入嘴的东西还是非常非常的得注意食品的安全。这个砧板呢，是每天生食熟食交叉处理的一个工具，它的缝隙刀痕当中啊，都会残留到一些肉渣呀、果汁的汁水，高温潮湿的环境之下，比如说沙门氏菌、大肠杆菌、黄曲霉素啊，都会大量的滋生。有疾控的实验检测，使用超过半年没有深度清洁的砧板，细菌的数量啊，远超于马桶坐垫啊，朋友们，生食切完不清洗，再去切凉菜，病菌呢也会直接附着食物来入口，极易引发腹痛、腹泻这样的急性肠胃感染。像木质、竹制的砧板，一旦说它长出了黑斑，霉菌毒素渗透到了整块板材，那么凭简单的冲洗刮除，这个霉斑呢是没有办法彻底清除的。如果我们长期使用它，还会去损伤我们的肝脏。在市面上有常见的木质、竹制、塑料三类砧板，各自呢养护的要点也不太一样。木质的和竹制的砧板，它天然有刀痕，吸水性强，最容易藏菌发霉了，所以说大家用完啊，一定要用比较硬的刷子搭配热水把它冲洗掉，再把食盐或者小苏打用上，反复擦拭缝隙，沥干水分竖放来去通风，不要把它平着放啊，这个是比较容易积水。塑料砧板它没有木质的缝隙，相对来说是比较好清洗的，但是长期刀具呢，它也会切割留下一些深浅的凹槽，同样容易积存污垢。塑料材质老化开裂之后啊，它还会吸出有害的物质，所以说大家也一定要及时的去更换它。还有很多朋友呢存在清洁的误区，简单的冲洗一下就觉得洗干净了啊。其实要推荐给您两种高效的

除菌方式。第一是淡盐水浸泡半个小时之后通风来晾干，它可以有效的抑制霉菌的增生。第二呢，是把白醋稀释掉，擦拭十分钟左右再冲洗干净，这个也可以有效的杀灭多数的一些常见的致病菌。切记啊，我们不要长期的去浸泡它，长时间去泡水也会加速板材的开裂和发霉。同时大家要牢记一些更换的标准，不要等到完全破损了再去换新。像竹还有木质的砧板，建议6到12个月就更换它一次。塑料砧板呢，它会出现明显的刀槽发白、老化、掉这些碎屑啊，要一定直接把它淘汰掉。条件允许的家庭呢，最好准备2块砧板，像生肉啊、海鲜专用一块，蔬果、熟食、面食单独来用一块啊。我们家就是放的2块，这个也可以从源头去避免生熟的交叉污染。日常呢还有几个小细节也需要留意一下，比如说切完生肉立刻要清洗，千万不要长时间把它搁置到那儿。还有说砧板不要紧贴于墙面橱柜去摆放，底部呢一定要垫高，保持空气的流通。尤其是梅雨季节啊，每天清洁之后放到窗边来通通风，避免长期闷在潮湿的厨房里。如果说砧板呢已经大面积的发黑了，长出了霉点，就不要打磨它，不要觉得啊，我把它刮一刮底下没事儿还能用，其实整块丢弃，这个是最为安全的做法。虽然说一块小小的砧板啊，这个也是直接关系掉我们全家一日三餐的饮食安全。不少家庭只是注重于食材的一个新鲜，但是忽略掉厨具卫生的话，这个也是不行的，它也会给我们很多的病菌留下可乘之机。所以说从今天开始啊，大家掌握好正确的清洗、养护、更换的方法，我们在做饭的时候做好生熟分开，定期的去除细菌啊，通通风，这个就可以消除掉厨房隐形的健康隐患，从厨具的源头啊，更好的来守护好我们家人的肠胃健康。朋友们，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一个小时的聆听和陪伴，欢迎大家来关注896其他的精彩节目，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清风漫过千里草原，山河藏尽万般温柔。这里是鄂尔多斯。踏过象沙湾的金色沙海，听风沙轻吟，岁月回响。漫步乌兰木伦湖畔，看灯火倒映，万顷碧波。凝望萨拉乌苏千年河谷，更续草原悠远文脉。一半壮美辽阔，一半人间烟火。黄河几字湾的深情怀抱，让这座温暖的北疆小城四季皆景，处处如画。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邀您品味塞上风味，畅游大美草原。

0: 天气不错，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0: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1: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0: 哎呦，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2: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0: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3: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宿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跟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1: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取的。
0: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2: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3: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2: 走。
1: 媳妇儿，
4: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5: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3: 哎，彩礼彩礼，负担不起。
6: 夜深了，小明的铅笔盒里几只文具七嘴八舌地讲起了悄悄话。
7: 我有两只脚，一只尖尖脚，一只铅笔头。
8: 我的身材扁又长，标尺刻度画身上。
7: 我可以画圆，
8: 我可以画方。
9: 孟子曰，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就是说，没有圆规与尺子，我们画不出方形和圆形。
6: 养成学法守法尊法用法的好习惯，用好我们的规与矩，依法治国，营造文明和谐的法治社会。
10: 张哥，看您这大包小包的，旅游纪念品可没少买啊。
11: 卢浮宫的艺术珍品太让人震撼了，买点纪念品和画册回家继续看。
10: 您把东西给我，我帮您拿点。哟，您手里怎么还攥着什么东西啊？
11: 嗨，刚才嚼了块口香糖，包装纸没地方扔，就一直跟手里攥着呢。
10: 您可真讲究，至于这么麻烦吗？要我说您呢，就手扔路边就得了。
11: 那可不行，到了国外，咱代表的就是中国形象，文明旅游得从我做起啊。别看这一张小小的废纸，展现的可是咱中国人的素养。
12: 文明也许只是一张纸的厚度，垃圾不乱

0: 扔，举止显文明。
1: 爷爷，您抬头看。
2: 哦，无人机在栽树呢。
1: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2: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1: 爷爷，您闻闻这柠条花香。
2: 真香。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3: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2: 古不奇，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4: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5: 晨光熹微，作为守护平安的你，或许已将打击违法犯罪的哨声吹响；
6: 灯火阑珊，身处繁华闹市的你，或许正蒸煮着一味人间烟火；
5: 星月当空，作为白衣天使的你，或许正奋战在抢救疾患的第一线。
6: 时光低吟浅唱，四季周而复始，总有一些美好沉淀在时光相册里，等待我们去翻阅。
5: 总有一些故事镌刻着奋斗者的回忆，等待我们去倾听。
6: 总有一种人生散发着与众不同的光彩，等待我们去看见。
5: 看见鄂尔多斯，
7: 看见鄂尔多斯，看见每一个人眼中的鄂尔多斯。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人物专访看见鄂尔多斯专栏，我是主播徐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一位嘉宾，他是第五届鄂尔多斯市政协委员，鄂尔多斯市医保局医保基金社会监督员，鄂尔多斯市健康职业培训学校的校长李占军。李校长您好，欢迎您走进我们今天的节目。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占军。从2004年毕业于咱们内蒙古医科大学中医专业。
7: 那么这个从一句话我们就能够感受到，李校长学医是吧？而且现在还是从事的健康的这个行业，或者是健康的这个产业。那今天节目当中也是带着自己的故事，包括自己的创业故事，自己的一些经历和大家来聊一聊。首先还是咱们来稍微详尽的跟大家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8: 好的，我是从2004年毕业于咱们内蒙古医学院以后，那会儿叫医学，现在叫内蒙古医科大学中医专业。然后呢，我的第一份工作了还是与医学不太相关。然后去这个内蒙古师范大学洪德学院，再当一名老师。
7: 就是您是做一名这个老师，主要是医疗行业的这个老师。
8: 非医疗行业的。
7: 非医疗行业的。哎，那为什么当时就这叫什么弃医从师了呢？
8: 对，就是，这个因为也是一个当时有一些这个就业焦虑吧，属于。
7: 对，
8: 说这个，因为当时我们学校的这个同班同学就医的，因为其实这个当时已经有了这规范化培养了，就是3年规培。
7: 对，
8: 规培以后还得在这个考试，反正各方面的这个综合考虑，希望能先就业再择业。那么，
7: 这个理念在很多年前啊，您就是这么做的啊。做老师是做
8: 在那个内蒙古师范大学，因为当时属于刚创立。
7: 对，
8: 那么我们属于这个又代课又代班又招生这样一个。那么当时是第一年的，我记得这个招了600多学生，现在已经在校生已经是16000多人，就内蒙古师范大学洪德学院。
7: 哎呀，你还算创始人之一是吧？
8: 创始人之一，
7: 也做过老师，我觉得内心真的是都有一些骄傲和自豪啊。
8: 就是
7: 那个时候是带的

0: 什么班儿，教的什么课啊？具体什么情况？
1: 当时带了三个班，一个是文秘班，还有一个旅游班，还有一个计算机班。现在回头看的话，这三个班的学生现在都已经在咱们各个岗位上了。比如说，我上次就碰到在我们这个已经霍洛奇政府里面就有我们的一个文秘班的一个学生，他的这个说起这个，当时，代课的话，我当时是主要是以班主任的身份，
0: 嗯，
1: 然后带的一个计算机课程。虽然我是学医的，但是这个计算机了，就是和现在这个没法比。但是在大学里面，它是必修课，
0: 嗯，
1: 所以拿了那个当时这个计算机的一个二级证书，所以这个同时就一边带班做管理，一边的话一边的话也给做做这个教学工作。
0: 嗯，
1: 这么情况。
0: 要这么说，其实我觉得前十多年甚至二十年前哈、啊，李校长这就业环境还不错哈、啊。虽然说就业容易让大家，就像您所说，您比较务实哈、啊，容易让大家觉得这个焦虑。比如说规培还得几年，哎，干脆算了，我就干脆我先就业，然后再择业。但是那个时候就业环境好像真的是没有现在这么紧张。你比如说现在我们要去做一份工作或者求职一份工作的时候，真的是必须要专业对口，尤其是。做老师啊，也就是说您觉得自己在大学期间这个计算机这门课程学得还不错、
1: 嗯、
0: 然后加强一下，
1: 是了，
0: 我就可以找到一份谋生到一份自己的这个职业。我觉得做老师这一段经历、一定是非常难忘的。您看就像今天节目一开始您就首先来说到了自己这一点，这些经历给您带来了什么您觉得？
1: 嗯，其实这个在内蒙古师范大学工作这个两年时间当中，一方面我觉得这个老师嘛，从事因为我之前是一直在上学，是一个学生的身份，
0: 对，
1: 毕业了以后从一个学生创业这个走上工作岗位，第一份工作就是一名人民老师，这个其实导师还是有点紧张的，感觉我学的这个东西有点是吧，
0: 就是感觉自己挺稚嫩的，
1: 对对对对，是
0: 了，
1: 能不能这个不要耽误子弟那种感觉。但是呢，这个因为我们教务组呢，也是我们几个本科毕业生里面，他们是专门学计算机的。
0: 嗯、对，哦，有专科就是科班出身的。
1: 科班出身的来，他是教务组长，
0: 嗯、
1: 然后呢、
0: 嗯，
1: 我们是这个统一的备课。
0: 嗯，
1: 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的话，因为我们当时这个招回来的学生呀，基本上因为内蒙古师范大学当时是二本院校录取的是，这个都是这个起点比较高，录取分数线也比较高。
0: 对，
1: 那么录回来的学生整体素质都比较高。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当时我们也比较紧张，
0: 嗯，
1: 通过前面的这个试讲，然后这个筛选的过程，能不能上这门课程，也通过这么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的努力，然后集体备案，然后呢就试着这样给上岗了。所以说，一方面就是感觉自己学的东西很有限，另一方面还是想通过把自己的这个所在医学院想学的知识回到这个岗位上来。但是了，在这个学校里面我也学到了，就是这个。教书育人呀，这份这个责任重大，使命光荣，这也是我现在作为一名健康职业培训学校的校长给我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0: 嗯，看似没有关联，但是好像真的是冥冥当中有一些事情是有关联的，
1: 有关联的
0: 啊。也就是说，为您今后我们接下来可能要说到您现在创业的一些事情，其实还是奠定了一些基础，甚至是埋下了一些伏笔啊。
1: 对的。
0: 我觉得刚才您说到两点哈、啊，我也是觉得挺有意思。第一个呢，就是说，您对于这个那个年代啊，择业还是就业，您非常的这个鲜明啊，就是说我一定要先来就业。就是先来进入到社会当中，我去适应，哪怕说自己可能不是特别的完美，就像您所说的，我还很稚嫩，我原来是学生，我六月份还是学生，我九月份就成了老师了，这个我可能自己有点惶恐。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要认真去努力学习。第二点，我觉得您对这个老师这个职业的这个定位还是比较清晰的。虽然我比较稚嫩，我也比较这个惶恐，但是呢我愿意去学习，因为在那个刚才您讲到了，第一呢就自己自身的一个不足，自己自我感觉，第二呢就觉得学生的层次和素质都是比较高的，那我有一份责任感，我必须得让孩子们至少在我这儿有所收获，那无形当中给自己压力的情况之下就要努力啊向前了。两年的这样一个这个老师的这样一个教学经历，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宝贵。
1: 对，
0: 那后来李校长，我不知道您又做了什么，又有怎样的一个发展，或者说医学这门行业怎么样来进入到您的生活当中？因为您当时选的专业嘛，就是这个医学。
1: 对，
0: 是不是选医学选这个学医也是有原因的呢？
1: 对，说起这个就得回到这个高中毕业以后就贴报志愿了。
0: 嗯，
1: 这个因

0: 因为我在出生在咱们鄂尔多斯一间霍洛旗红庆河镇的一个偏僻的村子里面，从小给我的印象就是缺医少药。那么找，比如说家里面有人生病了，需要去很远的地方，然后我记得那会儿交通也不方便，然后改个车，改个马车，改个驴车，去接郎中，就是那会儿的民间中医就叫郎中，也没有这方面现在这种规范化的这种医师证呀什么。一个村子里面或者是几个村子里面能有一个大夫，所以就是看个病非常不容易。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埋下了一个种子，因为长大要学医一方面，二一方面其实也是老父亲的一份期望。我记得现在还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是第一次去护士，在咱们东胜的这个长途汽车站，然后老父亲把我送上来以后，这个我现在记得以后还有点感动，就是老父亲那会儿也是第一次走这么远路，然后送到这儿以后，我自己坐车，念大学报到去了。老父亲以后，我长这么大第一次看见老父亲在那儿
1: 流眼泪
0: 、所以说，这个还是有一份责任，也是想把这个学医能学成。
1: 哎，我真的觉得李校长说到这儿，我们发现就是说那五个字哈，说的特别好，就是社会责任感。您看哈。就是每个人的经历都不一样，您刚才讲到了自己当时为什么选择医学这个行业，报高考报志愿的时候报医学，就是因为当时这个小时候这个童年时代生活的这个环境就是缺医少药，就像您所说的，我怎么样来去改变，其实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梦想和抱负的。我觉得这个可能真的是和人的性格和天性不一样，我们说有的人呢可能他的想法就是我生活在这个村子，我怎么样来走出这个村子，让自己发展得更好，这是一种这样是一种选择，对吧？还有一种选择就是说啊，我的村子生活的不是特别好，因为村庄嘛，过去的那个村子我们都知道哈。那我怎么办能让我的村子更美丽是吧，建设我的家乡。第二种，第三种呢，还有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就是我怎么样能发现我村子里面的一些自己生活的这个环境当中的一些不足，然后我去弥补。我觉得您就属于第三类，而且您身上还有这样的一种啊热情哈。那学了医，又从事了大学老师之后，是不是就觉得哎呀我就业了然后呢我开始择业了，就是就业到择业的这样的一个转变。
0: 对，当时从咱们选择从这个内蒙古师范大学离开呢，主要还是想感觉自己这个教计算机啊可能不是我的强项，不是我的长处，也是这个从这个择业就业到择业的一个过渡。那么呢回来的2007年，
1: 你算辞职了是吧？
0: 辞职了。
1: 到
0: 了辞职了以后，到咱们当时回来以后，在鄂尔多斯当时叫卫生局，属于应聘进来以后了，做了咱们新媒体中心的一个，那会儿不叫新媒体中心，就是一个办了一份报纸，就叫健康鄂尔多斯。
1: 哦，那您我觉得那个时代零几年的时候算是和我同行了对吧？为什么有这个想法就是要办报纸呢，在这个医疗卫生行业做报纸呢？因为您本人学医其实完全可以就是施展您的这个专业嘛，对吧？为什么要办报纸？当时的想法是什么？
0: 当时的想法其实主要还是就是一方面我是这个希望把健康知识传播给更广大的这个让这个老百姓
1: 人民群众啊，
0: 对，另外就是这个我在大学的时候呀，是咱们内蒙古商报还有这个大学文阅两个杂志，一个杂志一个报纸的这个学生社团里面，等于校园记者站。我是那个就喜欢写一写，喜欢做点这方面的宣传工作。包括我记得大学里面呢我是学生会的，所以这个从这个学习委员干到学生会副主席，然后呢也做了这个相关的这个宣传工作，包括摆报呀，一些大型的活动都在我当时就在学校里面我来组织。那么到了应聘到咱们卫生局的工作以后，
1: 自己就有想法了。
0: 当时我说能不能把这个我的一些这个经历呀，然后呢当时还有一份咱们叫农村医药报，
1: 农村医药报，
0: 对，这是咱们国家当时卫生部下面办的一份报纸。
1: 但
0: 是呢它这个阅读量非常有限，那么我就想把它的知识能不能做一个转载。这个因为传播健康知识它要有权威性，
1: 对
0: 这是一个第一个发现。那么就把这份报纸了作为一个转载，回来以后和给卫生局的领导打报告，我说我想办一份报纸叫健康鄂尔多斯， 主要是那块信息不畅通嘛，
1: 嗯，
0: 就用这。

0: 这个转载信息这种渠道。
1: 对。
0: 那么领导就批准了之后呢，就成立了这么个部门，当时就叫编辑部，健康干都是周报编辑部。这个成立这个编辑部以后，我们当时就我们两个工作人员，包括从排版、从整理资料，然后到后面的印刷，就发给我们的，当时是和咱们鄂尔都斯日报在同一个印刷厂，也有专门的经费，
1: 对，
0: 但是它的发行群体了，从刚开始比较困难，刚开始从一个月发一万份，就发到各个机关行政部门了，后续又争取到了资金以后，咱们这个通过一次开俩会，你看这个一点一点都是这样过来的。当时咱们市里面开俩会，我说这是宣传这个健康干都市周报特别好的一个平台，所以我就印了一个一年的健康干都市周报的一个核定版，把这个核定版了，然后就给我们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赠送到他们的驻地，开俩会期间的驻地。送到驻地以后，我们的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反响特别好，第二年我们就扩大了这个印刷量，加大了印刷量，然后呢，有一些这个乡镇卫生院、基层卫生服务中心，还有一些其他单位就开始陆陆续续登记订阅这份报纸，那会儿叫内刊嘛，健康干都市周报就叫一个星期出一期，那么普及量还是这个当时的基本上能到这个乡镇卫生院这一级，行政事业单位都能到。那么最后再想往大加这个印刷量的时候就可能存在一些这个什么了，就因为经费量投资比较大。哎，后来也和我们这个，咱们鄂尔多斯日报社的当时詹社长聊过这个事儿，各方面基本，他当时做计划是作为我们鄂尔多斯晚报的一个副刊，就是一个星期出一期，叫健康周刊。然后呢，这当时的健康中国的2020的战略还没提出来，我们就想把这份工作列入一个，因为咱们当时已经是全国卫生城市的创建的一个工作主体了。
1: 嗯，
0: 我这个经费都是从健康鄂尔多斯，就当时叫卫生城市创建的一个健康教育经费里面拨出来的，这么过程。所以在这个里头呢，一方面说到这个健康知识普及，就是说这个首先要权威，第二个就是要这个从上面往下面逐步的分层的这种推进。首先我们行政事业单位都要有，医疗卫生系统都要有，后续我们就进了一部分企业，这个收到的效果就非常好。这也就是现在咱们国家层面推进健康企业建设的过程当中，它也是一个加分项，就是说你的员工的素质、健康素养要整体有提升。那咱们鄂尔多斯又在全国以后开创性的做了一项工作，就是每个企业每年的这个经费要有5%用于健康教育。它健康教育不一定用到这个学习健康知识啊，有可能是大讲堂，有可能是体检。你现在咱们这个应该在全国做的是比较好的，所以还是把这份工作做了一个这个前期的一个铺垫吧。所以这是我们这个办这个健康干都市报的一个初衷，或者取得一些基本的一些成效。
1: 嗯，其实听起来哈，你看我们都是在听李校长的一个故事，但是我们会发现，在这个事情的这个讲述过程当中，我们有很多的点哈。您看啊，就我收集到的点和听众朋友分享。第一呢，我觉得您看您是学医的，本身来说它是一个专业，完全是可以走什么路子呢？比如说我当一名医生啊，也是非常好的，对吧？也前途无量，而且是只要像您有这样一种认真的学习的这样一个想法。那么完全是可以做得好，但是我们会发现您在大学时代其实就是注重多元化培养自己，也就是说其实您的很多想法和理念是比较先进的。您看现在我们在大学校园都在培养这个大学生孩子，我们都是多元复合型的，对吧？比如说你是学法律的，那么要学好英语，对吧？你比如说你是学 AI 的，我们要什么人工智能和什么什么要加在一起，包括专业的设置都是如此。但是您发现我发现您啊就是这样的，就是让自己多元化起来。因为那个年代零几年的时候，我们大学校园还是建议大家学好自己的本科本职，对吧？您看您是当大学校园里面的一些职务，然后锻炼自己的才干，更重要的是也有一些想法，也比较有前瞻性。第一呢就是本科专业学好，同时呢也让自己多元化，比如说我们怎么样把这个所学的这个专业普及出去传递出去啊，让更多的人知道。那么这个其实呢也就是有我们新闻这个行业职业特点，是吧哈？
0: 对，
1: 所以特别注重培养自己，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另外呢就是对于市场的一种把握，还有一种职业的一种敏感性，我觉得这个可能真的是与生俱来的。其实说到这儿也是给大家总结哈，就是无论您现在是一名家长或者是一名学生也或者是老师，我们为什么建议大家多元化发展？多元化发展不是说学多了学杂了，是最后学的，我们鄂尔多斯有一句土话是吧，四六不成才当然是一句玩笑哈，就是这个意

0: 此就是我们所谓的多元化，是指的在一个领域当中的多方位的这样一个拓展和发展，让自己的在这个领域当中有可能的把它做到极致。那么李校长我认为就是有这样的一种品质哈，所以我们刚刚也听到了您的一点经历哈，自己说有一点小小的成就，但是我总觉得还是至少在我们鄂尔多斯这个领域当中，您也做到了自己的这个专业领域的一个最大化。那后来又做了些什么呢？
1: 在咱们鄂尔多斯市卫生局这个健康干部是周报编辑部，我们做了9年的这个新媒体这方面的一个
0: 工作吧，
1: 工作，对，健康教育工作。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在这9年当中呀，办过报纸，然后呢也办过一系列的活动。比如说我承接的第一个活动就叫中医中药中国行，走进鄂尔多斯。
0: 嗯，您学的是中医是吧？
1: 我学的是中医。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我的经历啊，我现在回头想想，也是通过咱们这次这个栏目给这个也是一个总结和回忆。
0: 嗯，
1: 我觉得每人生走过的每一步路都算数，
0: 都算数，
1: 都算数。
0: 就是你想的是，就是说自己学好中医。您看，在鄂尔多斯当地呢，也有一些新媒体的工作经历，也传播了一些知识。就像您所说的，传播健康知识要有权威性。我是专科班出身，那我怎么样来把这个中医药这个事儿哈，这个事业能够再引进来？就是不仅仅是学我所能。传播给大家的，毕竟个人是有限的，是吧？
1: 对对，
0: 你就请点大家过来，是吧？
1: 是的。所以在这个就是这个卫生局工作这9年啊，又学到了好多的知识和这个经验。
0: 对，
1: 当然也认识了好多的领导和专家。
0: 嗯，
1: 更主要的是，因为走基层的活动比较多，所以能掌握了好多的需求和痛点。
0: 嗯，
1: 比如说
0: 市场需要什么，
1: 市场需要什么
0: 啊，
1: 老百姓需要什么。
0: 嗯，
1: 然后呢，比如说这个一老一小，就是我现在重点服务的人群。
0: 一老一小，
1: 一老一小，
0: 这小是多小，老是指的多老
1: 啊？小的话就是我们这个12岁以下的儿童，
0: 12岁以下。
1: 对，
0: 老是指
1: 老的话就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
0: 你这说的感觉快老了啊！当然开玩笑啊，这只是这一个界限而已。
1: 对。这个一老一小就是我们最需要我们社会关注的一个重点人群。
0: 嗯，
1: 比如说我们的老人，哎，他现在需要这个养老服务，尤其是农村牧区的老人、高龄老人、空巢老人、失能半失能老人，这部分人群他的子女往往都不在跟前身前，然后呢，他现在有一些就医的需求、生活的需求、照料方面的需求，这个都是刚需，而且现在服务需求非常。这个刚需，这是一方面。而且儿童的话这块，就是我是作为一个家长深有体会。虽然我们是学医的，但是有时候这个小孩短不下这个12岁以下小孩之前，12岁之前的小孩呢，往往都会有这种是吧？短不了生个病，尤其是半夜12点，是吧？这个时候，因为我们学中医都知道它是阴阳交汇点，小孩在这个时候呢最容易发高烧。这个我们学医的还有点办法，但是呢，好多的家长，我们后来培训以后就得到这些消息，那么他们的这个需求就是什么呀？没有抓拿，去医院吧，是吧？一个比较远，再加上有时候不太方便，那么自己家里面就没有个锦囊妙计，也没有解决办法，所以我们这个后来在这个，这就是我在这个卫生局工作这9年过程当中呀，也了解到这些刚需和需求，那么又上了一个。我觉得就是上了一个层次啊，上了一个台阶，我觉得学了这么多的这个经验，有了这么多的资源，而且有这么大的刚需，所以就当时出来以后也从卫生局里面辞职出来了，创办了咱们鄂尔多斯市健康职业培训学校。
0: 我说句玩笑话啊，您是一个不安分守己的人。
1: 对的对的。
0: 啊，当然这是一句玩笑，其实我觉得也说明了，就是李校长是一个思维非常活跃而且非常有前瞻性的人。我觉得因为男同志啊，不是特别介意说年龄，李校长现在这个年龄追溯到他的这个年轻时代啊，和我差不多，那个时候的您啊就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包括后期其实也一直延续做这样一个事情，就是这个所谓的不安分守己，它是带引号的啊，其实也是愿意在自己的这个专业领域、自己的这个赛道当中来跑出更多的可能性。我觉得这个也特别的不容易，后来可能就是有了您刚才所说的哈，
1: 对，
0: 我要啊。
1: 对，
0: 创办自己的这个学校，我要适应自己的这个节奏，更重要的是我要 了解市场的这个需求。
1: 对，
0: 好像一直也。

0: 没有和市场脱节、啊、
1: 一直没脱节，而且我的美发的工作这个经历，
0: 嗯，
1: 或者是这个也叫阅历啊，现在叫，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美发的经历都是我宝贵的财富，
0: 嗯，
1: 然后也成就了我现在做的这份事业，我觉得是相对都是每一份经验学过来的，
0: 嗯，
1: 亲身自己一步一步走过来的。那么现在创办这个健康职业培训学校，
0: 嗯，
1: 我的初衷或者叫初心吧，还是当时定的是叫懂健康会技能，
0: 懂健康
1: 会
0: 技能，
1: 会技能，对、
0: 哦，
1: 这个定的学校的培训口号，
0: 嗯，
1: 然后同时呢，这个咱们国家这个健康中国2020战略里面有一句话，
0: 嗯，
1: 叫生命缺周期，健康缺过程。
0: 嗯嗯，
1: 我们学校里面虽然这个就是从小儿童到老人这个学生命周期的健康这个职业我们都有，因为都是国家职业技能里面大典里面都有这个相关职业，有49个职业，这些职业咱们都有，但是重点人群我还是以这个服务一老一小的这个人群，
0: 嗯，
1: 哎的技能为主。你比如说儿童方面我们有育婴师，这个职业，这个职业非常受欢迎，比如说现在的早教中心、托育中心、幼儿园，哎，他们都需要有执证上岗，要有这个育婴师。
0: 对，
1: 这份职业了，非常的这个在一线城市，我在大连这个去调研的时候就了解到，他们就是早教的人员要有育婴师证。
0: 对，那也就是说，除了刚才您所说的这个现在的这个市场需求，育婴师还有很多的这个
1: 职业，
0: 也就是说需要进行培训才能够上岗。
1: 持证上岗。
0: 那我们这样哈，我们先看看时间，咱们来先进广告。广告之后呢，也算是和我们听众朋友继续来接着这个话题，也和大家来拓展的聊一聊。结合我们鄂尔多斯的市场，也算给我们听众朋友继续来一个广而告之啊。马上回来。

0: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1: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
0: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2: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
0: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3: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啊，不来啊。
0: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4: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五岁时，
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7: 行，妈给你烧。
5: 十五岁时，
6: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7: 行，做别的菜。
5: 三十五岁时，
7: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6: 不行，最近太忙了。
5: 五十五岁时，
8: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9: 总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现代都市般的流光溢彩，也有隐匿于喧嚣之外的静谧闲适。你可以悠然漫步，感受安闲自得的民众生活，也可以载歌载舞，体验豪放热情的民俗风情，融入智慧内核，让城市更便捷，打造文明标签，让生活更美好。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10: 午后时光，感受一缕清新的风，一束温暖的光，聆听从清晨到深夜的每一段刻骨铭心，守望从草原到福地的每个绝美瞬间，回想那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般的关爱。 FM89.6 每天15点

0: 其实现在我们说到学校啊，我们就想到了两个字，就是育人，对吧？那么健康职业培训学校，从这个字面意义上来了解，包括我们节目前半段的这样的一个分享，我们会发现是和医学有关系的。但是我更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或者说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这个健康职业培训学校，它全国各地来说，它是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学校的成立，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发生发展以及壮大的一个过程，它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和我们老百姓又有哪些关系，您能不能给我们来讲一讲？
1: 嗯，好的。因为这个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啊，它这个属于人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系统的一个技能等级的培训，这个教育培训机构。它不同于我们教育部系统的序列的学历教育。那么教育部系统呢，比如说小学、初中、高中、大学这样是吧，这样的一个课程体系，它是以学历教育为主。那么现在这个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更注重的两个板块，一个是这个职称类的评审，还有一个就是社会技能人员的培养。那么现在的话，这个包括这个近几年，尤其是十八大以来以后出来了一个终身职业技能培训的这样一个政策一个序列，那么职业技能培训学校了，它就是为这个做这个项目的。比如说我们的大国工匠，比如说我们这个大国工匠的培养，从初级工到中级工到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那么这个它有各行各业的序列，还有比如说我们的安全员、消防员都在这个序列。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与健康相关的，比如说心理咨询师呀，养老护理员呀，小儿推拿师呀，这个等等。那么这个我们为什么创办这个健康职业培训学校了？这就是这个我是学中医的，也是这个医学嘛，与我们的人类的健康息息相关。那么这个领域我比较熟悉，从之前的工作经历、学习经历，那么也这个再加上社会需求，通过刚才这个聊到以后，我们重点培养一老一小的这个健康服务人才。那么这个一老一小是我们社会重点这个关注和关心的这个群体，也是个弱势群体。刚才说了嘛，儿童这个感冒发烧呀，日常生病呀，这个首先是需要我们这个家长肯定是第一在现场的，是吧？我们这个可以用一些小儿推拿的一些绿色疗法，其实它属于一个保健还可以治疗的一个绿色手法。我们好多的家长这个应该知道，就是这个我们在2014年做这个培训的工作的时候呀，这个那个时候咱们我记得新闻联播上播过一条信息，叫这个我们中国人的打针输液啊，一年是25瓶，在全国
0: 一年是
1: 人均是25瓶的
0: 啊，那可能有的人就平均的更多一点了哈，有的人可能这一年我也没有一次输液的经历。
1: 所以他这个什么呀，就是说打针输液那个时候已经成为一种什么呀，就是这个解决这个感冒发烧呀或者日常常见病的一个基本的手段了。那么我是学医的，那么就想把这个中医小儿推拿这种示意技术，然后通过我们培训学校呀，然后普及给广大的需要的家长，让更多的儿童受益。再说到这个老人，就是养老护理员这个职业，这个现在咱们国家层面这个进入老龄化社会了，然后这个养老护理人才需求非常的刚需。这两天在全国在开两会，我看到我们民政部的部长，然后这两天在这个发出来一个数字，全国养老服务的这个人才需求量在2000万以上。那么为什么这么这个人才需求量这么大呢？就是我们这个老龄化需求来了，这是第一。最主要的刚需是哪呀？是我们的农村牧区偏远地区，因为这个空巢化的老人，这个再加上这个人老了以后呀，这个各种的亚健康问题或者疾病都来了，所以这个他们的刚需，一方面是生活自理方面的需求，饮食方面的需求，最主要是医疗方面的健康需求。所以我们这个培养这个养老护理员这个职业呀，这个到现在我们统计了一下，我们学校从2018年创办到现在，培养了3500多人，当然初级3500多人次，他有从初级、中级到高级不同人员拿上证，大部分了都是用于在给自己的老人做这个养老服务了。
0: 通过您的这个介绍，我们会发现，首先我们把这个范围了解了，也就是说我们

0: 这一份这个职业培训这个学校，它主要是培养和培训的，就是说有职业技能要求的。也许它有两种可能，也许第一种呢，就是我成为了这个职业人啊，比如说育婴师，我就从事了这个职业，比如说就像您所说的老年什么护理师，
1: 养老护理
0: 啊，养老护理师，我从事了这个职业，是因为社会有需求，这是一类，就是我为因为这个学习这个职业，然后呢我上岗了，
1: 对对
0: 啊，那这个培训周期是一般多长时间？
1: 培训周期的话，咱们这个国家人社部专门有一个要求，
0: 嗯、
1: 比如说初级的话，它是从一周到22天不等，
0: 嗯嗯，
1: 那么中级的话，课时可能相对要短一点，
0: 嗯、
1: 2到2.5周左右时间，
0: 嗯，
1: 那么高级的话，它主要是理论为这个第二位，主要是实践要比较多一些。
0: 那一般情况下，初中高这个什么级别，我们就有资格上岗了？
1: 他这个上岗是拿上初级证就可以上岗，但是他的服务范围相对小一些。
0: 嗯、对，也就是有要求啊，比如说我公司要的是高级什么什么啊，那你就是必须要继续深造。那么也就是说，如果说是有一些啊朋友愿意就是在就业的也好，或者说对这个行业比较感兴趣的也好，是可以的。那么刚刚我们说的第一类，第二类呢，就是说我来考取这个证，完全是因为家人。
1: 对
0: 啊。我家里面有需要，
1: 对，
0: 我社区有需要，我谋求一份职业也好，我是社区有需要，总之呢它是一个非常具有实际的结果的这样的一个培训，所以呢才去学。但是也有人就质疑了，说你看我这么短的时间当中怎么样能培养一个，是吧，就能够胜任这个行业的一个专业人员。嗯，
1: 对，因为咱们这个国家职业技能它有一个国家标准，初级工能做哪些工作，中级工了能做哪些工作，它都是有一个职业标准。你学了这个初级工的标准，完后了你开展相对的工作，比如说养老护理员，那么你学了初级工以后，它能开展的比如说能助浴呀，能做这个压疮护理呀等等的一些简单的生活护理。如果你再想开展这个一些辅助类的这个生活护理工作的话，或者是一些简单的这个康复辅助工作的话，需要就中级工和高级工来这个什么了，参加这份这个培训了。那么培训的时间和周期了是不一样的。初级工了，刚才也说了，就是说这个大概是22天左右，它以理论加实操为主。学习完了理论和实操以后，后续要参加国家组织的这个职业技能等级考试。对，拿上这个证书以后，你呢这个一个是推荐就业，二一个大部分都是为了我们自己的老人提供了相关的服务，也享受我们相关的政策。在这里呢，我们也这个了解到，就是说这个我们的这个养老护理员的这部分人群呀，他有一个职业发展的痛点。那么我作为一名这个政协委员了，也写了个提案，就是说希望我们这个把我们一老一小的服务人这个健康服务人才呀，打通他们的这个职业的上升渠道、上升通道。有幸在这个2025年的3月份，我们参加这个成都老博会的时候呀，了解到一个非常前沿的信息，就是我们这个四川的成都和宁夏的银川，他们已经试点开展这个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技能人才的这个职称评审工作，尤其是养老护理员的，这个就让我们看到了好多的希望。比如说，那么大家知道养老护理员，他首先是我们叫伺候老人，对吧？那个工作强度、工作环境都是吧比较辛苦的，那么再加上这个社会认可度，因为它是个新职业，是吧，还是需要大家这个有一个社会认可，再加上职业这个上升渠道，除了中级工、高级工以上，还能不能走这个职称评审工作，这个既然有试点工作开展，那么今年我们以这个政协委员的名义联名提案，然后呢最近呢也有这个主管部门和我们在对接这个事儿，可能要出去调查调研，看看有没有我们也可以作为其中的一个地市级的试点来推动这个工作。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个刚才不是讲吗，我们这个这两天全国人大开这个两会以后，我们民政部的部长说我们这个全国以后养老护理人才呀缺口在2000多万，这是一个人才刚需，再加上刚才这个职业上升渠道的一个需求，那么再加上现在以后全国在推广什么呀，为这个失能和半失能老人提供新出来的险种，大家知道我们现在有这个保险呀，它有这个五险一金，现在新出来的险种叫长期照护保险，也就是我们20多岁人接下来开始以后又叫6险一金了，这长期照护保险了，就是也是我们其中的一个险种。 那么我呢有幸也是咱们啊都是医保局这个医保基金。

0: 京的社会节度员。那么这个主要的称呼显示做什么的了，在这也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他主要就是为我们城乡居民，这个65周岁以上的城乡居民，失能半失能老人，提供这个专业的护理服务。他是纳入这个长护险的服务体系的。纳入这个长护险服务体系，他是首先需要做评估，那么就需要老年人能力评估师。评估完了以后，你是属于中度还是重度一级、重度二级还是重度三级，他又享受的不同的这个政策报销比例和提供上门服务的这个政策。那么既然要服务的话，评估完了以后要提供服务，就需要我们养老护理员来提供上门服务。所以这样的话，如果能把我们这个上升渠道打通，是吧，那么我们的这个人才能留住，我们的服务质量就能提起来。所以这份工作，我觉得这个一个是刚需，二个是民生的工程，再加上我们的政府这么重视，老百姓这么需求量这么大，我们也想作为一个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我们也在这儿这个也呼吁，一个是我们的社会各界啊，广泛要关注我们这个关注关爱关心，是吧，我们这个养老护理这个服务人才队伍，要支持他们，尤其是我们的家属。现在国家有这个政策，就是说希望把我们的家属培养成这个养老护理人员，在为自家老人提供服务的同时，可以是吧，一栋楼的楼上楼下左邻右舍提供一些专业的服务。因为大家知道我们现在这个是吧，社会都比较忙，大家工作都比较忙，所以这个群体了，它是理论是放到第二位，主要是以技能服务为重。比如说这个养老护理员的这个助浴服务，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标准化流程的服务。比如说我应该是老人是助浴还是擦浴还是洗浴，这三个就区别不一样。擦浴的话是老人，比如说他可能行动完全失能了，或者行动不方便，我们可能需要什么，或者时间长不洗澡了，我们需要提供是擦浴服务。这个那么淋浴服务了、洗浴服务了，就需要我们作为一个这个专业的服务人员以后和家属共同来给他提展，在他的自行的情况下，我们再辅助的提供这种洗浴服务。
1: 嗯，
0: 那服务流程也是不一样的。当然这个
1: 当然这个我觉得要是细分说起来哈，讲起来就更多了哈。
0: 是了是了。
1: 但是听到您刚才李校长讲到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学校培养以及刚刚我们说社会刚需的这个点的来说，这个点来说，我们服务的是12岁以下，那么这个群体，比如说刚刚我们说的育婴师呀，什么类似于小儿推拿呀，健康的方面。另外就60周岁以上的就您所谓的这个一老一小嘛哈，这个老，那么之后的一些健康管理，第一当然是有社会所需，因为中国可能进入到了这个老龄化
0: 社会，
1: 但是呢，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说，可能大家愿意看到的是说是什么呢？就是提高我们全民的这个自身的健康，
0: 对
1: 啊，除了要关注到我们这两个群体，因为它是属于我们这个需要被关爱的群体之外，每个家庭当中都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人群。那么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提高全民的这个健康。我觉得这个可能，这个意义或者说这个想法提出来之后，更是一个前瞻性的一个问题，甚至是一个长远的问题。我觉得您作为民营的医疗机构代表，您也提出了推动医学教育的高质量发展的提案。您当时这个考量也是从哪些方面考量的？
0: 对，
1: 这
0: 个就需要说这个产教融合这个板块了。
1: 嗯，
0: 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医学校或者是我们专业的一些院校以后，他们培养的人才都是以理论为主，社会实践非常少。就拿这个中医护理这个专业来说，咱们这个教育部推动成立了一个产教融合共同体，中医药护理产教研这个融合共同体这样一个机构。它的目的是推动什么呀？就在你在医学院校学习理论的时候，欢迎你去社会指定的这个护理机构或者是养老服务机构，然后去实践，做临床实践。这个这样的话，他就把所学能用于临床，能用于他的日常服务管当中。所以这个我们现在也在和咱们2多年级学院这个形成一个战略合作，因为咱们这儿的护理班比较多，护理班的在校生。
1: 嗯，
0: 那么我们就想这个我们自己这个也组建了一个叫冯小蜜护理站和冯小蜜中医诊所这样的基层服务机构，那么确实有18家。那么我们也想现在正在达成一个

0: 初步协议。其实去年夏天的话，他们已经有200多学生走进我们的这些相关服务机构了，开展这种护理服务的这个，一方面是这个解决了他们这个临床实践的工作这个需求，最主要是什么呀？我们也希望这部分毕业生，选择就业的时候可以第一时间也能考虑到我们这个是吧连锁服务机构，因为我们提供的也是以医疗服务为主的这个。和生活护理两方面都有的这个服务。
1: 我觉得您比较聪明哈，我这个不仅仅要传播这样的知识，确立这样的健康理念，然后和我们的这个本科院校建立这样的联系，培养这样的人才留在我们鄂尔多斯，也为自己这个琢磨一下，哎，然后您可以进入到我们类似于我们这样的学校。我觉得这个当然是开玩笑啊，当然其实也它也是一个现实问题。
0: 对，
1: 就是说因为您是这样走过来的，那么更多的是像您一样有这样梦想或者说有创业头脑的一些学生们，他们也是算是专业的一体化，然后呢进入到了类似于这样的学校去工作，甚至未来有可能您那个时候退休了，他们又是对吧
0: 对，
1: 也又成了其他校长哈，让这个学校一直延续下去。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有您的一些想法。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又回到我们一开始所说的哈，人的第一份工作有可能就是自己的一份
0: 终身的一份
1: 终身工作是吧？
0: 最终选择，
1: 最后培养的还是校长，培养的是老师啊。就像您一开始我所说的一样啊，您是一名老师啊。那说到这儿呢，我们就是，既然您一直从事医疗行业啊，甚至我们再说的具体点，您是做中医的，而且现在我们会发现越来越多学医的孩子们，他们也愿意去学习中医啊。那在节目这个节骨眼上，我就想和您来聊聊，能不能分享一下您自己的一些健康的座右铭，或者说您的一些观念和理念，结合这些观点和理念，有一些具体的实操的一些方法或者是办法，我觉得更给我们听众朋友啊来教大家的一些技能会更好，就是简单易学，行之有效，对吧？既然是请来了专业人士嘛，但我们这个机会咱就不能错过。
0: 好，谢谢。其实一方面我是学医学中医，那么同时平时我也给带的一些这个基础的一些课程，比如说这个今天我们还是围绕一老一小这个板块来说，儿童这个板块其实我们还是想把小儿推拿这个技能，因为我们现在有开展了有7天的一个小儿推拿的培训班，主要线上线下都可以，那么这个传播的内容的话，比如说这个摸腹和捏脊这两个。摸腹的话，我们的0到12岁的儿童呀，他这个属于生长发育的一个关键的阶段。有时候我们此地话讲，就是有时候吃饭呀不是饥饱，然后或者是这个寒凉，有时候都能吃，是吧？这个有时候也管不住。那么摸腹这个起到的怎么作用呀？它能促进消化，然后还能提高免疫力。摸腹主要它的位置就是这个以肚脐为中心，顺时针的摸腹。这个是就轻轻的摸就可以，不需要上力度，这个小孩往往是非常舒服的。而且这个摸腹呀，我们现在这个就这两个字，按摩的摸，腹部的腹，我们其实可以手机上搜索这两个字，它有视频，也可以关注咱们那个健康鄂尔多斯微信公众号，这个是我们原来是官方的一个科普微信公众号，就叫健康鄂尔多斯。这是第一个叫摸腹。第二个的话有一个叫个捏脊，捏脊这个是我们全体的国人，任何人都可以，从儿童到老人都可以这个，来做这样的一个相互的一个捏脊的一个按摩工作。因为什么呀？这个捏脊啊，它是这个脊柱，我们叫这个古话叫龙骨，是吧？从大椎到尾椎，这个正中间了它是督脉，左右面的是膀胱经。然后呢，这个捏脊的往往是从尾骨，然后呢，这个按照这个专业的手法以后，从下往上捏，这个是起的什么作用呀？促进经络循环，然后提高免疫力，而且最主要是这个督脉上它有我们的五脏六腑的疏解疏血，能提高各个系统的这个免疫力和这个机能，所以这个养生保健啊就是这么来的。所以日常关键在什么呀？关键在我们一个坚持。好多人不会捏，其实很简单，打开手机就会了，就一找就能找见这个儿童捏脊是怎么捏，成人捏脊是怎么捏，而且重点，比如说我们捏脊以后有一个 重点的一个穴位说一下，就是我们从下面捏到上面的时候。

0: 而且每一个部位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你同样是力度，它走到你的脾胃经的脾胃的腧穴的时候，可能就会疼，都会痛。那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国人的这个现在生活质量好了嘛，消化大家其实脾胃负担很重的。有的人这是睡眠不好，他到了肝胆腧穴的时候，哎，就会疼，或者是这个你看我们小孩的那有那个体毛，0到12岁的儿童，他到了那个肝胆腧穴或者脾胃腧穴的时候，他那个体毛啊，他就会有个圈儿，就和其他体位不一样，其他皮肤表面的那个，这个位置不一样，这个表现形式也不一样，有时候是圈儿，哎，有时候是这个就是这个其他这个各种各样造型，挺有意思，这个。所以说，捏脊了，我们主张是上午或者早上捏，不主张晚上捏。
1: 哎呀，这看来这个一时半会儿还请教不完啊。但是呢，我们想跟大家说的是，刚才您说了一个点哈，说不行的话，大家就手机搜索一下都有哈。但是我跟您讲哈，我今天我们节目做到这，我们会发现传播健康知识要有权威性。
0: 对，
1: 这个权威性哈，它不是说你手机上能学来的。
0: 是的。
1: 刚才可能我们讲了一部分，但是更多的是呢，我们要告诉大家，一定是正规的。
0: 对。
1: 因为有很多的，就是您是学医的，我们都知道，就是觉得自己可以，然后呢，学习了之后呢，也没有一个所谓的这个正确的方式方法，最后导致走了弯路的哈，这个我认为也不可取哈。生活当中有一句话说，最好的医生是自己呀，最好的医院是厨房呀，最好的药房是生活呀，就是说能够把中医的这个健康融入在生活当中，其实也是很好的。这样吧，我们今天看看时间，只能说到这儿。我们呢，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看见鄂尔多斯的短视频，我们在短视频当中呢，也给大家来教一点实用的这个好的方式和方法哈。也感谢啊，这个李占军校长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稍后呢，继续来关注 FM 89.6 汉语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当中再见。
0: 啊，再见。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指天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0: 今天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1: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2: 我的。
1: 这是谁的手机？我的，谢谢哈。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3: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4: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5: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6: 鄂尔多斯

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我在鄂尔多斯干了40年木匠，师傅传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咱们这个多民族的家过日子，差一分，人心呐就合不拢。他当了整整20年村支书，给各族乡亲分地、分水、分救济粮，每一笔都记得清清白白。他说，公家的事就得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得先量量自己。各族兄弟面前一把尺子量到底，公平了，人心就齐了。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各族乡亲的信任。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公平，守住团结。
1: 厚植兴业沃土，为城市成长注入不竭动能，敞开合作之门，让大美鄂尔多斯拥抱世界。优环境，聚商机，我们夯实发展根基，共发展，迎未来，我们绘就宏伟蓝图。暖城鄂尔多斯愿与您携手同行，在并肩奋斗中抢抓机遇，在同心协气中奔赴前程。这片热土正以温暖之名，邀您共赢广阔天地，共创璀璨明天。

0: 周末想寻一处草原大漠风光，去哪儿合适？
1: 来暖城鄂尔多斯，大漠星河，草原牧歌，黄河胜景尽收眼底。
0: 出游有哪些法律规矩要记牢？
1: 遵守旅游法，拒绝低价套路，爱惜生态与古迹，文明游览人人有责。
2: 揽尽草原大漠风光，文明畅游暖城鄂尔多斯。
3: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4: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3: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4: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3: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4: 接住了。
3: 轻着点儿。
4: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3: 用沙棘之浸，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4: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

0: 知道这非遗宝贝。
1: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2: 洋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为什么白天没有星星吗？
4: 我知道，因为我就是一颗小星星，一闪一闪亮晶晶。
5: 我爱唱歌表演，
6: 我爱童话故事，
7: 我爱
3: 你们要的我都有。快来听 FM89.6 成长课堂，
8: 让我们边玩边学，快乐成长。

愉快的旋律又一次拉开了节目的序幕。16:09，王芳在直播间问候大家，欢迎锁定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我一起走进成长课堂的节目当中。在昨天的节目结束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岁月静好给我们发来了信息，说非常感谢主持人的分析。

讲，因为家中呢也有一个青春期的孩子，自己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呢也会陷入焦虑，但是呢在听我们节目的过程中呢，自己包括平时不断在学习和提升，发现这个和青春期的孩子相处呢其实没那么难。没错啊，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我们真的不必把青春期孩子的疏远当成是背叛啊，而是要把它当成是一场迟来的笨拙的独立宣言。之前呢我看这个心理学家埃里克森的书的时候，我在扉页上记过一句话，当时我不是特别的理解，就是没有感同身受。他说人的成长呢本质上是一场不断告别的旅程。我当时就很不理解，我说为什么是要不断的去告别呢？难道不断的是不是应该不断的去收获的吗？后来我发现真的是在不断的告别。我们告别过去的稚嫩，告别过去的无知，或者说我们告别过去不适合当下的一种生活方式，包括心理状态。所以青春期孩子跟妈妈的疏远就是这场告别里头最痛也是最必要的一章。孩子不是不爱妈妈了，而是他太想成为他自己，不是疏远，是出生。几乎每个青春期的孩子呢都有过把妈妈拉黑的冲动，不是真的拉黑，是那种心理上的，你说什么我都不想听，你靠近每一步我都想退缩。很多妈妈不理解，就觉得说你看我对你付出了这么多，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呢？而且很多的妈妈的焦虑也源于此，就说哎呀，我这个青春期的孩子简直是让我一点办法都没有。为什么呢？说你看说好的孩子拒绝，说坏的更拒绝，如果说你给他提出一点批评意见，孩子更是不愿意接受。一回到家房门关上，你不能进来，你进来必须先敲门，我允许之后那么你再进来。往往是什么呢？妈妈敲门，然后孩子探出头来说要干嘛，不能进我的房间。所以呢这个妈妈呢就觉得说他是不是真的不爱我，或者是我真的是不是哪儿做错了。其实伙伴们，真相是什么呢？跟爱不爱没有关系。孩子想逃离的不是妈妈这个人，而是妈妈身上那种永远被安排永远被定义的一个标签。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孩子最烦的往往不是妈妈做了什么，而是妈妈总是在。他就觉得我长大了，可不可以有一点我自己的空间，你不要总是在替我安排。而且妈妈总是在提醒，总是在纠正，总是在用我是为你好。然后呢这个孩子就渐渐的他陷入了一种自我的迷茫当中。然后呢他就觉得说我一点自由都没有，我一点主动权都没有，我的事情我都不可以做主。所以孩子需要的从来都不是一个完美的妈妈，伙伴们，而是一个能允许自己不完美的空间。就是孩子越大，你一定要和孩子有这个距离感，这叫什么边界感，就给他一点空间。所以呢我们之前就是我在不断的看书学习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有很多的话他特别的扎心。你比如说这个心理学家科胡特，他之前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孩子需要的不是没有挫折的环境，而是一个在挫折中依然被接纳的妈妈。扎心吗？当然扎心啊。所有的妈妈都觉得说啊，我不能让我的孩子有挫折，我要让他一帆风顺，我要让他以后衣食无忧啊，我要给他创造多么好的条件。但是孩子需要的不是这样没有挫折的一个环境，而是什么呢？就是在一个挫折当中，我失败了，我没干好，我依然被妈妈接纳。伙伴们，这个词儿特别的重要，叫接纳。什么叫无条件的爱？什么叫无条件的接纳呢？可现实是呢，大多数的妈妈把所有的关心和控制混在了一起，自己都分不清楚我什么是对孩子的爱，我什么是对孩子的关心，我什么是要控制我的孩子。所以你为什么做不到放手呢？伙伴们，为什么做不到放手？其实说到底是因为我们所有的妈妈都在害怕。害怕什么呢？比如说你焦虑的是哎呦，孩子考不及格怎么办？孩子上不了高中怎么办？孩子考不上大学怎么办？孩子等等等等，他所有的事情都是在焦虑害怕。而是这种焦虑害怕呢，是对于未知的事情的一个焦虑。我觉得这个太不应该了。
她害怕自己不被需要，说孩子一点点长大了，她是不是就不需要我这个妈妈了？害怕孩子说啊，你看你长大了，你飞出去，你是不是再也回不来了？害怕说，哎呀，妈妈对你付出了这么多，你突然就把我挡在门外，我是不是对你没有意义了？伙伴们，你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担忧呢？所有妈妈会不自觉地用这种操心来填补自己的不安全感。啊，你今天吃了吗？今天考试了吗？考得怎么样啊？然后呢，你只能聊这些。然后孩子聊着聊着就觉得特别的烦，你为什么要试探我的隐私？你为什么要管控我？所以在妈妈看来这叫爱，但是在孩子看来呢，太窒息了，孩子就没有一点喘息的机会，他就觉得太难受了。所以更让人心疼的是什么呢？很多的妈妈其实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在入侵了孩子的私人空间，他们真心的觉得说自己是在保护这个孩子，却没有意识到呢，说就是你的这种保护对孩子来说已经变成了一种捆绑。孩子感受到的不是温暖，是我在你眼里永远不够好，说我永远都做不好，妈妈永远都不喜欢我，永远都在挑我的毛病。所以你看很多的孩子就是因为一点点的小事和你在歇斯底里争吵的时候，他声泪俱下的会痛诉说，你为什么不爱我？你为什么不喜欢我？你为什么看哪儿我哪儿哪儿都不顺眼？就是这样的，就是你眼里的爱对孩子来说真的是你就想控制他，你就想干涉他啊，妈妈可能我真的做得不够好。真的就是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东西是什么呢？很多的妈妈在孩子身上了可能就看到了小时候的自己，年轻时候的自己，就觉得说啊，你看我当时就没有自由，我当时没有实现自己的梦想，现在呢，他把这种所有的期待全部都强加在了孩子身上啊，孩子，你一定要比妈妈学得好，你一定要比妈妈强，你一定要怎样怎样。这些话听起来好像是鼓励，实际上呢，他是把孩子当成了自己的续集啊，妈妈没有完成的，你一定要完成。为什么呢？孩子说，凭什么呀？我有自己的梦想啊，我有自己的想法呀，孩子是扛不动你的那些东西。所以我们只能用这个最激烈的方式，我们看到了孩子对我们的回应。这个回应是什么呢？就是他和我们越来越疏远，然后越来越冷漠，开始顶嘴。然后呢，他用这些行为来告诉你说，我不是你，妈妈，我不是你，我是我自己啊。你看孩子就想告诉你这个。他就想告诉妈妈说，我就要做我自己，我是长大了，我所有的事情我自己可以做主。所以妈妈真正的要做到的是什么呢？不是用力去抓紧，而是学会放开，放手，让我们的孩子在和你相处的过程当中呢，渐渐的找到更好的自己。所以伙伴们，你们有这样的感受吗？你们觉得放手对一个和孩子相处是很正确的方式吗？通过公众号搜索89综合广播来留言，我们来一起聊一聊这个话题。那你平时在和孩子相处的过程当中，你是抓得越紧呢？你越焦虑呢？还是你现在已经意识到你应该去放手？那到底应该怎么去放手？我们这个度应该怎么来把握？那我们来稍作休息，我们等待着公众号朋友们发来信息，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同时呢，也给大家放一首好听的歌曲。所以呢，在公众号搜索89综合广播，王芳在成长课堂的节目当中呢，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就是，面对一个青春期的孩子，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和他来相处？是抓得越紧，是让你自己对一些未知没有发生的事情越来越焦虑，还是你已经意识到了你需要改变？你放手就应该怎么去做？马上回来，朋友们，现在可以发送到平台上的信息，我们可以一起互动一下。

蔷薇花开，非常欢迎你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他说放手一直都听很多的专家老师在讲过，自己也反复的在考虑这个问题，但是究竟放到什么程度，怎么把握这个度，好像一直自己陷入了这个迷茫当中。其实伙伴们，就是让你学会放手，学会松开呢，不是不管，就是换一种方式在，就是从就是比如说，哎呀，妈妈替你来做，或者说妈妈把这个事儿已经做了啊，决定已经就是这样规划了，你来配合，变成什么呢？就是妈妈在这里，孩子，这个事情你觉得应该怎么去做？需要我的帮助，我随时都在。转变成这样一种角度。还有呢，就是说你总是说你就听话照做，你必须听按照我的来，变成什么呢？转变成孩子，如果你有想法，妈妈尊重你的想法，那么你可以说一说你是怎么想的 啊，就是我们一定要发生一种转变，就是我们和孩子相处的方式一定要得到一种提升。就像我们手机一直在用啊，你和孩子一直在相处，你在陪伴他的成长，三岁你是这个模式，五岁你是这个模式，那么一定要记住，孩子七岁的时候，你千万不能再用这样的模式和他去相处。然后很多的妈妈没有变，说三岁是这样，十岁还是这样，那么到了孩子进入十三四岁青春期的时候还是这样，然后你就突然一直在问自己一个问题，说我的孩子怎么了？不是你的孩子怎么了，是你为什么还是一成不变？孩子每一天都在长大，每一天都在进步，你难道还是希望你这个十几岁的孩子还和三岁的时候一样吗？他有的三岁时候的智商，有三岁当时的言行举止，你觉得正常吗？你是不是觉得也不正常？所以我们一定要现在用一个什么呢？我们用一种不断的提升的方式和你的孩子在相处，因为他已经长大了。就像我们平时在这么要求的时候，你就不觉得可笑，为什么呢？你觉得太正常了，我的孩子嘛，一定要是按照我的方式来。但是给你们设想一下，就是说你觉得三岁的孩子这样做啊，孩子这样的反应是正常的，五岁你觉得也正常，好的，那么一直让你的孩子就停留在三到五岁这样的一个模式，这样的一个智商，这样的一个表现，他也没有自己的就是主见，一直停留在你为他就是这个操心的一切事儿，安排的一切事儿，孩子只是听话照做。十岁、二十岁，甚至三十岁，孩子还是这样，我觉得你一定会非常的焦虑，非常的着急，你到处会寻医问药，说我的孩子怎么还是这样子，他是不是智商有问题，或者我的孩子是不是傻了。所以就是你不要要求一个孩子还是和以前一样，说你必须听我的，妈妈已经替你做好了规划，你必须听话照做。所以这个很难，知道吗？就是让这个孩子一直按照这样的模式去成长，对孩子来说真的是一种煎熬和束缚。难道你真的希望他没有一点主见，他没有一点自己的思维？所以我们还在想说啊，我们培养孩子怎么样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你永远都让他停留在听话照做的这个阶段，他怎么来成长自己？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妈妈们，放手呢就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承认这个孩子在长大，而且你鼓励这个孩子在长大，就是他总有一天会离开妈妈的视线，离开

妈妈的怀抱，他一定要有自己飞翔的能力。而且我一直在强调，就是说一定要让我们的孩子懂得自己一个人冷静的去处理一个问题。就是给大家讲一个我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啊，就是在孩子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一年级他太小了，是不是好像他什么事情都做不了，然后他不能离开妈妈的视线。有一天呢，因为工作的关系，然后去接孩子呢就晚到了20分钟。然后这个小朋友呢就说，我要自己去找妈妈。然后他没来我的单位，他要自己回家。对于一个小学一年级的孩子，家真的是对他来说是有一点远，因为他一直是坐着车出来，坐着车回去。他对于这个距离没有概念，对这个小区没有概念。然后他当时放学之后，我晚了20分钟去接这个孩子，没有接到。因为他当时只有一年级啊，你说他能去哪儿呢？他也不可能去同学家。问了所有的同学都不知道他的去向，但是有一个同学说，啊，他朝着那个方向走了，他朝着我单位的方向过来，但是他没有来我的单位。当时呢，距离放学已经1.5个小时，还是没有找到。我当时就特别特别的着急。然后我就心想啊，小的时候就让他记过爸爸妈妈的电话号码，记过名字。我都是当时就心想，那这个孩子懂不懂，比如说他去寻求警察的帮助，或者是他去某一个地方可不可以向一个比如说路人借一下手机来给妈妈打一个电话。正在这样焦虑的时候呢，时间一点一点过去。然后你看，不管是去找监控怎么样，肯定还是需要有一个过程。3个小时之后，孩子突然打通了电话。那个时候呢，我的心里是百感交集的，我就觉得对孩子这种安全意识的教育首先特别重要，另外呢，我就觉得对孩子的放手特别重要。就是孩子不可能是对你跟你寸步不离，他永远都在你的视线之内。那么这个孩子如果说他突然有一天离开了你的视线，怎么保证他是安全的呢？所以伙伴们，我们今天探讨这个问题，我觉得真的特别的重要，就是你一定要松开你的双手，不要紧紧的去控制你的孩子，而且你一定要学会什么，而且你一定要学会放手，给孩子自己空间，让他去成长。因为只有这样呢，你的孩子才会出现一个特殊状况的时候，当他一个人去面对这个突发事件，他要想要去处理的时候，他才有办法，他才能保证自己是安全的。所以我们说这就是什么呢，尤其是在一个青春期的孩子，你把他管得太严了，我们动不动就听到说啊，你看某某一个孩子他要离家出走了，或者说啊，某某一个孩子找不着了。为什么呀？就是因为孩子他想要自己的空间。所以我们需要做的呢是什么呢，就是说他用他的这种对你的冷漠疏远，他叛逆，他可能就是在求救，他求救什么呢，就说我想要自己长大，我真的需要长大。所以我们一定要什么，我们一定要告诉自己什么，就是虽然这种感觉可能说跟孩子疏远的这种感觉很不舒服，但是你一定要告诉自己，孩子一定要成为自己，一定要长成一个自己能独立去生活，能独立去处理他自己的事情的一个状态。所以妈妈们真正要做的不是用力的去抓紧，就是我们学会来放开，给我们孩子一个空间啊。所以你忍住那种冲动，忍住那种想要把孩子牢牢抓在手里的那种感觉，安静地站在那儿，看着你的孩子一天一天地去长大。青春期的疏远不是终点，伙伴们，是关系升级的起点啊！今天给大家更新这个概念，就是你不要逼着孩子啊，一定要还是靠你那么近，他一定会和你有距离。就是这种疏远是什么呢，就说你始终看他的背影，背影渐行渐远的时候，你一定要用你的爱去给他一个港湾，给他一盏灯。然后这个是什么呢，是你们关系新的一个起点，一定要去升级。然后呢，也一定要让这个时期的孩子呢去长大，让他成为更好的自己。

0: 曾经。
1: 喂，有电话了。
2: 喂，
3: 你猜猜我是谁啦？
2: 切，骗。
4: 请报案，买上聪子卡吧。
2: 哼，盗号！
5: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0: 现在，
6: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账号已发。
0: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7: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8: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0: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9: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6月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月，牢记总体国家安全观，守好粮食安稳，互助网络清朗，严守保密底线，防范各类风险。国家安全不分岗位，不分朝夕，藏在日常一言一行里。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绷紧安全之弦，携手筑牢国家安全坚固防线，守护万家平安，护航美好生活。
10: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11: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10: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11: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10: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11: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10: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12: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我们一定要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去发现我们身边有一个特别棒的孩子。所以不要让我们青春期的孩子呢，总是在想着说啊，要离开我们，要逃离这个环境。其实呢，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陪着孩子一天一天的去长大，找到属于他自己的方式，找到属于他自己的快乐。所以我们说我们培养孩子的好习惯就是从生活当中的点滴开始的。然后呢，这些好习惯养成了之后，你就不用再去焦虑说，哎呀，我的孩子他遇到了什么样的状况，或者说啊，你看他青春期开始叛逆了，我有很多的顾虑和担忧。所以慢慢来啊，其实孩子成长呢，拼的是什么呢？拼的真的就是妈妈们的心态，就是你要用什么样的心去滋养这个孩子，孩子可能就会长成什么样。而且很多的人说，这个低龄启蒙呢，不是靠天赋啊，靠的就是家长的心态。从前呢，我就觉得可能心态就是比如说我们不发脾气，或者是放宽标准啊。其实呢，陪伴孩子久了才明白，就是好心态呢是一整套需要刻意练习的一种能力啊，缺一不可。就比如说，首先你得有耐心。一个小孩子他的自控能力是非常弱的啊，可能比如说我们约定好啊玩五分钟，孩子五分钟了之后他依然沉迷于游戏啊，需要就是反复的提醒啊，可能孩子才能有这种意识。包括他在学习的时候啊，比如说他读一句长诗，这个长句子他是读不了的，可能总是磕磕绊绊。其实你有没有发现这都是常态，需要的呢就是妈妈的耐心，不要急于求成啊，也不要指望说啊三五天孩子会养成一个自主的好习惯。所以你要从接纳孩子的不完美开始，给他足够的慢慢成长的空间啊，不是说孩子一下养成好习惯了五分钟，不可能，这是一个慢慢的养成的一个过程啊。所以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老强调说，妈妈一定要无条件的包容，无条件的接纳，接纳孩子所有的不完美。可能我们真的做到有点难啊，比如说他读一个长的诗句他读不完整，你就开始着急了，他做题特别的粗心你也开始着急了，包括学习的时候呢特别容易分心，你更会焦虑。其实我们为什么说一个番茄钟25分钟，我们要让一个孩子，尤其是低龄段的孩子，把这个时间呢调整到15分钟。因为孩子从他的这个身体结构上和他成长的这个年龄段来说，他的注意力能专注的集中也就最多15分钟。所以你不要期待说啊，一个孩子坐在那儿两个小时没动没出来啊，你就挺高兴的说你看我们家的孩子就好啊，两个小时没出来。错，你去观察这个孩子的橡皮不是密密麻麻怼的全部都是这个笔的眼儿，要不呢他绝对是在走神儿、发呆、看书啊，没有学当下的这个东西。所以呢15分钟啊，25分钟，高年级的年龄段大一点的可以再放长一点的时间，但是到时间了让孩子来休息一下。这个休息不是说啊，妈妈给你个手机你去刷刷你喜欢的动画片吧，不是这样，用一种非常温和的方式让孩子来放松一会儿，而并不是说用那种消费型的快乐去让孩子一下很兴奋，然后一下呢又回到了原地。所以我们不要用这种成人的标准去很苛刻的要求他，苛责他说啊，你必须做到，你为什么做不到呢？人家其他的人都能做到，你凭什么呀？不要这样咄咄逼人啊，也不要因为一点失误呢就啊指责打压这个孩子，你要允许这个孩子笨笨的，允许他偷懒，允许他循序渐进的慢慢进步。而且一定要保持着孩子有尝试的勇气，就是孩子他是有勇气的，他也有自信去，比如说这个事情没做好，妈妈我再试一次吧，再试一次他可能就做得更好了。所以呢你看妈妈们的好心态是什么呢？这个好心态不是说啊，我跟我的孩子从来不发脾气，这只是其中很小的一点。你对孩子有没有耐心，这也是好心态里面的，包括你对于孩子是不是能接纳和包容，这也是好心态里面的，包括说你对孩子是不是有日复一日的恒心。
一个小孩子，他如果说想把这些好习惯都养成，

首先得需要一个有恒心的妈妈才可以啊。比如说我们让孩子们去晨读10到15分钟，每日早读，可以做到吗？很多的妈妈就想，哎呀，今天孩子累了，不读了，不读了。晚间打卡可以做到吗？啊，制造一个轻松有趣的学习氛围，然后呢，正向的去陪伴，不是3天打鱼2天晒网。啊，而且呢，有很多的伙伴们短期内看不到了孩子主动学习的变化就着急了，然后呢，打了一个星期卡，妈妈们就做不到了。所以呢，就随意的放弃了他们既定好的这个节奏，没有稳定的去坚持，这能养出好习惯吗？当然要打一个问号。所以就慢慢的在沉淀才能有好习惯。而且呢，我们一定要什么，就说一定要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学习环境，然后正向的去陪着他。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什么？坚持，坚持，坚持，持之以恒，是首先得看你，然后再去要求这个孩子。所以呢，就是这个有这种恒心还要有这种毅力啊。所以育儿的路上呢，一定要反复，就比如说孩子开口叫妈妈，你难道就教了一遍孩子就学会了，还是教了10遍孩子学会的？不止，你可能教了无数遍，你都数不清楚是多少遍孩子突然学会了，他开口第一声叫妈妈啊。所以你比如说看到的孩子极度的抵触这个学习，他不想学，然后你就忍不住的这个急躁发火啊，然后就头疼说，为什么呢？我付出了这么多看不到成效。这个毅力是什么呢？毅力就是说你在低谷的时候能不断的推翻，然后不断的寻找一种螺旋式上升的教育方法，而且你能及时的调整你的情绪，重新回到一个这种正向的去陪伴，扛住这种习惯的养成，它是一个煎熬的过程，伙伴们，它太煎熬了。就像我前两天读了一个故事，那个运动员他们之所以能站在这个领奖台上，太不容易了。所以他们看到五星红旗升起的时候，很多的人就忍不住掉下眼泪，泣不成声，是感动，但是更多的是什么呢？更多的是他看到自己这一路走来的不容易，真正的这个国歌声响起的时候，对过去全部都是一种肯定。太难了，低谷时怎么来爬起来，怎么走出自己这个低谷时期，怎么来把自己这个瓶颈打破，怎么来创造更新的一个成绩，真的难。就是你做到了别人做不到的，然后你看所有的人站在领奖台的时候，他都会非常的感慨。所以你没有做到这个机制，你是理解不了这种情感的。所以你没有那么付出过，所以你就不知道说他们那一刻的激动来自于哪里，他们那一刻为什么要那么的激情澎湃，因为他们曾经付出过。这也就是妈妈们的好心态。所以你没有毅力，你就期待说啊，我的孩子突然有一天实现了，取得了一个什么样的成绩，太难了，伙伴们。所以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和我们的孩子相处的时候要有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呢？就是平常心。你经常可能会听到说，你看谁谁谁，你看人家隔壁的谁谁谁，你看你们班的谁谁谁，那都是人别人家的孩子。你放下攀比，放下速成的执念，你不要羡慕别人家的孩子，别人家的孩子是别人栽培的结果啊！你清楚的知道说你是怎么教育你的孩子的，就是也不要把孩子一时的成败啊，被动当说啊，我这个孩子完蛋了，他就考这么点分。所以呢，就说明白启蒙的核心是什么呢？你先守住这个孩子的这点星星之火，他有热情的时候，然后呢，你不要短期的去追求成绩啊，追求效率，平常心，你接纳孩子的平庸。就像我们有一天在听一个课，说到这个平常心的时候啊，然后说很多的妈妈们呢就不能用平常心去接纳自己的孩子呢。他举例子说是，他就要求自己的孩子要考得特别好，你就是要当班长，你就是要名列前茅，你就要做得非常的棒。反过来呢，这个孩子就问妈妈，你是单位的什么领导啊？你是单位的优秀吗？你是劳模吗？你是三八红旗手吗？你是突出贡献奖吗？所以你既然是一个非常平常的普通人，就要求我们的孩子他普通一点没有关系。而且呢，你一定要让孩子什么

就是在这种不断的你可以用平常心去接纳他的时候，就是你觉得孩子才能就是他这种自主自愿的去成长。需要改变的从来都不是孩子，孩子就像一张白纸一样，需要改变的是什么呢？需要改变的是我们，我们是孩子的榜样。然后呢，我们比如说我们要有这种耐心啊，包容啊，我们的毅力，我们的平常心，我们持之以恒的这种状态，这才是一个妈妈的好心态。而且一个妈妈呢，只有啊把这些都做到位了的时候，你不要说啊这些与生俱来的，不是，是需要我们在每日的陪伴当中不断的去约束，刻意去练习，不断的去提升，修好自己的心态，才是给孩子最好的启蒙底色。就是这是妈妈的好心态，不是说哎呀你看我从来不发脾气，我是一个温柔的妈妈，这只是一点点。然后你对你的孩子放宽标准，你无条件的去包容和接纳他，陪伴这个孩子长长久久的去从好习惯的养成开始。所以呢，很多的妈妈们就说哎呀我也在很努力啊，我也在怎么怎么样做啊，但是很多的妈妈们做一件小事都不能持之以恒。就比如说我们程度背诵这个事儿，很多的孩子都坚持不了。为什么坚持不了呢？是因为他的爸爸妈妈就没有陪他养成好习惯，就是一个月都坚持不到，妈妈先退缩了，可能坚持了两个月，爸爸退缩了。他们没有这种好习惯的时候，就试图说让孩子一天就养成好习惯，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说一定要让孩子从小呢有这个阅读的习惯。然后如果说想养成这个好习惯呢，就是你一开始比如说你陪孩子亲子阅读，有的妈妈说哎呀读得我太麻烦了，这个孩子左一遍右一遍，我自己也不想读。还有的家长呢说哎呀我这是雄心壮志，我每个月都买书，买好多的书，但是我从来不看呀，我一看书我就犯困。然后呢回到家孩子写作业，他指着书桌你好好写作业，你不许分心，然后自己在那刷手机，还不断的刷手机，不断的去开心的笑，开心的乐，还不断的去点评。这你就想让孩子养成好习惯吗？那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很多的东西呢，它不是说一蹴而就，而且也不是与生俱来的。我们必须什么呢？必须日复一日的去坚持，有毅力，有恒心。然后呢，你陪着孩子，比如说陪他三个月，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孩子养成了这个独处的好习惯，然后那个时候你就可以去放手了呀。所以我们说让我们的孩子进入这个，比如说哎，我想让他养成这个阅读的好习惯，就从早晨。你也不要说啊，孩子你一下把这全读会，或者全读完你读半个小时，不要。就是我们可以什么，你就先读五分钟，背会了奖励。然后或者说哎，孩子咱今天就读十分钟，每天十分钟，就妈妈在送你的路上啊，你一边打着节奏，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你看对于一个就是他哪怕是幼儿园的孩子，你看一句只有五个字，对他来说没有压力，就是你陪他多玩一会儿的时候，孩子就记住了。当孩子一点一点长大的时候，你就可以什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诗的难度再提升一点。比如说啊，我们跟孩子读一个字数稍微多一点的，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啊！你看一句呢七个字变成七言了，但是呢孩子过去积累的什么五言特别的多，他慢慢的升级到这个时候呢，对他来说也不会有什么，也不会有难度。而且慢慢读着读着的时候，你比如说啊，今天呢啊，我们跟孩子读这个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然后你就可以和他聊，如果说最近呢正恰逢是这个日子，我们可以和孩子聊一聊啊，你看这个每逢佳节倍思亲啊，说独在异乡为异客，就是你一个人在他乡的时候你就像一个客人一样，然后呢每到佳节的时候你就会想起远方的亲人，你也就可以给你说一说哎呀妈妈最近比如说想念我的妈妈，或者想念我的什么样的亲人。

所以呢就说你又可以给他分享这个古诗啊，两个人可以聊，又可以增进彼此之间这种亲子关系。所以生活就是这样的，而且呢慢慢的在你们聊的过程当中呢，孩子对这样一首诗呢他就有了自己独特的角度去理解，而且随着他自己这个理解能力一天天更好，他就会把这些东西呢印在他的脑海当中。就像我们小的时候，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我们从小记住了，你这一生当中可能都不用去复习，你开口就可以说出来。包括我们现在 我在这个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的这些诗，很多的时候是什么呢，很多的时候都是小的时候我们读过的一些诗，就是你都不用去这个复习，就是它已经深深的印在了你的脑海当中。而且呢是什么，就是你年少的时候可能你已经读过了好多好多遍啊。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知，君言不得意，归卧南山陲。就是很多的东西可能你开口就来，就是不需要再去复习。这就是说当你去把这个东西已经印在你脑海当中的时候，它留在你身边是一辈子的事儿。所以我们说就五分钟，然后呢孩子读的时间长了以后啊，孩子我们十分钟，孩子进入了这个很好的一个习惯养成了，然后良性循环特别好，那么我们增加到15-20分钟。因为以后读的呢会比如说读一些长篇，或者读一些比较有难度的，可能这10-20分钟就有一点什么，有一点这个时间不够了。或者说随着孩子这个年纪越来越高，他可能需要读的这个东西呢也越来越多，需要背的东西越来越多，就是让孩子呢进入这样一种状态。所以就是你看这个留下的这种名诗名篇名作太多了，就是你每天呢就让孩子去很好的去记忆，慢慢的他就会在这个古诗作当中呢，这些作品当中寻求到一种力量。比如说啊，我们前一段时间我们节目当中来了好多小伙伴给我们分享的时候呢，有一个小学3年级的孩子，他喜欢的是谁呢，他说我就是喜欢苏轼的这个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你看他就能知道说啊，你看这个苏轼写的这个作品特别的大气，江山如画，亦是多少豪杰。而且呢他就觉得说啊，我记住了这个之后，我可能比如说可以用在我们的作文当中啊。而且这些很美的诗句呢对自己呢也是一种什么，也是一种触动。还有呢就比如说像我们昨天聊到了这个，有一个小朋友他说他喜欢李清照，说为什么喜欢李清照呢，他说在我看来啊，李清照是用这个叠词去写诗写的最好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然后呢说那个李清照呢最懂得怎么去表达情感，说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啊，怎一个愁字了得。所以很多人可能就说哎呀，我描写的时候我可能就觉得说啊，这个事儿太难了，太愁了，我一筹莫展。但是呢怎一个愁字了得，这是李清照晚年的一个代表作。他呢也被称为是什么，千古第一叠字词，就是他把这个叠字这个词呢用得特别好啊，开篇就用了很多的叠字，就是他把这种家国破了啊，国破家亡漂泊的这种愁苦啊写得淋漓尽致，就让你一读就知道说哎呀，你看真的是让人特别特别的感同身受那一个特别凄苦的时候。所以我们说读诗呢不仅仅是把这个记住，更重要的是记的时间久了之后它就会变成滋养自己的一种养分。所以呢他就说哎，我自己也写一首吧，那可能会先模仿啊，慢慢的他就会写成了自己独特的一种风格。所以伙伴们，就是我们在平时让孩子去读背的时候，随着他年龄一天一天长大，我们就会把这个难度也不断的去增加。一开始可能就是一个5言7言，慢慢的呢我们可以什么，慢慢的我们可以上升到一些
古诗文。一开始比如说读这个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渐渐的呢，哎呦，就不是这个了啊。我们读到什么，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啊，有了难度。再呢慢慢的就读成什么了，我们读一些非常好的长篇啊，就比如说啊，有一个小朋友来了以后说是啊，我今天读蜀道难，一须系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然后呢我慢慢的还能在诗作当中理解到说为什么是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啊，原来它是没有路，然后呢杂草丛生啊，一直呢是高耸入云。所以就是让孩子在不断这个诚读背诵的过程当中呢，很好的去找到自己这种语感，以后呢你就会发现，哎呦，孩子出口成章，然后呢他在众人面前去演讲啊，或者是有一个什么公众的一个什么样的事儿，需要他去做一个自我介绍啊等等等等，他都会做得非常好，因为呢他有了这样的积累，而且有了这样的练习，这个对于他来说就不难了。所以伙伴们，从五分钟开始，你一定会收获很多的惊喜，而且呢孩子也一定会给你很多的意想不到。可能就从早晨这五分钟开始，你也看到了你和孩子共同的成长。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马上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慢。

0: 倾听暖城故事，感受鄂尔多斯温暖。下载暖新闻 APP， 鄂尔多斯即时、权威、有价值新闻资讯尽在这里。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1: 草原上放马，最重要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记住家的方向。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咱们的草原大，但再大也是一个家。蒙古族、汉族各族兄弟都是这片草原上的牧马人，公家的草场咱们一起守，国家的边疆咱们共同护。马跑再远，缰绳在手里，人走再远，心在祖国。后来啊，我懂了，自由是知道边界在哪儿，幸福是知道家在哪儿。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团结最大，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2: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3: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4: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5: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多处路段，荣乌高速从京拉县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滞缓。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包茂高速自南向北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29摄氏度，相对湿度22%，风向东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9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33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33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32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32摄氏度。
2: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3: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2: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3: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2: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3: 哈、啊。
4: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5: 年轻时，
6: 下班了，下班了，
3: 走了，走了。
7: 王海，走，喝酒去。
8: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7: 傻呀，你下班了，
8: 不弄完呀，不踏实。
5: 十年后，
7: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8: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7: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8: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5: 20年后，
9: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8: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9: 我也行。
8: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骨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9: 嗯，师傅，我明白了。
5: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10: 幸福是什么？幸福是出门看到天空湛蓝，路边花开。幸福是微笑与礼让随处可见，温暖和关怀时刻同在。
11: 谢谢谢谢
12: 谢谢
13: 谢谢叔叔。
10: 幸福是来自心底的安全感，总有人在孜孜创造生活的祥和和宽阔。朝朝暮暮都是话，一年四季都是歌。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14: 侃侃热新闻，聊聊八卦事，
15: 听一分钟提神，
14: 听半小时醒脑，
15: 开心现场秀，
14: 听最开心的现场，
15: 聊最 fashion 的大秀。

0: it down for me. Say, do you remember?
1: 北京时间17:12，开心现场秀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各位好朋友们，
2: 欢迎各位。
1: 今天是7月1号，
2: 哎
1: 哎，各位朋友们，
2: 嗯，
1: 七月你好。
2: 哎呀，你要一说七月你好，
1: 哎，
2: 我忽然想起来了哈，
1: 嗯，
2: 以前每个月一到了这个月初的时候，
1: 哎，
2: 啊，大家都会发个几月你好，
1: 对，
2: 最近好像大家都不错，
1: 最近好像热的都断档了。
2: 而且我记得昨天好像我看到了好多朋友都在汇总上半年结束
1: 是吧，
2: 啊
1: 啊，上半年已经过去了
2: 是吧，
1: 今天6月30号嘛，对不对，
2: 啊，
1: 下半年从今天开始正式上线。
2: 说一句不中听的话
1: 啊，
2: 其实你说这句
1: 说吧
2: 也得说，
1: 丑话说前面，
2: 今年的任务，
1: 哎，
2: 完成一半了吗，
1: 还不如不说呢，哎你看 一说到这些，你看一提到任务，
2: 啊，
1: 很多朋友们这就愁上了
2: 啊
1: 啊！当然不要愁，还有半年呢，是不是，啊，
2: 做生意的朋友们，
1: 嗯，
2: 房租都挣回来了吗，
1: 哎呀你是人家哪儿不舒坦你往哪儿捅，是不是，
2: 不是，我跟你说，忠言逆耳
1: 利于行，
2: 是不是
1: 啊，
2: 嗯，如果还没有挣回来的话，
1: 哎，
2: 赶紧赠命啊，
1: 哎呀有的朋友就会说了，赠命赠命也真的不是我说，心脏就是个爱操心的人，
2: 啊，不是，我这一看日历
1: 啊，
2: 急啊，
1: 心脏就是个爱操心的人
2: 啊，
1: 每天操不完的心
2: 是吧，
1: 你看，
2: 啊
1: 啊，
2: 没办法，
1: 哎，
2: 每个人都有一个性格特点，
1: 嗯，
2: 我的性格特点就是
1: 爱操心，
2: 哎
1: 哎，我们今天就和大家来聊这么一个，你是一个爱操心的人还是一个不爱操心的人呢，问问大家，
2: 嗯，
1: 大多数好像是不女的都爱操心，男的都，
2: 哎，可不是，
1: 不是吗，
2: 不是
1: 啊，来说一说吧，有几个男士是比较爱操心的，
2: 嗯，
1: 啊，来说说你是一个爱操心的还是不爱操心的人，
2: 哎
1: 啊，
2: 你不用强调人
1: 啊
2: 啊，你这一强调人都恍惚了，
1: 哎呀，来微信平台896综合广播和我们俩一起聊天互动，
2: 哎，
1: 节目一开始还是要和大家来预告一下猛超的情况，
2: 嗯，
1: 这个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2026年蒙牛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啊，
2: 哎，
1: 这个第8轮的对阵

0: 情况已经出来了。
1: 嗯，
0: 我们要和大家关注一下本周。
1: 嗯，
0: 本周啊，这个鄂尔多斯是没有主场的。
1: 哎，
0: 啊，我们来关注一下，7月4号本周六，下午的16点有4场比赛。
1: 嗯，
0: 乌兰察布对阵阿拉善盟，在乌兰察布体育场。新安盟对阵鄂尔多斯，在新安职业技术大学体育场。
1: 嗯，
0: 呼伦贝尔对阵锡林郭勒，呼伦贝尔学院体育场。包头对阵呼和浩特，
1: 哎，
0: 稀土高新足球公园。当然这个时间我刚看了一下啊，是有一个调整。这个时间是由原来的16点调整到下午的17点。
1: 哎，
0: 你看呼包鄂，
1: 对
0: 啊，这其实我们这几座城市啊都挨着呢。
1: 嗯，
0: 说白了其实都是兄弟城市，都很近啊。本轮这比赛包头要对阵呼市了啊，其实这个也是看点满满。另外这个7月4号下午的17点，巴耶纳尔对阵赤峰，会在巴耶纳尔足球主题公园进行比赛。另外呢，下午的17点，乌海对阵通辽。
1: 乌海对阵通辽，
0: 哎，乌海这回坐镇主场，我们也希望乌海这回能够拿出一份好的答卷，
1: 嗯，
0: 是吧？因为确实今年乌海的这个成绩差强人意啊，我们也希望他能够在主场，取得自己宝贵的一个3分啊。这是蒙超第8轮的一个对阵情况，我们这周客场要去挑战西安盟
1: 啊，
0: 啊，有点远，有多少朋友能去的啊？或者说你们在西安盟有没有这个亲戚朋友啊，倒是你去巴莫尔多斯的这个球迷的队服，
1: 嗯，
0: 邮寄过去，让去西安盟给我们鄂尔多斯主队加油去啊。当然去不了的朋友们，我们还有这个视频直播会给大家安排，大家关注暖新闻 APP， 到时候呢我们会有这个直播。对于这场比赛其实大家也是期待已久啊，因为我们上一场在主场的时候
1: 哎
0: 失利了。
1: 是的，
0: 哎，这个也是出乎意料啊。这个第7轮的这个对阵当中啊，这个我们在主场啊没有拿下锡林郭勒，是吧？
1: 嗯，
0: 我们也希望本周六7月4号的这场比赛，我们能在西安盟的这个主场能够把我们这个3分夺回来。
1: 哎， you gotta get on the
0: groove。你说咱俩操这心是不是啊？啊，
1: 该操的心得操。
0: 这个我们确实操着心呐，啊，这个
1: 他也特别惦记，
0: 哎，可惦记了，
1: 哦，
0: 啊，这个蒙超这个比赛，毕竟是我们一直支持的一支队伍啊，我们生活在这座城市，
1: 嗯，
0: 作为这座城市的一员，这支球队其实也是这座城市的一个孩子，对吧？
1: 确实，
0: 啊，作为每一个这个城市当中的一分子，都是应该操心的。是不是，啊，这个心我们得操？
1: 对
0: 啊，这个怎么说呢？有些心吧，啊，那就您操不操的吧，是不是啊？
1: 王真说
0: 啊，
1: 每天能挣个吃喝拉撒的就不错了
0: 啊，那
1: 意思就不攒了呗？
0: 哎呀，攒不下去。
1: 你要这样说的话，他这个也属于是挣命啊，
0: 哎，
1: 挣的是救命的钱，
0: 哎呀，
1: 是吧？
0: 挣的是保命的钱。
1: 你最起码得糊口啊。
0: 对你，哎呀，
1: 那你要这样说的话，咱们这每天这也一样的
0: 啊。
1: 嗯，
0: 我们跟大家其实这个差不了多少。
1: 对
0: 啊，因为还有啥呢？
1: 啊，
0: 有时候你看，不光是操心，啊，
1: 嗯，
0: 这个操各种心啊，生活当中有很多，你就包括这两天世界杯，不知道有多少朋友还在
1: 关注
0: 啊，
1: 嗯，
0: 你看今天的这比赛啊也是特别的精彩，来跟大家再分享分享世界杯今天16分之1决赛的这个对阵情况，昨天德国和荷兰双双出局，
1: 哎，
0: 啊，那不是昨天说了吗？啊，走得很安详，
1: 哎呀，
0: 啊，
1: 别
0: 啊，
1: 这么个，
0: 这个我作为德国队的球迷来讲，我是不愿意让他走的。
1: 嗯，
0: 但是没办法，
1: 啊，
0: 我控制不了。
1: 那么
0: 我3年半就醒了啊！
1: 你哭没？
0: 我没哭
1: 啊，
0: 啊，我倒是没哭。我就是因为今年的这个表现，怎么说呢？他要能输厄瓜多尔，其实也能看出来一些端倪。
1: 啊
0: 啊！你要输厄瓜多尔，那输巴拉圭，没想到人巴拉圭那么顽强，对吧？
1: 对。
0: 那荷兰跟摩洛哥那玩意儿，你说你，

0: 你要输了的话，那确实，你看昨天晚上昨天的比赛有两场爆冷、
1: 嗯、
0: 啊，今天法国3-0战胜瑞典啊，挺进下一轮，墨西哥2-0战胜厄瓜多尔，你、
1: 嗯、
0: 看，哎，你看这就相当于墨西哥战胜德国，
1: 嗯
0: 嗯。是吧？因为上场小组赛，厄瓜多尔不是赢了德国了吗？
1: 啊、
0: 墨西哥战胜厄瓜多尔，那是不是能划等号啊？
1: 对，
0: 相当于墨西哥战胜德国啊。你看，哎，这两天有好几个朋友、
1: 嗯、
0: 啊，参与到这个体彩当中、
1: 啊，
0: 哎呀，
1: 怎么样啊？
0: 天天拍大腿，
1: 你看看，
0: 拍完大腿，拍小腿，拍完小腿，再拍自己的脸，
1: 这不用锻炼了去了。
0: 对，我还想，那幸亏没练过铁砂掌，是不是？要不然你看，这两天总结出来一个规律
1: 啊。
0: 反着买，
1: 反着买，
0: 别墅靠大海啊哈，
1: 正着买，
0: 哎呀，正着买，啊、都比谁都惨，正着买是吧？哎，昨天的两场比赛基本悬念不大，我们来关注明天的比赛，
1: 哎，
0: 也就是在7月2日凌晨的第一场啊、
1: 嗯，
0: 英格兰对阵刚果金，
1: 对，
0: 第二场啊，这是晚上12点的比赛，第二场比赛呢是4点。比利时对阵塞内加尔、
1: 嗯哎、
0: 第三场啊，美国对阵波黑，美国呢也是我们本次这个世界杯的主办国之一，像今天的墨西哥也是啊，美加墨啊，墨西哥已经挺进下一轮了啊，我们看看明天美国能不能战胜波黑、
1: 嗯、
0: 还有啊，这个还有后天比赛，咱们先把明天的解决了啊、
1: 哎、
0: 大家觉得这几场比赛有没有，我觉得英格兰能赢，我觉得比利时赢不了塞内加尔，我觉得美国能赢，这是我今天竞猜的几场比赛。
1: 嗯
0: 啊，那个有什么不同的看法，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和
1: 我
0: 来一起
1: 说一说，
0: 来说一说、啊，看一看啊。
1: 对，
0: 哎，你说操这心，你说我那一张彩票也不买，前两天我猜那4场都猜对了，你说我不买，这两天哎呀，各种你说让你接受不了的一些这个比分，
1: 哎，
0: 啊、弄得我都不敢买了。说我花个10块20块的，对吧？你说万一我要是没买对，没猜对，那你是不是我还少吃一顿饭呢？
1: 你看，
0: 就这心理，你看是不是？舍不着孩子套不着狼，
1: 所以你多操心呢。
0: 哎，有的时候光操心没用啊。来吧，今天的互动话题和各位来聊一聊。
1: 嗯哎、
0: 你是一个爱操心的人，
1: 是一个爱操心的人吗？
0: 还是一个不爱操心的人？
1: 嗯，
0: 哎，我发现我是介于中间，
1: 对
0: 啊，我不是所有心都操啊，就是有一些事情我是操心的，有一些事情就是我对吧，不操心啊，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啊，这叫什么，自己安慰自己。
1: 哎，
0: 我不知道这对不对啊，还是说所有的事情我都应该操心啊，
1: 你不能所有的事情都能操心，
0: 对吧？
1: 多大的心呢？
0: 啊，人网上就说了，说不操心的人，
1: 嗯，
0: 哎，他是有福之人，
1: 那是心大的人
0: 啊。人就说什么不操心、不忙的、不着急的人都是有福之人。
1: 对，
0: 有福之人不用忙，无福之人跑断肠。
1: 你看，
0: 哎，对吧？
1: 对，
0: 啊，这个生活当中其实很多事情啊。也值得大家的这个操心啊、
1: 哎！
0: 但是说话说回来，说你这个操心越多啊，
1: 嗯，
0: 对你自己有的时候啊
1: 不太好。
0: 哎，你看是不是？
1: 嗯，
0: 大多数可多那个百岁老人啊什么的啊，人都说，
1: 啊、
0: 人就是啥心不操，
1: 嗯，
0: 什么事儿也不管，
1: 哎，
0: 跟我没关系事情从来不闻不问，啊，
1: 嗯、
0: 基本哎，你看不动怒，
1: 对。
0: 啊，这个情绪上没有这种啊大起大落的这种
1: 没有波动，
0: 对，
1: 很稳定。
0: 哎，人就是这种啊，啊，你基本上这个，都很长寿。
1: 啊、哦，情绪稳定的人很长寿。
0: 哎，主要是不操心，不管闲事儿，人家很长寿。
1: 你看，就是那种从动物的这个角度看啊，你看就是，小乌龟呀、啊，人家不声不响，
0: 慢慢悠悠。
1: 但是你看这个狗啊，它犬吠呀、
0: 啊，
1: 猫啊，它上蹿下跳，它叽的挠的呀、
0: 啊。哎，
1: 你看它们也就是十来年的
0: 寿
1: 数。
0: 哎呀，它不爱动的活的时间长呗，你的意思啊？
1: 也不是不爱动，就一个是不爱动。
0: 哎，
1: 它不爱动，说明它的心率就不会快。
0: 哦，心率慢，
1: 它就很慢
0: 啊，
1: 对吧？
0: 对于自己的这个心脏

0: 保养得很好
1: 啊、
0: 哦、嗯啊，这也算是一种解释。
1: 然后你看还有一些动物
0: 啊，
1: 它会冬眠。
0: 对，
1: 冬天我这冬天我一个季度我连动都不动，
0: 哎，我就休养生息
1: 对吧，
0: 啊，我也不出来跟你们
1: 竞争。所以我觉得这一类的动物的寿命应该也很长
0: 啊你看有冬眠的一些动物啊，这个、
1: 嗯、
0: 听说这熊都冬眠，
1: 熊冬眠
0: 是吧，
1: 对，
0: 它这个在秋天啥它吃的饱饱的，把这脂肪囤积起来、
1: 啊、
0: 到冬天找一个那个树洞啊，找个窝一睡
1: 啊，
0: 饿了起来舔两下这熊掌啊，舔完了继续睡。
1: 哎，我在想冬眠那些动物它们就是还醒啊，
0: 醒啊，
1: 不是一下就
0: 是、那是冬眠了，那
1: 不
0: 是长眠了，那玩意儿能
1: 不
0: 醒吗？
1: 就一个冬天它还得醒，
0: 应该得
1: 醒。那
0: 它醒
1: 了怎么就能克制住自己不出来呢？
0: 冷啊，对吧，那你冬天你睡被窝里暖和，你家里没暖气你愿意出来吗？
1: 那上厕所也得出来呀，那不能窝里吃窝里拉呀。所以我理解的冬眠是不是就已经睡下了、
0: 啊、
1: 就不醒？
0: 哎呀，那还睡坏呢！
1: 哎，一会儿问问，
0: 几个月闭上眼睛，
1: 你看我多操心呢！一会儿帮大家问问啊，问问豆包、
0: 哎，
1: 就是冬眠究竟是醒还是不醒？
0: 我觉得醒呢。
1: 我觉得不醒。
0: 就拿熊来讲，得醒，要不然你说他那个老舔他那个熊掌干啥呀？他不是还得那个给自己补充营养？
1: 那咋？临睡前把那个蜂，就是蜜蜂的那个蜂窝
0: 啊，
1: 捂一手啊。
0: 哎。醒来以后一舔，舔完了就睡，这不就是一种啊？你看咱俩操这心是吧？
1: 啊，
0: 还有呢，这个说这个操心不操心这件事儿啊，它是和你这性格有关系的。
1: 嗯，
0: 说这个通常啊这种性格的人事儿少，也很少发表自己的意见。
1: 哎，
0: 啊，不是他们没有主见，而是觉得这些小事不值得他们消耗自己的能量，所以人就不操心。对吧，你就拿性格这事儿来讲的话，心畅就是一个
1: 爱操心的人啊，
0: 对吧，就是生活当中事无巨细，
1: 嗯
0: 啊，吃喝拉撒这个
1: 里里外外呀啊，
0: 哎，对，真的是就是感觉你看就是心畅就平时能表现出来这种状态就是一个特别爱操心的人，所以你看我觉得这个确实跟性格也有关系，因为啥，心畅是那种性格比较急的人，
1: 嗯，
0: 我不是，
1: 我现在已经不急了，
0: 哎，
1: 我现在
0: 我是一个性格比较慢的人啊，有的时候就是怎么说，就是不着急啊，着什么急，
1: 嗯，
0: 哎，就让自己慢下来啊，你看我就是这种情况，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觉得操心这件事儿差不多就行了，对吧，
1: 哎，
0: 你不能把所有事情都干那么完美，你跟自己较那个真干什么，
1: 嗯，
0: 哎，你看我这个台阶找的多好啊！
1: 对，
0: 各位老爷们们，咱们是不是都是这种状态啊？来，你们也可以说一说啊，也可以说说你的另一半操心不？他是不是就那种油瓶子倒了都不带扶一下的？对吧？
1: 哎，
0: 来，微信公众平台896综合广播，语音、文字、图片都能和我们俩来聊天，
1: 嗯，
0: 还有一种方式是能看到我们的啊，手机下载一个暖新闻 APP， 注册登录之后呢，在首页找到听广播，点进来89.6汉语综合广播的直播间来说一说，
1: 哎，
0: 你是不是一个操心的人？
1: 是的。
0: 你的另外一半他操不操心啊？来说一说。

言情树下快八天彩，内蒙古福彩快乐八游戏600万赠券火热来袭，6月29号起买快乐八中奖即赠券，详情关注内蒙古福彩微信公众号，玩转快乐八为幸运加码。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乌马高速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在石拉塔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石拉塔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包茂高速在乌兰木伦大桥附近自西向北方向，在成陵服务区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市今天晴，当前温度29摄氏度，相对湿度21%，风向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晴，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9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33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32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32摄氏度。
2: 你为什么抽烟啊？
3: 我心情不好。
2: 抽烟心情就能好了？
3: 你还小，你不懂。哎，怎么我一抽烟你就坐我旁边？
2: 我心情不太好。
3: 坐我旁边心情就好了？
2: 你说心情不好就得吸烟嘛，我来吸点二手烟。
4: 二手烟往往是一手烟的领路人，在家吸烟可要注意影响。

0: 夏日生活乐淘淘，安全口诀要记牢。
1: 野塘河水切莫去，溺水危险要远离。
2: 走路骑车守规矩，水火用电多留意。

0: 背匣子。
1: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0: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1: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0: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1: 接住了。
0: 轻着点儿。
1: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0: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1: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0: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2: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3: 总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现代都市般的流光溢彩，也有隐匿于喧嚣之外的静谧闲适。你可以悠然漫步，感受安闲自得的民众生活，也可以载歌载舞，体验豪放热情的民俗风情，融入智慧内核，让城市更便捷，打造文明标签，让生活更美好。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0: 差不多的城市到底什么才是亮点，差不多的工作和差不多的生活，如果不想平庸就拒绝这样活，不想自甘堕落活成心中的佛，需要我们积极努力的向上拼搏。
1: 这里是 FM 八九六开心现场秀，提醒您，差不多北京时间5:30，请您拒绝差不多的生活。

0: 北京时间17:41，开心现场秀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各位好朋友们。
1: 哎，欢迎各位。
0: 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你是一个操心的人吗？
1: 哎，
0: 你是一个爱操心还是不爱操心的人呢？
1: 嗯，
0: 生活当中有很多事情啊，
1: 哎，
0: 你得操心。
1: 不好说呀。
0: 啊，有些朋友是属于啥呢？
1: 嗯，
0: 完美主义，就这种性格，
1: 哎，
0: 对吧？同样一件事情，哎，要是我自己亲力亲为，这事情我，啊，
1: 嗯，
0: 我事后不会有任何的麻烦。
1: 对，
0: 但是这个事情要交给，哎呀，
1: 哎呀，
0: 操不完的心呐、啊，
1: 这心就完了，
0: 对吧？
1: 嗯，
0: 哎呀，你办个事儿，一会儿打个电话，你这个你得这啊，怎么办啊？一会儿又打个电话，哎，这个你得那个这个啥，你得注意点什么？就是这种性格，
1: 嗯，
0: 这哎呀，这种就是太爱操心了，
1: 哎，
0: 对吧？
1: 对，
0: 你看，其实生活当中有90%的这些事情
1: 啊，
0: 都是小事儿，
1: 嗯，
0: 哎，操心与不操心，就是对这个结果啊，
1: 对
0: 这个影响，相当于是微乎其微，
1: 嗯，
0: 哎，没有那么严重的一个后果。你就比如说一件小事，哎呀，你就要操心，你就要把这个事情办成什么样。其实你不操心，这个事情它的结果和这个也差不了多少。
1: 是的，
0: 对吧？所以有些朋友就是在这个死胡同里边一直在转圈，哎呀，我这一定要操心，我这就一定啊把这个事情办好，
1: 哎，
0: 对吧？这就是爱操心的朋友的这个心理。
1: 对，
0: 还有啥呢？就是有些事情啊，他们不操心就会有人替他们操心，
1: 所以他有靠的，
0: 哎，就会有人替你
1: 等一等，靠一靠，
0: 哎，
1: 这个事情就过去了。
0: 对，只要你不急，着急的人自然他就是别人。这么说是不是有点不负责任
1: 啊？
0: 是吧？但我觉得说的没毛病，对吧？你不操心肯定有人操心，你不管肯定有人管，你不做肯定有人做，
1: 嗯，
0: 你说我说对不
1: 对？
0: 是吧？那地球离了谁还不转了吗？
1: 嗯，
0: 对吧？这除非我们离了地球我们不行，
1: 嗯，
0: 地球离了我们那人家不转了吗？
1: 嗯，
0: 那一天24小时自转还好好转着，是不是？所以不要把自己逼得那么狠，
1: 哎，
0: 我就要操心，我就要我哎我累死我了。

0: 来吧，今天的互动话题和各位来说一说聊一聊，在生活当中你是不是一个操心的人？
1: 哎，你是不是一个爱操心的人？
0: 你
1: 其实一说到这个操心的朋友，其实有的时候操心真的是属于那种很心累呀、
0: 很累
1: 啊。
0: 哎，你看这操心的人这说出来的真没毛病
1: 啊，
0: 是不是？来说吧，好好吐吐你心里的苦水。
1: 你要说这个心里的苦水、
0: 哎、
1: 我觉得还好吧，
0: 还好，
1: 就是有一些人他爱操心是属于乐在其中
0: 哦，
1: 就是他觉得
0: 操心这个事儿还得乐在其中呢，
1: 就是他觉得他什么事情都事无巨细了之后心里才会把稳
0: 啊、就是感觉这件事情才能顺，
1: 对
0: 啊、自己心情才能好、
1: 就是、哎，他才能觉得这个事情算是做好了，
0: 哎，
1: 啊、嗯！但是往往这个有利就有弊，
0: 嗯。
1: 当你这样爱操心的时候，往往这样的一些人他就事儿多
0: 啊，
1: 对不对？

0: 事儿一多了之后他就话多，话一多之后他就矛盾多。
1: 哎呀，
0: 无论是从家里面
1: 啊，
0: 还是工作当中，
1: 对，
0: 还是生活当中的，
1: 嗯，
0: 任何时刻
1: 啊，
0: 但凡这种爱操心的人，
1: 嗯，
0: 你去品，你去细品，
1: 哎，嗯，
0: 他话一定多。
1: 对。
0: 然后他经常会观察，还会思考。
1: 哎呀，还会复盘。
0: 啊，你可说对了，
1: 对吧？
0: 你比如说，
1: 可劲儿的想这事儿，
0: 在家里面的时候，
1: 嗯
0: 啊，就家庭当中，
1: 嗯，
0: 这种爱操心的话，
1: 嗯，
0: 人家不是说这个情侣之间呀，
1: 嗯，
0: 爱人之间呀，
1: 哎，
0: 一定是互补的。
1: 对，
0: 一个爱操心，势必就有一个不爱操心。
1: 对，
0: 但是后来你再细品，
1: 嗯，
0: 为什么一个爱操心后就有一个不爱操心的
1: 啊？
0: 是他真的不爱操心，是他真的不想管吗？
1: 啊，
0: 并不是，
1: 不是，
0: 因为爱操心的这个人，他俩肯定是有一强一弱的，
1: 看，
0: 对吧？
1: 你看，
0: 爱操心的这个人，
1: 嗯，
0: 就要经常去说那不爱操心的，
1: 哎，
0: 你看你。你就不能把这个东西你给咋接咋接咋接，不爱操心那个人，
1: 嗯，
0: 如果反驳一下，
1: 哎，
0: 那俩人就吵起来了呀，
1: 这旅游也旅不舒服，
0: 你去哪儿都不行，
1: 哎，
0: 在家里你就吃个饭洗个碗他都有问题，
1: 哎，
0: 时间久了
1: 啊，
0: 久而久之，
1: 哎，
0: 干也是错，不干也是错，管也是错，不管还是错，好吧，那索性我就不管了，
1: 同意。
0: 时间久了之后，爱操心的那个人
1: 永远
0: 什么
1: 心
0: 都得
1: 操，
0: 哎，不爱操心那个人，
1: 啊，
0: 明明想操，
1: 哎，
0: 不行，我一操完心他还说我，
1: 对，
0: 我为甚要操心，
1: 我找这个气，我是不是有病？
0: 所以你看，
1: 嗯，
0: 最后就陷入到大家口中所说的，
1: 嗯，
0: 哎呀，就这个夫妻之间呢，必须得有一个爱操心，
1: 哎，
0: 一个不爱操心，俩要都操心，一山不容二虎啊，
1: 啊，除非一公和一母啊，
0: 一公一母也不行啊，
1: 哎呀，那公的老受气呀，啊，能干得过母老虎吗？对吧，
0: 哎呀，
1: 啊，你看
0: 是，
1: 你
0: 是闭着眼睛说的话吗？
1: 不是，这是按逻辑推理下来的，
0: 对吧，
1: 嗯，
0: 然后你再比如说工作当中，
1: 哎，
0: 日常工作当中，你比如说小组也好，办公室里也好，那有一个爱操心的，有一个有一些不爱操心的，这也很正常。
1: 哎，对
0: 对，有一个爱操心的就把大家的事情啊，这个，
1: 嗯，
0: 比如说，哎，这个月又该准备这个报送了，
1: 哎，
0: 啊，这个月又该，肯定有这样一个爱提醒的。
1: 对，
0: 哎，其实你看啊，所有的人都低头不吱声，
1: 嗯，
0: 但是提醒那个人提醒了一句之后，大家都会按照这个要求开始去做。
1: 哎，对对对。
0: 但如果都不提醒啊，你们办公室最后等着吧。
1: 嗯，
0: 人办公室都交了，咋的？你们办公室咋还不交呢？
1: 哎，
0: 因为我们办公室里头经常提醒那人放假了，哎，
1: 人不在，
0: 是吧？
1: 你说这帮子不操心的人，
0: 所以你就会发现，其实身边有一个这样爱操心的人
1: 啊。
0: 你是很幸福的，
1: 哎，
0: 什么事情都有人牵着跟着，就是告诉着你，你比如说报职称啊，你比如说就像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单位里一有什么事情的时候
1: 啊，
0: 你细品你身边的一些朋友，肯定会有这样一个愿意操心的人会提醒你去问你，哎，你最近那个弄什么什么东西你弄了没，
1: 嗯，
0: 不要嫌他话多
1: 啊，哦，
0: 他是真心为你好，
1: 哎，
0: 对不对，
1: 哎，
0: 老道说我只操心我旅游的事儿，你只是属于管好我自己喜欢的事情，别的事儿我不管了，对不对，
1: 我觉得老道你这个说的有点假，
0: 对
1: 啊，你，
0: 我觉得
1: 你
0: 肯定
1: 关心你旅游的事儿吗？
0: 还在关心其他的事儿？
1: 我不相信你除了旅游的事其他的事儿你不关心，
0: 嗯，
1: 哎，你看说的好像自己这个云淡风轻一样，
0: 哎
1: 啊，
0: 你就说哈，一个人他不仅要操心，
1: 哎，
0: 他还要操800家子的心，
1: 哎呀，
0: 那这个就有问题了，
1: 那有点过了，
0: 对
1: 对吧，
0: 他就有点多管闲事了
1: 啊。
0: 你比如说你要是操心的话，
1: 嗯
0: 啊，你
1: 是不是有点啊，对，就有的时候你操自己的心里也就算了
0: 啊
1: 你要再操别人心，确实让别人有点难以理解。你是不是胳膊伸的有点长了
0: 啊，哎？
1: 你是不是这闲事儿管的有点多了？
0: 对呀，
1: 轮得着你操心吗？
0: 啊，
1: 你看有的人就会这么说，但你本来是好意，
0: 啊，
1: 对吧？
0: 对，
1: 但你看也得，你也得那个啥，
0: 也得量力而行，适可而止，
1: 对吧？
0: 你不能瞎操心，
1: 哎，
0: 对不对？
1: 但是你看，话说回来啊，有些时候。
0: 嗯，
1: 这个不爱操心

0: 的人啊，
1: 对，
0: 不是没有操心张罗的能力，
1: 嗯，
0: 而是大多数事儿他们都不会放在眼里，也很少主动去麻烦别人。
1: 嗯
0: 啊，不是说我这事儿我不操心，这事儿我就弄不了了，不是？
1: 对，
0: 对吧？啊，就你操心就得了，这事儿我就你们做的我也能看得过去啊啊！我心里主打一个这种随性，主打一个平和，
1: 嗯、
0: 啊，那、啊、你看，我觉得这种状态也挺好。
1: 嗯，
0: 何必？你看，就刚才新章说那俩都爱操心，
1: 那你家里面你就天天拌嘴去。
0: 哎，两口子都爱操心，你说一出去玩呀，都操心。
1: 嗯
0: 啊，就最后说去哪儿玩，就因为这个事情，两个人都商量不到一起，对吧？你看你这是不是两个人就会增加很多的矛盾？
1: 嗯、哎，
0: 对吧？你就拿我们家来讲，我出去玩，我主要负责啥？我主要负责你们开车。
1: 对。
0: 啊！
1: 别说话
0: 啊！我就对你说去哪儿，指哪儿打哪儿，对吧、
1: 啊？
0: 咱不是那种打哪儿指哪儿的人。
1: 哎，
0: 你说去哪儿，咱开着车，你就消停的坐着，对吧？
1: 嗯、
0: 这个啊，你去哪儿，你说就完了啊，安全的送到，是不是？
1: 嗯
0: 啊，咱一路那个开开心心的啊，别说因为说哎呀去这儿去哪儿，哎我不想去那儿啊，你就想去那儿，最后还没出门呢，
1: 嗯，
0: 哎，两个人就开始闹别扭。没意思，对吧？
1: 我去
0: 啊，到了地方想吃啥你说，你想吃啥我吃啥都行啊，对吧？
1: 对，
0: 还不是说你吃米我就不吃米，我就要吃面，不操心。
1: 嗯，
0: 你想吃什么吃吃吃，你想吃那个走，从来不会提一句啊这个不同的意见，对吧？他不能在这上面，你看那个啊。有这种不同的意见，然后啊，这个操这份心，不操、
1: 哎、
0: 吃啥不是吃，吃你说吃啥就吃啊，啊爱吃啊吃啊，想吃啊吃啊，啊我没有意见，你的意见就是意见啊，我就听你的，啊
1: 对，
0: 完事儿，多省事儿，我操这心干啥，对不？你看我在这方面我就是一个不爱操心的人，来吧，大家来说一说啊，你在生活当中是一个爱操心的人吗？
1: 哎
0: 哎，来说一说，对于哪些事情你觉得必须要操心啊？对于哪些事情你觉得哎，好像我在生活当中也有这个能放下的一些事情啊。
1: 嗯、
0: 我也不是说这个方方面面所有的事情我都一定要抓在手里不放，不是这样的，
1: 对，
0: 是吧？来和我们来说一说啊，微信平台896综合广播，期待各位语音文字图片的互动留言。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闲暇的一分钟干点什么好呢？
1: 刷个朋友圈，为好友点个赞，
2: 为火速抢到的现金红包欢呼。
1: 打开电脑，看看心仪已久的宝贝降价了没有，
3: 和大宝聊聊精彩的球赛。
4: 你看妙传有了有了有了，上个后卫走了，升级。
0: 哎，这个一分钟我妈在干嘛呢？妈，你在哪儿呢？
5: 我和你二姨包饺子呢，你最近怎么样啊？
6: 给家人的问候不怕多，想到了就给爸妈打个电话吧。
7: 哎，啊，闺女啊，好啊，我和你妈现在身体都好。
8: 20年，我们从小学读到研究生。20年，我们从子女成为父母。
9: 妈妈。
8: 20年，多少黑发变成白发。20年，我们用过的塑料袋仍未降解。珍爱我们的家园，拒绝白色污染。
10: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11: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12: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11: 你呢？
13: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11: 你来讲讲。
14: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
13: 哦。
14: 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11: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14: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6: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15: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16: 您要跟我说话。

0: 先把安全带系上。
1: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0: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2: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3: 夜深了，小明的铅笔盒里几只文具七嘴八舌地讲起了悄悄话。
4: 我有两只脚，一只尖尖脚，一只铅笔头。
5: 我的身材扁又长，标尺刻度画身上。
4: 我可以画圆，
5: 我可以画方。
6: 孟子曰，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就是说，没有圆规与尺子，我们画不出方形和圆形。
3: 养成学法、守法、尊法、用法的好习惯，用好我们的规与矩，依法治国，营造文明和谐的法治社会。
7: 五岁时，
8: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9: 行，妈给你烧。
7: 十五岁时，
8: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9: 行，做别的菜。
7: 三十五岁时，
9: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8: 不行，最近太忙了。
7: 五十五岁时，
10: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7: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29摄氏度，相对湿度21%，风向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晴，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9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32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32摄氏度。
12: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乌马高速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石拉塔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繁忙。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乌马高速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石拉塔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关注，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0: 夏日生活乐淘淘，安全口诀要记牢。
13: 野塘河水切莫去，溺水危险要远离。
14: 走路骑车守规矩，水火用电多留意。
13: 明火蚊香远离床，燃气用完及时关。
14: 网络陷阱多提防，擦亮眼睛不上当。
0: 八九六提醒您，安全小事放心上，遇到危险不慌张，
15: 平安相伴，快乐。

0: 一下。
1: 离开会议，发现安静的快乐。离开网络，发现无知的快乐。离开键盘，发现书写的快乐。离开饭局，发现美食的快乐。离开办公室，发现开心现场秀的快乐。开心现场秀 ，Let's go！

0: 京时间18:12，开心现场秀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各位好朋友们。
1: 哎，欢迎各位。
0: 哎，今天和大家来聊聊，你是一个爱不爱操心的人？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哎，这个刚才和大家说了一些，有些人爱操心，有些人不爱操心。有的人是根据他这个性格。
1: 对。
0: 啊，还有的人就是觉得这个事情觉得不重要。
1: 嗯。
0: 啊，也和性格没什么关系，对吧？
1: 嗯。
0: 这个，有个研究就说了，说这个不爱操心的人，通常显得比较年轻，
1: 面由心生嘛。
0: 你看，同龄人
1: 面愁容啊。
0: 对，同龄人不爱操心的人显得那年轻一些，
1: 哎，
0: 相对心态也更稳定，
1: 对，
0: 性格也比较好。
1: 是的，
0: 哎，这是一个研究数据啊。还有说这个啥呢？有些朋友他不操心是因为啥呢？他不爱掺和事儿，
1: 嗯，
0: 所以他自己也很少能摊上事儿，
1: 对，
0: 对吧？
1: 离事儿远远的，怎么能摊到事儿呢？
0: 哎，你看看，这还有一些朋友就是这种，他自己的内心很少能够被外界的一些事情影响到，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就是这个世间的纷纷扰扰和他没有关系，哎，我就能把我自己弄明白就行了。啊，至于你别人怎么样，哎呀，跟我没有关系，
1: 嗯，
0: 是吧？
1: 对，
0: 那我操那闲心干什么？但是放在家里边，
1: 嗯，
0: 这家里边总有一个操心过头的人，
1: 哎，
0: 对吧？你看，谁们家都是这样，不可能两口子就是
1: 谁也不可能谁都什么都不管
0: 啊，对，
1: 嗯，
0: 啊，你拖。
1: 分工明确，
0: 拖着不管，我也拖着不管啊！最后你看，就是刚才那句话，我不管，总有人管啊！这两口子真的谁也不管吗？
1: 不能吧？
0: 不能吧？
1: 我觉得不会。
0: 我也觉得是这样
1: 啊！
0: 就家里边总有一个人，他是属于这种操心过头的，
1: 哎，
0: 对吧？
1: 操心过头了的话，
0: 哎，
1: 怎么说呢？我觉得其实有这样的一个爱操心的人吧，
0: 嗯，
1: 是幸福的。
0: 是呢，
1: 一个家庭有这样一个爱操心的人，最起码能够保证你的家庭状态是可以正常健康运转的。
0: 哎呀，
1: 嗯，
0: 要不然那也太惨了点，是不是？
1: 对呀，
0: 你看，
1: 你就比如说啊，这个我去厨房，酱油瓶子倒了，
0: 哎，
1: 不管，我有事。再看过一会儿
0: 啊，
1: 老二一去厨房，
0: 哎，
1: 不小心把那个油瓶子踢倒了，
0: 哎呀，
1: 不管，我做事。那我们家操心的就是孩子了。
0: 哎呀，
1: 一会儿孩子提起个酱油瓶，一会儿这个提起个油瓶
0: 啊，
1: 最后我跟你说，
0: 你们这大人把孩子都逼成啥样了？
1: 孩子年纪轻轻就一脸老者。
0: 哎，是啊，还没出18呢就老气横秋啊，对吧？操心操的太多。
1: 对
0: 啊，但是家庭里边这个总有一个人他肯定是操心过头的。
1: 嗯，
0: 这个水电费什么时候交？
1: 嗯，
0: 孩子作业有没有写完？
1: 嗯，
0: 父母的体检时间是什么时候？甚至就冰箱里边有几颗鸡蛋，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1: 你看看，
0: 对吧？
1: 啊
0: 啊！但是你看，反观其他家庭成员，他是什么状态呢？
1: 啊，
0: 不是说他们不在乎啊，只不过是他们没有在想。
1: 嗯，
0: 哎，于是就这个人就变成了那个操心过头的人。
1: 哎，
0: 啊，他是真的想操心、爱操心吗？
1: 并不是。
0: 不是吧？
1: 嗯，
0: 啊，就是。就是家庭这个关系也很微妙，
1: 哎，
0: 对吧？你像我们现在基本上在很多家庭都是一家四口的这个构成，
1: 对
0: 啊，爸妈有俩孩子，
1: 哎，
0: 啊，就是还有一小部分像我这样一家三口的这种构成，
1: 对
0: 啊，就在这个家庭

0: 系统里边，每时每刻都发生着一些特别微小但是很关键的一些决策。你比如说最让人头疼的一个问题，今天吃什么，
1: 吃什么，
0: 对吧，这个钱该不该花，
1: 哎，
0: 孩子要不要管，
1: 对，
0: 父母的需求要不要优先，情绪要不要得到回应，是吧，
1: 对，
0: 全是这种细节上的一些问题，看起来都是很琐碎的一些
1: 事。细节决定成败
0: 啊。它其实本质上它是一种啥呢，它是一种隐形的认知劳动，就是判断，哎呀，有些时候这个判断这个事情你得判断的准确，你得判断出它的这个接下来下一步的结果是啥，对吧，如果说这些判断没有被分散长期集中在一个人身上，那这个人他就会很累，他就会在这个家庭中处于一种什么样的无处不在的这种情况，
1: 对，
0: 就是哪哪都有他啊，就不是说他的控制欲强，是他在这个事情上他没有得到分散，所有的事情都得他来做这个决定啊，或者是他都得去想这些事情该怎么办，而另外其他几个人呢，他们在这个关系里边他失衡的，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啊，就像你看家里边的很多事情是可以分担的啊，有些事情你就比如说啊，交个什么水电费呀，一个人管，另外一个人你就不要操心了，
1: 对
0: 啊，对于这个孩子这个有些方面呢
1: 一个人管，
0: 哎
1: 啊，尤其就比如说孩子写作业呀，
0: 哎，
1: 学习这上
0: 你看
1: 你不能说你也想管他也想管，
0: 啊，
1: 全管把孩子管疯了啊，
0: 哎就有些事情或者有些科目上两个人是可以分开的，我觉得，
1: 对
0: 啊，一个是减轻另一半的压力，
1: 嗯，
0: 另外呢就是你不用在相同的一个问题上给孩子太多的压力，
1: 哎
0: 啊，就一定是我觉得是分开一点分担一点这会好一些，
1: 嗯
0: 啊，你完全就比如说很多时候哎爸爸啥也不管啊，我只负责挣钱啊，不管是孩子这个作业呀或者孩子这个陪伴呀，
1: 时间久了妈妈也不愿意，
0: 对吧，那这自然而然这矛盾就有了，对吧，
1: 对，
0: 你看你要从外部的这个视角看，看你这个家庭就像看那个我爱我家那个剧一样，
1: 对，
0: 对吧，啊，爱操心的爱管闲事的情绪之紧绷的让人有压力的这些个人啊，这个内部结构其实就是他在为整个家庭做判断，是不是，他把所有家庭里边的这些矛盾呀，这些判断呀，这些需要做决断的事情他揽到自己身上，因为另外一人没有能替他分担的，只能他自己来承担，
1: 哎，对的，
0: 哎，所以你看不是说他自己爱操心，没办法，对吧，但是还有一些问题出在哪儿啊，尤其是家庭关系当中的一些个妈妈，哎呀我要不操心这个家，
1: 哎呀这个家呀
0: 成了猪窝了啊，他连他干的衣服也想不起忘了在哪放的了也不知道啊，坏记呀，你看六月份现在还套的秋裤，我不操心他早就是死了，
1: 这个妈妈好像带着很多的怨气，
0: 是吧，
1: 有点怨气过重，
0: 对吧，你可是不是这是刚才说到的这个，就是因为这个家庭关系。
1: 我跟你说，其实家庭关系啊，它这也就相当于什么呢？就是如果有一个爱操心的，
0: 哎，
1: 对吧？
0: 嗯，
1: 怎么能够把这爱操心的这个怨气给它降低呢？
0: 哎，怎么降低呢？
1: 情绪价值给它拉满
0: 啊，
1: 对不对
0: 啊？
1: 你比如说啊，我这个家咋接咋接？回首老公把那什么好吃的好喝的洗好了，去外面溜达完回来，把那爱吃的媳妇儿喜欢吃的带回来。
0: 啊，哎呀，
1: 那你说你就一见到这种情况，你还有什么脾气呢？
0: 你看那小火苗刚上来，呲一股子水给它呲灭了。哎呀，
1: 这不好吗？
0: 你看这情绪价值，这就说到了那个词儿，情绪价值。有的时候你给到了，
1: 对，
0: 好像他也能好一点，
1: 就相当于什么呢？
0: 他觉得他
1: 利益的等价互换
0: 啊，对对对，他操的心
1: 操
0: 他也操的
1: 出了
0: 啊，心甘情愿。
1: 但别的方面，一会儿今天呢大金镯子搞一个，
0: 哎呀，
1: 明天呢
0: 啥家庭啊
1: 啊，自己喜欢的一束花来了。
0: 啊，包治个百病啥的，
1: 各种包
0: 啊，化妆品啦，香水啦，
1: 怕就怕什么样子？
0: 哎呀，怕就怕你一拳打在棉花上，
1: 甩手掌柜。
0: 哎呀，
1: 啊
0: 啥也不管，
1: 钱不交加，
0: 哎，
1: 啥啥都不让你这个
0: 管
1: 去管
0: 啊
1: 啊，然后你呢，自己嚼点井，你知道什么叫嚼井吗？
0: 东北话呀。
1: 对。
0: 什么叫嚼井？
1: 就是自己自觉一点。
0: 嗯
1: 啊。 自觉一点，你比如说你在身体上啊，这个劳动上你没有付出太多
0: 啊，
1: 那你就甜言蜜语上付出。
0: 对，
1: 如果甜言蜜语上你也不想付出，那你就物质上给一点。
0: 嗯，
1: 反正就是人家的付出总归是要有回报的，
0: 哎，
1: 对吧？
0: 嗯，
1: 要么是你看到了勤夸勤表扬，
0: 嗯，
1: 然后勤对媳妇儿好一点，对吧？
0: 啊，
1: 你比如说衣服我确实晾不好，啊，地我确实也擦不干净，擦完了媳妇儿还得返工
0: 啊。
1: 那媳妇儿擦完地的时候，媳妇儿来，我给你整一盆洗脚水泡一泡，给你做足脸，按一按啊。
0: 哎呀，
1: 哎呀，
0: 你看，你看呗，你看
1: 啊，你就看你这媳妇儿能生气吗？对吧？
0: 你看，
1: 饭我炒不好，
0: 嗯，
1: 菜我做不明白，反过来我碗我不会洗吗？放心，媳妇儿，那碗我给你洗锃光瓦亮的，保证你明天在做饭的时候拿出来跟新的一样。
0: 嗯，
1: 你看你媳妇儿一进厨房能生气吗？你就想你什么都不干，
0: 哎，
1: 什么也不说，
0: 嗯，
1: 每天低头玩手机看电视，
0: 哎，
1: 然后出去了之后呢，人家那媳妇儿又送花，就是又给媳妇儿送花又送什么，你什么反观都不给。哎呀，你咋媳妇儿？
0: 同样是媳妇儿，咋你媳妇儿待遇这么低呢？
1: 久而久之，
0: 哎，
1: 怨气越积越重
0: 啊，这操的心越来越
1: 多，总有一天会爆发。
0: 对
1: 啊，
0: 嗯，
1: 爆发了之后，那你就殃及池鱼。
0: 对，你看看，本来教育孩子呢，给老公骂一顿
1: 啊，
0: 是不是因为这操心操的，有的时候啊，没得到刚才心上说的那种所谓的那些安慰呀，啊，
1: 对呀，
0: 啊，的一些满足啊，
1: 啊，
0: 那家里边就这样，一个往前冲，
1: 嗯，
0: 一个就得照顾后方
1: 啊。
0: 那行军打仗都是这种的，
1: 嗯，
0: 对吧？
1: 对，
0: 那完全不，你就靠他一个人冲锋陷阵，
1: 那肯定那也不行，那是一个团队，
0: 哎，
1: 那是家庭也是一个道理，
0: 哎，
1: 它是一个完整
0: 的家，两人一块经营的一个买卖
1: 啊，
0: 对吧？你不能说两个人合伙干买卖，你啥也不管。啥也不付出，你就让，对吧，让另一半都替你干了，那你看这买卖人自己干不行吗？人跟你合伙。
1: 话说回来，你爹你妈在伺候你养你的时候，
0: 啊，哎，
1: 也就是无非养到你毕业娶了媳妇儿，
0: 啊，
1: 对吧，
0: 嗯，
1: 那凭啥你媳妇儿跟你过三四十年，
0: 哎，
1: 或者是这个你老公跟你过上个三四十年，
0: 啊，
1: 就得全都靠你老公啊，
0: 那就接手了呗。
1: 就是其实我就在想，家里面爱操心是好事情，但是太爱操心的话，
0: 嗯，自己也容易累。
1: 他肯定还是有所求的，
0: 哎，
1: 对吧？我不求你其他怎么样，但是最起码你看见了我的付出
0: 啊，
1: 对吧？
0: 对。
1: 然后无论精神、物质各方面
0: 啊
1: 有所回报，
0: 对，
1: 形成天平的一个平衡的状态，
0: 哎，
1: 就够了，
0: 那挺好。
1: 家是，
0: 嗯，
1: 怎么说呢？人不是说家不是讲理的地方，
0: 对对对，
1: 但是。他即便是说情的地方，
0: 嗯，
1: 你也是要平衡的，
0: 哎，
1: 啊，不能永远都是一味的付出和一味的索取，
0: 啊，嗯，
1: 一旦形成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关系肯定就不是良性的了，
0: 对，他就不平衡了嘛。哎，为什么说这个操心不爱操心呢？
1: 嗯，
0: 下半年已经开始了，啊，有些这个心需要大家来上心了，
1: 哎，
0: 包括你的工作呀，家庭呀，孩子呀，啊 ，KPI 呀，完了多少了？是吧，
1: 嗯，
0: 这些都是需要操心的。今天是7月1号啊，下半年就这样开始了，悄无声息的又让我们继续往前走了。也希望大家啊，在下半年的这个生活当中，
1: 嗯，
0: 都能有更多的好的结果诞生，对吧？下半年留着干大事儿呢，都是。
1: 你要干啥大事儿啊？
0: 晚任务。
1: 好了，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和大家说再会了，
0: 哎，
1: 其实我们今天这个话题主要还是想和大家说的是什么呢，
0: 哎，
1: 操心有好也有不好，但是就是操心者来说的话，
0: 啊，
1: 量力而行，
0: 嗯，
1: 啊，考虑好自己的身体健康，
0: 对
1: 啊，无论是家庭还是事业，就是操太多的心其实对身体上，
0: 嗯，
1: 啊，不要影响了自己的健康，
0: 是。
1: 然后另一方面就是如果说家里面有不爱操心的朋友，你恰巧听到我们的节目了， 去体谅一下爱操心的那个他，
0: 哎，
1: 啊，多分担一些，无论是从情感上、思想上，还是体力上，
0: 是的，
1: 哎，这样才能够这个携手同心的走得更远，
0: 对，
1: 更好，是吧？
0: 嗯，
1: 好了，看一下时间啊，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说再会了，我们明。

0: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1: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0: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1: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0: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1: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0: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2: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

0: 市的县委书记。
1: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0: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经济社会发展伟大成就，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2: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
3: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2: 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
3: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向你！
2: 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 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 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100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

0: 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强调，
1: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戒，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2: 国家文物局近日公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此次公布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共36项，其中基本陈列18项，系统梳理了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特别是从中共一大到八大都有对应的专。

0: 体展览，如位于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伟大的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列》，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起航》展览，以及设在俄罗斯莫斯科的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等。主题展览同样有18项，主题更加多元，其中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有3项，包括信仰如炬、光耀征程、党章、党徽、党旗、入党誓词专题展，以及人民的城市、人民的文艺两大专题展。其中人民的城市专题展览首次系统展现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接管治理城市的全过程，展览展出420余件套文物文献，既有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亲笔起草的电报、指示手稿，也有首届人民政府印章等珍贵实物。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研究馆员、策展人曹毅：
1: 举办这个展览就是要把人民城市的理念，我们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进行溯源，一切以人民为出发点来管理和治理城市，作为我们党的城市接管的方针和政策的出发点。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今晚8点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等电视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国广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3: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从细分领域看，今年1至5月，机器人本体与整机制造、 AI 算法与软件集成、系统集成与行业应用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0.1%、24.5%和27.9%，核心零部件制造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表示，
5: 从供给端来看，前五月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在25年增长13%的基础上，进一步加速到了20%以上。
4: 从需求端来看，具身智能产品及服务更加适配企业转型升级需求。今年1至5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2.3倍。白燕峰表示，这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5: 具身智能的产业集群优势明显，近90%集中在广东、北京、上海、浙江、江苏等5省市。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亿元，同比增长6%。
3: 今天0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列车运行图，2026年全国铁路民航暑运同步启动。
2: 我国今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3: 香港特区政府今天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0: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坎蒙表示，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
7: 自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
0: 哈萨克斯坦中国研究协会主席梅格尔基诺夫说，
8: 中国共产党

0: 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1: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西班牙共产党主席森特利亚表示，
2: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海湾国家外交部门消息人士7月1号说，美国和伊朗当天下午将在卡塔尔斡旋下举行间接会谈，双方不会直接会面。
4: 截至6月30号，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接受救治。
3: 韩国总统李在明1号任命韩胜书为新任国务总理。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
1: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3: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李李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4: 我市各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5: 伟大征程专栏今天播出，从地下交通线到红色教育课堂。
4: 近年来，全市能源企业坚持以科技创新、工艺革新为引擎，走出了一条安全、高效、绿色的现代化能源发展新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呼群、赵源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7月1号，市委书记李李来到市委党校，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李李指出，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大意义、根本立场、价值取向、内在要求、实践路径、重要抓手、根本保障、科学方法，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广大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殷切期望，以理论上的清醒筑牢政治上的坚定，增强行动上的自觉。要从党的百年历史中更续光荣传统，从追寻领袖足迹中感悟实践伟力，从我市的奋斗历程中积蓄前行力量，置身宏阔历史，汲取丰厚滋养，把鄂尔多斯现代化事业不断推向前进。要以反面典型为境界，坚决防范纠治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方面的政绩观偏差。要以坚强党性涵养正确政绩观，以实际实效检验

0: 正确政绩观，以制度机制保障正确政绩观，以对照检视校准正确政绩观，把正确政绩观刻在心上，落在行上。李李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推动转型发展，激发动力活力，增进民生福祉，加强生态建设，守牢安全底线，书写发展新篇，加强党的建设，全力交出现代化鄂尔多斯建设的优异答卷。李李还对开展学习教育提出具体要求，市四大班子在家领导，法检两长出席，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高文和主持，自治区党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督导组到会指导。
1: 连日来，我市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苗家乐、曹磊、许新磊的报道。7月1号下午，市直机关工委联合市委统战部举办沉浸式党课活动，以暖城先锋日志为主线。市直机关党员结合自己工作中的经历，以情景剧、音乐剧等形式讲述我市6个暖城建设中取得的成果。现场还为老党员颁授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并为新党员佩戴徽章。全体党员还重温入党誓词。市政府办公室原调研员王新刚：
2: 感谢组织上给我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这枚纪念章是对我入党50年的肯定，同时呢，是我也是对我以后为党的和人民的事业继续奋斗的一种鼓励。我将永远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党和党的有那传统传给年轻一代。
1: 6月30号，在杭锦旗建安社区主题活动现场，生日贺卡红色模型制作活动依次展开，沉浸式感悟百年党史。准格尔旗湖西社区通过重温入党誓词，搭配红色互动体验与文艺展演，让活动更有温度、有力度。准格尔旗湖西社区党员陈志恒：
3: 作为一个党员，感到非常荣幸和高兴，同时把这个建党奖章带到工作中，对以后的工作是一个促进。
1: 与此同时，鄂图克前旗乌兰社区、巴音社区则开展文艺汇演、免费义诊、走访慰问老党员等活动。东胜区聚焦双拥共建与长征精神传承，开展老兵宣讲、青少年红色宣誓、青老结队乐跑等活动，实现红色基因的薪火相传。红色资源同样成为节日里的活教材。7.1前夕，乌审旗巴土湾红色文化小镇迎来参观高峰。连日来，市区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陆续走进小镇，参观展陈，重温誓词。乌审旗巴土湾红色文化小镇讲解员梁英：
4: 今年我们也在不断丰富展陈内容，让参观者能够更加身临其境，感受这段革命岁月。
1: 艺术与党课的融合，让红色教育以声音入人心。6月30号晚，在伊京霍洛奇大剧院音乐厅，一场音乐党课正上演。鄂尔多斯应用技术学院师生以《松花江上》《唱支山歌给党听》等经典曲目串联党史征程，打造沉浸式学习场景。鄂尔多斯应用技术学院艺术学院院长李红梅：
5: 我们想通过一段段的旋律，想通过一首首红歌做一个献礼，祝愿我们的党，祝愿我们的国家能够呢百年昌盛，繁荣富强。
1: 从社区烟火到红色研学，从音乐党课到军民同心，我市各地以一场场接地气、有温度、具特色的活动，抒发爱党爱国情怀，凝聚起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磅礴力量。抗日战争时期，延安至大青山至乌兰巴托国际秘密交通线是我党冲破日伪封锁、维系对外联络的重要生命线。如今，昔日的地下交通站变成了历史的印记，但它的精神却得到了代代传承。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边淑帆、刘博文、王家璇、任月凯、张伟的报道。
6: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城川红色国际

0: 暨秘密交通站培训教育基地。抗战岁月里，这条延安至乌兰巴托的国际交通线成功突破了日伪的封锁围困，先辈们舍生忘死的革命精神也在这片红色沃土上代代相传。
1: 抗日战争时期，为打破日伪封锁，打通党中央与第三国际的联络通道，延安至大青山至乌兰巴托国际秘密交通线应运而生。共产党员杨宝山经组织审查，成为这条生命线的核心交通员。1941年2月，杨宝山正式担任国际交通员，曾冒着枪林弹雨，先后三次穿梭于日伪封锁线，往返于延安至乌兰巴托，成功保持我党与第三国际的联络。1944年，中央交通局决定建立通过鄂托克旗、邓口、西宫旗直达乌兰巴托的交通线。杨宝山回到鄂托克旗，长期隐蔽，建立秘密交通站，直至全国解放。杨宝山用一生践行了对党和人民的绝对忠诚。参观者李余静：
2: 最让我感动的是，他们在第一次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呢，遇到了敌人，在极端危机的情况下呢，他们准备将这些文件销毁，并且呢，将手枪里的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那我在这个细节呢，看到了他们视死如归的忠诚。与其说这是一种豪情壮志，不如说我觉得他们是早就做好了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的准备。这种隐秘而伟大的精神让我非常打动。
1: 如今烽火远去，当年革命先辈用生命守护的联络通道成为感悟初心、汲取力量的红色课堂。一遍遍的讲解，一次次的回望，让杨宝山等无名英雄的故事穿越岁月，直抵人心。山河安宁，故事长存，红色精神如同草原长风，生生不息，久久回响。内蒙古成川干部学院现场教学联络中心教员萨如拉：
3: 在革命战争年代，这些革命先辈，他们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都献给了党和国家。那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就更应该去坚守我们的岗位，去书写忠诚，书写初心。这也让我更有劲头，把这份隐蔽战线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4: 作为国家重要的煤炭能源基地，我市承担着保障国家能源供应的战略重任。近年来，全市能源企业坚持以科技创新、工艺革新为引擎，走出了一条安全、高效、绿色的现代化能源发展新路。请听鄂尔多斯媒体中心记者张家荣的报道。日前，准能集团黑带沟露天煤矿外围玻璃生产第二标段100台无人驾驶卡车全部完成调试，并正式投入作业。作业现场，百台无人驾驶矿卡依托智能统一调度系统，全天候有序开展玻璃运输作业，采厂真正实现车上无人、人车分离。历经近2个月的调试，项目组全面验证了无人驾驶系统在安全冗余、自主决策及多设备协同等方面的核心能力，实现极端故障下自动安全停车、作业区地图动态更新及全场景自动避障，处置成功率100%。通过优化车速，建立不停产运维体系和多设备协同调度，车队整体运输循环效率提升25%。准能集团黑带沟露天煤矿外围玻璃管理作业队副队长刘鹏：
5: 无人矿卡的投运呢，可以实现本质安全，减少了现场作业人数，将作业人员从高危运输岗位撤离，实现了人与危险作业环节的物理隔离。平均每天累计可减少作业人数约300多人。无人矿卡这一块在我们矿支持24小时不间断作业，车辆有效作业时间提升30%以上。
4: 在井下开采工艺的革新，同样为煤矿安全生产保驾护航。近日，神东煤炭集团余家梁煤矿首次应用5朵式支架贯通新工艺，顺利完成综采工作面贯通作业。传统工艺需在采空区密集布设木垛支架支护顶板，工序繁琐，风险高，劳动强度大。新工艺则借助工作面现有液压支架和巷道原有支护体系协同支撑顶板，彻底省去了布设和搬运木垛支架的环节，省设备省人力，更从源头上规避了狭小空间配合作业带来的安全风险，实现安全、降本、提效多重突破。 于家寮煤矿。

0: 综采队队长魏威。
1: 现在采用无座架贯通工艺，巷道空间全面释放，作业环境开阔，无需大量人工辅助作业，极大降低了职工劳动强度，贯通施工和收尾验收效率大幅提升，真正实现了安全、高效、减负、降本，一举多得。
0: 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建成智能化煤矿164座，智能化采掘工作面517处，露天煤矿规模化投用无人驾驶设备共计279台，建成国家级智能化示范煤矿9座。建成的智能化煤矿涵盖产能达每年7.6亿吨，占全市在产煤矿总能90%。从人防到技防，科技创新正深度重塑鄂尔多斯煤炭产业的安全底色。下一步，我市将持续锚定智能化方向，推动人工智能与采矿技术深度融合，为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能。
2: 为持续完善区域电网网架结构，保障城市核心区扩容提质与产业升级用电需求，6月30号，康巴市区丰年卓越220千伏输变电工程1期项目正式开工建设。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家荣、杜龙、朱慧涛的报道。开工现场，挖掘机等大型机械正在进行铲平、基坑开挖等工作。项目总投资1.4亿元，1期新建1座220千伏变电站，规划建设220千伏送出线路4回，110千伏送出线路8回。切改线路后，新增10基220千伏铁塔，作为康巴市区第2座220千伏变电站。建成后将填补康巴市区双电源供电空白，为东康一中心城区一体化发展提供坚强电力保障。内蒙古电力集团鄂尔多斯供电公司工程建设部项目经理马志：
3: 这个项目是康巴市核心区域的电网补强工程，建成后将分流现有220千伏变电站供电压力，向下转接惠民、北区、红海子等110千伏负荷，同时满足康巴市数字产业、科创园区等新增用电需求。
2: 项目投运后，将结束康巴市区仅靠单座220千伏主电源供电的历史，形成双电源互为支撑，彻底解决现有电网网架薄弱的问题。同时，该项目还将就近消纳周边分布式光伏等新能源上网电量，助力鄂尔多斯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为鄂尔多斯打造4个世界级产业集群提供稳定电力支撑。
0: 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4: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5: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6: 爸爸，前面是红灯。
7: 不怕，这里没警察。
6: 爸爸，开车时不能打电话。
7: 不怕，你爸是老驾驶员，水平一流。
6: 爸爸，别往车窗外面扔垃圾。
7: 不怕，路脏了有环卫工呢。

0: 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您合格了吗？
1: 民族团结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2: 暖城更暖是我们心中的信念和行动，民族团结是我们发展的基石和关键。
3: 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会，带您走进身边的真实故事，见证平凡而又感动的瞬间，感受民族团结进步的强大力量。大家好，欢迎收听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会，今天的主题是深耕民族团结沃土，绽放鄂黔旗石榴芳华。碧野千里，万象祥和。作为国家一类革命老区，内蒙古最早建立红色政权之地，鄂托克旗

人起，坚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将民族团结工作全面融入文明创建、城乡建设、民生保障各项工作，推动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同心同行，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一，红色铸魂，更续团结红色根脉。洛前期依托三段地革命历史纪念馆、内蒙古城川干部学院等红色教育基地，当地深挖革命年代各族群众同心向党的奋斗故事，传承民族团结红色基因，搭建1+8+N 红色教育培训体系，创新四段式教学模式，累计开展培训1200余期，覆盖学员13万人次，推动红色文化与民族团结教育双向融合。同时依托草原学习讲堂、牧区微课堂等基层宣讲载体，用通俗接地气的语言宣讲民族政策，讲述团结故事，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根草原，浸润民心。二，文化润心，搭建民族交融桥梁。鄂前旗深耕民族文化交融实践，有形有感推进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爆款文旅体育品牌草原村牌出圈走红，全网传播量突破30亿次，小小排球搭建起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连心桥，成为展示北疆民族团结风貌的亮眼名片。常态化开展乌兰木齐下乡巡演、草原书屋阅读等文化活动，打造石榴花开、同心筑梦等主旋律文艺作品，传递民族团结正能量。稳步推进户嵌式社区建设，依托马兰花志愿服务队伍开展便民服务，实现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邻里互助、和睦共处成为城乡新风尚。三，发展赋能，夯实民族团结根基。鄂前旗做强羊肉等特色农牧品牌，大力布局新能源、现代农牧产业，依托重点项目带动各族群众携手增收致富，持续推进毛乌素沙地生态综合治理，全旗空气质量优良率稳定保持在94%以上，让各族群众共享生态保护成果，聚焦群众急难筹盼、落地老旧小区改造、饮水安全、就业帮扶等民生项目，补齐教育、医疗、养老公共服务短板，开展爱心托管、便民义诊等暖心服务，群众满意度突破98%，切实以民生温度提升民族团结厚度。四，文明助运，携手奋进，崭新征程。依托全国文明县城3连冠创建优势，鄂前旗推动民族团结与精神文明创建深度融合。目前全旗建成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点18处，年均开展各类主题活动150余场，持续擦亮民族团结创建品牌。下一步，全旗将紧扣自治区1571工作部署，全市6个暖城建设要求，立足6个奋进鄂前旗发展定位，持续抓实民族团结各项工作，久久为功，守护北疆民族团结风景线，奋力书写各族群众同心共心、携手共荣的时代新篇章。在这座被温暖拥抱的城市，每一缕风声都诉说着故事，每一片云彩都映照着变迁。我们将以敏锐的洞察和深情的笔触，带您领略鄂尔多斯风土人情，探寻城市的每一次心跳，共话暖城非凡魅力。896平暖城，在电波中相聚，聆听评说，带您感受鄂尔多斯的无尽风采。

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听。大家好，欢迎收听八九六评暖城。今天的主题是鄂尔多斯，让无围墙养老成为日常。走出家门，楼下便是日间照料、康复理疗、助餐陪护的养老服务点，不用远离熟悉街巷，不必隔断亲情邻里。今年以来，鄂尔多斯持续新建改造升级35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把专业普惠的养老阵地建在群众家门口，以嵌入式无围墙养老院新模式，重构城市养老图景，让就近养老、舒心养老成为市民晚年生活常态。传统机构养老高墙分隔，远离故土，居家养老缺乏专业照护支撑，二者之间的供需缺口正是嵌入式养老的发力点。鄂尔多斯深耕暖城颐养民生品牌，跳出集中供养固有思维，将养老服务拆解嵌入社区网格，打造一刻钟养老服务圈。35处社区养老点位遍布城乡小区，集纳助餐、助医、康复护理、精神陪伴多元服务，日间托管、短期托养、上门照护灵活供给，兼顾自理、半失能、独居空巢老人不同需求，真正实现养老不离家，服务送到家。无围墙拆掉的是空间壁垒，贴近的是民生温度。中国人自古眷恋故土，看重邻里亲情，老年人不愿脱离生活数十年的社区，不愿与子女隔离开来，嵌入式养老顺应传统养老观念，以社区为纽带，打通居家与专业服务的通道。白天，老人可到服务中心聊天娱乐、就餐康复，晚间回归自家居所，护工按需上门巡访照料，邻里随时守望相助。这种模式既消解了养老院的疏离感，又弥补了家庭照护力量不足的现实难题。用烟火气包裹养老温情，把民生实事做到银发群体心坎上。从设施改造升级到专业队伍培育，从政府资金投入到社会组织参与，鄂尔多斯坚持公益导向，降低养老服务门槛，避免优质照护成为少数人的专属福利。同时，依托智慧养老平台精准匹配需求，联动社区卫生机构推进医养康养融合，以标准化服务、亲民化收费，让普通老年人都能享受到可负担、可触达的专业养老服务。织密兜牢普惠养老保障网，进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民生担当。养老小事，连着万家幸福，民生答卷，贵在久久为功。35处社区养老设施是阶段性成果，更是养老服务提质升级的新起点。面向未来，鄂尔多斯仍需持续完善设施布局，丰富服务供给，壮大养老服务队伍，不断优化嵌入式养老运营机制，推动无围墙养老常态化、精细化。当家门口的养老服务触手可及，无围墙的幸福晚年终将成为最动人的民生日常。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 哎，这什么音乐啊？这什么音乐？
0: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2: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3: 曾经。
4: 喂，有电话吗？
5: 喂，
6: 你猜猜我是谁啦？
5: 切，骗。请办案，买成聪子卡吧。哼。

0: 号。
1: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击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2: 现在，
3: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块，账号已发。
4: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5: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6: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2: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7: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8: 我想在每个人的青春岁月里都曾经有过一段关于旅行的憧憬，期待一段说走就走的旅行。可是在现实中，因为种种原因，这个美好的希冀变成了每个午夜梦回的遗憾。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大家好，我是雨飞，我们帮您圆梦，一路同行。右玉不是山西人，恐怕对他了解不会太多。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小城，面积不足2000平方公里，十多万人口，地处晋西北的边陲，隶属于山西省朔州。四周环山，南高北低，苍头河纵贯南北，境内古城堡随处可见，烽火台延伸相望，古长城蜿蜒起伏。右玉秉承着一杆铁锨两只手，贡献加服务的右玉精神，将风沙土堵门的塞北荒山建设成了如今夏天的绿翡翠，冬天的白玉石，演绎着震撼人心的绿洲传说。到了山西右玉，如果没有去沙湖口，便不能说是真正去过了右玉。沙湖口是雁北外长城最重要的关隘之一，位于晋北与内蒙古的边缘，是内蒙古南下山西中部或下太行山所必经的路段，自古便是南北重要通道，至今大同至呼和浩特的公路仍然经由此地。而且沙湖口东依唐子山，西傍大普山，在两山夹峙当中，有苍头河纵贯南北，形成约有3华里宽的河谷开阔地。朔平府志记载，沙湖口其地内拱神经，外控大漠，是三晋之要塞，北门之军要也。扼三关而控五原，自古以为要塞。据当地人介绍，沙湖口作为兵家必争之地，常常四面边声连角起，沙湖口就像是万里长城上的一颗明珠，辉煌灿烂。当年晋商富甲天下，而大多数的晋商就是从沙湖口发家的。沙湖口成为了晋中商人经营商贸和发家的一个跳板，所以沙湖口也被称为晋商的摇篮。晋商保障西征大军的后勤供给，繁荣驻地，也发展了自己，因而沙湖口也就有了日进斗金斗银之说。历史上的走西口的故事就发生在沙湖口。清初长期镇压农民起义和抗清的战争，造成了北方长城以内生产极大的破坏，各地田地荒芜，屋宇破坏，人丁流亡，大批山西、陕西、甘肃和部分河北的破产农民，战败的农民起义军或携家带口，或孤身一人，千百成群背井离乡，私自跨长城走西口觅食求生。当时流民由土默特而西，或向蒙民租地垦种，或入大漠私垦，形成走西口的迁徙群体。加之清朝对蒙古采取怀柔政策，推行喇嘛教，大兴寺庙，大量招募山西、陕西、河北的工匠和破产农民。

延续不断，解放后才结束了走西口的悲壮历史。沙湖口，一个历经千年风雨依旧巍然的关隘，从春秋战国时期的参河行到隋唐时的白狼关，它真实记录了汉伐匈奴、唐战突厥、宋驱契丹、明御蒙古等数千年的金戈铁马、烽火狼烟，也演绎着多元文化的过往，孕育着晋商诚实守信、艰苦创业的传奇故事。这些战争与和平的变迁为后人留下了叹为观止的遗迹。沙湖口有三座石桥，明代建的广义桥、清代建的通顺桥以及清雍正元年建成的平定桥，气势磅礴，又见灵巧。其中通顺桥是西口古道的起点，过桥的人期盼走出西口通通顺顺，桥下的石路上布满了深浅不一的印痕，据说这是那些背井离乡走西口的人走到这里一步三回头，举目长叹息，无奈之下狠狠跺一跺脚，含泪而别。因而小石桥上至今留有走西口人跺脚的深深印痕。走西口是与闯关东、汤古道和下南洋、赴金山一起被称为近代五股大的移民浪潮，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五次人口迁徙事件之一。从明朝中期至民国初年这4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无数山西人、陕西人、河北人背井离乡，打通了中原腹地与蒙古草原的经济与文化通道，带动了北部地区的繁荣和发展。从前的右翼是一片让人绝望的沙漠，沙丘借助风的力量四处移动，黄沙封锁住了农户的屋门，沙进人退，风沙让人们不得不舍弃家园，重新寻找赖以活命的地方。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白天点油灯，黑夜沙堵门，风起黄沙扬，雨落红城灾，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这首民谣既是当年右翼风沙肆虐的真实写照，又记录着当时右翼人在风沙面前无处躲避的凄凉，更描述着改变这种现状的无比艰难。如今我们乘坐的汽车驶入右翼，透过车窗看到大片大片的绿树浓荫，看到一棵棵整齐排列的小树苗迎着风轻轻地摇摆，看到在林地里忙碌的农民在绿荫下小憩吃饭，看到右翼蓝得让人炫目的天空，我们才能够真切地触摸到这片土地上那种让人震撼的右翼精神。没有持之以恒、战天斗地的精神和勇气，这片曾经黄沙漫漫的土地怎能布满绿荫，成为塞上绿洲？没有坚持不懈、脚踏实地的干劲儿和坚韧，这片几乎让人难以生存的土地怎能鸟语花香，变作天然氧吧？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关注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欢迎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美丽行程。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在山西小城右玉的行程。草木葱茏的景象，在雨水充沛、自然条件优良的地方，是一种几乎不用费力就可以自然天成的美景。而在风沙肆虐、十年久旱、连野草都不肯在这里扎根的黄土高原塞外风口，就是一种人文奇观、世界奇迹。右玉人就是这个奇迹的创造者。当地人都自豪地说，右玉满眼看去那铺天盖地、绵延无边的绿色，都是他们一颗又一颗亲手种下的，都是在他们一年又一年的呵护下成长起来的。在右玉恶劣的自然环境中，栽种的树木能否成活，至少需要3年的时间才能知晓。第一年种活的树苗，如果不注重养护，第二年没准就死了。为了确保责任到人、责任到树，每一棵树都是有主人的。植树人必须为死去的树苗负责，自己花钱补种，真可谓栽3年、福3年、勤浇勤护又3年。为了纪念那些植树英雄，让可贵的右玉精神得以弘扬，右玉南山公园里建起了植树纪念碑和造林绿化纪念馆。这可能是并不多见的把植树者的名字刻在纪念碑上的地方。在造林绿化纪念馆中，一代又一代的右玉人植树时使用的锄头、镐头、油灯、铁锅等工具展现在每一位参观者的面前。最初植树时的艰难，以及植树者所面对的恶劣环境所想象出的巧妙方法，让人赞叹。从那些发黄的老照片上，我们了解到，无论是解放初百废待兴的恢复时期，还是大炼钢铁大跃进的冒进时期，无论是风云变幻的文革时期，还是以 GDP 增长为主要政绩的改革开放时期，右玉历届党委政府都从未放弃过植树。他们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特点，用自己的政治智慧和勇气执着于右玉大地的波翠天绿。60多年间，右玉的绿化大旗始终高扬如一。有些干部调到别处去了，走时要带的东西不是什么土特产，而是自己植树时使用的铁锨或锄头，其实带走的是一种坚定的信念和干劲儿。从沙湖口北边新修的水泥路直行而上，远远可见谱子一个接一个，就像长城的烽火台一样。关隘在历史上不仅是兵家必争之地，同时也是行旅转贩活跃的商路，又是古建筑、历史文物集中的显现。历史沧桑，可随着时代的前进、情况的变化、交通工具不断的更新，道路也发生了变迁。一些关隘已经失去了昔日的雄风，抹去了它曾经有过的辉煌。历史中那万骑云屯、金戈铁马的壮伟场面不见了，那舟车往来、商帮结队的繁华景象没有了，那茅庐板桥、老树昏鸦的意境也渐渐远去。许多碑刻铭文已经斑驳，关城边墙坍塌荒废，甚至荡然无存，但关隘所形成的文化，蕴藏着厚重的人文内涵和历史积淀，却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宝贵财富。右卫边塞小城位于右玉县北部，过去以其重要的军事地位在中国的历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周伐贤允、秦击匈奴、唐征突厥、宋战辽金、明抗鞑靼，演绎了多少战争场面。在清代，它成为朔平府治， 伊托沙湖口成为了晋北的贸易中心。如今右卫镇依然保留着较为完整的土筑城瓮城依存，南北各是双瓮城，城门洞还在，过去比较残破，现在已经修葺维新，不过城内却已经卸去了往日繁华的外衣，成为北方的一个农村小镇。右卫镇的十字大街四条街道依然保存着原有的格局，很多房子依然保持着原来的风貌，两侧有很多的老店面，现在看起来有些低矮，却是有着不同寻常的风味。在这条大街上有座民国时期的建筑，据老人们讲，是过去日本人在右卫城开的日本洋行，专营洋布、洋盆、洋火之类。走进这幽静的小巷，仿佛置身于那个古老的年代，残破的老建筑虽然歪斜，却透出历史的沉淀。虽然步履匆匆，但我知道右玉县里的每一个古城堡都流传着鲜活的故事，那些历史的印记就是这些断壁残垣，那些神奇的传说就是逝去岁月的见证。右玉先后获得了国家4A 级旅游景区、中国魅力小城、最值得向全世界推荐的旅游县、联合国最佳宜居县等荣誉称号。领略了震撼人心的右玉精神，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雨飞，节目之外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和我们分享旅途中的点点滴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鄂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走啊，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包你开心。
1: 可是我答应我妈回家吃饭的。
0: 哎呀，回什么家呀？吃一口这个比吃饭爽多了。
1: 这是什么呀？我头有点晕。
2: 孩子，饭要凉了，你什么时候回来？
3: 当所有的声音都消失的时候，那个等你回家吃饭的人再也等不到你了。
4: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别让一次好奇偷走你生命里最重要的声音。
5: 对毒品说不。

0: 清风漫过千里草原，山河藏尽万般温柔。这里是鄂尔多斯。踏过象沙湾的金色沙海，听风沙轻吟，岁月回响。漫步乌兰木伦湖畔，看灯火倒映万顷碧波，凝望萨拉乌苏千年河谷，更续草原悠远文脉。一半壮美辽阔，一半人间烟火，黄河几字湾的深情怀抱，让这座温暖的北疆小城四季皆景，处处如画。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邀您品味塞上风味，畅游大美草原。
1: 请进。
2: 孙总，有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同时来我公司应聘司机，可我们就招一位呀。
1: 经验丰富的优先。
2: 他们的驾龄都是八年。
1: 那有办法了，你让他们回答一个问题：油门和方向盘分别是干嘛用的？
2: 这会不会太简单了？
1: 哼，这个问题可不简单，你就去吧。
2: 好。
1: 请进。
2: 孙总。
1: 哦，他们是怎么回答的？
2: 那位先生说油门是控制车速的，方向盘是掌控车的方向的。
1: 那位女士呢？
2: 那位女士说油门掌控的是生命的时速，方向盘把握的是命运的方向。
1: OK， 请你转告那位女士，她被我们录用了。
3: 驾龄并不代表经验，责任才能确保安全，掌控生命时速，把握命运方向，安全驾驶。
4: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5: 蜡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4: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6: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4: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7: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4: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8: 我一定尽力而为，
4: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9: 孩子，我支持你，
4: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10: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11: 这春秋的故事实在是多，听我一个个往外说。我说这段啊，实际挺狗血的。怎么说呢，就是一个姐夫戏小姨啊，调戏小姨这么一把，结果两个国家全灭亡了，国君被沦为阶下囚啊。那么这个西归呢，西归就被楚文王给抓到楚国做了夫人，西归改成文归了，就变成文夫人了。那么这位文夫人呢，给楚文王生了两个儿子，大儿子叫熊坚，二儿子呢叫熊运。哎呀，这两个孩子楚文王是格外看好。你别看他有很多儿子，就这俩儿子他立刻立这个熊坚为太子，就将来我死之后你就继承我的国君大位。那么他对这个文夫人，也就是西归啊，那是恭而敬之，礼而宾之，而且呢有什么国家大事都跟这夫人商量，因为西归是个特别有正事的女人。那么现在这个文王啊，一看中原地带特别是齐桓公登上大位以来，这个齐国是渐渐壮大，而且跟其他的国家结成联盟， 现在齐桓公已经召开了一次幽盟大会，联合抗蛮。因为在这个春秋时代乃至整个大周朝，它叫南蛮、北狄、东夷、西戎，就南边是南蛮，就指的楚国，哎，这些少数民族，你们就是南蛮。东夷呢，东夷就是这个山东半岛啊，沿海地区，今天上海这一带，

那么他们呢，管他们叫东夷。北方呢，北方叫犬敌。那么西方呢，叫西戎。说为什么当时中原的诸侯国把这四州都列为异类？因为这个文化不同，背景不同，思想不同，信仰不同，所以呢，就把这些外边的少数民族这一圈啊，里边叫犬敌啊，也叫犬戎，反总而言之吧，这名字都是一种贬义。因为汉人啊，就是华夏人，咱们那是叫华夏人，穿的都是大袖英风，行周公之礼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哎呀，这个礼节也繁多。而这一圈他们看这些少数民族不是吗，赤壁袒胸，光着膀子跳的舞，咔咔咔的披着兽皮，所以呀，我们华夏人就觉得他们是一种野蛮，就野蛮人。那么渐渐的日后大融合啊，慢慢融合，那现在还融合不了呢，正是春秋时代。另外这个外边这些小国的人口也非常少，整个我算了一下子，查阅了大量有关资料，在春秋时代，就整个咱们这个周朝封的诸侯国，再加上一些啊少数民族，170多国家加在一起2000多万人口才，这还是一个高估的数字，不到3000万。有的史学家甚至都说了，在这个时代，人口不超过1300万。你看那个有的国家呀，哎呦，像齐国啊、鲁国这样的国家人口茂盛，有的那国家呀都没人，那是一个国，是周天子封了你去吧，到那儿当国君去，他去了到那儿没人，没有老百姓，他自己搁那儿住了3年5载的拉倒吧，我也走吧啊，所以那国家连个人都没有，国君都跑到别人家国家去住去了。那么现在呢，楚国呀，特别这楚文王是很有思想的一个国君，他一看整个中原诸侯国联盟在一起，主要的针对的是谁呀，是我呀，另外这些诸侯国中原的这个幽盟会议，以这个齐桓公啊为首的，一是对付我，二是对付北方，他们还有对付秦国的意思，所以我就别向中原地区发展了，这个时节我要把我的东边西边特别是南边给它开拓出来。就这样，这个楚文王就带着兵攻打鄂西，攻打川东一带，就打那几个小国，哎呦，这几个小国呀，什么孟国呀，哎，樊国呀，哎，都国呀，反正都是人口不太多的小国家吧。可是在川东一战呢，吃了败仗，楚国吃了败仗了，被一个小国家给打败了。打败了之后他得回来呀，结果到都城，楚文王带着兵败回来，到都城这儿没进去城门。前文书我说过，有一位叫玉泉的一个下大夫，用刀威逼了楚文王，因为楚文王要用油炸炸这个蔡哀侯，他说你不应该这么干，咱们这个举动都野蛮，为什么跟中原诸侯国融合不到一起去，人家看咱们这太野蛮了，怎么能吃大活人呢，这必须得改了，你要不改了我就把你整死，你看看啊，这叫以暴制暴，然后我就自杀。嘿，这楚文王就听了这玉泉的这话了，把蔡侯还真放了，软禁起来了，就封这玉泉为大昏。什么叫大昏呢，这一官儿，你呢就管都城的城门呢，没有你的命令不许开，你说了算。那古代呀，春秋时代呀，把城门交给一个人，

啊，那得多么大的信任呢、啊？这大婚，晚间听外边人喊马嘶啊，说国君回来了。这大婚呢，不怎么的，真婚了，居然站在城头上不给楚文王开门。他就问楚文王：“你是怎么回来的？”楚文王说：“我拜回来的。”好，咱们楚国有个规矩，凡败将者斩，就是打败仗的将士，你回来了得杀，要不然你就自杀。我怎么给你开这城门吧？你虽说是国君，我不能犯了规矩啊，所以你不能进来。我考虑你是国君，你现在可以走去打个胜仗回来，对国人有其交代。哎呦，这几句话，楚文王站在城外点点头啊，可谁都不知道啊，这大婚也不知道啊，楚文王这时候受了伤了，因为打这个春冬的时候中了一箭，因为那个地方那个少数民族那个箭射得特别准，所以他中了箭伤，强撑了，还发了烧呢。这大婚不让他进去，如果让他进去，他也就丢不了性命了。哎，进去赶紧找个医生，箭起开啊，或者包扎伤口啊，烫个热水澡啊，喝点小酒啊，心情一舒畅啊，这伤势就背不住过去。这家瞪眼珠子不让进城门呢。楚文王点点头，是这么个理儿啊。将士们打败仗啊，那威将军的打了败仗回来杀谢罪，那我国君怎么的，我也得做个榜样啊，是不是啊？人家说的在理啊，结果大婚说完这几句话，人家转身城门不开，人家进屋睡觉去了。文王站在城下心思半天，一挥手走。这边上有个小国叫黄国，这黄国呀原来就是挺听话的，最近也不知道怎么的了，也不来朝贡来了，也不来看楚文王来了，哎呦，还跟楚文王较了两回劲。这楚文王一想，你不叫黄国吗？这回我叫你黄喽。所以一挥手，连夜进军，一定要打个胜仗，我才能回国进去我的都城啊。他忍痛的箭伤，这时已经发了烧了，这战车哗，这就冲向黄国呀。这黄国呀，这国王正在那儿做黄梦呢，早晨正好黄昏，他们跑了一夜，直接就扎到黄国的都城啊。这气得咔嚓，气得咕哧，把黄国给打黄了，彻底黄了，把那黄国的国君也抓住了，来吧。哎，这个楚国有一个好处，就把哪个国家一打败，马上就把它变成县，然后把这个国君就变成县令，就封为公。你看看他跟那个周朝那个天子那个啊那个制度还不一样，人家是公侯伯子男，他这一个县令就是封公。打败了黄国，他转身刚要回自己的祖国进都城，没想到死到中途半路，才引出一段惊险岔事。我们继续讲中华史的故事。楚文王攻打黄国，一夜之间就把黄国给荡平了，然后抓住了这个黄国的国君，就把他变成了楚国的一个县县令。现在你这地方叫黄县，明白吗？不是黄国了。可有一点呢，仗是打胜了，楚文王啊伤势太重了，已经昏迷不醒了。最后士兵们赶紧把文王拉回楚国，到了都城咽了气。这道上嘱咐啊，让我儿子熊坚继位。就这样，文王一死，熊坚继位。这个熊坚当了这国君共计五年。这小子有点毛病，怎么的呢？他总看他那亲弟弟就是熊运有点眼晕，他就老琢磨他弟弟啊要篡他的位，要整死他。这哪成啊，他提心吊胆。这个熊坚和熊运这两个人呢，

都是熹圭生的，也就是文夫人生的。那爹呢？爹就是楚文王啊，亲哥兄弟，他就犯这个忌。因为这个熊运呢，长得人好看，说话语调也好听，大秀英风。这个熊运没啥事儿，熊运没啥事儿就研究那周公之礼，研究华夏人这些东西。哎，他这个思想是很先进的，他觉得我们这个楚人应该改一些习惯，特别有一些不良的习惯，特别不好看啊！你看人家那个中原诸侯国，上朝退朝礼仪，哎，互相之间的啊，你谦我逊，哎呀，唯有咱们这个楚国，咱们这人，哎，撅胡就瞪眼，瞪眼就拉刀，拉刀就杀人，伸手五指令，全手就要命，所以呀、啊。得改。那么就在这个熊运的周围围着一帮大臣们，对这个熊运都非常好，所以就这就引起了熊坚的不满，他就总觉得这个弟弟要篡位，所以这小子也说不上哪天喝多了，也不是神经错乱了，居然要来个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他要把他弟弟杀了，我把他整死，就解去我的心头后患。就这样，突然有一天呢，他就告诉这熊运，我要到你家去吃饭，咱们哥两个喝上两口。那么在熊运的身旁有一位谋士，这人呢叫叔，这个叔呢，这个人的心机非常非常的重，而且谋略非常到家，思维判断很准确，他就断定说你哥哥来不是好事，你要防备点。这是平日我观察出来的一些迹象。为什么当国君的突然来啊？一，有国家大事，有国家大事他也不跟你商量。那第二就是要对你下手，因为平日我搜集的一些情报啊，已经断定出来你哥哥对你不利，就这样的熊运呢就加小心了。他加小心，他也没想到他哥哥要当场动手。哥俩就坐到这儿了，啊，这武士都在外边了。那作为熊坚来说，要杀一个像熊运这样的人，他觉得自己这个弟弟浑身没有缚鸡之力啊，没什么。我这佩剑就在这儿呢，拉出来一剑刺过去就把你宰了就完了。那边我向母后一交代，哎，就说他要造反，他要刺君，我把他整死了。那么就这样哥俩坐到这儿，这个熊坚两杯酒下肚动手了，领不领的这腕子往下一翻，苍狼就把这短剑拔出来了。他这一拔出来就够奔这熊运千雄就扎过来了。他这一扎过来啊，这个熊运也确实加小心了，打自己的哥哥坐到这儿他就开始加小心，他就看他哥哥一举一动，因为那个谋士告诉他了，所以他就注意他的手，他一看这熊坚这手往下一摸一探，这熊运来的也非常快，身子往边上一斜，正好这边上有这么一个铁炉，哎，就类似像香炉那么个东西，这古代烫酒的用的，他把它拿起来抡起来照准这熊坚脑袋，咔嚓就砸过来了，结果熊坚一剑走空，这熊运用这铁炉砸死了哥哥，噗，这一死啊，一声惊叫啊，外边的武士就进来了，人家熊运家里头也有武士啊，两下一对峙，这熊运是大喊一声，无道昏君被我所杀，哪个敢反抗，你们等死吗？那些武士们螳螂螳螂把兵刃全扔在地上跪倒，听候您的吩咐。就这样熊辉继位，就是楚国的楚成王。这楚成王啊年岁小，所以你看他把哥哥他杀了，对不对？平日为人也非常好，

但是要处理一些朝政呢，这年岁小，经验阅历不足，结果被他的亲叔叔，也就是楚文王的亲弟弟子元掌握了朝纲，当了大令尹呢。这个官职叫大令尹，那就是君之下，百臣之上，就由这子元掌握了这朝纲，有什么事儿都这大令尹子元说了算。不过这小子有一个毛病，可能这个蛮人他都有这个，就包括楚文王看着人家啊熹归长得漂亮，就瞪眼珠子就给抓来了当自己的媳妇儿。这个子元呢，是楚文王的弟弟，现在楚成王的亲叔叔。自打他哥哥楚文王把熹归抓进楚国当了夫人，这小子就相中了熹归，可下把哥哥判死了，楚文王死了，这熹归守了寡了。这是熹归以来到楚国18年呐、啊，那长得依然还是那么漂亮啊，那还是非常有风韵的。结果这子元就发疯的追他这嫂子，就在这个王宫的外边，他盖了一个高楼，这高楼上边是平台，这子元居然光着膀子披老虎皮在上边跳舞，跳楚国最雄性的一种舞蹈叫万舞，外号叫活里蹦。什么叫万舞啊？这种舞蹈啊是楚国先辈人发明出来的，是两军作战的时候，就跟东北那萨满教似的啊，蒙古打仗也好，蒙古人是吧，哎，满人打仗也好，你看那家伙有跳大神的，哎，就那个意思。说这种舞蹈叫万舞，说打仗的时候咣恰恰恰咣恰恰恰，这鼓一响，好多勇士光的膀子，哎，阵前鼓舞斗志，这是一种雄性激素极强的一种舞蹈，那雄性荷尔蒙达到一定高度。他就在这搭个台子，这子元就在上边跳这万舞，这万舞也叫活里蹦。为啥叫活里蹦呢？啊，呲牙咧嘴的，张牙舞爪的，就像这两脚在火堆里头烧着烫着，上下来回窜来回蹦，所以外号叫活里蹦。干嘛呀？就跳这种雄性舞啊，就是勾引他嫂子。我就不信啊，你寡居这么多年了，看到我这儿雄性大老爷们儿，你能坚持得住？哎，天天跳。因为他这个台子正对着这熹归，也就是文夫人的房间的窗户，你只要一开窗户就能看着我跳。哎呀，跳了半个多月呀、啊，这舞蹈是真见长啊！要搁现在这个，他得达到国标，这舞蹈啊！哎呀，呲牙咧嘴的，带俩野鸡铃，咔咔咔的，直么捋这铃子，还唱一种蛮歌。蛮歌啊，就是他们那个南蛮呐、啊，打仗时候，呼伦蛮突突哪里走，巴扎贝走，我啪啪蹦蹦蹦蹦蹦，就这玩意儿，你也听不懂啥玩意儿，是吧？就等着他嫂子反应。哎呀，你看我跳这么好的雄性舞，你怎么没有反应呢？有反应。没过几天，他嫂子文夫人，也就熹归，给他捎了个话。捎了个什么话呢？说弟弟啊，咱们祖先发明这种舞蹈是鼓舞斗志，战前杀敌。你万没想到，你拿这种舞蹈居然勾引你嫂子，你拿你嫂子当敌人。一个大老爷们儿，你就应该去杀敌立功，用它来振兴国家，而不是这种苟且之行为。哎，子元听完之后，哦，明白了，光雄性舞蹈还不行。对呀，我这嫂子熹归可是经过场面的人呐，一开始嫁给西侯，后来被我哥哥给抓来了啊，蔡国也因为他亡国了。我这嫂子不喜欢雄性的舞蹈，喜欢英雄好汉，喜欢战场杀敌，那好，那就出兵，这才引

0: 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1: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0: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1: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2: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3: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4: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
3: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5: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

0: 哦，对了爸，按我
1: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2: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1: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3: 爸妈，我们回来了。
4: 咱们继续讲这中华史的故事。上文书咱们说到楚国的大令尹那子元，勾引他嫂子，给他嫂子跳这舞叫万舞啊。结果他嫂子给他几句话，那意思你不害臊吗？这是咱们祖先发明打仗的舞蹈，古斗志的，你居然拿他勾引你嫂子，英雄好汉应该在战场上摔打。哎呦，子元一听，好，那我就给你露两手。他居然发动兵卒，带300辆战车，干嘛呀？攻打郑国。他就看这郑国呀，有点不舒服，我就打你。就这样，这兵可就发出去了，鼓声震天呢。他跑到郑国来了，就到了新蔡，这兵就扎到城外。他扎到这儿，前边就是新蔡城，这就能攻进去。哎，这里边怎么没动静呢？就派个小探子跑到那城里边看，回来禀报他，说那城里边啊，十分的热闹，就是大兵就离得就2里地远，人家就没感觉，该吃吃，该喝喝，城里老百姓笑而言曰，啊，一个个喜上眉梢。哎，这怎么事啊？这子元呢，他是个多疑的人，再探再报，他派出几路探子的时候，他突然明白一件事，怎么的？自己呀，好像要被包围了。楚国子元发兵的时候，这发兵他不是小事儿，不是半夜啊鸟悄的，哎，悄无声息的摸过去。他打仗这东西啊，那得喊出去，你得鼓舞斗志啊。所以哪个国家都有探子，互相的探子，特别是齐桓公当上了齐国国君之后，组织了几次联盟。这幽盟会议刚开完，在幽地嘛，召开了诸侯会议。那么第二次也刚开完，这第二次幽盟会议啊，开的比第一次要强得多得多呀，来的国家也不少，大伙都觉得齐桓公这个人相当了不得，心怀远大，目光高远。因为齐桓公跟大家说得非常清楚，我们要团结在一起，我们要尊天子攘外。哪个外呀？就是南蛮、东夷、北犬狄、西犬戎，就这么四个外夷族啊，我们要万分加小心他们，我们应该联合在一起，特别是南蛮的楚国很难对付，所以大家也知道这个楚国就危险了。因为楚国呀，把他的东边、西边、南边20多个小国家全给吞并了，都划到了自己的版图上，所以他这个国土是越来越大，兵越来越多，这国力是越来越强。所以就在楚国的国都，这齐桓公打发能有100多名探子远探近探，所以子元一发兵要攻打郑国，郑国马上请求齐桓公怎么办。齐桓公笑了，立刻调动郑国周围的5路诸侯听我调遣。那现在的齐桓公虽没说称为霸主吧，就是还没正式的啊，让大家尊称可了不得的霸主。你多让他伐完了北犬戎，哎，打到了东北地带，那时候大伙儿真正把齐桓公当成了霸主，那乃是春秋五霸第一只霸主，谁也比不了，为人做事也讲究。所以子元一发兵，齐桓公斩

掌握了这个情报之后，立刻调周围的五个小国家，说你们五个国赶紧准备兵马，听我调令，给他来个大合围呀、啊！他告诉这个郑国的国君，你该吃吃，该玩玩，

赶紧撤。他要是撤慢一点儿，齐桓公那就把他困死到里边了，那就改写了春秋历史啊。他跑得快是没抓住他呀，那也吓子元一身冷汗呢、啊。哎，你说本来这玩意儿是调戏嫂子一个举动，就是打一场胜仗，我占领一个国家，我让那个西归我这嫂子文夫人呢、啊，哎，看我舒服，看我得劲儿。本来他这个目的就不纯，凶赳赳、气昂昂的出去了，垂头丧气的回来了，引起了楚国一片笑话。哎呦，那个文夫人呐、啊，更瞧不起他了。这个风言风语就传出来了，说子元半男半女，啊，有点神经错乱。这子元有点懵了，哼哼，看这样你真是不给我信号啊，啊，看这样你对我没有好印象啊，看这样你对我不暗送秋波呀，那不行，我给你来点硬的。就这子元大令尹，他居然仰仗的是国君的叔叔这个身份，搬到王宫里边来了。我搬进去住，我住你隔壁，隔壁老王吗？我住你隔壁，我看你怎么说，我天天调戏你，你架不住我，这烈女怕缠夫啊，对不对？我缠住你，哎哎，我看你能怎么地？他搬进来了，你说这时候啊，楚成王年岁又小，不敢多说别的。那你说这个西归也就文夫人一个女的弱不禁风，即便有这个王后啊，这个王太后的身份又能怎样啊？对于子元就这样一个大令尹，谁都没办法，但是朝臣们不敢。他一住到里边就住了两年呢，但我们查阅了大量的有关资料，查了左传，这子元呢住到王宫里头，估计没有得手。因为什么呢？在这左传上啊，没有这样的记录，那就是西归也就文夫人对他还是嗤之以鼻。但朝臣们不干了，这里边有两个朝臣就站出来了，就跟子元说，你身为大令尹，这种不伦之事你搬到王宫里头去，让其他诸侯国笑话咱们。那么这几句话说出之后，子元居然把这两个人投进大牢。那么这天上朝的时候，上了一位，谁呢？此人叫申公窦班呢、啊，是原来一个邦国的一个国君。这邦国呀是个小国，不大点儿，在楚国的南方，所以呢让楚国给并了。变了这个邦国的国君说了，那我就给你啊干事儿得了，就当你一个哎一个地方，你就管理我这邦国吧。就这样呢，这楚文王就把这国君封成公，叫申公窦班。这申公窦班别看他是个降军，别看是个小国的国君，后来投降了，现在变成了一个楚国的大臣，很有正义之感。因为他发现这个楚文王这人也不错，楚成王的人更好。那你身为大令尹子元居然调戏你嫂子搬进王宫，此事成何道理？所以他上朝的时候身上就带一家伙，带什么呢？就那铜制的酒杯。你看那大伙在那个照片上也好，电影里头看古人喝酒那铜的底下三个小腿儿，哎，那东西，那玩意儿很沉呐、啊，有的是用铁制的。这申公窦班就把这铁酒杯放到袖子里头，藏起来了，上朝了。然后呢，然后就是谈论点国事。紧接着，申公窦班出来就跟子元说：“说大令尹呐、啊。”咱们楚国现在啊名声很显赫，但是身为令尹，你不应该干出不耻之事，你赶紧由打那王宫搬出来。你要如果不搬出来，恐怕呀要引起杀身大祸。这子元就乐了，啊啊，谁敢杀我呢？

他万没想到啊，这申公豆班是个猛茬，那也是有野性的。你看他原来在楚国的南边嘛，哎，那比你楚国还楚国呢，比你蛮还蛮呢。所以眼珠子一瞪，还没等这子元明白怎么事儿呢，就被这申公豆班一个箭步窜到切近，就这大铁酒杯砸到太阳穴上。要楚国这国君他这个死啊，你说啊，都有点蹊跷。特别是那熊坚，那熊坚不让他弟弟熊运用个铁炉子砸死了吗？这位子元大令尹呐，让这申公豆班用那大铁脚杯，这申公豆班呐，腰梁骨一绷劲，左脚面得右脚面，唰这么一声啊，还没等这子元大令尹明白怎么事呢，他已经跳到了跟前。哎呦，这申公豆班的弹跳力是相当的好啊！他一眨眼光景，这大铁脚杯正砸在子元太阳穴上，扑通一声是红光乍现，子元横死，当场。我们继续讲中华史的故事。上一集我们说到，这楚国就在这朝堂之上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申公豆班这位大臣砸死了楚国的大令尹，叫子元，哇，尸横当场。这些群臣呐、啊，无不拍手称快，啊，这恶人得到了报应，太该了。哎，楚成王也高兴啊，啊，威胁自己的人没了，那现在得选个贤士来管理这国家，还得找一个大令尹。就这样，这成王据说是三请，请出一位来。这位叫窦谷无图，这可是春秋有名的人物啊。他姓窦，为啥叫窦谷无图呢？这个谷啊，在这个楚国的语言当中，当奶的意思，就小孩吃奶的奶。无图呢，无图就是老虎的意思。就这个人呐、啊，是吃老虎奶长大的，你说他能不厉害吗？啊，那非常厉害啊。那包括他吃虎奶长大这件事儿，都写入了《史记》，写入了正史。你这要命，真吃虎奶长大的？那这里头咱们把这个事情得说一说，他怎么吃虎奶长大的？这可是春秋大贤之士啊，他掌管楚国27年，楚国要没他没那么强大，称不了五霸之一。有一句成语叫毁家纾难，就来自窦谷无图。这窦谷无图当然姓窦了，他爹也姓窦。他关键的这个窦谷无图是谁的外甥呢？是殉国。殉国是哪儿啊？就是今天湖北安陆县，在春秋时代这地方叫殉国，他是国君的一个外甥。可偏巧他这个外甥和国君的女儿实际是表兄妹，两个人呢有了私情。他这外甥叫什么名啊？叫波比啊，窦波比，这名还挺有洋味儿啊，窦波比。哎呦，那么这个窦波比和国君这个女儿有了私情，结果这国君的女儿啊叫美啊，叫美子，就怀孕了。那这个事儿就被荀夫人发现了，说这还了得吗？啊，这可了得吗？没成婚呀，未婚先孕啊，你可是国君的女儿啊，这可怎么办啊？那个还是国君的外甥，现在国君荀子还不知道呢，要知道啊还不把这外甥给斩了啊。所以啊，这荀夫人就把这窦波比给答复了，说你赶紧走吧。窦波比啊就跑到楚国去了。那么你赶这梅子呢，梅子偷偷的就生了个男孩，
那么生育这天呢是五月初五，这个日子一算不太好，所以这个荀夫人就跟女儿商量说，女儿啊，你生这个男孩咱不能要，五月初五的日子，另外来讲你未婚先育啊，你是国君的女儿啊，你最后这事儿没法解释啊，我就把它扔了吧。这梅子哭的，那又能怎么办呢？就这样，这位荀夫人就把这孩子包不包不打发人扔到哪儿去了，扔到云梦泽来了，就这地点就云梦泽，就扔到这儿来了，实际就是楚国的边境里边的，哎，远点扔着，别让本国人发现。那么你敢他把这孩子扔了，这一晃都过去好几个月了。有一天呢，这荀国的国君啊，荀子行为大力，带领侍卫，他紧挨着楚国，结果一箭射出去，射个兔子，这兔子嗖砰，要哈越境来，那我把你逮回来。这荀子就在后边追着兔子，突然一抬头，他追的地点正是云梦泽，他这一抬头，哎呦，发现前边有个老虎，这老虎可把这荀子吓坏了，这国君是拿出剑来，弓拉似满月，剑走似凋零，啪啪啪就三箭射这老虎，老虎没怎么样，还不动，哎，没搭理这个荀国的国君荀子，嘿呦，可把国君气坏了，怎么的，这我这箭没射中你，什么意思，还被弹回来了。那就这样，这个荀国的国君就到切近一看，哎呦我的妈呀，这老虎抱个孩子在那喂奶呢。说老虎怎么抱，你看这老虎不是吗，靠这么一棵树，哎，就像人是那么坐的，用这爪子用这前腿勾住这孩子吃奶呢。哎呦，这荀国的国君呢大吃一惊啊，说这还了得吗，啊，这是吉祥之物啊，这虎太感人了，这哪来个孩子，是个人呢，命随从拿来吃的啊，就放在老虎切近了，赶紧给老虎拿点吃的，方才打那些山猫野兔，哎，给你啊，来来来，再给拿点鸡蛋，弄点白糖奶粉，没那玩意儿啊，那年反总而言之啊，荀国的国君呐、啊，可激动坏了，回去就跟自己的老婆说了，说我打猎走的云梦，过了那沼泽地，往前这么一看呢、啊，有这么个老虎，抱个孩子在那喂奶呢，可把我吓着了。但是我转念一想，咱们这个国运要发达，这是遇到吉象的大吉之象。一呢遇着虎了，第二那孩子将来可是个有出息的人。这一句话呀，说的这荀夫人眼泪唰就下来了，说要说起他不是外人，他应该是你的外孙子啊。这荀国国君可懵了，我怎么能有那么个外孙子，这什么意思，这是您呢。这时荀夫人就说了，说你的外甥和你的女儿啊，两个人有着私情，有了这孩子，我怕别人笑话，把这孩子就扔了，就扔到了云梦。那个孩子肯定是我扔那个，被老虎捡去了。这老虎怎么这么通人性啊，这是个什么虎啊。哎呀，这荀国的国君呐、啊，立刻呀带领人哗就到了这云梦，就开始搜山，一定要找到这老虎，这恩人呢、啊、一定把外孙子接过来。找着了，这老虎见着人不害怕，你看我们这国君上去前拜拜后拜拜左拜拜右拜拜，
然后拿出来好多东西哟、哦。

在老虎这爪子里边哄这孩子，要哄出来骗出来，他得想办法把这孩子拿出来，你给我吧。老虎真通人性，点点头，这孩子就到了殉国的国君手中了。这是殉国国君呐，告诉所有手下人，从今天以后，这是楚国地界，但离咱们很近，发生在咱们国内的所有的看见老虎的都是咱们恩人，谁也不行杀老虎，这老虎是咱们国家的吉祥之物，这下了这么令啊，咱们要保护动物。你看那年没这词儿，那意思这还了得了，就把这孩子抱回来了。抱回来可就渐渐养大了，这孩子到了十来岁，殉国的国君亲自给孩子起了名，他姓窦啊，对吧，叫窦骨突，那赶紧得找着他爹呀，得把我外甥找着，就派人到楚国去找去，真就把这窦波比给找到了。哎呀，舅舅派人来接自己，说到殉国去，什么意思啊？我跟我表妹那个私情是不是让我舅舅知道要杀我呀？人说不是啊，你赶紧回去吧，你孩子都多大了。就这样，窦波比到了殉国，见到了自己的儿子，然后呢，殉国的国君给他举办了一个盛大的婚礼。就这样，窦波比把儿子就抱回楚国，哎，就开始教孩子读书啊。哎呦，这孩子太聪明了，这就春秋时代大名鼎鼎的窦骨突，结果成王请他来治国安邦，这才引出楚国争霸中原。

0: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1: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2: 我的。
1: 这是谁的手机？谁的手机？哎，我的，谢谢哈。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

0: 这些水又浪费了。
1: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2: 张哥，看您这大包小包的，旅游纪念品可没少买啊。
3: 卢浮宫的艺术珍品太让人震撼了，买点纪念品和画册回家继续看。
2: 您把东西给我，我帮您拿点。哟，您手里怎么还攥着什么东西啊？
3: 嗨，刚才嚼了块口香糖，包装纸没地方扔，就一直跟手里攥着呢。
2: 您可真讲究，至于这么麻烦吗？要我说您呢，就手扔路边就得了。
3: 那可不行，到了国外，咱代表的就是中国形象，文明旅游得从我做起啊。别看这一张小小的废纸，展现的可是咱中国人的素养。
4: 文明也许只是一张纸的厚度，垃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
5: 鄂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绿茵场上，十二支盟士队向着同一个冠军梦。
1: 多场精彩对决，每一颗进球都是汗水写就的荣耀。
0: 从各盟士现场齐声呐喊，到屏幕前三五好友的激情欢呼，我们同频心跳，因同一支队伍而沸腾。
1: 那一声破门后的集体狂欢，每一次振臂高呼我们赢了，不需要言语，脚下这颗球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
0: 足球滚动的轨迹，恰如猛超开幕式上那句，猛聚一心，同心起航。
1: 当球员们奋力拼抢，十二支队伍同场切磋，胜负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站在一起，为了同一个梦想并肩战斗。
0: 以足球为纽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让赛场上的每一次握手都成为民族团结最生动的注脚。
0: 绿茵有界，团结无疆，
2: 心手相连，共筑梦想。
3: 年轻时，
4: 下班了，下班了，
5: 走了，走了。
6: 王海，走，喝酒去。
7: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6: 傻呀，你下班了，
7: 不弄完呀，不踏实。
3: 十年后，
6: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7: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6: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7: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3: 二十年后，
8: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7: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8: 我也行。
7: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

0: 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1: 嗯，师傅，我明白了。
2: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3: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4: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3: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5: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6: 宝宝，把洗脸水倒大桶里边，留着冲马桶。
7: 好的，妈妈。爸爸妈妈，咱们别坐电梯了，走楼梯吧。老师说走楼梯又能省电，还能锻炼身体。
8: 好的，宝宝。
9: 乖孩子，爸爸也要节约能源，不开车了，骑自行车送你上学。出发。
10: 节能减排，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11: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商音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2: 雪藏千万赃款，不知何处去。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易慧。仓库女工尹生华竟然在短短两年时间里疯狂地将黑手一次次伸向亲戚朋友同学和同事，花言巧语地骗取他们的信任，以高额利息回扣的许诺和开空头支票的方式诈骗1142万元。但从始至终让人疑惑不解并令办案人员头痛不已的是，这个疯狂聚敛千余万元的女人宁可冒杀头的危险，也坚决不肯说出赃款的下落。这笔巨款就像水中的气泡一样瞬间消失，蒸发在空气中。面对办案人员苦口婆心的说教和劝导，尹生华的回答始终只有一句，我不想说。北京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以集资诈骗罪判处尹生华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继续追缴被告人尹生华犯罪所得人民币1142万元，分别发还被害人。而在判决书上，关于尹生华的个人全部财产有这样的文字，尹生华作案后被查获归案，赃款全部损失。至今尹生华隐匿的诈骗款项始终是一个谜团。
1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2: 1959年6月21日，尹生华出生在北京郊区一户普通农民家。1976年高中毕业后，尹生华回家务农，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村生活早已在他的眼里失去乐趣和光彩，他希望有一天自己能够逃离农村。1979年，机会终于降临到他身上，他幸运地到一家粮管所工作，成为一名仓库女工。由于尹生华工作表现出色，人又长得端庄秀丽，不但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且调到市区仓库工作。尹生华的丈夫也是一名普通工人，他们日子虽然过得平淡清苦，但也其乐融融。尤其是1982年女儿的出生，更为平静的家庭生活带来无限欢乐，三口之家幸福而温馨。尽管只是一个仓库女工，但尹生华是一个心比天高的女人，她渴望成功和富有。她没有创造人生的辉煌，便把女儿当作她生命的延续和全部希望。 他盼望女儿能好好读书，考上大学，创出另一番天地来。为此，他把赚来的钱都用在了女儿身上，满足女儿的一切要求，竭力给她创造最好的学习条件。尹生华的辛苦和付出终于有了回报，女儿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北京某全国重点大学。随着女儿升入大学，她开始设想为女儿和家庭创造一个更好的生存环境。尹生华最大的愿望是女儿大学毕业后能够出国留学，然后到美国定居，自己将来随女儿到国外生活，过上无忧无虑的好日子。那么，靠什么才能一下子富裕起来，并到国外生活呢？尹生华20多年来一直辛辛苦苦地在仓库当工人，眼看过了40岁还没有发财的迹象，看着周围的亲戚朋友和同学们纷纷富裕起来，有了车子、房子和票子，尹生华也着急了。她是一个大胆的女人，她决定开办一家公司，从倒卖粮食做起。尹生华东取西借，搞来50万元资金，注册成立了一家商贸公司，经营粮油百货和小商品。但尹生华根本没有经商的才能，从公司成立起就一直处在亏损状态，尹生华只好四处借钱周转。即使如此，尹生华仍以56万元租下一栋2000多平方米的3层楼房，经营了一家酒店和一家粮油店。尹生华把他的办公室装修得非常气派，简直有点富丽堂皇的味道。而这个办公室和他经营的公司以及这栋租来的楼房却成了尹生华诈骗的幌子，使他在不到2年的时间里疯狂诈骗1000多万元。尹生华把公司开办起来之后，他首先想到了他的初中同学李雪梅。尹生华给他打电话，这是他们分别26年之后的第一次联系。而尹生华给李雪梅打电话的这一天，恰巧李雪梅刚刚从单位买断工龄，拿了单位发给她的10万元补偿金回家。下岗回家的李雪梅心里很不是滋味，尹生华立即热情地提出要请她吃饭。酒席间，尹生华热情地向李雪梅描述她如日中天的生意，说她正在倒卖粮食建材，赚了很多钱。20多年没见面，李雪梅听老同学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富婆，为尹生华感到高兴的同时，也慨叹自己下岗后失去收入的机会。尹生华马上表态说，
8: 我的酒店正缺人手，你来帮帮我吧，工作很轻松，无非是替我管管账，工资的事情你放心，我不会少给你的。
12: 刚刚下岗在家的李雪梅庆幸自己遇到了贵人，高兴地答应下来。她哪里料得到此时的尹生华其实早已盯上了她买断工龄的10万元。李雪梅到公司上班之后不久，尹生华对李雪梅说，他正准备倒卖一批粮食，还差5万元现金，希望李雪梅能帮忙凑点。李雪梅有些犹豫，尹生华似乎明白李雪梅的心思，马上信誓旦旦地说，
8: 咱们是几十年的老同学，你有什么不放心的，我周转一下，一个月就还你。
12: 听了尹生华的保证，李雪梅把家里的3万元现金交给了他。一个月后，尹生华找李雪梅，让李雪梅把买断工龄的10万元钱借给他，因为他要倒一大笔钢材生意。李雪梅犹豫了，她的孩子明年想出国，要用这笔钱呢。尹生华说，
8: 我一个月就能还你，额外付你几千元利息行不行？
12: 见李雪梅不吭声了，尹生华急了，
8: 哎呀，老同学，钱在家里放着也是放着，存到银行也没有多少利息，你在我这里上班还信不过我呀？你借我10万，我给你1万的利息，这回总行了吧？
12: 李雪梅终于被说动了， 将打算送儿子出国留学的10万元交给了尹升华。从此，李雪梅再也没有要回一分钱，连孩子出国留学的事情也耽误了。徐卫红是在尹升华的酒店吃饭时认识尹升华的。徐卫红是个善良直爽的女人，她经营着一家文化用品公司，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徐卫红经常到尹升华的酒店吃饭，两人虽结识并以姐妹相称，关系处得很好。有一次，徐卫红在生意上赔了一大笔钱，心情非常沮丧，一气之下生病在家。尹升华得知之后，花了200多元买了礼品，主动到家里看望徐卫红。尹升华的雪中送炭令他感动不已，让徐卫红感到与尹升华的姐妹情深。尹升华的这种感情投资很快得到了回报，当尹升华以做生意为由向徐卫红借钱时，他毫不犹豫地拿出了20多万元，并拒绝了尹升华所谓的高额利息。随着交往的深入，徐卫红常听到他手机里传来各种讨债人的声音。一次，尹升华打完电话，故作愁眉苦脸地说，
8: 我在东北的那笔钢材买卖赔了，现在很多人每天追着我要债，我也着急啊。我不是没有钱，但现在全压在货上，要是有现钱能不还人家吗？
12: 听尹升华一番哭诉，徐卫红安慰说，
8: 做生意谁没个周转不过来的时候，你需要多少我先帮你垫上。
12: 为了帮助尹升华这个曾在自己失意时安慰过自己的朋友，徐卫红又拿出了准备进货的20多万元交给了尹升华。可事情还没有结束，每天仍有许多人向尹升华要欠款。古道热肠的徐卫红不能坐视朋友的困难不管，但徐卫红的流动资金也不多呀。他想到了自己的一位老师，他把尹升华约到自己的老师家，请这位老师想想办法。尹升华利用两人善良的同情心，继续讲他资金周转不灵的故事。眼泪和痛苦赚足了徐卫红和老师的同情后，尹升华又一次骗走两人共计50万元人民币。面对徐卫红的慷慨大方和雄厚实力，尹升华欲罢不能，这钱到手的太容易了，几乎毫不费力。过了几天，尹升华又按捺不住给徐卫红打电话，假意悲切地向徐卫红做最后的告别。
8: 徐姐，这些年谢谢你对我的照顾，现在我实在活不下去了，这些债主每天堵着门要钱，可我的资金都压在货上不能出手，拿不到现钱怎么还债呀？我就剩下这条不值钱的命了，现在就干脆还给他们算了。我要是走了，你一定要帮我照顾好女儿，我这辈子的希望全在女儿身上了。
12: 听了尹升华的哭诉，徐卫红心软了，身为女人，她更容易理解尹升华的难处。于是，徐卫红又借给尹升华10多万元。就这样，尹升华在4个月内骗走了徐卫红103万元。许诺还钱的日子已过，等待资金周转的徐卫红多次找尹升华催要，但尹升华已没有当时借钱时的哀求，总是推脱货款没到位，让徐卫红再等几天。这103万元就这样一拖再拖，徐卫红的生意因此瘫痪，当初的好姐妹也反目成仇。与此同时，尹升华把目光又盯上了北京某公司副总经理王先生。王先生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尹升华的，尹升华自然不会放过这条大鱼。为了骗取王先生的信任，尹升华领着王先生参观了他设施齐全的酒楼和装饰华丽的办公室，并告诉王先生他还有7个公司以及油田等几千万的资产。这一切让王先生相信面前这个女人是个有经济实力的大老板。尹升华先是向王先生借款8万元，许诺10天之后还。 十天之后，尹生华果然如期还钱并给了利息。王先生由此对尹生华产生了信任，但他拿

0: 阿里知道这只不过是尹生华抛出的鱼饵。两个月后，尹生华给王先生打电话说有一笔更大的粮食生意，让他帮忙搞点钱，越多越好，并夸下海口说每月可以支付10%的高额利息。王先生果然毫不怀疑，凑了35万现金交给尹生华。当然，这笔钱是鸡飞蛋打了。仿佛每一个靠近尹生华的人都注定要倒霉。与徐卫红一同被骗的还有曹女士。曹女士因为儿子在尹生华公司的附近做电脑生意，与尹生华打过交道后认识的。当尹生华得知曹女士曾是某机械厂厂长时，为了巴结曹女士，他认曹女士的儿子做干儿子，认曹女士做大姐，这当然是尹生华做的感情投资。之后，尹生华仍以做生意需要资金周转为名，向曹女士借款10万元，并许诺10个月给1.5万的利息。曹女士心动了，没有多想就拿钱给他，但时间过去1年多了，却总不见尹生华还钱。曹女士有些不放心，多次向尹生华催讨，而尹生华总以贷款没下来为借口，迟迟不肯还钱。有一次，曹女士着急用钱，派儿子去要。尹生华知道，女人在男人面前最有效的武器就是眼泪。果然，干儿子禁不住尹生华的几颗眼泪，不忍心继续讨债，又一次放过了尹生华。曹女士虽然当过厂长，但家庭并不富裕，这10万元除了曹女士自己的退休金，还有跟同事借的钱。由于屡次讨债未果，加上同事一次次的催债，曹女士的爱人一气之下要跟她离婚。一个原本幸福和睦的家庭变得争吵不断，硝烟四起。这时的尹生华已经像输红了眼的赌徒，不把别人的钱装入他的口袋绝不罢休。为了满足自己贪婪的欲望，尹生华连孤寡老人的养老金也骗。尹生华的邻居是一位60多岁的老大妈，得知老人身边有些积蓄，尹生华马上认老人做了干妈。老人把尹生华当作亲闺女看待，尹生华哄得老人眉开眼笑后，就劝老人将钱拿给他做生意，并许诺按5%的月息给好处，还保证说
1: 将来挣了钱我养你，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亲妈。
0: 老人家信以为真，高兴地将养老金8万元交给了尹生华。为了稳住老人，尹生华又写了一张借据，连利息钱都算上，总计12.8万元。善良的老人哪里知道这是一张永远也兑现不了的借据。一次次的欺骗，一次次的得手，尹生华手头上的钱数飞速上升。这些钱都是从亲戚朋友和同学那里骗来的，滚雪球般的钱给尹生华带来极大的满足，可每一笔骗到手后，随之而来的却是莫大的空虚，仿佛心底那个无底的大洞紧紧攫住了他。他必须一次次去骗，用钱去填补那个大洞。尹生华周围能借钱的朋友都借遍了，连他经常打车的出租车司机也被他骗走6万元。尹生华的手里有一个通讯录，只要是他曾打过照面的，哪怕仅有一面之缘的人，他也不肯放过。穆先生是通过朋友认识尹生华的。2001年3月，尹生华以倒卖粮食刚才需要用钱为借口，先后用空头支票换取穆先生现金60万元。就在尹生华被捕前一个月的时间里，他还从徐卫红的朋友那里骗得8.15万元。没人想到这位面容和善的千万富婆会是个骗子。朋友的钱借遍了，他又打起了亲戚的主意。尹生华的堂姐跟他感情很好，尹生华向这位堂姐

0: 借了4万元后再也只字不提了。后来当空口白话借不到钱时，尹生华又用开空头支票的方式骗钱。就在尹生华被捕的前2个月，他还用一张空头支票骗走别人9万元现金。尹生华因涉嫌诈骗案被捕后，令办案人员没有想到的是，在整个审讯过程中，尹生华一直不说话，与他平时的能说会道判若两人。最让办案人员迷惑不解的是，尹生华始终不肯说出他所诈骗钱款的下落。这笔巨款是否真如尹生华开始向办案人员所讲的那样，用于支付开公司的各种费用和倒卖粮食钢材了呢？在调查中，警方发现尹生华没谈过什么生意，他的办公室虽在酒店3楼，但他很少过问酒店经营状况，酒店全部事务就靠一名总经理和2名会计打理，而会计的工作无非就是将每天的收入支出记一下账，管理极不正规。酒店在尹生华不拨分文经费的情况下勉强支付日常开支，到尹生华被捕时账上只有几百元钱，还欠外债5万元。尹生华以倒卖粮食和钢材为借口骗来1142万元，但并没有做过真正的生意。最大的一笔生意是与别人合资做了一笔价值20多万元的钢材生意，尹生华从中获利近8万元。此外，就没见尹生华做过什么大笔生意，而他所谓的需要巨额资金周转更是无稽之谈。到尹生华被捕时，他的丈夫和女儿还都被蒙在鼓里。1142万元巨款的隐匿全部是尹生华一个人的杰作，他巧妙地瞒过了丈夫、女儿及身边的朋友和同事，骗得的钱款既没有被投资在生意上，也没有被他挥霍享乐。那么钱究竟用在了何处，或者说被他藏在了哪里呢？当审讯人员询问他借钱的目的时，他回答得很简单，就是想骗。那你骗到的这么一大笔钱干什么用？
1: 我不想说。
0: 你干什么能花这么多钱？
1: 我不说行吗？
0: 凡是被问到有关钱的去向和用途时，尹生华要么不语，要么就是这两句话。办案人员多次进行的政治教育，但在尹生华那儿毫无作用，他仿佛早已铁定了心，至死不说钱款的下落。在尹生华之前，北京法院还判决了一起类似的案件。北京某医院住院处主任石巧玲贪污侵吞公款1098万元，也是至死不说赃款下落。被判处死刑后，石巧玲带着800万元赃款的秘密被枪决，但警方毕竟从石巧玲那里查找并追回了200多万元赃款，而尹申华这1142万元的赃款却无从查找。没人知道这个女人究竟是以怎样一种心理和力量在对抗法庭、对抗审判，更没人知道这笔巨款究竟被尹生华藏在了哪里，派了什么用场。许多人猜想尹生华是赌博输掉了，但是警方没有发现尹生华有赌博的爱好。也有人认为尹生华的巨款是给了情人，但经过警方缜密调查也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还有一种说法是他把巨款留给女儿用，也许他想用这种极端的方式以自己的生命换取女儿辉煌的未来。若果真是如此，女儿在将来锦衣玉食的日子里想起九泉之下的母亲该是何种心情，想起那些被骗得倾家荡产的人又是何种心情。但是 这种猜想也没有得到证实，没有证据证明她的女儿和丈夫知道这笔钱的下落。被告席上，尹申华迷茫的双眼空洞地望着远方，心底的那个大洞已经把他整个吞噬了。尹申华也许会带着只有他自己知道的秘密奔赴黄泉，但他却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沉思和疑问。尹申华为什么至死不说出钱款的下落？为什么他每次诈骗都能得手？甚至有些人会一而再、再而三地上当受骗。翻开尹申华的案卷，我们不难看出，尹申华每次借钱都许诺给对方高额利息或回扣。他正是利用人们这种爱财心理才屡次得手。甚至有关人员不顾国家金融政策的规定，盲目参与尹申华的非法集资，是不是也应该汲取一些教训呢？涉及40多名被骗者，金额高达1142万元的诈骗案，随着终审判决已尘埃落地，而办案人员将继续追查被骗巨款的下落，还广大群众一个说法。好的，本次的中国大案就是这样了，我是易慧，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2: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3: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4: 蜡高上吊，100年不许变，
3: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5: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3: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6: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3: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7: 我一定尽力而为，
3: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8: 孩子，我支持你，
3: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9: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10: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
9: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11: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按我
9: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10: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啊。不来啊，
9: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12: 爸妈，我们回来了。
2: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声音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痴情美女制造京城最大贩毒案，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易慧。2004年10月27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建国以来京城最大贩毒案主犯的马秀琴验明正身后，押赴刑场执行枪决。当法官向他出示由最高法院院长签发的执行死刑命令的那一刻，马秀琴瘫软了。在弟弟妹妹面前，她是世界上最好的姐姐，在魔鬼情人面前，她是世界上最风情万种的女人， 在警方面前，他是制造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市警方缴获海洛因最大一宗贩毒案的女毒枭。警方仅仅从他的住处就收缴海洛因 13.2 公斤。痴情女人马秀琴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仅仅是为了博得情人的欢心，也为了治好弟弟的绝症而赚取10%的佣金，她只身赶赴北京为情人的贩毒生意收钱，竟然制造了建国以来北京最大的贩毒案。2004年1月18日，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马秀琴死刑时，法庭上的她一直深深地低垂着头，她的身体也不停地痛苦地颤抖着。马秀琴这痛苦的颤抖来自2年前那一夜与魔鬼神秘交往的狂喜的战栗，爱与恨的一场错乱，让这个美丽年轻的女人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了死神。
2: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就容貌而言，马秀琴是一个绝对出色的年轻女子，少数民族特有的高挑身材，白皙的皮肤，乌黑的秀发，会说话的大眼睛，粉嫩细长的纤纤玉手，笔直的鼻梁下是棱角分明的红润双唇。就命运而言，马秀琴是一个命途多舛的苦命人，她连自己都搞不清楚自己的命运会如此坎坷。她出生在甘肃东乡县一个贫困家庭，弟弟患了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几乎不能下地走路，到处求医问药也不见好转，家里又拿不出更多的钱来给弟弟治病。那时候马秀琴一天到晚想的就是挣钱挣钱挣钱，除了挣钱还是挣钱，目的就是为了给弟弟治病。但是在偏远贫困的甘肃临夏地区，赚钱的机会很少，能够维持正常的生计就不错了。没有来钱的门路，马秀琴的心里懒懒的，啥事也提不起精神来，一连好多日子她的心中灰落落的，空荡荡的，烦躁着。甘肃临夏虽然天高皇帝远，但吸毒的人并不少见，马秀琴做梦都没有想过自己会与这个害人的东西有关系。有一次，马秀琴的一个叫张敢娘的朋友急匆匆来到他家借钱。这个张敢娘是回族人，长了一张单纯漂亮的娃娃脸，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小很多，但她的胆子却很大，什么事情都敢干。马秀琴好久没见她了，忙问她近来去了哪里。张敢娘告诉马秀琴说，她因为吸毒被抓了，现在急需要500元，特来这里借钱。马秀琴当时一听，两手抓着张敢娘的肩膀，愣了好半天才对她说，
13: 你快去戒毒，你什么事都可以去做，这个事不能做，往后你千万千万别再去碰那个害人的东西了。
0: 马秀琴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也会陷入毒品的陷阱不能自拔。马秀琴很喜欢跳舞，她喜欢摇曳的灯光，动感的音乐，经常到歌舞厅里去跳舞，以此来排解心中的烦闷。2002年2月12日，那是马秀琴永远也不会忘记的日子。那天是马秀琴的一个女友的生日，她邀请马秀琴去跳舞。为了那次生日舞会，马秀琴特意买了一条裙子，精心打扮一番，好像过生日的是马秀琴自己。到了舞厅，马秀琴才发现同去的还有很多男女，原来是女友的男朋友给她过生日。马秀琴笑着说，
13: 今晚一定要狠狠宰你呢。
0: 没想到女友说，
13: 没问题，尽管宰，反正我男朋友有的是钱。
0: 说完把她的男朋友介绍给了马秀琴。那个女友的脸上满是掩饰不住的得意， 争强好胜的马秀琴当时甚至对他竟然产生了一丝

0: 同的关注。他穿着名牌西服，从头发到皮鞋都无可挑剔。他的面孔有一种美国西部片里牛仔英雄的酷劲儿，正是成熟女人们心目当中的白马王子。他的舞姿很潇洒，马秀琴给他伴舞简直是绝配的一对儿。在与尔萨跳舞的时候，心里砰砰乱跳的马秀琴一不小心失去了平衡，当他正欲向后倒时，尔萨温柔的大手轻轻地缠绕在他的腰际，把他稳稳地套在怀里。马秀琴感到很狼狈，感激地朝他看了一眼。一曲舞罢，马秀琴友好地冲尔萨笑笑，对他刚才的相救表示感谢。但尔萨很绅士地说，举手之劳，不足挂齿。坐在那里聊天时，不苟言笑的尔萨突然笑着说，你手指那么细，抽烟一定是很好看的。马秀琴当时听了，心中咯噔一下，偷偷看了看自己的纤纤玉手，心想，还从来没有男人说起我的手指呢，这样的男人大概一定是很体贴的人吧。马秀琴不知道怎么就突然提起了精神，而且还真的接过烟来吸了一口。马秀琴并不会抽烟，这烟在嘴里难受极了，马秀琴正想扔掉，尔萨说，你不信就试着先吸一口进肚里，不要吐出来，腾云驾雾的味道你该享受一下。要知道有钱的女人都吸烟呢，你不知道你抽烟的模样有多好看呢。当时马秀琴听了他的话，心中真是甜甜蜜蜜的。这次舞会后，马秀琴的脑海里时常浮出尔萨的影子，总觉得有点魂不守舍，失神落魄。自己以前怎么一点也没在意过他呢？除了他白白的脸庞、高高的个子、亮亮的眼睛之外，其余可从来没有引起过自己的注意呀。然而他倒是注意着自己呢，要不怎么知道自己的手指是长长的、细细的呢？很多男人说得出戒指的价钱，却不一定在意女人指头的粗细呀。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一个周末的晚上，马秀琴无所事事，百无聊赖地看了一会儿书，听了一会儿音乐。电话突然响了，马秀琴极不耐烦地抓起电话，电话那端传来一个陌生而富有磁性的男中音，马小姐，还记得我吗？马秀琴一下子就听出是尔萨，他觉得有些头昏目眩，说起话来语无伦次。尔萨说，啊，我实在很无聊，很想找个人说说话，你有时间吗？我们出去走走。马秀琴不加思索地答应了。尔萨开着一辆高级轿车，当他打开车门示意马秀琴上车时，马秀琴脑子里一片空白，他真不知道该怎么办，顺从地坐到了副驾驶的位子上。马秀琴仰头迎上了他的目光，他的眼睛深邃的看不见底，让人捉摸不透。马秀琴分明感觉到一种穿透一切的锐利和霸气，他突然产生了不可抑制的好奇，想领略一下无限风光再险峰的刺激。马秀琴开始跟尔萨约会了。这时候除了知道尔萨是一位拥有巨额家产的青年富豪外，马秀琴对尔萨却一无所知。认识尔萨之后，马秀琴感到以前那种莫名的烦恼全被他的到来一扫而光。虽然马秀琴早有预感尔萨是个隐藏很深的人，但在与他的狂乱中，他任他摆布，节节溃退，甚至心甘情愿地一败涂地。但是奇怪的是，马秀琴明知这样不对，却丝毫也不想收敛自己。有时他也矛盾，也后悔，可是只要看到尔萨，一切又都烟消云散了。接下来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世界上的事有了第一次以后，第二次、第三次就没有什么大惊小怪了。跟尔萨在一起时，一晃就一天过去了。 每当马秀琴心情不好，尔萨总会在最恰当的时候出现在

0: 在他的面前。如果马秀琴没有亲身感受，他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世界上还有这样让自己心仪的好男人。他常常为能在这辈子中遇到尔萨而暗暗庆幸。马秀琴并不知道他是在与魔鬼相爱。也许是长期的压抑，尔萨的出现似乎有一种来自灵魂后面的驱动力，不断推动着他，诱惑着他去尝试去领受这番销魂的境地。马秀琴真是快活极了，他想自己是真正找到幸福的人了。他几乎用感恩般的目光看着尔萨，但他不知道这就是爱的陷阱与迷魂阵。女人的痴情和爱特别会走火入魔，这不能不说是女人的悲哀。在与尔萨的交往中，马秀琴很想知道尔萨到底是干什么的。有一次吃饭的时候，马秀琴忍不住问尔萨，但尔萨笑着说，哼，我是贩卖羊皮的，你信吗？马秀琴知道尔萨说的是假话，但他也不想深究下去。家庭和自身的困境是马秀琴不能不考虑的，尽管他知道尔萨是个青年富翁，但他知道尔萨终究不会娶自己，他更不愿意花尔萨的钱，他觉得这样会玷污神圣的爱情。有时候马秀琴的经济状况捉襟见肘时，鼓起勇气想开口向尔萨借点钱，但见面后马秀琴却说不出来了。2002年4月，马秀琴把自己需要出去打工赚钱给弟弟治病的想法告诉了尔萨。尔萨沉吟了好久，似乎开玩笑地对马秀琴说，你那么需要钱，不如到广州那边去做贩毒生意吧，我好多哥们儿在那边贩毒，挺赚钱的。马秀琴吃惊地看着尔萨，但尔萨却是一脸无所谓的样子。马秀琴以为尔萨是在跟自己开玩笑，也随口开玩笑地说，
1: 哼，你叫我上刀山下油锅我都去，不用说贩毒了。
0: 过了两天，尔萨果然给马秀琴打电话，让他到广州去贩毒。马秀琴一听是真的去贩毒，他害怕了，连忙说，
1: 我以为你是在开玩笑呢，贩毒我可不去，那可是要人命的事。
0: 见马秀琴这样说，尔萨也没有再说什么。渐渐的，马秀琴把这件事情忘到了脑后。2002年6月，随着时间的推移，马秀琴弟弟的病情越来越重了，他不得不考虑赚钱给弟弟治病了。当马秀琴把外出打工的想法告诉尔萨时，尔萨说，
2: 你弟弟治病的钱我来出吧，你说个数，要多少都行。
0: 马秀琴紧紧咬着嘴唇说，
1: 我不花你的钱，绝不。
0: 尔萨见状一脸真诚地说，
2: 你弟弟治病要花很大一笔钱，这样吧，我打算在北京开辟新的业务，你去当我的全权代表吧，工作不累，就是收收钱，然后把钱打到我的账面上就可以了，我按照所收钱数10%的比例给你报酬，一年下来就会有一大笔收入。
0: 一听尔萨这样说，马秀琴连忙答应了。尽管他怀疑尔萨是让自己到北京去贩毒，但既然尔萨没有直接说出来，马秀琴也就装作不知道。2002年6月28日，马秀琴怀揣着尔萨给他提供的600元钱坐火车来到了北京。他按照尔萨的指令先在宾馆里住了几天后，给北京一家房屋中介公司打电话联系租房。在电话中，马秀琴自称是来北京开饭店的女老板，想租个地方住。中介公司立即联系了宣武区南横街的一套两居室，并当天安排人员带马秀琴看了房子。马秀琴非常满意，立即签订了一年的租房协议。2002年7月6日，马秀琴搬进了宣武区南横街的房子里，等待尔萨的指令。但这个期间，尔萨一直没有给马秀琴安排任何任务，只让他安静地待在房子里

0: 等电话。直到7月31号，望眼欲穿的马秀琴突然接到尔萨的电话，让他立即回兰州。马秀琴连夜赶回了兰州，见到尔萨后才知道尔萨的生意还没有开展好，暂时不需要马秀琴在北京工作，等过些日子尔萨安排好一切事务再让他去。马秀琴着急地问，
1: 我把房子都租好了，一个月1500元呢，这钱不是白花了吗？
0: 尔萨说，没事，房子先搁着，你等我的消息吧。马秀琴只好回家等待尔萨的消息。2002年12月20日，尔萨突然神秘地打来电话，让马秀琴立刻动身到北京去，并给马秀琴留了一个座机电话，让马秀琴一到北京就打这个电话，自然有人接她。马秀琴再次到了北京，并按照尔萨的指令拨打了那个神秘的号码。接电话的是一个男人，他把马秀琴带到宣武区南运巷的一栋楼房的一套房子里，给马秀琴留下5000元钱，什么也没有说就走了。马秀琴用这5000元钱交了南运巷房子的3个月房租，然后继续等待尔萨的指令。而他在南横街的房子并没有退掉，尔萨告诉他那套房子将来留作他用。2002年12月26日，马秀琴突然接到尔萨的电话，让他到宣武区菜市口某超市门口找一个维族男人接钱。马秀琴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前前后后来北京几次，真正开始工作可是第一次。尔萨如此神秘地让自己去接钱，具体是做什么生意都不告诉自己，更让马秀琴感到某种类似电影上特工人员神秘接头的刺激。马秀琴乔装打扮一番之后，按照尔萨的指令来到了某超市门口。正当他东张西望寻找送钱的人时，身后一个男人走过来拍了一下马秀琴的肩膀说，
2: 你是甘肃的吗？
0: 马秀琴连忙说，
1: 是。
2: 来人问，你叫什么？
1: 马秀琴。
0: 马秀琴老老实实地回答。来人也没说什么，将一个用报纸包裹的长方形纸包交给马秀琴之后，瞬间消失在他的视野里。马秀琴连忙环顾四周，发现没有人注意自己，他匆匆带着纸包赶回宣武区南运巷的出租屋里。一进门，马秀琴迫不及待地打开那个纸包，尽管已经有了一定的心理准备，但他还是惊呆了。纸包里是整整10捆100元大钞。马秀琴慌张地数了一下，整整是10万元。天哪，马秀琴就从来没有亲眼见过这么多的现金摆在自己面前过。也更难以相信这些钱中会有1/10是属于自己的。按照尔萨的承诺，这10万元中有1万元是属于自己的，在老家干一年也赚不了10000元呢，这样赚钱简直太容易了。马秀琴兴奋得有点晕，他立即拨通了尔萨的电话，告诉尔萨钱已经取回。尔萨让马秀琴到银行里去办一个信用卡，用信用卡直接转账。马秀琴按照尔萨的指令，将这笔款项直接打到了尔萨在甘肃的账户上。尔萨在账户上的名字是李十二部，有的款子则通过银行直接电汇到尔萨的账户上。从2002年12月底到2003年4月，马秀琴先后在宣武区的菜市口某超市门口、崇文区的虹桥市场、新世界购物中心门口等地，从2个汉族男子和1个维族男子手里一共接到了300多万元。每次收到10万元左右，他就按照尔萨的指令，通过银行转账和电汇的方式转给了尔萨。马秀琴跟他们并不交往，也互相不知道对方的名字和电话。马秀琴只是和尔萨单线联系，每次取款的地点和时间都是通过尔萨电话联络。这么大的数额和这么频繁的收钱，马秀琴已经知道自己是在替尔萨收毒资了。虽然每次收钱和汇款时，他心里紧张得不行， 但这个期间他并没有

0: 有亲自接触过毒品。2003年4月10日，尔萨打电话告诉马秀琴，因为接货的人手不够，让他到南二环的白纸坊桥下接一趟货。上午10点钟，马秀琴轻车熟路地按照尔萨的指令，在白纸坊桥见到了一个穿黑色黄格 T 恤衫的维族男子。马秀琴从这个男子手里拿到了一个很重的黑色塑料袋，然后回到南横街的房子里。当马秀琴一层层打开黑色塑料袋后，发现在5层塑料袋中包裹的竟然是用黄色塑料纸包装的长方块。马秀琴数了数，整整29块，而每块毒品的重量都是300克，这些毒品共有 8.7 公斤。已经对毒品犯罪有所了解的马秀琴一下子惊呆了，贩卖50克高纯度的海洛因就够死刑了，这么大数量的毒品，自己就是有100个脑袋也不够杀的呀。他立即给尔萨打了个电话，但尔萨冷冷地告诉他，让他收藏好，他会尽快安排出货的。同时尔萨告诉马秀琴，他将拿出货款的一定比例来奖励马秀琴。马秀琴不用算也知道，那将是多么巨大的一笔钱呢。马秀琴连忙找出一个废旧洗衣粉的包装纸箱，把29块毒品装在纸箱里，放在大衣柜的壁橱里。那29块海洛因像29块烈性的 TNT 炸药，马秀琴仿佛坐在火药桶上，战战兢兢地等待尔萨的指令。4月13日上午，按照尔萨的指令，马秀琴将一块海洛因送到陶然亭北门的公交汽车站，交给一个维族男子。那个男子接到毒品离开后，惊魂未定的马秀琴吓得心里通通直跳，腿都软了。他连忙进了陶然亭公园，找了个地方坐下。不一会儿，尔萨的电话马上追了过来，马秀琴告诉尔萨货已送到。尔萨鼓励了马秀琴几句，就挂断了电话。惊魂未定的马秀琴在陶然亭公园待了很久，才回到了南运巷的租住处。在公园里，马秀琴思前想后，他感觉到自己深爱着的尔萨已经慢慢变成了一个操纵着自己的魔鬼，而自己已经着魔一般坠入了地狱。但地狱的入口已经打开，自己已经无法抽身了。4月16日，马秀琴在崇文门新世界商场门口再次将一块海洛因交给了上次的那个维族男子。在此之后一个月的时间里，马秀琴先后13次在不同的地点将毒品送到那个维族男子手中，并收到毒资340万元。他如数将款项打到了尔萨开设的李十二部的账户上。案件讲述到这里并没有结束，节目时间有限，下次节目我们将继续为大家。
1: 媳妇儿了，
2: 兄弟，兄弟，哎，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3: 去去去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娶的。
2: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4: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5: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4: 走。
3: 媳妇儿，
6: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100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7: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5: 哎，彩礼彩礼，负担。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

0: 北京时间22点。
1: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3: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李李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4: 我市各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5: 伟大征程专栏今天播出，从地下交通线到红色教育课堂。
4: 近年来，全市能源企业坚持以科技创新、工艺革新为引擎，走出了一条安全、高效、绿色的现代化能源发展新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呼群、赵源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7月1号，市委书记李李来到市委党校，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李李指出，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大意义、根本立场、价值取向、内在要求、实践路径、重要抓手、根本保障、科学方法，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广大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殷切期望，以理论上的清醒筑牢政治上的坚定，增强行动上的自觉。要从党的百年历史中更续光荣传统，从追寻领袖足迹中感悟实践伟力，从我市的奋斗历程中积蓄前行力量，置身宏阔历史，汲取丰厚滋养，把鄂尔多斯现代化事业不断推向前进。要以反面典型为镜鉴，坚决防范纠治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方面的政绩观偏差。要以坚强党性涵养正确政绩观，以实际实效检验正确政绩观，以制度机制保障正确政绩观，以对照检视校准正确政绩观，把正确政绩观刻在心上，落在行上。李李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推动转型发展，激发动力活力，增进民生福祉，加强生态建设，守牢安全底线，书写发展新篇，加强党的建设，全力交出现代化鄂尔多斯建设的优异答卷。李李还对开展学习教育提出具体要求，市四大班子在家领导，法检两长出席，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高文和主持，自治区党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督导组到会指导。
5: 连日来，我市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苗家乐、曹磊、许新磊的报道。7月1号下午，市直机关工委联合市委统战部举办沉浸式党课活动，以暖城先锋日志为主线，市直机关党员结合自己工作中的经历，以情景剧、音乐剧等形式讲述我市6个暖城建设中取得的成果。现场还为老党员颁授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并为新党员佩戴徽章，全体党员还重温入党誓词。市政府办公室原调研员王新刚：
6: 感谢组织上给我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这枚纪念章是对我入党50年的肯定，同时呢，是我也是对我以后为党的和人民的事业继续奋斗的一种鼓励。我将永远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和党的有那传统传给年轻一代。
5: 6月30号，在杭锦旗建安社区主题活动现场，生日贺卡红色模型制作活动依次展开，沉浸式感悟百

0: 年党史，准格尔旗湖西社区通过重温入党誓词，搭配红色互动体验与文艺展演，让活动更有温度、有力度。准格尔旗湖西社区党员陈志恒：
1: 作为一个党员，感到非常荣幸和高兴，同时把这个建党奖章带到工作中，对以后的工作是一个促进。
0: 与此同时，鄂图克前旗乌兰社区、巴音社区则开展文艺汇演、免费义诊、走访慰问老党员等活动。东胜区聚焦双拥共建与长征精神传承，开展老兵宣讲、青少年红色宣誓、青老结队乐跑等活动，实现红色基因的薪火相传。红色资源同样成为节日里的活教材。七一前夕，乌审旗巴土湾红色文化小镇迎来参观高峰。连日来，市区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陆续走进小镇，参观展陈，重温誓词。乌审旗巴土湾红色文化小镇讲解员梁英：
2: 今年我们也在不断丰富展陈内容，让参观者能够更加身临其境，感受这段革命岁月。
0: 艺术与党课的融合，让红色教育以声音入人心。6月30号晚，在伊津霍洛旗大剧院音乐厅，一场音乐党课正上演。鄂尔多斯应用技术学院师生以《松花江上》《唱支山歌给党听》等经典曲目串联党史征程，打造沉浸式学习场景。鄂尔多斯应用技术学院艺术学院院长李红梅：
3: 我们想通过一段段的旋律，想通过一首首红歌做一个献礼，祝愿我们的党，祝愿我们的国家能够呢，百年昌盛，繁荣富强。
0: 从社区烟火到红色研学，从音乐党课到军民同心，我市各地以一场场接地气、有温度、具特色的活动，抒发爱党爱国情怀，凝聚起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磅礴力量。抗日战争时期，延安至大青山至乌兰巴托国际秘密交通线是我党冲破日伪封锁、维系对外联络的重要生命线。如今，昔日的地下交通站变成了历史的印记，但它的精神却得到了代代传承。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边淑帆、刘博文、王家璇、任月凯、张伟的报道。
4: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城川红色国际秘密交通站培训教育基地。抗战岁月里，这条延安至乌兰巴托的国际交通线成功突破了日伪的封锁围困，先辈们舍生忘死的革命精神也在这片红色沃土上代代相传。
0: 抗日战争时期，为打破日伪封锁，打通党中央与第三国际的联络通道，延安至大青山至乌兰巴托国际秘密交通线应运而生。共产党员杨宝山经组织审查，成为这条生命线的核心交通员。1941年2月，杨宝山正式担任国际交通员，曾冒着枪林弹雨，先后三次穿梭于日伪封锁线，往返于延安至乌兰巴托，成功保持我党与第三国际的联络。1944年，中央交通局决定建立通过鄂图克旗、邓口、西宫旗直达乌兰巴托的交通线。杨宝山回到鄂图克旗长期隐蔽，建立秘密交通站，直至全国解放。杨宝山用一生践行了对党和人民的绝对忠诚。参观者李余静：
5: 最让我感动的是，他们在第一次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呢，遇到了敌人，在极端危机的情况下呢，他们准备将这些文件销毁，并且呢，将手枪里的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那我在这个细节呢，看到了他们视死如归的忠诚。与其说这是一种豪情壮志，不如说，我觉得他们是早就做好了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的准备。这种隐秘而伟大的精神让我非常打动。
0: 如今烽火远去，当年革命先辈用生命守护的联络通道，成为感悟初心、汲取力量的红色课堂。一遍遍的讲解，一次次的回望，让杨宝山等无名英雄的故事穿越岁月，直抵人心。山河安宁，故事长存，红色精神如同草原长风，生生不息，久久回响。内蒙古城川干部学院现场教学联络中心教员萨如拉：
6: 在革命战争年代，这些革命先辈他们把

0: 己的青春和生命都献给了党和国家，那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就更应该去坚守我们的岗位，去书写忠诚，书写初心。这也让我更有劲头把这份隐蔽战线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1: 作为国家重要的煤炭能源基地，我市承担着保障国家能源供应的战略重任。近年来，全市能源企业坚持以科技创新、工艺革新为引擎，走出了一条安全、高效、绿色的现代化能源发展新路。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家荣的报道。日前，准能集团黑带沟露天煤矿外围剥离生产第二标段100台无人驾驶卡车全部完成调试，并正式投入作业。作业现场，100台无人驾驶矿卡依托智能统一调度系统，全天候有序开展剥离运输作业，采场真正实现车上无人、人车分离。历经近两个月的调试，项目组全面验证了无人驾驶系统在安全冗余、自主决策及多设备协同等方面的核心能力，实现极端故障下自动安全停车、作业区地图动态更新及全场景自动避障，处置成功率100%。通过优化车速，建立不停产运维体系和多设备协同调度，车队整体运输循环效率提升25%。准能集团黑带沟露天煤矿外围剥离管理作业队副队长刘鹏：
2: 无人矿卡的投运呢，可以实现本质安全，减少了现场作业人数，将作业人员从高危运输岗位撤离，实现了人与危险作业环节的物理隔离，平均每天累计可减少作业人数约300多人。无人矿卡这块在我们矿支持24小时不间断作业，车辆有效作业时间提升30%以上。
1: 在井下开采工艺的革新，同样为煤矿安全生产保驾护航。近日，神东煤炭集团余家梁煤矿首次应用无朵式支架贯通新工艺，顺利完成综采工作面贯通作业。传统工艺需在采空区密集布设木朵支架支护顶板，工序繁琐，风险高，劳动强度大。新工艺则借助工作面现有液压支架和巷道原有支护体系协同支撑顶板，彻底省去了布设和搬运木朵支架的环节，省设备省人力，更从源头上规避了狭小空间配合作业带来的安全风险，实现安全、降本、提效多重突破。余家梁煤矿综采队队长魏威：
3: 现在采用无座架贯通工艺，巷道空间全面释放，作业环境开阔，无需大量人工辅助作业，极大降低了职工劳动强度，贯通施工和收尾验收效率大幅提升，真正实现了安全、高效、减负、降本，一举多得。
1: 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建成智能化煤矿164座，智能化采掘工作面517处，露天煤矿规模化投用无人驾驶设备共计279台，建成国家级智能化示范煤矿9座。建成的智能化煤矿涵盖产能达每年7.6亿吨，占全市在产煤矿总能90%。从人防到技防，科技创新正深度重塑鄂尔多斯煤炭产业的安全底色。下一步，我市将持续锚定智能化方向，推动人工智能与采矿技术深度融合，为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能。
4: 为持续完善区域电网网架结构，保障城市核心区扩容提质与产业升级用电需求，6月30号，康巴什区丰年卓越220千伏输变电工程1期项目正式开工建设。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家荣、杜龙、朱慧涛的报道。开工现场，挖掘机等大型机械正在进行铲平、基坑开挖等工作。项目总投资1.4亿元，一期新建一座220千伏变电站，规划建设220千�伏送出线路4回，110千伏送出线路8回。切改线路后，新增10基220千伏铁塔，作为康巴什区第二座220千伏变电站。建成后将填补康巴什区双电源供电空白，为东康一中心城区一体化发展提供坚强电力保障。内蒙古电力集团鄂尔多斯供电公司工程建设部项目经理马志：
5: 这个项目是康巴什核心区域的电网补强工程，建成后将分流现有220千伏变电站供电压力，向下转接惠民、北区、红海子等110千伏负荷，同时满足康巴什数字产业、科创园。

0: 园区等新增用电需求。
1: 项目投运后，将结束康巴市区仅靠单座220千伏主电源供电的历史，形成双电源互为支撑，彻底解决现有电网网架薄弱的问题。同时，该项目还将就近消纳周边分布式光伏等新能源上网电量，助力鄂尔多斯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为鄂尔多斯打造四个世界级产业集群提供稳定电力支撑。
2: 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3: 今天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4: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5: 我的。
4: 这是谁的手机？谁的手机？哎，我的，谢谢哈。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6: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7: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8: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7: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8: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7: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8: 哈！
9: 哎，等一等！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10: 大案、要案，记录现在，客观、真实，影响未来。这一切，我们用声音来完成。纪实中国，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1: 俗话说，没啥别没钱，有啥别有病。看病难是近年来突出的社会问题。年逾八旬的老父亲生病住院，虽然儿女齐全，但都避之唯恐不及。为此，儿女之间、病人家属与医院之间生出种种令人痛苦难熬的纠葛，使一家人饱受折磨。纪实中国之他没有等到黎明，作者黎光寿，演播华峰，敬请收听。
12: 2009年5月11日凌晨4:17，二哥的儿子，我的二侄子，给北京的我打来电话说，爷爷不在了。在这个电话之前的2个小时左右，我敬爱的老父亲悄然离世。此时距他82岁的生日还有5个月零10天。为民谋利和兼济天下是父亲教给我们的理想，但在他培养我们拥有并追求这些理想之后，父亲陷入了孤独，他每天都在家里辛勤劳作，孤独地渴盼我们能实现自己的理想。2011年，我们接他进城后，仍然没有改变他的孤独。父亲不在了，回想他一生的追求，回想起在他年老之后，我为了追求梦想而离开他，在他离去的时候还不能让他过上幸福的生活。回想起他离去的那个黎明前的时刻，我的感受就是，他离开人间时，黎明还没有到来。父亲出生于1928年农历9月27日，秋收起义之后，我家乡贵州凯里远离全国的政治中心，也远离当时的红色革命根据地。爷爷为了让父亲能多认几个字，能够看账文，给了他进私塾学习的机会。如果还存在科举考试，在20世纪40年代，父亲也完全可以通过读书改变自己的命运。

0: 他曾经读私塾，许多书都是过目不忘，许多故事都能够触类旁通，也能够把文章写得朗朗上口。但当时已经进入民国，从隋王朝开始的科举考试已经废除多年，更严重的是当时处于战乱年代，父亲15岁做了一个月老师，家里被派了兵役，他被迫躲进丛林，但一年后被国民党抓去当兵，此后他转战大江南北。1947年国共大决战的前夕，他驻扎在北京东北方向的古北口，镇守北平古城，东北解放军入关，在古北口发生战斗，父亲作为为数不多的幸存者身负重伤，在丰台住院治疗。三个月后他请假回家，直到北平和平解放，他再也没有回过他所在的部队。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父亲再次入伍。1951年跨出国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他所在的部队是铁道兵部队，主要任务是修铁路、架大桥，为前方部队提供后勤保障。父亲是一名机枪射手，被编入铁道兵部队中的武装护卫部队，用机枪捍卫铺路架桥的战友，保证不受美国飞机和地面部队的袭击。战争结束后，父亲还曾经收到过朝鲜姑娘赠送的相片和其他礼物，但他放弃了可能安排在城市的工作，回到了农村，先后从事了多种工作，最后做一个本分老实的农民。在战场归来的父亲认识了一些有文化的母亲，他们是自由恋爱，养育了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父亲年近50岁时，我来到这个世上。我很小的时候接触了许多关于朝鲜的故事和传说，教科书上一场惨烈的上甘岭战斗，我在正式读书前就知道了，其原因主要是父亲的口传。在我幼小的心目中，父亲是一个高大伟岸的军人，是给全家带来安全和荣耀的力量源泉。在父母的催促下，我希望自己能够像英雄一样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1: 俗话说，没啥别没钱，有啥别有病。看病难是近年来突出的社会问题。年逾八旬的老父亲生病住院，虽然儿女齐全，但都避之唯恐不及。为此，儿女之间、病人家属与医院之间生出种种令人痛苦难熬的纠葛，使一家人饱受折磨。纪实中国正在为您播出《他没有等到黎明》，作者黎光寿，演播华峰，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父亲从来不骂我们，也不打，更没有抛弃我们。每隔三天，他都要挑着100多斤重的大米，翻山越岭，步行30多华里到临近我们村的两个集镇上出售，拿到钱就回来交到母亲手上。父亲从来不乱花钱，也从来没有冲动去购买生产和生活以外的什么奢侈品。他感激卖米挣回来的钱都在母亲手上，这些钱后来变成了我们身上的衣服、书包里的书籍文具、学费，以及从农村到城市的路费。考上大学后，父亲来送我，在打背包时他教我怎样打背包更结实更漂亮。看着他熟练的动作和手法，我第一次感到了父亲的亲切，开始有了跟他沟通的欲望。在踏上去大学的汽车时，看着父亲的身影，我一直回味着朱自清描写父亲的背影。在大学期间，我参与和组织了贵州省各高校的大学生送书到农村去建乡村图书室的活动，并在假期不停地各处走访进行社会调查。父亲得知后没有责备我，没有说我在浪费时间和金钱，只是跟我说 我继承了他年轻时的满腔热血。他建议我尽量避免走他的老路，一定要走一条光明的路。父亲的话让我瞬间感到父子之间的血脉相通。父亲正直的让人难以接受，他不人云亦云，也不随波逐流，他没有高深的理论和哲学思辨，但有一个明确的是非观念。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在我之前有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除了大姐以外全部都读到了初中以上。二哥和二姐初中毕业，大哥成了村里考上中专而获得工作的第一人，我则是村里第一个考上正规大学的，毕业后也获得了稳定的工作。小时候我们过得无忧无虑，但这样的生活在二哥结婚后戛然而止。二嫂进门后，他们与父母的关系很僵，甚至很多时候武力相向，年迈体弱的父母不是他们的对手。我每个假期总能听到母亲的哭诉，有时候还看到母亲额头上流血的伤口。大哥毕业以后到了一家百货公司工作，但没几年他所在的单位就亏损破产。他曾经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下海，先是开一个小的批发部，后来受政策鼓舞到农村去养羊，结果亏得血本无归，倒欠了十几万的债。我大学毕业时，大哥已经回到了城市，但他的单位濒临破产，他没有收入也没有住房。毕业第一年春节，单位发了300块钱的过节费，我拿了100给大哥，他不仅不收还伤心地哭起来，他在哭自己的无能。那年父母还在农村老家，和二哥二嫂的关系也没有缓和，我每次回到家听到的都是父母的哭诉，自己也心酸，只能在离开时尽自己最大努力将家里的水缸都挑满水，往柴堆上多砍几捆柴。2000年，在大哥单位正式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后，他申请了2间平房将父母接进城里。我们的责任分工是，大哥给父母提供住房和燃料，我负担每个月的菜钱。我们全家的土地和山林，除去二哥应有的一份外，全部通过协议的形式给他承包，他只需要每年给父母提供800斤大米。签协议时，我们已经对二哥失去了最基本的信任，认为他已经失去了做儿子的资格。我们在协议里明确，父母的任何事不需要他负担。母亲在进城半年后离开了人世。在安葬母亲的时候，二哥带了一帮人前来，我们拒绝他的参与。此后我在北京寻梦求生，大哥答应照顾父亲，我从此开始了在异乡的漂泊。在我离开后，父亲独自生活了几年，后来大哥买了新房子，他搬去跟大哥一起住。但从2006年起，他不愿意跟大哥一家住在一起，又搬回了原来的2间平房，无论怎样劝他都不回去。原因是他嫌在大哥家上下楼要走7层很麻烦，进出门还要换鞋觉得不方便，另外和大嫂之间似乎也有些不融洽。就这样，父亲在他78岁高龄的时候又重新开始了独居生活。父亲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外边和几个与他差不多年纪的老人逛街观鸟，这些人是父亲从农村到城市后认识的新朋友，其中不乏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战士，有共同的话题。但父亲和他们有根本的不同，父亲是农民，其他几位老人是城镇居民，抗美援朝老战士的待遇城乡有别。20世纪90年代以来，拥有城镇户口的老战士获得了退休甚至离休的待遇，而农村户口 只能获得政府给予的

0: 有限补助。父亲的补助十几年前是一年100多元，涨到2007年的2700元，仅相当于离退休一两个月的收入。父亲非常希望获得退休甚至离休待遇，让自己在生病的时候有保障。2008年春节，我回家过年，父亲拿出一摞文件让我看。他说，听说所有志愿军老战士都获得了退休待遇，可是我翻看了所有文件，都没有父亲所说的那份文件。在得到我肯定没有的答复后，他本来明亮的眼睛里一下子失去了光泽。我和大哥劝他不要太在意，只要我们还有钱用，就一定会有你的。但他仍然对改变待遇的事抱有希望。
1: 俗话说，没啥别没钱，有啥别有病。看病难是近年来突出的社会问题。年逾八旬的老父亲生病住院，虽然儿女齐全，但都避之唯恐不及。为此，儿女之间、病人家属与医院之间生出种种令人痛苦难熬的纠葛，使一家人饱受折磨。纪实中国正在为您播出《他没有等到黎明》，作者黎光寿，演播华峰，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进城以前，极少见父亲生病，最多的就是做农活太累了，躺在床上休息一下。进城以后，他的身体不像过去那么好了，尤其是2005年前，他就经常说眼睛有时候看不见，我认为他可能是有白内障，让他到医院去检查，确诊以后尽快治疗。他说，
2: 不用治疗了，知爷活不了几年，花那么多钱没意义。
0: 2008年春节结束，我担心父亲孤单，给父亲买了个手机，嘱咐哥哥姐姐们尽量多给他打电话，让他高兴。一次父亲给我打电话说他经常头晕，我再次让他去医院检查，所有的费用我来承担，他坚决不去。2008年8月中旬，老家传来消息，父亲突然发病。我的头脑中迅速闪过父亲拿着厚厚一沓文件问我能否获得退休待遇的情景。他一生中遭受了许多打击，包括在战场上负伤，和平年代里被揪斗，被污蔑，新世纪后我母亲的离世，他都很平静地接受了。但2008年却成了鬼门关。不管是什么病，在他来说一定首先是心病，原因就是退休。可能他会想，年轻时曾为政权的巩固出国作战，付出自己的鲜血和青春，直到73岁还不停地向国家纳税。他从来没有向政府提出过任何要求，只在年老时希望获得一点基本的保障，但这个愿望太过于遥远。父亲发病了，大哥想让我回去商量治疗办法，他的意思我理解。他经济困难，大侄子已经读到高二，2009年就要考大学，要不少学费，如果再增加一个卧床不起的老人，生活将乾坤颠倒。我不能不回去。2008年4月14日，我用最快的速度回家看父亲。晚上10点钟，我回到住所，开始准备回家的事情。第一就是借钱。当时我经济上已经山穷水尽，自2006年以来，我和一位很好的朋友一起创办一家杂志，困难很大。一方面是我们不会经营，另一方面是市场竞争非常残酷。2008年7月，我又开始工作，父亲生病时还没有拿到新单位首月工资。

0: 工资。给第一个朋友打电话借钱，他表示自己好几年都没有工作，主要花的都是妻子的钱，他没有经济自主权，对我实在无能为力，让我找别人试一下。我算了一下，手上的资金还够回家的来回路费，如果父亲要住院还需要借钱，但已经很晚了。我计划次日在回家路上给更多朋友发短信求援。一个刚刚认识一个月的姑娘许可解决了我的资金难题，她多年来从事民间公益活动，和我一个已经离世的朋友同名，并因此结缘，见过两次面。当时我想，我可能是最后一次回家见到父亲，应当备一个摄像机把这个过程记录下来。许可距离我很近，曾经答应过可以借摄像机给我用。收到我的短信后，他很快回复说给我送过来，让我到小区外边去取。20分钟后，我们实现了人生中的第三次见面。在我拿到摄像机要往回走时，他从车窗里递过一个信封。这是5000块钱，你拿着急用。我感到十分意外，想多看他几眼，但他已坐车离开了。8月14日凌晨5点，我完成了一篇回忆父亲历史的文章，发上了博客。我特别想睡一觉，但距离飞机起飞只有2小时45分，只有马上整理行装赶到机场。7点45分，我乘坐的飞机起飞，3小时后到达贵阳机场，进城，登上了回家的长途车，开始在车上陷入沉思。
1: 俗话说，没啥别没钱，有啥别有病。看病难是近年来突出的社会问题。年逾八旬的老父亲生病住院，虽然儿女齐全，但都避之唯恐不及。为此，儿女之间、病人家属与医院之间生出种种令人痛苦难熬的纠葛，使一家人饱受折磨。纪实中国正在为您播出《他没有等到黎明》，作者黎光寿，演播华峰，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已经离开家22年了，其中读书13年，工作9年。读书时每年寒假暑假各回家一次，当时父亲还有力气，主要的重活都是他做，我的任务就是帮助他砍柴、挑水和放牛。在我过完假期要回学校时，母亲多次流泪送我，说我走了，家里又冷清了。而父亲一般不送我，任由我自己走。我也一直不知道那个时候他是什么心情。工作以后，尤其是在离开家乡到北京以后，每次见到父亲，他也就一句话，你回来了。每次他还不停地忙前忙后给我做饭。有一次我看到父亲在街上抄了很多山歌，就让他唱给我听，他羞涩的像一个小男孩，最终让我平生第一次听到了他的歌声。最令我难忘的还有一件事，2008年春节，我想给父亲买一件衣服，就拉他去服装店。开始我让他选的都是标价500元到1000元的衣服，他说那些衣服太贵，然后我带他看标价300元左右的衣服，他也同样说太贵。接下来我让他看100元左右的衣服，他说看那些衣服质量都不太好，而他活不了几年，恐怕穿不烂。他自己选了一件标价50元的衣服，我们讲价成了40元，他穿起来就像小孩一样，满脸是笑。汽车上我想了很多，但给自己确定的基本任务是，无论如何也要劝父亲到医院去治疗，要最大限度地让他活下来。如果要花很多钱，我就去借，以后慢

0: 在一起来的。大哥家住在七楼，很快要见到父亲，我心里咚咚直跳。父亲还在吗？还能够为他做一点什么事情吗？因为与朋友在一道，我总是尽量控制速度，但是总是很快又走在前边。我只想一秒钟都不耽误就直接上楼去。打开门，我径直走进父亲住的房间。父亲依然活着，但已经不能再像过去一样给我打招呼了。他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眼睛微闭，盖着一床薄薄的被子。我走近掀开被子，他肚子扁扁的，看起来什么东西也没有，只剩下皮包骨头。我喊了一声：“爹，我回来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纪实中国之他没有等到黎明》，作者黎光寿，演播华峰。《纪实中国》，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心情不好，刷个微博；
1: 打车不便，用个软件。
2: 您已被抢单，司机已经来接您。
3: 交流不误，发个微信。
4: 宝贝儿，今天晚上我给你准备了惊喜，下班我去接你啊。
5: 沟通方式不断进步，可你与爸妈的沟通进步了吗？
6: 孩子，这个怎么用啊？
7: 妈，我给您亲手画了一本手机软件的使用手册，您看，这个是图标，把它点开，然后再按这一个。
5: 孝亲敬老，与时俱进。
8: 张哥，看您这大包小包的，旅游纪念品可没少买啊。
9: 卢浮宫的艺术珍品太让人震撼了，买点纪念品和画册回家继续看。
8: 您把东西给我，我帮您拿点。哟，您手里怎么还攥着什么东西啊？
9: 嗨，刚才嚼了块口香糖，包装纸没地方扔，就一直跟手里攥着呢。
8: 您可真讲究，至于这么麻烦吗？要我说您呢，就手扔路边就得了。
9: 那可不行，到了国外，咱代表的就是中国形象，文明旅游得从我做起啊。别看这一张小小的废纸，展现的可是咱中国人的素养。
10: 文明也许只是一张纸的厚度，垃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
5: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

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小李，快歇歇，来尝尝牧区我们自己做的酸奶子。
1: 谢谢巴图大哥，您太客气了。
0: 哎，得我们谢谢你了。以前我们牧区路难走，灯不亮，网不通，是你们千里奔波给我们修路、通电、通网，让我们牧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各民族一家亲，有你们真好。
2: 一条公路连山海，一盏灯火温暖草原，一缕网络连结民心，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建美丽幸福家园。
3: 行走在鄂尔多斯，抬头是白云朵朵，耳畔是清风阵阵，俯身是绿草茫茫，眼前都是自然的美好。从红海子湿地的碧波荡漾，到七星湖沙漠的璀璨明珠，从响沙湾聆听大漠回响，到鄂尔多斯草原策马奔腾，这片土地上的山川、湖泊、草原与沙漠，陪伴着我们度过朝朝暮暮，描绘出一沙一湖一世界的动人画卷。灵动的生态需要众人相守。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守护绿水青山，就是守护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让我们一起行动，让暖城鄂尔多斯的天空更蓝，草木更绿，让眼前的美好代代相传。

0: 已荡在蓝色的苍穹。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电台情歌，我是 Andy。 首先要来听到郝云去大理。

有多少人因为一部电影而爱上了一首歌，因为一首歌而爱上了一个地方？既然不快乐又不喜欢这里，不如一起向西去大理。有一个歌手，他成熟细腻而独特的形象被广大听众所喜爱，确切的也把中国民族音乐的内涵和现代流行歌曲的演唱方法相结合。一起来听陈明《寂寞让我如此美丽》。

虽然在现在的音乐圈里成名已经不再流行了，但是她多了一份成熟女人的魅力。而幸福就好像摩天轮一样，转走了会又再转回来。一起来听陈奕迅《幸福摩天轮》。

所有的结局都已写好，所有的泪水也都已启程，却忽然忘了是怎么样的一个开始。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Love Song

有很多首歌是通过歌唱比赛再次红火的，而在音乐的品质上，戴佩妮在创作和诠释这首歌的时候，强调了内在思考的心灵剖析，用单纯的眼睛看世界，用与众不同的逻辑和观察角度，诉说了一个个生活当中的故事和想法。这里是电台情歌，我是 Andy， 感谢你和我一起来分享我们共同的歌声日记。

0: 请进。
1: 孙总，有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同时来我公司应聘司机，可我们就招一位呀。
0: 经验丰富的优先。
1: 他们的驾龄都是八年。
0: 那有办法了，你让他们回答一个问题：油门和方向盘分别是干嘛用的？
1: 这会不会太简单了？
0: 哼，这个问题可不简单，你就去吧。
1: 好，
0: 请进。
1: 孙总。
0: 哦，他们是怎么回答的？
1: 那位先生说油门是控制车速的，方向盘是掌控车的方向的。
0: 那位女士呢？
1: 那位女士说油门掌控的是生命的时速，方向盘把握的是命运的方向。
0: OK， 请你转告那位女士，她被我们录用了。
2: 驾龄并不代表经验，责任才能确保安全。掌控生命时速，把握命运方向，安全驾驶。
3: 闲暇的一分钟干点什么好呢？
4: 刷个朋友圈，为好友点个赞，
5: 为火速抢到的现金红包欢呼。
4: 打开电脑，看看心仪已久的宝贝降价了没有，
6: 和大宝聊聊精彩的球赛。
7: 看妙传，有了有了有了，傻不会有了现金。
3: 哎，这个一分钟我妈在干嘛呢？妈，你在哪儿呢？
8: 我和你二姨包饺子呢，你最近怎么样啊？
9: 给家人的问候不怕多，想到了就给爸妈打个电话吧。
10: 喂，闺女啊，好啊，我和你妈现在身体都好。
1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

同样的机场，不同的世界。林俊杰的歌曲除了旋律动听，歌词也都很深刻，而接下来的这首充满亲情的歌曲由苏芮表达出来，听众会感觉到他声音当中

当温柔的夜来临时，苏芮会抛开忧虑，徜徉在银河里，飞翔在幻想的世界当中。而这首韦礼安为杨宗纬量身定做的情歌，从开头的压抑，中间的高亢呐喊，到结尾几近哽咽的声音，杨宗纬完美的诠释了这首层次丰富的情歌。一起来听杨宗纬《忘了我》。

所有的结局都已写好，所有的泪水也都已启程，却忽然忘了是怎么样的一个开始。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我会好好的是王心凌演唱的一首歌，呈现出了一种淡淡却又让人惆怅的氛围。整首歌曲描绘了爱情的美好与痛苦，表达了作者对于失去爱情的无奈和坚强。一起来听王心凌《我会好好的》。同时感谢各位的守候，这里是电台情歌，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睿智广播，生动全程 FM 89.6 汉语综合广播。听众朋友，全天的广播到此结束，感谢。

0: 当第一缕阳光洒下，当第一声鸟鸣响起，广袤的草原开始苏醒，流动的城市开始新的节奏。FM 八九点六，汉语综合广播，用温暖的声音为你开启全新的一天。早安，鄂尔多斯。
1: FM 八十九点六，全市九个旗区收听频率：东胜区、康巴什区、伊金霍洛旗 FM 八十九点六兆赫；树林兆 FM 九十三点一兆赫；薛家湾 FM 九十八点六兆赫；嘎鲁图 FM 幺零六点三兆赫；悉尼镇 FM 九十四点五兆赫。乌兰镇 FM 八十九点八兆赫，敖勒赵旗镇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汉语综合广播全天节目预告：5:15到5:20开始曲节目预告；5:20到5:35怀旧金曲；5:35到6:00广播剧场；6:00到6:30听天下；6:30到7:00央广新闻和报摘；7:00到7:20内蒙古早间新闻；7:20到7:3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7:35到8:00音乐导航；8:00到9:00八九六新闻派；9:00到10:00鄂尔多斯航风热线；10:00到11:00直播说法；11:00到12:00音乐之旅；12:00到13:00新闻评弹；13:00到14:00广播剧场；14:00到15:00午后甜心派；15:00到16:00周一周三周五看见鄂尔多斯；周二周四听见；16:00到17:00成长课堂；17:00到18:30开心现场秀；18:30到19:00转播央广新闻联播；19:00到19:1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19:15到19:30八九六微短评；19:30到20:00梦想旅行日志；20:00到21:00广播剧场；21:00到22:00世界迷踪；22:00到22:1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22:15到23:00纪实中国；23:00到24:00电台情歌。FM 八十九点六，陪你开启全新一天，精彩节目即将开始。

0: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1: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2: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1: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3: 隋唐的时候啊，改成了十天休息一次，称为巡休，好像待遇比汉朝差了不少，实际上不是这样。在隋唐时期已经有了今天黄金周的概念，他们每逢新年冬至会休息七天，那么这七天时间是带薪假期。除此之外，能想得出来的理由也可以休假。除了我们日常的什么端午啊、中秋啊、重阳外，还有皇帝的生日。由于这个皇帝啊经常变，所以这一假期也经常变啊。让人吃惊的是，连如来佛祖的生日、老子的生日、孔子的生日也都放假。估计当年要是基督教传播广泛，上帝的生日也要算在里边呢。宋朝待遇呢就稍微差点，但是一年假期还是有个几十天。到了元朝，这个情况发生了变化。在元朝统治者看来啊，生命在于运动，工作就是休息，什么巡休大休都没有用，大家以工作为重，一年只有十几天休息。这终于位置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啊，这位仁兄的工作精神我们已经介绍过了。他认为啊，哎，给你们发工资，让你们管事儿已经优待了，当年老子连饭都吃不饱还休息。有的官员提出要恢复前朝的休假制度，被朱元璋给驳回去了。然后朱元璋规定了休假的制度，倒还真是简单易行，一年休息三天，分别是过年、冬至、本人朱元璋的生日。还想休几十天，小子们还没睡醒吧？但实际实施后出现很多问题，比如两地分居问题、子女教育问题都无法解决啊。于是后来规定从12月起放寒假，为期一个月，才算解决了部分问题。如前所述，由于这些制度的规定，朱元璋和官员之间的矛盾那也是越来越深呢。而官员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必然要违反朱元璋这些法典，而朱元璋也不会允许这些事情发生。这些矛盾累积到一定时候就会爆发，一幕历史剧就此开演。在所有的恶行中，朱元璋最恨的就是贪污，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每当他想起那本该发给自己父母赈灾粮食被官吏贪污导致父母饿死的情景，他会忍不住咬牙切齿。这些人个个该杀。他要创造一个真正纯净的王朝，一个官员们人人清廉、百姓安居乐业的王朝，所以他尽一切努力去实现这个梦想。可是梦想不一定会成为现实。洪武2年，朱元璋曾经对他的大臣们说过这样一番动感情的话：从前呢，我当老百姓的时候，见到贪官污吏对民间疾苦丝毫不理，心里啊恨透他们。今后要立法严禁，遇到有贪官敢于危害百姓的，绝不宽恕。朱元璋是说到做到的，他颁布了有史以来最为严厉的肃

法令，贪污60两以上银子者立杀。即使在开国之初，60两银子也不是什么大数。这个命令显示了朱元璋肃贪的决心。为了增加震慑力度，朱元璋还设置了一项骇人听闻的政策。自唐宋以来，政治制度机构设置多有不同，但县衙的布局是差不多的，都有大门、界石、鼓楼、二门这些结构。但在明朝，却在大门和二门之间多设置了一个土地祠。此土地祠切不可晚上去看，着实吓人。这个土地祠是干什么用的呢？不要吃惊，这个地方是剥皮用的。剥的是人皮。原来朱元璋命令将贪污官员处死后，还要把贪官的皮剥下来，然后在皮内塞上稻草，做成稻草人，并挂于工作之旁供众人参观。这个稻草人不是用来吓唬鸟的，而是用来威慑贪官的。较早享受到这一高级待遇的是朱元璋的老部下朱亮祖。这位朱亮祖是赫赫有名的开国大将，立了大功，被封为永嘉侯，镇守广东，可谓位高权重。但此人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骄狂。在当时的番禺县，有个县令叫道童，是一个很清廉的官员。由于执法严厉，与当地的土豪劣绅发生了矛盾，这些土豪吃了亏，又拿道童没办法，便拉拢朱亮祖，希望他为自己出头。头脑简单的朱亮祖收了好处，居然就答应了。此后朱亮祖多次与道童发生矛盾，干涉道童的正常执法，还派黑社会暗中设伏打了道童一顿，但道童并没屈服，与朱亮祖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双方矛盾一步步升级，终于达到了顶点。道童抓住了恶霸罗氏兄弟，朱亮祖竟敢动用军队包围县衙，强行将人犯抢了出来，并且还向皇帝上本弹劾道童一大堆罪状。道童终于忍无可忍，也随后向皇帝递送了奏章说明情况，但他忘记了朱亮祖有他不具备的优势——快马。道童派人送奏章的马是驿站的马，而朱亮祖使用的是军马。朱亮祖也料到道童会告状，于是他派人挑最好的马，飞快地赶到京城，狠狠告了道童一状。朱元璋是个头脑容易发热的人，一看了朱亮祖的告状信，就立马派人去斩杀道童。就在朱元璋发出命令后不久，道童的奏章就到了。朱元璋一对照就发现了问题，连忙派人去追，然而已经来不及了。朱亮祖就这样杀掉了道童。道童为官清廉，家里没有钱，他死前最担心的就是自己的母亲无人供养，便委托他的好朋友赡养他的母亲，然后从容就死。他被杀的时候，无数百姓前来送行，公道自在人心。朱亮祖得意洋洋，自己终于斗倒了道童，他和那些土豪劣绅可以高枕无忧了。话虽如此，但朱亮祖依然有些不安，他跟随朱元璋打过仗，深知此人要么不做，要么做绝的性格。不过这个道童只不过是个小小的知县，而自己却是开国大将，御封侯爵，想来朱元璋不会为了一个芝麻官对自己下手的。朱亮祖的估计似乎是对的，过了这么一段时间，始终没见朱元璋有何反应，他终于安心。

一路上朱亮祖还存有幻想，他认为自己劳苦功高，只不过是安了一个知县，朱元璋最多是责罚一下他而已，并不会杀他。但现实和想象总是有差距的。洪武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380年九月初三，朱亮祖与长子朱仙被押到了朱元璋的面前。朱元璋没有跟他废话，充分发挥了自己动手的精神，上来就用鞭子抽了朱亮祖。侍卫们一看皇帝亲自上阵，士气大振，在得到朱元璋默许后，纷纷开始动手。朱亮祖与他的儿子朱仙就这样活活地被鞭死。鞭死二字细细品味，实在让人胆寒呐。杀掉朱亮祖和朱仙后，朱元璋下令将参与此事的恶霸全部杀死。他念及朱亮祖有功，给他留了全尸，但其他人就没那么好运气了。朱仙等人的皮都被剥了起来，悬挂在闹市供众人参观，以为后世警戒。朱元璋对这件事情的处理让很多官员胆战心惊，而朱亮祖也在无意中创造了一个记录，他是第一个被当庭打死的大臣。不过他并不是最后一个，此后当庭打死大臣这一明朝独特的现象就此延续了下去。中明一朝很多直言大臣都被这种极端的刑罚打掉了性命。此后朱元璋对待贪官污吏的态度越来越严厉，他创造了一个以往封建统治者想都不敢想的政策，即规定普通百姓只要发现贪官污吏，就可以把他们绑起来诵经治罪，而且路上各检查站必须放行，如果有人敢于阻挡，不但要处死，还要株连九族，这在中国法治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但这一政策的操作性不强，明代的实施者并不多。与这种群众检举揭发相比，朱元璋肃贪的主要线索来源于他的耳目，也就是我们上面介绍过的检校。这些人遍布全国各地，一旦发现官员有贪赃枉法等问题，即可上奏。而朱元璋也拿出了玩命的精神，即使情报送到京城已经是半夜，他也会立刻起床接见。甚至有的贪官今天刚收红包，第二天就会有纪检官员来找他，并将他抓回论罪，其效率不可谓不高。朱元璋使用了这么多的手段，自己也全力配合，按说贪污行为应该绝迹，然而情况远没有他想象那么简单。朱元璋制定了法律，规定当时的刑罚限于吃、杖、徒、流、死五种。从字面上也很容易理解这五种刑罚。客观来说，在封建社会，这些刑罚并不算重。这也是朱元璋考虑到前期的刑罚过重而做出的一种改进。但朱元璋并不是按规矩出牌的人，在对付贪官污吏和反对他的大臣身上，他用的绝不是这几招。在他实施的刑罚中，最有名的莫过于凌迟，把人绑在柱子上，用刀慢慢割。如果行刑的人技术好，那受刑者就要受苦了。据说最高记录是割3000多刀，把肉都割完了，人还没有死。除此外，还有所谓抽肠，顾名思义啊，抽肠，刷洗。什么是刷洗呢？用开水浇人，然后用铁刷子刷。平杆，就是用铁钩把人吊起风干。阉割、挖膝盖等等等等。

而在这些令人生畏的死亡艺术前，官员们依然前赴后继，活像一群敢死队成群结队地走到朱元璋的刑具下。自明朝开国以来，贪污不断，朱元璋杀不尽杀。据统计，因贪污受贿被杀死的官员有几万人。到洪武十九年，全国13个省从府到县的官员很少能够做得满任，大部分都被杀掉了。在当时，当官未必是件好事，能平平安安地活得退休就已经很不错了，完全可以自豪地说一声阿弥陀佛。可是杀完一批又来一批，朱元璋急眼了，于是他颁布了更严厉的法令，我想杀贪官污吏。没有想到早上杀完，晚上你们又犯，那就不要怪我了，今后贪污受贿的不必以62为限，全部杀掉。可就是这样也没有止住，官员反倒是越来越少。于是在当时的史料中出现了这样一个滑稽的记录，该年同批发榜派官364人，结为进士监生，一年后杀6人。似乎这个数字并不多，别着急，下面还有。待死罪、徒留罪办事者358人，这下大家明白了吧？这300多人一个没漏。再说说这个待死罪、徒留罪，什么叫待死罪、徒留罪办事呢？这可是明朝一个奇特景观，很多犯罪的人过堂，上的衙门才发现当官的也带了枷锁，和自己一模一样，后面还有个监视，除了衣服是官服，活脱脱就是个犯人。这种情况的出现，就是因为官员被杀的太多，没有人干活了。朱元璋虽然勤劳，但也不能代替所有的官员，于是他创造了这样一个待死罪、徒留罪办事的制度。具体操作方法是，官员犯法判了死刑，先拉下去打几十板子，就在官员给伤口涂药，估计自己小命不保的时候，牢里突然来了个人，不管死活的把受罚官员拉出去，塞到马车上，送到各个衙门去办理公务。想死便宜了你，活还没干完呢。结果是被判了死罪的官员给下面跪着的犯人判死罪，然后自己再到朱元璋那里去领死。活干完了，要杀要剐你看着办吧，该杀的杀掉，该徒刑流放的也执行吧，别再折腾。从上文我们可以看到，朱元璋是下了大力气肃贪的，但效果并不是太好，这是很值得分析的。大凡在封建朝代开国时期，官吏是比较清廉的，而洪武年间出现如此大规模的官员因贪污被杀是很不正常的。应该说，朱元璋的某些政策制定和执行出现了问题。官员贪污的主因固然是他们自己不法行为，但官员待遇过低，朱元璋肃贪手法过于急躁，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我们下面讲述的两个案件就很能说明一些问题，这就是被称为洪武四大案中的空印案和郭桓案件。咱们先说说这空印案。空印案应该说这确实是个冤案，然而其影响之广、范围之大是实属罕见的。我们先说一下这个案件发生的时间。根据这个刑法志记载啊，此案发生在洪武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382年，但根据此案当事人的记载，真实发案时间是在洪武九年。目前这一问题呢尚未得到确认。那么咱们说的呢是采用洪武九年的说法。案件的缘由是这样的，明朝规定各地每年呢

0: 派人到这个户部报告地方财政账目，而地方账目必须由户部审核后完全相符，这一年的地方财政计划才能完成。如果对不上，即使只是一个数字，账目就必须重新添造。更让人为难的是，所有的重修账册必须要盖上原衙门的印章才算有效。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心灵栖息地，鄂尔多斯图书馆的造型像三本矗立的书籍，彰显着浓厚的书香文化特色。在馆内，人们在文字的世界里平静思考，在书香的浸染中滋养灵魂。鄂尔多斯图书馆已经成为温暖城市、润泽心田的文化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六月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月，牢记总体国家安全观，守好粮食安稳，互助网络清朗，严守保密底线，防范各类风险。国家安全不分岗位，不分朝夕，藏在日常一言一行里。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绷紧安全之弦，携手筑牢国家安全坚固防线，守护万家平安，护航美好生活。

0: 我拉马头琴，妈妈是汉族，教我弹古筝。那我是什么民族呢？妈妈说我们都属于中华民族。哦，我也属于中华民族。
1: 传承民族文化，爱我中华民族。
2: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3: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4: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5: 听点什么好啊？
6: 我要听故事。
7: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5: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6: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8: 要不听听咱这个？嗯，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7: 我还是想听歌。
8: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9: 这里是听天下。如果要评选地球上最神秘的纬度线，那北纬30度肯定榜上有名。这条纬线贯穿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中国这四大文明发源地，沿线分布着古埃及金字塔、古巴比伦空中花园、远古玛雅文明遗址乃至百慕大三角等等众多奇观。而在上世纪末，同样在北纬30度附近的浙江衢州龙游县又发现了一处奇特的景观，这就是人称世界第九大奇迹的龙游石窟。而且奇就奇在谁也说不清这是什么人建造的，用来干什么的。区区一座石窟为什么这么神秘呢？突发奇想，竭泽而渔，物理意义上的水落石出后发现了什么？扑朔迷离，摸不着头脑，历史书上为什么找不到石窟的记录？星罗棋布，形状奇特，大大小小的石窟究竟有什么用途？工人、军队、王族还是外星人？石窟的建造者究竟是谁？

0: 听天下，和你聊聊龙游石窟的未解之谜。大家伙多多少少都听说过世界八大奇迹，像什么奥林匹亚宙斯神像、罗德岛太阳神巨像、秦始皇兵马俑等等，都在这个榜单上。不过其实还有世界第九大奇迹，这又是什么呢？有人说三星堆是迄今为止中国西南地区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古蜀文化遗址，世界第九大奇迹的头衔非它莫属。但也有人说人家浙江的龙游石窟那叫一个神秘，世界第九实至名归。哎，这龙游是个什么地方？龙游石窟又是什么东西呢？龙游县位于浙江省衢州市，在浙江省西部金衢盆地中间，这地界的历史那叫一个悠久。商周时期就建有孤灭古国，秦王政25年，也就是公元前222年，在还没当上秦始皇的秦始皇他老人家的带领下，秦国出兵灭楚，在孤灭这片地方设立了泰末县，这是龙游建县的开始。大唐贞观8年，这里改名叫做龙丘县，就是沙丘、丘陵的那个丘。到了五代十国时期，吴越王钱镠，也就是电视剧《太平年》里吴越国主钱弘处他爷爷，对着地图一琢磨，这个丘字儿好像也有坟墓、陵墓的意思，那龙丘不就是龙的陵墓吗？那在咱们吴越国，龙当然指的是钱镠我本人了，难道龙丘是我的坟墓？不行不行不行，这名字也忒晦气了，改改改，必须得改。改什么呢？抬头一看，这里地形不错，丘陵起伏像一条游龙，不如就叫龙游吧，又吉利又好听。于是龙游县喜提新名字，就这么上了新户口。后来数百年间，这里的名字和行政区划也是一改再改，直到1983年9月恢复龙游县建制，一直到今天。话说这龙游县里有个石岩背村，坐落在一个叫凤凰山的小丘陵上，说是叫山，其实海拔只有69米，占地面积也很小。村民们是在上世纪50年代为了躲避洪水才被迫搬来的。山丘上有许多10几20平米大的水潭，水潭上野草藤萝茂盛生长，有时候还露出几块岩石。几十年来，村民在这些水潭边上洗衣做饭，劳动休息。咱们今天要讲的龙游石窟就与这些水潭有关。据说在1992年，有人从水潭里捕到了一条超级无敌大的大鱼，这可把小伙伴们羡慕坏了，大伙心里都痒痒的，大鱼谁不想要啊？再说了，咱们在这儿住了几十年，还不知道这水潭有多深，潭底下有什么东西呢？不如趁这个机会把潭水抽干了，弄个明白。说干就干，几个村民集资10000块弄来了水泵，打算来一场不可持续性的竭泽而渔。于是1992年6月9日正式开工，抽水机轰隆轰隆地开始工作。村民们看着水位慢慢下降，水塘里若隐若现地出现了一个石洞口，越往下石壁越向里边倾斜，洞也越大。连着抽了4天4夜，水深还是不可测量，只在水面上露出了一行台阶，浮现出几根像是石柱一样的东西。几个村民心里有点打鼓了，这真能抽干水吗？可别是个物理意义上的无底洞吧，我们搞机器抽水花的钱还不想打水漂呢。领头的村民吴阿奶后来接受采访的时候说，
1: 看了以后嘛，下面的面积越来越大，好像三个人好像有一点怕，怕什么呢？有一点怕抽不干，哎，面积相当大，看起来4个柱子露出来，怕抽不干，抽不干我们这都资金的就白投了。
0: 第九天，一台水泵已经扛不住了，再加3台，这帮人来了个4管齐下，不说

别的，就是抽。慢慢的，两节巨大的鱼脊状石柱呈现在了人们的眼前。这时候，吴阿奶他们的钱已经花得差不多了，抽水行动陷入了困境。但要是就这么快放弃，又觉得太可惜了。幸好县政府知道了这事儿，派人来一看，哟嚯，咱们龙游县还有这种宝贝呢，看起来开发价值很大，抽，接着抽，政府给你们拨款。十几天后，终于水落石出，这就是今天的龙游石窟。巨大的地下石窟里面是什么模样？石壁上的岩画又能给我们怎样的提示？本来只是想抓鱼，没成想有了意外收获。村民们打着手电，小心翼翼地向石窟里边摸索着。他们发现，石洞墙壁的一边像斧子砍的一样笔管调直，另一边却是45度角向内倾斜，而且断面齐整，线条还特别流畅。然而谁也没想到，洞底除了淤泥，竟然连一尾鱼苗都没见着。本来是为了竭泽而渔，现在倒好，水确实是竭尽了，鱼是一条都没捞着，却发现了这么大一个石窟。凤凰山上可是有几十个水潭，难道每潭水底下都是这样？于是他们一鼓作气又抽干了附近的6个水潭，果然露出了6个石窟。每个石窟的构造都有点像，7个石窟加一块组成的图案还有点像北斗七星。就这样，深藏在水下几千年的龙游石窟群终于展现在世人面前。在龙游石窟0.38平方千米的核心保护区内，已经勘察探明的洞窟数量多达24个。不过为了保护文物，目前只开发了其中的5个。村民抽干的7个当中，有2个后来又被水淹没了。从面积上来看，每个洞窟的面积有大有小，从几百至几千平方米不等。洞窟的形状大同小异，开采的技法也完全一致。洞口是矩形，洞窟是斜顶式穹窿结构，呈倒斗形，上边小下边大。窟内分布着3到4根巨大的鱼尾形石柱，柱子的横截面大多是熨斗状，洞壁、洞顶和石柱上都均匀地留下了凿痕。这些凿痕排列规则有序，凿线整齐划一，角度、层次、延伸方向都相当整齐。石窟的岩壁上有台阶，上下呈锯齿形，锯齿间相隔达3米，其中台阶到洞口有4米。每个石窟内部还都有一个半凿半砌的巨型方池，面积差不多有20平方米。单个石窟自成一体，互不相通。在1号石窟的岩壁上，能清晰地看到一幅岩画，这是已经发现的石窟当中唯一的窟内岩画，线条浑厚古朴，粗犷流畅，很有意境。画的内容是马、鸟、鱼3种动物，这是3种来自陆地、空中和水里的动物，专家称之为马、鸟、鱼图腾。也有研究者认为是原始初民4大部落联盟的图腾。有人说这些图案的雕刻特征有些像汉代石刻艺术的写实风格，所以初步定论1号洞窟的开凿年代最晚不迟于西汉时期。了解清楚了石窟的模样，更多的问题一个挨一个又冒了出来。这石窟是什么人在什么时候为了什么目的开凿的呢？石窟口小底大，那底下怎么采光？石窟并行排列，相邻的2间石室间只有50厘米，却互不相通。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是用什么办法做到如此精确的测定的？这么庞大的工程，史书、方志和其他典籍怎么一丁点记载都没留下？甚至连民间传说都没有，保密工作为什么这么严实？深藏地下的巨大石窟究竟有着怎样的用途？是宫殿还是仓库？
是秘密练兵场还是采石场，众说纷纭，该信谁？这么大的地下石窟群开凿出来，肯定不能就这么白白放着，总得干点什么事儿吧。问题这不就来了吗？他到底能干什么呀？各路专家学者英雄豪杰齐上阵，给出的回答也是五花八门，谁跟谁都不一样。有人说这是古代帝王贵族的宫殿或者陵墓，有人说这是储藏东西的仓库，还有人说这是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练兵的地方，或者古人采集石料留下的废弃采石场，样样都有理，又好像样样都没理。现在我就请您来评评理。说石窟是古代贵族的宫殿或陵墓的，乍一听好像还真有点门道。您想啊，古代连住房规格也是有严格等级秩序的，平头百姓想住几百平的大别墅，不光是没钱的问题，多半还犯法。按龙游石窟群那动不动就几百上千平米的地方，要是住人，甭管活人还是死人，一般人他都不配呀，肯定得是王公贵族之类的，有身份有地位，而且我上头有人的主，才能享这种地方的福。可是话又说回来，要真是这样的话，石窟里多多少少也该有几件皇家的东西，不管是日常用的器具还是陪葬品，总不至于一点痕迹都不留吧。一些专家学者翻阅典籍，在县志里发现古代有一幅叫《翠岩春雨》的画，画中描绘了渠江边上有一个用来做仓库的人工石洞，这倒是给大家伙提供了一条新思路。咱这回发现的地下石窟群说不准也是仓库，还有古画当证据呢。但有朋友就说了，从造型上来看，凤凰山上的这些石窟明明有条件从侧面开挖，却偏偏采取了从上往下的地窖形式，这不合常理。而且地窖的洞口通常都是在固定的建筑物内部，不然一下雨地窖就成了水井，窖藏的东西还不都泡汤了。可咱们这龙游石窟的洞口，别说建筑物了，就连建筑物遗址也没有，所以肯定不是一般人家用来储物或者是藏人的地窖。而且仓库总得有存放的东西，您说这石窟适合存放什么？单纯看形状，也就是适合储存液体了，莫非是水窖？可龙游地处江南湿润地区，又靠近江边，几乎就没怎么缺过水，那用得着下这么大力气存水吗？要是存别的东西，那照洞里那么高的湿度，甭管是放粮食、布帛还是别的什么东西，用不着两天就发霉腐烂掉了。更何况龙游虽说是江南富庶之地，可就是经济再繁荣发达，也不至于要这么多这么大的仓库来存放物品吧。所以仓库一条也pass了。既然要从古代典籍里找证据，那也别光指着县志，咱多翻翻历史，找一找古代这片地方都发生过什么事儿，再一条一条排除对应试一试吧。有专家就说，从石窟的开凿痕迹来看，工具应该是青铜器，那么时间就差不多在使用青铜器的春秋时期。那时候浙江这一带的热点事件还用猜吗？绝对是吴越争霸呀。恰好这传说里就有一段，说在吴越之战中，越国吃了败仗，越王勾践一心想要复仇，可又怕让敌人知道，就藏在深山老林里打造兵器训练士兵，到底藏在哪儿了，一直也没人知道，说不准就在这石窟里。这种说法确实挺有想象力的，但似乎也有点不对。开凿这么多洞穴可得费不老少劲，三五年恐怕都干不下来，勾践忙着复仇，哪能把大笔的人力物力财力开销在挖洞上啊？如果真要干这么大的工程，每天挖出来海量的沙石，
再加上成百上千的士兵进进出出，就差拿着大喇叭喊：“哎，这儿有军事工程啦！”还想保密练兵，做梦吧。再说了，古时候又不像现在一样人多地儿少，越国当年可有不少没什么人的树林和山谷，那可都是现成的练兵场，大自然的馈赠，哪用得着挖洞啊。退一万步讲，就算是越国真的在石窟里练兵，然后打了胜仗，那得胜以后还不得宣扬的大街小巷都知道啊。毕竟当年勾践也没有行为艺术到公开表演睡在柴草堆里舔苦胆，可卧薪尝胆的故事后来还不是家喻户晓。如果真有开凿石窟训练士兵这回事儿，参加的工匠和官兵少说也得上万，事儿成之后还不得说上个三天三夜，总不能一丁点文字记录甚至民间传说的影子都没有吧。所以练兵场这种说法也不靠谱，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到底什么说法可靠呢？有人说了，你们别胡扯了，听我的，这儿啊肯定是采石场。为什么呢？您从凿洞的方式来看，它是一层一层往下拨，斜着凿进去，把岩石和岩体分开，因为人家要用的就是凿下来的石头，而且石窟紧靠着渠江，运输也很方便。不过反对意见也不少，头一个，既然是开采石头，那为什么不从侧面开采，而要从顶上开一个小洞向下挖呢？这么干越是挖到洞底，里边光线越暗，可石窟的墙壁和洞顶却没有留下油烟点灯的痕迹，那挖石头的人靠什么照明？哦，难道要靠拉电线？再说了，挖得越深，离地面越远，开采出来的石头就越难往上运，总不能指望着古人开起重机大吊车吧。又有朋友说了，不用开放型开采方式是考虑到红砂岩的特点，这玩意儿对湿度有要求，湿度一高硬度就降下来了。当地的石匠甚至有种说法，说是地下采石犹如刀切豆腐，就是讲在地下采石工作的时候湿度高容易下刀，小洞口的封闭石窟正好容易保持湿度，提高工作效率。至于这效率能够提高多少，往下挖有多少风险也是难说。总之，龙游石窟群到底是干什么用的，一直没个准话。如此庞大的石窟群是由什么人打造而成？神秘莫测的石窟如今是什么模样？不光是石窟的用途问题大家众说纷纭，就连石窟是谁开凿的也是千头万绪，一团乱麻。有专家认为，在没有重型设备的古代，这么大的工程纯靠手搓得消耗不少人力物力，只有王者才能干这个事儿。哪朝哪代哪国的王者呢？龙游的人文记载大概是始于汉代，可是查遍了龙游现存的古籍和地方志，也没找到一点和这么多大型石窟有关的蛛丝马迹。不过倒是有提到石头的。西周时期，徐衍王治理徐国，统治范围涉及淮河泗水流域的许多地区，后来他被迫率领国民迁徙到衢州一带。韩愈写的《衢州徐衍王庙碑》里有一句“凿石为誓，以此衍王”，说徐国人开凿石头建造房屋来祭祀徐衍王。石头屋子既然能够住祖宗牌位，当然也就可以住人了。大家把石窟再挖得大一点，全村的男女老少都能住进来，还能抱团取暖。不过先不提韩愈文章里凿石为誓的誓能有多大，咱就说龙游石窟这又潮湿又不通风的条件是不是不太适合住人啊？当心没住两年先得了风湿骨痛关节炎。而且石窟里几千平米都没个隔断，也没有生活辅助设备，难道徐国人就喜欢群居大平层？
那咱老祖宗的喜好也挺迷人的哈。左思右想也没搞明白，于是就有人说了，咱想不出来，因为咱是地球人，这石窟八成是外星人建造的。不信您去二号石窟，那南边的石壁上像闪电一样的线条占据了整面墙的二分之一，不仔细瞧还以为是天然裂缝。如此独特的表现手法，古今中外都没有，那真是此画只应天外有，地球能得几回看，说不定是外星文明的某种特定意义的符号。您要是问外星人是怎么挖的洞，嗨，人家铁定有先进的挖掘设备。您要又问外星人为啥要挖洞，是想住在这儿还是要采集地球元素？那外星人的想法咱上哪知道去啊？人家啊，肯定有人家的道理。说到这儿，想必您也听明白了，大家实在是没辙了，真搞不清楚啊。不过好在石窟就在那里，也没跑也没坏。2003年龙游石窟评上了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2013年又被评为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且景区对游客开放，您有空了也可以去转两圈，实地考察一番。您要是有独特的看法，也可以在咱们的动听天下公众号里边留言，我可以请您来聊聊。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儿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20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宝宝，把洗脸水倒大桶里边，留着冲马桶。
7: 好的，妈妈。爸爸妈妈，咱们别坐电梯了，走楼梯吧。老师说走楼梯又能省电，还能锻炼身体。
8: 好的，宝宝。
9: 乖孩子，爸爸也要节约能源，不开车了，骑自行车送你上学。出发。
10: 节能减排，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11: 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李潘奇，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1: 前5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近3.1万亿元，同比增长6%。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8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2: 上午9时许，7.1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7.1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作出突出贡献。

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

0: 史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

0: 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3: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勤：
5: 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七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

0: 事儿。
1: 七勋章获得者终觉，
2: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3: 中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了，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勋章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1: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公室副主任卞晓云，
4: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1: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5: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1: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扎西，
6: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1: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000,000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7: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彤，
8: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6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1: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10: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

0: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1: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2: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牢记三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本台消息，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也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 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3: 33年，283本笔记，小事入手，小中见大。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扎根基层群众工作，如今退休近10年，还在调解矛盾的第一线。他总结形成的群众工作方法，为加强和改进基层治理工作提供了有益经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因为擅长做群众工作，街道成立老马工作室，组建基层调解工作团队，他是负责人。今年70岁的他依然忙碌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个别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
5: 你看到人家住8楼爬起楼去，你们坐电梯，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理解哈、谅解哈、宽容哈，都是应该的。如果他个钱出出来了，也积累到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4: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事情得到了初步解决。调解过程中，老马一个动作细节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老马说，这是他最常用的一招肢体语言。
5: 情绪肯定是有的，工作肯定是要做的，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些事情单个环节都比较小，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所以说我们基层做工作，就是做工作要小处入手，小中见大。
4: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遇到事情就不停地写写画画。30多年，他写下了280余本笔记，总结形成了老马36册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老马工作室也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5: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又不停留在小事上，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因为我是一个党员干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诚，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3: 本台消息，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昨天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1到5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2.3倍，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1: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
7: 昨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都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3: 美国和伊朗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据了解，这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这次美伊会谈进展顺利。
1: 委内瑞拉大总统1号宣布，

0: 经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从当天18点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该国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同一天说，最近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英格兰队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晋级16强。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尹琦、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结果，烈日快乐，烽火不间断，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日，星期四，农历5月18，呼和浩特多云转晴，35度到18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同心向党，砥砺奋进。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区各族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1: 包刚7.1前夕看望慰问老党员。
3: 石光辉7.1前夕走访慰问老党员。
1: 自治区党委印发《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关于表彰内蒙古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
3: 系列报道，聚焦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一篇，新法落地恰逢党的生日，彰显民族工作法治底色。
1: 自治区16运火种采集暨首站火炬传递举行，请听详细内容。
3: 7月1日上午，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的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积蓄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催人奋进，在全区各族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请听报道。内蒙古各族干部群众同步收看大会直播，认真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大家一致表示，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指引内蒙古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的行动纲领。内蒙古自治区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乌兰木齐演出队。

0: 队长李静，
1: 以党建引领队伍建设，深入农牧区一线创编乡土文艺作品，用情服务农牧区群众，以实干践行初心使命，彰显红色轻骑兵时代担当。
0: 总书记系统总结了六个中国共产党具有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字字句句直抵内蒙古各族儿女心底，引发强烈共鸣。来自呼伦贝尔市扎赖诺尔区在党五十年老党员韩友民：
2: 五十年来，我亲眼见证了祖国的日新月异的变化，亲手感受党组织无微不至的关怀。虽已是白发老人，但党员初心从未改变。
0: 总书记对新时代青年寄予殷切期望，指出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内蒙古各族青年学生、创业青年、牧区青年、牧民表示，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将个人理想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内蒙古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兴安盟向阳环保青年志愿者协会党支部书记、会长杜铁义：
3: 今后在志愿服务的工作中，带领广大青年志愿者坚守初心使命，在基层一线持续奋斗，砥砺前行。
0: 国铁呼和浩特局呼和浩特通信段呼和济网车间家苑树船工区工长陈德芳：
4: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这句话让我感受到沉甸甸的压力和责任。我将守好管辖的9340路摄像头的安全地图，当好铁路神经中枢的守护者。
0: 全区各族干部群众表示，要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实际行动。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通辽市扎鲁特旗巴彦塔拉苏木西巴彦塔拉村党支部书记何胜军：
5: 真心实意为村民办实事、解难题，主动关心和帮扶村内的困难群众，还有困难党员，用一言一行践行党员的责任和担当，不辜负党员这个光荣的身份。
0: 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国营新华林场党支部书记杜文化：
6: 我们假以讲话精神为滋养，党员重在治沙一线，优化桥灌草治理模式，发展粮下产业，带动周边农牧民增收。
7: 内蒙古台消息，七一前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看望慰问老党员王战、方天齐，向他们送去党组织的关怀和节日的问候。包刚详细询问两位老党员的身体和日常生活情况，祝愿他们幸福安康。他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自治区改革发展各项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都离不开老党员的积极贡献。当前，全区上下正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全力做好155开局之年各项工作。希望广大老党员继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和阅历深厚的优势，持续为自治区高质量发展加油鼓劲、建言献策。
0: 内蒙古台消息，6月24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石光辉在呼和浩特市走访慰问老党员和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为他们送去党的关怀与温暖。在看望81年党龄的省级离休老同志云兆光时，石光辉仔细询问老人的治疗和护理情况，并叮嘱医院和有关部门做好医疗救治，精心周到，提供保障服务。石光辉说，老同志们为自治区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我们要把他们的健康冷暖放在心上，照顾好、关心好，让老同志切实感受到组织的温暖。有42年党龄的内蒙古农业大学教授韩国栋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石光辉与他亲切交谈，详细了解草学事业发展、人才培育等情况，勉励他继续深耕农学研究，依托我区生态资源禀赋，推动更多成果落地转化，为助力乡村全面振兴贡献更多智慧力量。
7: 内蒙古台消息，根据自治区党委统一安排，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自治区党委常委分别走访慰问基层党员和老同志，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和美好祝愿。七一前夕，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兼委主任刘

0: 壮，先后看望慰问了全国劳动模范、内蒙古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姚树华和老党员李双义，为他们送去党组织的关怀和温暖，感谢他们长期以来为内蒙古高质量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祝愿他们身体健康，生活幸福。勉励他们继续关注内蒙古的发展，把党的优良作风发扬光大，持续为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建言献策发光发热。6月28号，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副主席黄志强在呼和浩特市走访慰问生活困难党员和老党员。能乃扎布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蒙古族昆虫学家，曾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接见。黄志强感谢老人家为内蒙古教育事业和生态保护做出的贡献，要求相关部门照顾好老同志的生活，为他们发挥余热，提供条件。单广东是退伍军人，因女儿患罕见病导致生活困顿。黄志强详细了解他的家庭情况和所遇到的难处，要求相关部门落实好帮扶政策，用心用情做好关心关爱工作，帮助他们过上更好生活。6月26号，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包宪华在呼和浩特市走访慰问老党员、老战士。今年93岁的老战士刘新立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包宪华细心询问老人家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叮嘱有关部门要热忱做好医疗和生活保障，把党和国家的关心关爱落到实处，让老战士安享晚年。困难党员张虎俊因病生活无法自理，包建华专程赶到他所在的老年公寓，向他送上党组织的温暖。他叮嘱张虎俊所在党组织的负责人要照顾好困难党员的生活，切实帮助解决实际困难。6月26号，自治区党委常委、呼和浩特市委书记于慧文走访慰问烈士遗属索连红、离休老党员郝玉明。在索连红家中，于慧文与他亲切交谈，详细了解家庭生活等情况，要求相关部门落实好优抚帮扶政策。在郝玉明家中，于慧文关切询问他的生活起居和健康状况，对他为地方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表示感谢，并叮嘱相关部门要怀着深厚的感情尊重老党员，关心关爱老党员，让他们生活无忧，安享晚年。6月28号，自治区党委常委、包头市委书记陈之长走访慰问退休老同志、一线党员职工、老党员代表。在退休老同志洪杰家中，陈之长悉心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感谢他为包头发展建设做出的贡献。在老党员马希全家中，陈之长与他促膝交谈，感谢他始终心系党的事业，热心支持社区工作。在一机集团第四分公司，陈之长与中国兵器工业集团首席技师、数控车工赵晶深入交流，勉励他持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精益求精，钻研技艺，扎实做好传帮带。6月24号，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东旭走访慰问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老党员、老干部。李东旭先后来到退休老党员云小凤、于建家中，李东旭感谢他们为自治区农牧业、水利事业发展做出的努力和贡献，嘱咐他们要保重身体、健康生活，传承党的优良作风，发挥专业能力，继续为建设现代化内蒙古发光发热。其他自治区党委常委也以不同形式慰问了基层党员，向他们送去党的关怀和组织的温暖。
1: 内蒙古台消息，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印发《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关于表彰内蒙古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为表彰先进、树立榜样，激励和带动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务实担当、奋勇争先，进一步凝聚起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的强大合力，自治区党委决定授予卢金柱等97名同志、追授王晨杰等3名同志内蒙古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授予王俊伟等100名同志内蒙古自

0: 区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授予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东风路街道立院社区党委等147个基层党组织内蒙古自治区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1: 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恰逢中国共产党建党纪念日，特殊时间节点承载厚重政治与法治双重内涵。即日起，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推出聚焦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深度解读系列报道，今天请听第一篇新法落地恰逢党的生日，彰显民族工作法治底色，由内蒙古台记者吕雅轩采制。
2: 7月1日，伴着建党105周年纪念日的浓厚氛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落地实施。从前期调研、征集各族群众心声，到草案打磨、人大审议落地，整部法律诞生的每一步，都在党中央统筹谋划下稳步推进。将法律施行日定在这一天，便是以法治的方式，郑重亮出民族工作跟党走的鲜明底色。中央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党总支书记、执行院长、教授严庆，
3: 在党的生日这一天呢落地实施，我想最直观的一种宣示就是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法治化建设全程由党来领导，由党来统筹，从而呢为各族人民谋福祉，这样呢就能够把中国共产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重要思想，尤其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呢，把它上升为法律。
2: 这一时间安排也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民族工作主线，通过国家立法把党在民族工作中的重大理论实践成果转化为国家意志，将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主线核心要求上升为法律规定。严庆，
3: 这样呢就是法治实施必须紧跟党的领导，贯彻党的部署，这样昭示我们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同心复兴的这个时代的总基调。中华民族大复兴呢，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也离不开全体各族人民的大团结。
1: 昨天上午，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发起联合广西、西藏、宁夏、新疆广播电视台、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拉萨市融媒体中心等共同推出的大型融媒体直播《团结路上幸福长》开启。内蒙古台记者董云静、梁爽、纳人满多拉报道。来自5个自治区的多路记者奔赴内蒙古大地天山南北、雪域高原、贺兰戈壁北部湾畔，循着以团结命名的街巷社区，见证法治护航之下各民族同心奔赴美好生活的鲜活图景。直播包括同心同向、山河同绿、产业共富、同心同源、守望相助5个篇章，全景展现在党的领导下，民族自治区经济发展、民生改善、文化交融、团结和谐的生动画卷。呼和浩特市团结小区居民张明元：
4: 我们的小区生活、居民生活丰富多彩，我们感到无比的幸福。
1: 云记藏服写真周老板：
5: 青藏铁路确实是我们的这个致富路、幸福路、养家路。
1: 宁夏伊利乳业有限责任公司员工马金贵：
6: 靠自己的双手过上好日子，踏实。
7: 我们企业是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企业。
1: 吉祥盛雪藏餐顾客王先生：
8: 只有越来越团结，这个国家就会越来越强大。
1: 本次直播以各地团结地名为载体，融媒体形态多平台传播。直播在全国广电新媒体联盟奔腾融媒矩阵、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矩阵、西藏广播电视台新媒体矩阵、黄河云客户端、广西台新闻910视频号、青城市媒视频号、拉萨融媒视频号等5自治区120家主流融媒体平台同步推出，全媒体矩阵传播量3000万家。
0: 7月1号，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火种采集暨首站火炬传递仪式在包头市塞罕塔拉城中草原举行。今天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严冰，包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文静的报道。
9: 活动现场圣火成功采集，第一棒火炬顺利点燃，火炬手亚洲冬运会速度滑冰冠军韩梅高擎火炬缓缓跑向下一棒火炬手。自治区16运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的火炬传递就此启程。中国速度滑冰运动员韩梅：
10: 我特别

0: 容性。整个的氛围跟这个跑道，我觉得建设都特别好。希望能给大家加油鼓劲儿吧。那我们现在内蒙有很多个这种的优秀的这种资源，然后包括有场地的建设，我希望大家可以参与其中，享受这个运动的过程吧。
1: 自治区十六运火炬传递首站路线全长约1.9公里，共有16名来自各行各业的英模人物和先进代表担任火炬手。歌手云飞
2: 通过这样的火炬传递，也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我们，感受到我们内蒙古自治区，也感受到我们美丽的家乡的包头。
1: 本次火炬传递的主题是跟着火炬去旅行。首站传递结束后，圣火被引入火总灯，暂时分存养护。7月21日，他将再度出发，在包头市10个旗械区展开为期近3周的接力。8月8日，圣火抵达自治区十六运组会场包头市奥体中心，点燃开幕式组火炬。自治区十六运火炬传递项目负责人杨猛：
3: 火炬传递正式拉开了十六运的序幕。它传递的不仅仅是火焰，更是全民全运、全运惠民的信心。我们会在火炬传递过程中，在各旗械区的重要景区景点开展一些这个文旅活动。
4: 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2026年铁路暑期运输工作将于7月1号开始，持续至8月31号。暑运期间，国铁呼和浩特局预计发送旅客973.4万人次。
5: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王亚平、王曼琪，播音刘丹、樊宁，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6: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7: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8: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9: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0: 李李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9: 我市各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0: 伟大征程专栏今天播出，从地下交通线到红色教育课堂。
9: 近年来，全市能源企业坚持以科技创新、工艺革新为引擎，走出了一条安全、高效、绿色的现代化能源发展新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呼群、赵源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7月1号，市委书记李李来到市委党校，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李李指出，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大意义、根本立场、价值取向、内在要求、实践路径、重要抓手、根本保障、科学方法，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广大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殷切期望。以理论上的清醒筑牢政治上的坚定，增强行动上的自觉。要从党的百年历史中更续光荣传统，从追寻领袖足迹中感悟实践伟力，从我市的奋斗历程中积蓄前行力量，置身宏阔历史汲取丰厚滋养，把鄂尔多斯现代化事业不断推向前进。要以反面典型为镜鉴，坚决防范纠治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方面的政绩观偏差，要以坚强党性涵养正确政绩观，以实际实效检验正确政绩观，以制度机制保障正确政绩观，以对照检视校准正确政绩观，把正确政绩观刻在心上、落在行上。李李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推动转型发展，激发动力活力，增进民生福祉，加强生态建设，守牢安全底线，书写发展新篇，加强党的建设，全力交出现代化鄂尔多斯建设的优异答卷。李李还对开展学习教育提出具体要求，市四大班子在家领导，法检两长出席，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高文和主持，自治区党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督导组到会指导。
10: 连日来，我市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苗家乐、曹磊、许新磊的报道。7月1号下午，市直机关工委联合市委统战部举办沉浸式党课活动，以暖城先锋日志为主线。市直机关党员结合自己工作中的经历，以情景剧、音乐剧等形式讲述我市6个暖城建设中取得的成果。现场还为老党员颁授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并为新党员佩戴徽章。全体党员还重温入党誓词。市政府办公室原调研员王新刚：
11: 感谢组织上给我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这枚纪念章是对我入党50年的肯定，同时呢，是我也是对我以后为党的事和人民的事业继续奋斗的一种鼓励。我将永远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和党的有那传统传给年轻一代。
10: 6月30号，在杭锦旗建安社区主题活动现场，生日贺卡红色模型制作活动依次展开，沉浸式感悟百年党史。准格尔旗湖西社区通过重温入党誓词，搭配红色互动体验与文艺展演，让活动更有温度、有力度。准格尔旗湖西社区党员陈志恒：
12: 作为一个党员，感到非常荣幸和高兴，同时把这个建党奖章带到工作中，对以后的工作是一个促进。
10: 与此同时，鄂图克前旗乌兰社区、巴音社区则开展文艺汇演、免费义诊、走访慰问老党员等活动。东胜区聚焦双拥共建与长征精神传承，开展老兵宣讲、青少年红色宣誓、青老结队乐跑等活动，实现红色基因的薪火相传。红色资源同样成为节日里的活教材。7.1前夕，乌审旗巴土湾红色文化小镇迎来参观高峰。连日来，市区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陆续走进小镇，参观展陈，重温誓词。乌审旗巴土湾红色文化小镇讲解员梁英：
0: 今年我们也在不断丰富展陈内容，让参观者能够更加身临其境，感受这段革命岁月。
10: 艺术与党课的融合，让红色教育以声音入人心。6月30号晚，在伊京霍洛奇大剧院音乐厅，一场音乐党课正上演。鄂尔多斯应用技术学院师生以《松花江上》《唱支山歌给党听》等经典曲目串联党史征程，打造沉浸式学习场景。鄂尔多斯应用技术学院艺术学院院长李红梅：
13: 我们想通过一段段的旋律，想通过一首首红歌做一个献礼，祝愿我们的党，祝愿我们的国家能够呢，百年昌盛、繁荣富强。
10: 从社区烟火到红色研学，从音乐党课到军民同心，我市各地以一场场接地气、有温度、具特色的活动，抒发爱党爱国情怀，凝聚起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磅礴力量。抗日战争时期，延安至大青山至乌兰巴托国际秘密交通线是我党冲破日伪封锁、维系对外联络的重要生命线。如今，昔日的地下交通站变成了历史的印记，但它的精神却得到了代代传承。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边淑帆、刘博文、王家璇、任月凯、张伟的报道。
14: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城川红色国际秘密交通站培训教育基地。抗战岁月里，这条延安至乌兰巴托的国际交通线成功突破了日伪的封锁围困，先辈们舍生忘死的革命精神也在这片红色沃土上代代相传。
10: 抗日战争时期，为打破日伪封锁，打通党中央与第三国际的联络通道，延安至大青山至乌兰巴托国际秘密交通线应运而生。共产党员杨宝山经组织审查，成为这条生命线的核心交通员。1941年2月，杨宝山正式担任国际交通员，曾冒着枪林弹雨，先后3次穿梭于日伪封锁线，往返于延安至乌兰巴托，成功保持我党与第三国际的联络。1944年，中央交通局决定建立通过鄂图克旗、邓口、西宫旗直达乌兰巴托的交通线。 杨宝山回到鄂托克旗，长期隐蔽，建立秘密交通。

0: 统战，直至全国解放。杨宝山用一生践行了对党和人民的绝对忠诚。参观者李余静：
1: 最让我感动的是，他们在第一次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呢，遇到了敌人，在极端危机的情况下呢，他们准备将这些文件销毁，并且呢，将手枪里的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那我在这个细节呢，看到了他们视死如归的忠诚。与其说这是一种豪情壮志，不如说，我觉得他们是早就做好了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的准备。这种隐秘而伟大的精神让我非常打动。
0: 如今烽火远去，当年革命先辈用生命守护的联络通道，成为感悟初心、汲取力量的红色课堂。一遍遍的讲解，一次次的回望，让杨宝山等无名英雄的故事穿越岁月，直抵人心。山河安宁，故事长存，红色精神如同草原长风，生生不息，久久回响。内蒙古成川干部学院现场教学联络中心教员萨如拉：
2: 在革命战争年代，这些革命先辈，他们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都献给了党和国家。那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就更应该去坚守我们的岗位，去书写忠诚，书写初心。这也让我更有劲头，把这份隐蔽战线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3: 作为国家重要的煤炭能源基地，我市承担着保障国家能源供应的战略重任。近年来，全市能源企业坚持以科技创新、工艺革新为引擎，走出了一条安全、高效、绿色的现代化能源发展新路。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家荣的报道。日前，准能集团黑带沟露天煤矿外围剥离生产第二标段100台无人驾驶卡车全部完成调试，并正式投入作业。作业现场，百台无人驾驶矿卡依托智能统一调度系统，全天候有序开展剥离运输作业，采厂真正实现车上无人、人车分离。历经近两个月的调试，项目组全面验证了无人驾驶系统在安全冗余、自主决策及多设备协同等方面的核心能力，实现极端故障下自动安全停车、作业区地图动态更新及全场景自动避障，处置成功率100%。通过优化车速，建立不停产运维体系和多设备协同调度，车队整体运输循环效率提升25%。准能集团黑带沟露天煤矿外围剥离管理作业队副队长刘鹏：
4: 无人矿卡的投运呢，可以实现本质安全，减少了现场作业人数，将作业人员从高危运输岗位撤离，实现了人与危险作业环节的物理隔离。平均每天累计可减少作业人数约300多人。无人矿卡这块在我们矿支持24小时不间断作业，车辆有效作业时间提升30%以上。
3: 在井下开采工艺的革新，同样为煤矿安全生产保驾护航。近日，神东煤炭集团余家梁煤矿首次应用无躲式支架贯通新工艺，顺利完成综采工作面贯通作业。传统工艺需在采空区密集布设木垛支架支护顶板，工序繁琐，风险高，劳动强度大。新工艺则借助工作面现有液压支架和巷道原有支护体系协同支撑顶板，彻底省去了布设和搬运木垛支架的环节，省设备、省人力，更从源头上规避了狭小空间配合作业带来的安全风险，实现安全、降本、提效多重突破。余家梁煤矿综采队队长魏威：
5: 现在采用无垛架贯通工艺，巷道空间全面释放，作业环境开阔，无需大量人工辅助作业，极大降低了职工劳动强度，贯通施工和收尾验收效率大幅提升，真正实现了安全、高效、减负、降本，一举多得。
3: 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建成智能化煤矿164座，智能化采掘工作面517处，露天煤矿规模化投用无人驾驶设备共计279台，建成国家级智能化示范煤矿9座。建成的智能化煤矿涵盖产能达每年7.6亿吨，占全市在产煤矿总能90%。从人防到技防，科技创新正深度重塑鄂尔多斯煤炭产业的安全底色。下一步，我市将持续锚定智能化方向，推动人工智能与采矿技术深度融合，为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能。
0: 为持续完善区。

0: 域电网网架结构，保障城市核心区扩容提质与产业升级用电需求。6月30号，康巴什区丰年卓越220千伏输变电工程1期项目正式开工建设。请听鄂尔多斯州媒体中心记者张家荣、杜龙、朱慧涛的报道。开工现场，挖掘机等大型机械正在进行铲平、基坑开挖等工作。项目总投资1.4亿元，一期新建一座220千伏变电站，规划建设220千伏送出线路4回，110千伏送出线路8回。切改线路后，新增10基220千伏铁塔，作为康巴什区第二座220千伏变电站，建成后将填补康巴什区双电源供电空白，为东康一中心城区一体化发展提供坚强电力保障。内蒙古电力集团鄂尔多斯供电公司工程建设部项目经理马志：
1: 这个项目是康巴什核心区域的电网补强工程，建成后将分流现有220千伏变电站供电压力，向下转接惠民、北区、红海子等110千伏负荷，同时满足康巴什数字产业、科创园区等新增用电需求。
0: 项目投运后，将结束康巴什区仅靠单座220千伏主电源供电的历史，形成双电源互为支撑，彻底解决现有电网网架薄弱的问题。同时，该项目还将就近消纳周边分布式光伏等新能源上网电量，助力鄂尔多斯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为鄂尔多斯打造4个世界级产业集群提供稳定电力支撑。
2: 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4: 在华语歌坛的长河里，有一类歌声穿越了数十载光阴，依旧铿锵嘹亮，动人心弦。马玉涛，我国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凭借着宽厚洪亮、质朴大气的嗓音，留下了无数家喻户晓的经典作品。她的歌声不炫技、不浮夸，唱山河秀美、颂君民深情、赞英雄风骨到人间温暖，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走过了岁月。音乐导航，我们带领大家重温马玉涛的传世代表作，每一首都是刻在时光里的回忆，听过的人都难以忘怀。今天第一首歌，我们来听他的代表作《马儿啊，你慢些走》。这首是马玉涛最具代表性的成名曲，也是传唱半个多世纪的国民金曲。曲调融合了民歌与戏曲的韵味，婉转又大气，歌声里尽都是祖国大好河山的秀美风光，一字一句饱含热爱。每一次的旋律响起，仿佛置身辽阔的原野，心境也跟着开阔起来，百听不厌。

看见你们格外轻，整首歌满满的都是淳朴真挚的军民鱼水情，旋律轻柔亲切，歌词朴实无华，没有华丽的词藻，却把百姓与子弟兵之间的温情娓娓道来。熟悉的曲调一响，就能够勾起老一辈人心中温暖的回忆，满满的是岁月里的温情。

众手交开幸福花，这首歌节奏明快，曲调是属于那种喜庆热闹型的，满满的都是生活的气息。歌曲歌颂了齐心协力创造美好生活的愿景，歌声昂扬向上，充满了正能量，听着轻松又舒心，仿佛能够感受到大家齐心奋斗，日子蒸蒸日上的喜悦。

0: 推开这家。
1: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2: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1: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3: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4: 爷爷，您抬头看。
5: 哦，无人机在栽树呢。
4: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5: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4: 爷爷，您闻闻这泥条花香。
5: 真香。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6: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5: 苦不及，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7: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权威资讯，政策咨询，招聘求职，商超购物，融媒甄选，餐饮美食，尽在暖新闻 APP。 暖新闻 APP 由鄂尔多斯市委主办，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主管，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建设运营。暖新闻，暖城暖心暖世界。
1: 我在鄂尔多斯干了40年木匠，师傅传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